0: 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喀什市市民买买提图尔逊：
1: 发展速度特别快，真的是翻天覆地。城市建设也越来越好，然后喀什也越来越有人气了。有来旅游的，有投资的，很热闹。特别感谢援疆省市，相信以后的喀什会越来越好。
0: 深圳携手喀什是新疆大地上东西部协作接硕果的一个缩影。第九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中央单位、援疆省市和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对口援疆，投入资金之巨，参与人员之多，覆盖领域之广，取得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新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所未有的变迁，在追逐中国梦的进程中与全国各地奋力同行。
2: 眼睛疲劳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您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泪？如果是，那接下来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8277911。
3: 六六全国爱眼日，好视力特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全程听众，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能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4008277911，4008277911。
2: 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简单一贴，模糊干涩，疲劳流泪得到缓解，现在更有爱眼日超值补贴，只要赶在前66名购买好视力，每人还能兑换爱眼日超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超多惊喜好礼，限量66份，先抢先得，最后每人再来一份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通通包邮到家，一年仅此一次。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3: 好，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这样的节日，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今年还尤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此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在四川全省发放百万眼贴补助。只要您眼睛出现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活动只有6分钟，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
14: 那么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流泪就刺痛流泪的，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眼睛的事儿可不能含糊，建议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那么直接贴在眼皮上，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而且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
13: 今天只要赶在6分钟内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一

0: 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只开通6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打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 好，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号表示，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签署了协议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离以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那么伊朗方面3号表示，停止所有的战线战争是伊美谈判的首要内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表示，和特朗普存在战术分歧，但核心目标一致。来听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特朗普称，有史以来第一次与黎真主党进行了对话，前一天已达成共识，他们不会攻击以色列，以色列也不会攻击他们。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与此同时，美方官员坚称，尽管近期小规模冲突频发，但已持续数周的空袭暂停状态依然维持不变。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重申，美国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并称美国已经取得胜利。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钦·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此外，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根据4号的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以下明确内容：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将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以色列国防军将留在黎南部安全区内直至黄线，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重建。卡茨还表示，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行动自由，包括攻击贝鲁特，并回应对以色列的任何攻击。
0: 近期美伊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出现了较大的差异，美方数次表示称美伊双方谈判进展迅速，而伊朗方面则表态谨慎得多。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温差呢，它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信息差，而是由于现在美伊双方其实处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环境以及不同的这种谈判策略。那对美国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它现在面临着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中选，所以对于白宫来讲的话，现在非常急切的是必须要对外展示一种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力，因此的话它需要把一些意向性的目标来去形容为一种已经达成的相关的共识。所以这就看到的是，实际上美国现在他把他相关的一些谈判的进展 进行了夸大化，而这样的一个夸大，实际上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客体并不是伊朗，也不是国际社会，而是美国国内的这些选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宫的很多的表述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展现出了一个看似乐观的一个态势。但是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需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确保自己不会再被美国再次的欺骗，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直到这两年，那么美国和伊朗的一系列的谈判当中，实际上呢，伊朗是多次的在谈判当中被美国来进行了一种背信弃义，所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伊朗很担心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所以他必须要求美国给出一个可验证的彼此相向而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的表态就变得非常的谨慎，所以也正是由于如此，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表态当中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温差。
1: 好，以上就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欧阳文婷、唐胜兰、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4: 今天是6月5日，芒种，早安，不慌不忙种半亩稻香，且收且藏，懒秀下光。今日早安记，芒种，忙着种，种着忙。我来人间一趟，总要种下理想。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我擦黑。
18: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来吧，快来吧，晚上靠不住菜呢。
2: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3: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4: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5: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3: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6: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3: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7: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3: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8: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3: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

0: 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5: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6: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察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7: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4: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8: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9: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0: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1: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

0: 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4: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3: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4: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3: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7: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8: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7: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8: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直接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7: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9: 凡是过来的时候，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饱经水分，这一点心意吧。
7: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0: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7: 90成熟，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

0: 机突然罢工了。
1: 哎，我的那个车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蛟龙不转呐。
2: 出厂表报一下，收收快点行。
1: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挂上给老师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3: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5: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6: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7: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4: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8: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9: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0: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3: 昨天19点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

0: 来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0: 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1: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起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子了，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6: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7: 插

0: 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1: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2: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3: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服务贞逆逆差5153.2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397.4亿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

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四号发布公告，宣布把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五名个人和五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回应说，美方任何意图挑起冲突的行为将注定失败。此刻提示，今明两天北方降雨天气将依然再现，其中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华北仍需警惕强对流天气。明天起，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上线，冷空气叠加降雨影响，届时暑热将会自北向南缓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我国自主研发的高性能碳纤维首次实现量产，突破黑色黄金量产瓶颈，对我国航空航天高端制造业发展意味着什么？
1: 上海一街道和外卖平台共同打造配送服务接力站，外卖员少等待，消费者早吃上。接力站如何助力新就业群体破局取餐慢难题？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2: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1: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2: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1: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2: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1: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进行时。有一种材料比羽毛还轻，却比钢铁还硬，它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集万千优点于一身，被人们称为黑色黄金。
1: 它就是碳纤维。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日前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款产品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之称。
0: 那么这个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材料？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T1000 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牵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3: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晶的一个蜕变。
2: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因为碳纤维的含碳量较高，以 T1000 碳纤维举例，含碳量约占95%以上，这样的材料外观上整体来说就是黑色，而被称为黄金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它是高端制造的骨骼。
3: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6.5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1/4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俗称啊黑黄金。
2: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30%，油耗降低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3: 因为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高端的这种纤维，碳纤维的话之前可能也都是它应用的场景，因为偏向于高端的工业化应用，可能前期会有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在。
2: 现在咱们制出 T1000， 这完全都是靠我们国内国产技术，是吧？
3: 对的，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 从实验室里的一束样品到生产线上稳定量产，这中间要经历无数考验。那么我们的科研人员究竟选择了一条怎样的技术路径？他们又是如何将可能变为可行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也就是每束含24000根以上单丝的那种。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再往上走，良品率

0: 会急剧下降，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湿发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 T1000 T1001 甚至 T1002 只有湿发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发路线。杜永前说，湿发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1: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丰田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着你后道做出的这种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0: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 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前告诉中国之声，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1: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0: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碳纤维的生产是一条超长链条，从丙烯腈原料开始，经过聚合纺丝、预氧化、碳化表面处理，每一步都是技术活，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偏差，整批产品就废了。湿法工艺尤其难，湿法纺丝需要把聚合物溶液通过喷丝头挤入凝固浴，凝固浴的温度、浓度、流速都要精确控制，偏差0.几度就会导致纤维强度不达标。预氧化阶段更是如此，温度曲线要精确到每一分钟，稍有波动纤维就会断裂或者是缺陷超标。上海石化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湿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达到商业化门槛。
1: 我们从原料的提纯也好，或者说是从我们的刚开始的这个聚合工艺的这个控制，到纺丝的生产的优化，包括到氧化碳化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我们呢都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跟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纤身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从原丝到撑起大国重器的黑色黄金，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批量生产， T1000 碳纤维的量产背后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缩影。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7: 您好。
6: 喂，
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物。每次点完外卖，不少人可能就会望眼欲穿地刷着手机啊，盯着外卖员的实时位置。很多时候可能您会发现，外卖员经常在出餐的商场里面打转，很长时间都不能够开始配送。
1: 是，那这种时候哈，外卖员其实比您还着急。他们看似已经到了出餐的商场或者是商圈，但是实际上您来想一想，把电动车停到路边，然后到进入商场等电梯，再问问路，那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餐厅，出餐节奏又不是外卖员自己能掌握的。
0: 的确是这样。那怎样才能解决外卖员取餐慢的问题呢？在上海静安区的静安寺街道，街道就和外卖平台一起想了一个办法，一举把这种各方都头疼的老局面扭转成为大家全都满意的新景象。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的报道。
2: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3: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的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4: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3: 那省好多了，那可不知道。以前呢，
4: 原来麻烦是吗？
3: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2: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5: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我们这个取餐柜，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2: 吴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5: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了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2: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6: 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穿墙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专送员也便于商场对它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2: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实平台与商家主体责任，为网络销售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7: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由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以及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在广州举行，这也是第一次由多地政府联合举办。活动现场还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

0: 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将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重要依据。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今天0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度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预计将少花约20.5元。天气方面，今天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伴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并迅速进入室内躲避。雨天能见度差，出行要注意安全。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将于当地时间5号举行，俄总统普京将出席并发表讲话。该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当地时间5号公布，如果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股市服务站，
2: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3: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6月5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这样一个开盘。可以说今天 A 股市场呢再度受到了这个外盘啊一些影响呢，出现了一个分时低开。但是呢短期在连续回撤之后的话呢，市场实际上下跌的这个力度已经开始有所放缓。大型金融权重呢，今天的保险呀、银行等等都纷纷走强，那么形成了市场这样的一个企稳。那么截止当前来看的话呢，上证指数已经由绿翻红，已经来到了4063点，而这个深成指呢和这个创业板指啊，当前呢这个还是保持了相对的一个绿盘状态啊，但是呢这个节奏并不是很大。主要现在跌幅呢还是在这个科创，现在跌了1.27%，是1715点这样一个状态。而北证指数呢现在出现了一个持续弱势之下后边的这样一个明显大涨，现在涨幅呢是各大指数较大，是涨了2.18%啊，来到1257。那么从当前盘面来看的话呢，整个市场当前的这个下跌加速呢还是大于这个上涨加速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整体来看的话，现在还是有超过3000家股票的下跌，但是已经重新的出现了这个近2000家以上的这样一个反弹。那么从当前的市场的这个行业来看的话呢，稀土、保险、玻璃基板、通讯设备、游戏、一般零售等现在涨幅居前，同时受到 SpaceX 这样一个上市，那么商业航天等相应概念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活跃。而下跌方向呢，主要集中在电力、公共事业、风电设备、机器人等项的一个方向。而从概念方向来看的话，当前主要是屏下摄像头、光纤概念、电子竞技、6G 啊，这个3D 玻璃等项方向一个活跃。而下跌的主要是机器人执行器、超级电容啊、MLCC 啊、黑钻石等项的一个前期活跃方向。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仍然延续了市场当前弱势，但是明显呢，本周已经出现了这个围绕100天线到60线4060线的一个盘整。如果今天能够保持4060位置不破的话，那么预计下周将会展开有效的止跌反弹。主持人。
2: 好的，申瑞。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1: 恰逢养蛆时节，智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4: 肝胆子布，
5: 那叫邯郸学步。
4: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6: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7: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10点整。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另外，美国若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通过与其达成协议。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说，如果我们想这么做，我不认为他们能阻止我们，但没有那个必要，那些东西已经被深埋封存了。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随着国内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当地时间四号，塞尔维亚矿业和能源部长汉达诺维奇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米勒会谈后表示，两国间的天然气供应协议将在6月30号到期后再延长三个月至9月30号。汉达诺维奇表示，这一决定将使塞尔维亚继续获得稳定和价格优惠的天然气供应，对塞尔维亚经济和民生至关重要。近日，欧盟方面表示，针对俄罗斯原油运输的全面海事服务禁令短期内落地的可能性正在显著降低，相关措施很可能被无限期搁置。多名欧盟官员和外交人士均表示，欧盟内部对实施俄罗斯原油运输全面海事服务禁令尚未形成统一立场。瑞士联邦政府当地时间四号

宣布，本月中旬七国集团 G7 峰会将在法国举行期间，瑞士将在靠近会址的边境地区部署约4000名武装部队成员。瑞士政府说，军事人员将在会议期间负责保护日内瓦机场等敏感基础设施，并为边境的安全提供支持。此刻提示：今天迎来芒种节气，作为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这个时候气温走高，雨水增多，很多人被苦夏困扰。专家提示，芒种节气天气潮湿闷热就开始了，空气的温度上升，湿气也在同步递增，湿热运蒸之中，人感觉到不舒服，周身会觉得疲乏无力，四肢酸软，困倦嗜睡。缓解苦夏、预防疾病、饮食调理是关键，建议健脾养胃，适量的吃一些苦瓜、苦菊、莲子等苦味的食物，搭配山楂、柠檬、乌梅等酸味的食材，开胃促消化。另外，湿热的天气容易造成情绪烦躁、身体倦怠，运动出汗以后可以补充淡盐水或果汁，预防低钾血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和一片麦田的约定，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夫妇抢收小麦的见闻。
1: 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本月落地，哪些措施让进口食品消费更透明更安全？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乡村有个博士讲堂，三年百场高质量讲座。

0: 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一年麦收时。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就像候鸟般日夜兼程，只为守护颗粒归仓。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麦收时节里的忙碌瞬间，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那今天请听他的麦收日记第二篇，和一片麦田的约定。
2: 4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小雨转晴。早上6点，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从不到3平方米的收割机驾驶室里醒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是他们流动的家。头晚收工后，这对麦克夫妇先到乡里的加油站把油加满。加油站里的休息区能洗洗涮涮，可以稍微停车歇歇脚。夜里，他们把车停在了附近乡道边一处不起眼的空地上。
3: 他在上面呢，
4: 车上面。
3: 对，他上里边紧紧螺丝什么的，紧紧链子。
4: 慢儿，你往那么去，我去。
2: 刘雪整理着驾驶室里的床铺，李国岩爬到车顶检查车况。他们今天睡了个回笼觉，也并不着急去田里作业。
3: 怕下雨了，我醒了，怕下雨了。
5: 这雨是挺大，这顶上这么多水。
2: 嗯。凌晨3点多。一场不大不小的雨落在文集乡，地里的麦子被打得潮湿，一时没法收割。好在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太阳从云端冒出头来，风吹过麦浪，带来雨后清凉。夫妻俩难得遇上这样的天气，像是回到了千里之外远在黑龙江的家乡。他们打算晚2个小时再下田，等阳光把麦子晒得干爽些。
6: 那是赶不上哪烟，
5: 还是昨天老地方。
6: 啊，哪个老地方？
5: 昨天那边那个庄。2公里。
6: 哦，那听着我搁这搁来，
5: 你不得给人搁完吗？办事你不得讲诚信吗？
6: 这个都没开始来搁这搁倒啊，
5: 哪边倒好。
2: 一场雨让没收完麦子的老乡着了急，附近村庄的村民见李国岩的车还没动身，撺掇他去收自己村里的麦子。半个小时的功夫，过来打听的村民就来了5、6个。李国岩忙着保养收割机，干脆演起戏来。
5: 是吧？不是各位，不是师傅没在这儿。
7: 你去吧，
8: 不去不去。
5: 师傅没在这儿，你问师傅去。
9: 师傅本人说师傅没在这儿。
10: 师傅盯着
11: 挨个解释的很累。
9: 昨天晚上我们
2: 其实头天晚上就不断有村民找来。今年麦子熟得早，大伙儿都怕后面来雨，想赶紧收割。李国岩和刘雪头一天答应了给高里楼村售麦，不能食言。即便有村民出了高价，两口子也没心动。跟李国岩和刘雪一起来文集乡收麦的，还有搭伙做麦克17年的老姨于春静和姨父马守福。马守福昨天作业的地块比李国岩碰上的更碎，知道今天的活儿一样不会太好干，他还是要给大外甥做做思想工作。
12: 我说的挺，他六月特别听，说的挺。他一点这活不好干了，不愿意干了。我说那也得干，你不能往那挺着也得干。但是老百姓种地也不容易，到时候了，你能带我干就给人干了，你就完事儿，是不是？老百姓也急，
13: 你看81%的雨，后天肯定得下。我们都赶气象观察员了。
2: 李国岩念叨着手机上的天气预报，6号还有雨，这两天要抓紧收。刚过8点，刘雪和于春静把挂在收割机割台上晾晒的衣物收回驾驶舱，李国岩和马守福坐上驾驶位，两台收割机一前一后驶向高里楼村。两代麦克夫妇要去完成他们和乡亲的约定了。一路经过自己头一天收割的地块，李国岩欣喜地发现已经有农户种好了玉米，村民老高家的地块在最西头。他骑着电动车跑在李国岩的收割机前，几米一回头，把盼来的农机手引到自己的麦田。
14: 哎呦我讲，我在顶上逛的，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就像喝多了似的，就像喝多了坐不稳那种，站不稳，就站地下觉得
9: 腿软了，
14: 觉得在晃。
9: 你得总低着头，看割的准不准。
14: 对，这个就做到了，耳听路路，眼观八方。
2: 老高家的地把边也不规整，李国岩在驾驶室里操作的仔细。
14: 眼睛看的东西多了，这上面是数字，这是上不上梁，这眼睛还得看着有没有障碍物，还得看着搁台钻不往往不往里边进，小麦进不进收割机里边，强不强阻，这多了。
7: 放的
8: 是凉棚已展开，请注意。
2: 第一块地收得很顺利，老高把小型农机开到收割机旁，乐得合不拢嘴。
11: 我说这可最不开心，这收的都是钱，我说这不开心，这都是钱了不开心，俺也着急，国家也着急，是不？哎，龟塘才是最好玩，对吧？可怜龟塘才最好玩。
2: 天儿越来越晴，这是收麦的好时机。没了后顾之忧的老高，把高里罗村包村干部严俊杰带到地头。
15: 三爷，三爷，好，好。有啥问题及时给他支付一下
2: 银。严俊杰拎来一提矿泉水，一箱泡面，交给李国言。李国言收下了这份高里罗村的心意。高里罗村是产粮大村，种植了2600多亩小麦，两天的功夫就收了大半。严俊杰最看重李国言和马守福驾驶的这两台大家伙，更看重这些远道而来的麦客。
16: 马力大，出货就跟咱家老远的出货，这个效率非常高。这个他搁的这个麦渣非常低，便于老百姓耕种。
2: 麦茬低
16: 低，对，你看哈，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现在这四个省基本上麦子是同时成熟，确实今年这个季子不好，这几年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从黑龙江过来确实不容易，咱说实话能不感动吗？对不对？人家给咱帮忙收麦子，对不对？而且价格很公道，在这个周六之前到这个下雨之前，一定要把麦子装回家。主要是这个原因。
2: 又是连续作业12个小时，晚上8点半，高里罗村的大地块都被收割完毕，剩下更碎的麦田要靠后续调度来的履带式收割机作业。李国言和刘学算是提前收工了，芒种这天，他们要转场到下一个村庄。

0: 丰收麦，而高里楼村的农户们也将播下玉米种子。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网购经历，在网上购买所谓的进口零食大礼包，那明明包装上写着原装进口，到手一吃味道却不对劲，那仔细一查，生产商可能是某个无资质的小作坊。这些来路不明的进口食品，有的是保税区一日游的伪进口，那还有的是直接换上外文包装的杂牌商品。消费者买到此类食品，连个能追溯的厂家都找不到，那要维权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5: 是的，不过这一局面有望从本月开始被彻底改变。6月1号，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正式落地实施。新规规定，所有进口食品必须在包装上标注官方注册编号，消费者只要登录海关系统，输入编码就能够查清进口食品到底来自哪个国家的哪家工厂，经过了怎样的检验流程。那么新规是怎样补齐监管的短板？消费者又该如何确保买到安全可靠的商品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马静宇的报道。
6: 水货走私、保税区一日游、三无产品改换外文包装，冒充进口食品。由于注册门槛宽松、溯源缺失，消费者购买进口食品时曾面临难查证、难溯源、难维权等问题。上海市静安区警方去年就侦破了一起假冒知名品牌黄油案。警方根据售假网店信息溯源至外省制假窝点，在当地警方配合下抓获刘某、王某等25名犎罪嫌疑人，查获3000余件假冒品牌黄油成品，涉案金额达500余万元。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环食药侦支队王松：
7: 有消费者这个发现他在买的那个进口黄油跟平时买的进口黄油不太一样，我们就拿到他买的这个进口黄油和真的黄油进行了对比，然后发现东西是假的。然后通过这个线索反应呢，我们就查下来，在山东淄博的一个地方生产和加工的，他们有一个家庭式的这种作坊，自己找了一个工人包装贴啊什么的。然后黄油呢，它也是这种三无产品的黄油。然后我们发现它的外包材，包括黄油呢，有些黄油呢，它也是从广东佛山吧那边进过来的。它也是一个这种作坊线索，就是串联起来嘛。发现在青岛还有一个大发家，我们是3个地方联合行动。然后这个案子呢，我们总的抓了一个大概25个人左右，涉案金额大概是在500万左右，
8: 大概查获了3000余件的那个假冒黄油，它就是挂了人家的知名品牌的牌子，伪造进口的那个食品证书。
6: 消费者在购买进口食品时，往往会认准知名品牌和包装，但商品本身的质量和真伪却只能依赖海关的抽检，消费者难以自行验证。本月1号落地的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要求，所有进口食品包装上必须标注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消费者可以凭编号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查询核实。该规定针对性地补齐了监管短板，从源头斩断假冒贴牌产业链，从制度层面化解进口食品安全隐患。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文丽解释，注册编码的强制性要求实现了由海关把关到多主体共同监管的转变，大大加强了可
9: 注册编码呢，可以去海关总署的官网，去查这个编码的真伪。平台包括这个进口商他也有责任去查这个编码因为他在这个进口一个商品的时候，他必须查他的这个上游工厂他的注册编号，然后还要查这个货物的原产地等等。那么作为平台呢，他也要查这个

0: 全链条的这个凭证。这么一来的话，我说平台的责任是非常大的。有了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很好的，就是可以来规范这个平台的一个管理。实际上也给平台提出了一个叫合理注意义务吧。
1: 优和集团优鼎特研究院院长冯冠表示，新规的实施是食品安全问题由官方把关走向社会共治的一大步。作为消费者，不仅能买得明白、吃得放心，更要树立维权意识，积极参与打击和治理相关乱象。
2: 作为消费者来讲，遇到这种不合格的，或者是遇到一些食品安全问题，也及时的向官方去进行反馈，那么官方也都会根据这些问题的来源去溯源到国外的这个食品安全的生产企业，然后要求他们去进行一些整改，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提升整个进口食品的安全保障水平。
1: 新规实施后，合规企业将受益于更高效的通关流程和更透明的市场环境，那些试图冒充进口或者质量不达标的产品将难以立足。对消费者来说，选择进口食品时要先看包装，检查是否有中文标签以及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注册编号，没有这些信息就是三无进口食品。进而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查询企业信息和产品范围是否与实际相符，还要保留购物小票等凭证，一旦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海关部门投诉举报。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在浙江金华市武义县，由博士选调生杜聪发起的博士讲堂，不到三年时间里为当地乡村带去100多场高质量讲座，为乡村振兴注入智慧动能。来听浙江台记者蓝柳丹、武义台记者周礼芳的报道。
5: 在金华市武义县新城小学礼堂，来自暨南大学的青年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王乔正给四年级学生讲授一堂主题为以经济学视角看学期与人生规划的讲座。台下孩子们瞪大了眼睛，听得专注。王乔不是武义人，家乡也不在浙江，但他来武义的次数一点不少。
6: 我从23年开始，基本上每年都会来2到3次，可能我加起来有快10几次了吧，我也记不清楚了。
5: 吸引王乔来到武义的也是一位博士，他叫杜聪，目前在武义县吕坦镇担任常务副镇长。时间回到2022年9月，当时东南大学博士毕业生杜聪作为金华市级选调生，来到武义县全溪镇江山村担任村书记助理，了解到当地老百姓普遍面临的教育难题，他萌生了开设爱心晚自修的想法。2022年12月的一个傍晚，第一堂课在江山村党群服务中心开课。
7: 名字叫做在好好学习中慢慢成长，主要以心理辅导为主，告诉他们以我自己的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后来大学当兵、硕士、博士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来跟他们共勉吧。我能够发现他们的眼睛是闪光的。
5: 开办课堂，一个人力量有限，杜聪又向自己的博士同学、朋友们发去英雄帖，邀请他们来江山村上课。就这样，江山村的爱心晚自修升级为博士讲堂，以每周一期的频率开讲。90后管理学博士丁军飞每次来都要坐5个多小时的车。
6: 我们现在所学的东西，一些经验肯定能够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帮助，我们能做的也是把孩子的教育给抓好，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5: 不到2年时间，江山村博士讲堂陆续邀请了63名博士，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当地村民带来100期讲座，服务群众约5000人次。一堂堂生动有趣的课，引领孩子们越过山头，见识更广阔的天空。正在上初中的学生童嘉欣说：
8: 我觉得最有用的一堂课是作文课，一个博士来上的。学了这个课之后，老师都夸我作文写得好了，然后让我更有自信。
5: 2025年11月，杜聪来到武义县吕坦镇任职。在这里，他把博士讲堂升级到了2.0版，受众从一个村的孩子扩大到全镇的镇村干部、小学生和村民，内容也转向更广的领域，包括干部知识学习、社会基层治理、当地产业赋能等。杜聪说，目前博士讲堂已经开

0: 展了106期，未来还会一直讲下去。
1: 把论文写到祖国大历史，那我想其实关注乡村，关注乡村的发展、教育等等，其实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历史上一个非常生动的诠释。
2: 端午临近，佛山蝶教的龙船赛备战进入到了冲刺阶段。在众多参赛队伍中，教鞭龙船队两名年仅9岁和10岁的小孩姐格外引人注目。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报道，来认识这两位小小的龙船传承人。总台记者朱谢宇报道。
3: 端午临近，佛山蝶教教鞭村的河道上，鼓声准时响起。这是教鞭龙船队备战端午的训练日常。而今年的队伍里多了两张稚嫩的面孔，9岁的梁子兰和10岁的江丽瑶是船队里年纪最小的两名队员。这对姐妹花并肩挥桨的身影，成为古老河道中一道灵动的风景。对这两个同村长大的小姑娘来说，爬龙船不是任务，而是件快乐的事。教鞭龙船队队员梁子兰。
4: 我喜欢运动，我不是太想常看手机，想跟很多朋友一起玩，我感觉很刺激，很好玩。
3: 教鞭龙船队队员江丽瑶。
5: 那个船桨放下水的时候，然后转身的时候会有很多水滋出水面，然后呢会弹到人的脸上去，非常舒服，很凉爽。
3: 这份热爱最早来自家庭的耳濡目染。梁子兰的父亲梁贵勇同时是国家级龙舟裁判，江丽瑶的父亲江富华也是经验丰富的龙船队员，龙船早已融入了两个家庭的血脉。梁子兰父亲梁贵勇，
6: 那在上一年的时候我也参加了这个蝶教龙船赛，他在岸边的时候他是做观众的，那么后来他就说一直跟我说他想上龙舟去划龙舟，然后他自己也很喜欢这种团体的运动，那我说你就试一下吧，那最起码我想让他知道一学会一点，就是说有很多事情你要坚持，哪怕你的成绩不好，哪怕你滑得不好，但是你从来没有放弃。我希望形成一个良好的一种良好愉快的一种心情去学习，他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健康，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有正能量的一个人。
3: 家庭埋下了热爱的种子，专业的指导则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他们有着同一个师傅，去年教鞭队唯一的女队员周黎欣。从握桨姿势到发力方式，从岸上练习到下水实操，周黎欣耐心地纠正着每一个动作。当年孤军奋战的女性独苗，如今带着两个小徒弟并肩作战，这份跨越一年的传承让蝶教端午龙船传统有了鲜活的新生力量。教鞭龙船队队员周黎欣
7: 会觉得有点像原先我教练教我的时候有一种传承一点的感觉，像一个大海的话，以水融入大海，需要一个不断的一些新鲜血液融入。
3: 小小的船桨承载着大大的梦想，经过短短几次训练，两个小姑娘的动作已经有模有样，还指导起了其他小朋友。爬龙船不仅强身健体，更让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成为优秀的龙船传承人。教鞭龙船队队员梁子兰，
4: 手越来越差不多可以跟上那快节奏了，又减肥了，未来我也想变成像我师傅一样的女龙舟教练。
3: 教鞭龙船队队员江丽瑶，
5: 要非常认真，要努力的去完成这一项事业，未来我想把这一项事业传授给更多更多的小朋友。
3: 鼓声不息，桨声不止，百年蝶教龙船曾见证过无数队员的热血拼搏，如今越来越多像梁子兰和江丽瑶这样的小孩姐也开始拿起船桨在水面上乘风破浪，他们的出现让古老的蝶教龙船文化焕发着生生不息的活力。
8: 气象服务站，
9: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0: 罗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我们进入到了芒种节气，那么常年芒种期间，南方强降雨频繁，东北阴雨雷电增多，同时呢，华北黄淮会进入高温盛期。那么今年南方芒种开篇的天气呢，就是降雨不断， 今天从西南地区到江南、华南依然会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也是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从明天夜间开始，南方新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开启。那么这周日到下周一会是本轮降水的最强时段，其中周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东北部到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下周一雨带东移，云南中部以及广西东部到浙江南部、福建依然会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预计到下周二南方本轮强降雨才会逐渐的减弱结束。那南方的气温和冷空气影响以及雨水的强弱紧密关联，今明两天冷空气较弱，再加上雨水不强，所以南方多地呢依然是闷热持续，最高气温大多会在30度以上，海南和广东的部分地区还是会有高温现身。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9: 好的，无敌。

0: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通知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被共计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且需全额支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5》，系统总结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进展。报告显示，2025年，人民法院依法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权益。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四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四号晚对加沙地带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安全机构多名高级成员。以军表示，哈马斯安全机构是负责保护哈马斯高级领导人，维持内部通信联络，协调高层

会晤以及提供情报评估的核心秘密机构。被打死的人员是该机构的关键人物，在决策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哈马斯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这表明伊朗在积极恢复原油出口能力。报告还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在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活动仍然频繁，持续的高强度活动表明革命卫队保持较高战备状态，以支持海峡内的伊朗相关船只。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据美国媒体4月初报道，美军袭击了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6号到9号我国南方将有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由于降雨的时间和高考时段刚好重合，提醒受影响的地区需要提前做好准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2: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最高法发布中国环境资源审判报告及典型案例，其中一起相邻光污染侵害纠纷案，法院认定强光超出可容忍限度，应承担侵权责任。
2: 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黎真主党称只要占领存在，抵抗就将继续。黎已停火会否沦为一纸空文？

0: 今天是环境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5年度中国环境资源审判报告及典型案例。2025年，人民法院依法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 22.9 万件，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权益。
1: 最高法通过一起相邻光污染侵害纠纷案，明确法院该如何合理认定光污染侵权，保障生态环境权益。我们来连线正在最高法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孙莹，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纠纷是如何发生的呢？
2: 好的，纠纷发生在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2021年12月的时候，由被告房地产公司承建的案涉建筑通过了竣工验收备案。这个建筑的外墙立面整体呢，采用的是玻璃幕墙材质，而原告水某某呢，早在2009年，也就是11年前购买的房屋呢，在这个建筑所在地块的东侧，仅隔一条马路。暗室建筑建成之后呢，每天太阳光会经过玻璃幕墙，长时间反射到水某某家的客厅内。经过协商呢，被告公司为他家的客厅窗户先是进行了贴膜处理，但是呢，他认为反射光线没有得到有效的减弱，于是呢就提起了诉讼，要求被告房地产公司停止侵权，对玻璃幕墙进行改造，或者呢将他家客厅改造为厨房等区域，如果无法停止侵权呢，赔偿房屋贬值损失及修复费用32万元。案件审理过程中呢，水某某又经过咨询，知道如果将他家客厅现有的窗户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地减轻反射光的影响，而更换费用呢要65000元，他就变更了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公司赔偿损失65000元。主持人。
1: 那这换低透玻璃的65000元到底该谁出呢？法院是怎么判的？
2: 在审理过程中呢，对于案涉的这种反射光的强度这些数据呢，法院曾经要委托这个司法鉴定，但是相关的鉴定机构都说呢，就现有的业务范围尚未涵盖光污染类型，不予受理。法院就分别采取上午时段和下午时段两次对涉案的房屋进行现场勘查，确认了太阳光经过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到水某某房屋且影响时间较长的事实是存在的。法院结合两次现场勘查还有水某某提供的照片视频这些证据呢，认定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的照射强度超出了一般公众可容忍的限度，对水某某的正常的居住和生活造成了影响，被告公司应承担侵权责任。因为这个涉案的建筑玻璃幕墙已经建设完成，而且整体拆除或者是结构改造会造成资源浪费，而水某某房屋呢进行内部改造也会导致它原有的装修破坏，并不经济。鉴于这种情况呢，那么法院就结合水某某变更诉求主张损失金额符合低透玻璃的市场价格，而且更换房屋客厅玻璃更为经济环保，所以就判决被告房地产公司呢赔偿原告水某某损失元。目前呢浙江宁波中院已经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案件的判决已经生效了。主持人。
1: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例的裁判体现了怎样的司法理念呢？
2: 首先这个判决明确了光污染强度超出一般公众可容忍的限度，对当事人的正常居住和生活造成影响应承担侵权责任。同时呢，在审理这类案件的过程中，法院要平衡经济利益和生态环境权益保障的关系。主持人。
1: 好的，孙莹。
0: 眼下四川木川朱鹮繁育中心传来了好消息，2026年首批经过野化训练的20只人工繁育朱鹮成功放归自然。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乐善台记者唐军的报道。
3: 当天随着放飞装置的开启，20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朱鹮振翅腾飞，掠过水面向山林旷野飞去。 据了解，此次放飞的20只朱鹮年龄在2到4岁，正值壮年。而为了这次放飞，位于四川乐山的木川朱鹮繁育中心从去年就开始对朱鹮分批次进行各项精细化放飞训练。20只朱鹮也具备了较好的飞行避险能力和自主建巢能力。木川朱鹮繁育中心工作人员吴永忠：
4: 驯化的主要是想让它自己学会在这个大树上建巢，所以说前天的话，我们是人工的给它安装了几个巢框，人为的会给它丢一些树枝，它在稻草在里面，让它学会自己叼上去，自己来建巢。它建好巢才好繁育它的后代啊。
3: 为了模拟野外复杂环境，吴永忠介绍，工作人员在驯化笼内还精心打造了各类例如稻田、沙田等野外场景，帮助朱鹮逐步锻炼生存本领，并通过监控系统实时关注朱鹮动态。除了工作人员的精心繁育和训练，木川县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也为朱鹮野化放归与栖息繁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木川朱鹮繁育中心工作人员杨海琼：
5: 第一个就是植被环境，因为这个木川的林地很丰富，还有很多能够适合这个朱鹮栖息的一些树木。第二个就是它有足够多的觅食环境，还有一个就是伴生物种，因为我们这木川有很多就是朱鹮的这个伴生物种，比方说白鹭啊之类的一系列的鸟类，这三大要素决定了这个我们木川很适合做这个朱鹮的野外放飞这个工作。
3: 木川朱鹮繁育中心作为四川省重要的朱鹮迁地保护基地，目前已成功繁育朱鹮80多只。自2025年起，中心已累计实施野化放归3批朱鹮，累计放飞数量已达48只。
1: 胎儿在孕妇子宫中的各种活动，比如说像翻身、伸手、踢腿、打哈欠等，会引发胎动，这是妊娠过程中宝宝和妈妈特别的一种互动。
0: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

0: 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的监测人员拍摄记录到野象胎动的珍贵瞬间，十分有趣。请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徐小龙、云南台记者向海坤的报道。
1: 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人员拍摄到的画面中，一头怀孕的母象在热带雨林里专心进食，腹部鼓起十分明显，肚子里的宝宝非常活跃，蹦跶个不停，好像迫不及待想快点来到这个世界。象妈妈的肚皮上时不时就凸起一个小包，幅度很大，场面温馨又有趣。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介绍，野生亚洲象胎动的情况十分罕见，他们也觉得很兴奋。
2: 监测的话，我们会通过无人机的变焦摄像头来查看他们这个象群的一个情况。刚好在大象的林子里面，刚好拍到它的腹部在不动的一个隆起嘛，我们就推断它已经怀孕很久了，可能马上就要诞生新的小象。亚洲象的这个怀孕周期比较长，它要到一个可能将近生产的时候，可能那个胎动的频繁一点，那个时候才能观测到。如果是不仔细观察的话，很难够分辨出来它是在胎动。
1: 据介绍，这个象群就是全球闻名的短鼻家族。2021年，他们北上南归1300多公里长途迁徙，名声大噪。现在，短鼻家族健康状况良好，种群不断壮大，象丁兴旺，还频繁与其他象群互动。
2: 短鼻家族嘛，它是北上南归那个家族，我们也是比较重点关注。前几天就是五月初的时候，刚刚诞生了一头新生小象，我们就是过去看。看那个小象的时候，就刚好看到那个旁边还有一头母象，那个肚子在不断的就是胎动的情况下，我就说，哎，这个象群才生了一头小象，怎么旁边又已经怀孕，可能又再生产一头，可能马上又要再增加一头了。就是我们就比较珍惜这些画面，可以证明他们这个象群也在不断的一个数量的一个繁衍。
3: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4: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离异局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6: 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
0: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6: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
0: 卡茨表示，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
6: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

0: 出哪些信号？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 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地方撤军，它是根据这次达成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同意设立几个小的试验区，就在这几个小的试验区里边，以色列的军队先把黎巴嫩真主党的势力给清除之后，那么以色列的军队撤出来，那黎巴嫩政府军进来全面接管，所以这是在整个黎巴嫩南部是很小的几个点，现在是开始了第一个点，它对整个黎巴嫩的局势影响是很小的。当然呢，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希望是以后逐渐的扩大这个势力，慢慢的把黎巴嫩真主党从整个黎巴嫩南部给清除出去，但是一时半刻他肯定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冲突还会加剧。
2: 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四号则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他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
0: 牛新春认为，对真主党来说，黎巴嫩政府同以色列达成了停火协议，并无约束力。只要以色列不全面撤军，黎巴嫩战线就难以平息。
1: 现在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交火和打仗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然后现在达成协议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所以并没有太大的效力。那么以色列是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或者至少要把黎巴嫩真主党赶到利塔里河以北，然后黎巴嫩政府呢也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所以他们两个达成一个协议，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约束力是很小的。就在4月17号的时候，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也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停火协议实际上根本没有落实了。黎巴嫩真主党的要求历来就是说，只有以色列全部撤军，然后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然后黎巴嫩真主党才考虑这个停止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真主党才有可能解除武装。那么这些呢，但是以色列又做不到，就是2024年11月27号那次停火之后，以色列还继续占领了黎巴嫩南部5个战略要地，现在呢整个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以色列都全部占领了，所以现在黎巴嫩真主党要求以色列撤军根本是不切实际的。那么以色列不撤军，黎巴嫩真主党就不同意停火，不同意停火，那么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达成的协议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一时半刻还平息不下来。
0: 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四号就黎巴嫩近期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在�墨西哥当地时间的6月11号，也就是北京时间的6月12号拉开战幕。从今天开始，中国之声将为大家带来世界杯小组赛前瞻，点兵世界杯。那各组实力如何，都有哪些看点？我们本期来聚焦 A 组和 B 组。那接下来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分析报道。
1: 美加墨世界杯的 A 组和 B 组都是东道主所在小组， A 组有墨西哥队， B 组有加拿大队，这两个组的整体实力不是特别强，东道主球队都有着不错的出线机会。先来看 A 组，四支球队是墨西哥队、南非队、韩国队、捷克队。东道主墨西哥队本来就是中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顶级强队，1930年的第一届世界杯他们就被邀请参加了比赛，今年已经是第18次参赛，其中70年和86年两次作为东道主，墨西哥队都打进了八强。而且从1994年到2018年，墨西哥队连续7次都从小组赛里面顺利出线，稳定打进16强，那段时间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二线强队的行列。但是最近几年墨西哥足球有些人才凋零，已经逐渐没有了在欧洲顶级俱乐部能踢上主力的球员。现在大家最熟悉的墨西哥国脚可能会是一头长卷发的守门员吉里尔莫·奥乔亚，他现在已经是40岁高龄，第6次参加世界杯了，目前在塞浦路斯的联赛踢球。不过墨西哥球员的技术能力还是普遍非常不错。

0: 再加上坐拥主场优势，条件便利，士气高昂，同组对手也不太强，可以说是本组的第一出线热门。 A 组的二档球队是韩国队，今年是韩国队总共第12次，连续第11次参加世界杯。作为亚洲顶级强队之一，韩国队进入世界杯决赛圈早已不是问题，但是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他们的竞争力并不突出。自从2002年主场作战拿到第4名之后，韩国队最近5次世界杯，3次小组出局，2次进入16强。他们现在的实力定位可以形容为小组出线资格的有力竞争者。本届比赛韩国队的阵容依然是留洋球员占据多数，但是他们的留洋球员状况比较多元，名气最大的有在欧洲顶级豪门巴黎圣日耳曼、拜仁慕尼黑的李刚仁、金敏哉，之后也有像李在成、黄喜灿这样在欧洲闯荡多年，目前在五大联赛中小俱乐部或者荷兰、土耳其、苏格兰的顶级俱乐部踢球的球员。另外还有中超浙江队的外援朴振谢。最后，上一代领军球星孙兴敏现在已经离开欧洲，在美国大联盟踢球了，他依然还是韩国队的顶级明星。在 A 组整体实力不强的背景下，本届世界杯的韩国队依然还会是小组出线权的有力竞争者。 A 组的三档球队是南非队，今年是2010年南非主办世界杯之后，南非队时隔16年再次回到世界杯决赛圈。最近这十几年，南非足球其实并不处于发展高峰期，本次世界杯阵容里大部分球员都是在国内联赛踢球，在欧洲俱乐部效力的只有5个人。不过非洲队伍永远不缺乏制造惊喜的能力。 A 组第四档球队是从欧洲区域选赛附加赛里拿到晋级资格的捷克队，当年内德维德等人领衔的黄金一代时期，捷克队在欧洲杯上屡有出色表现，但是在世界杯上相对平淡，现在已经是连续4届缺席了，上次参赛还是2006年。现在的捷克队过半球员都在本国联赛踢球，名气最大的球星帕特里克希克也没有在顶级豪门效力的经历，不过这支捷克队依然具备坚韧气质和过硬体能，他们在欧洲区附加赛里面连过2关，全都是支撑到互罚点球获胜。在 A 组当中，捷克队和韩国队之间的欧亚竞争将会很有看点。目光转向 B 组的东道主加拿大队，在本次世界杯的3支东道主球队里面，过往的成绩是最差的。他们此前2次参加世界杯，6场小组赛全都输球，还没有尝过胜利甚至拿分的滋味。不过这几年加拿大队处在上升期，在五大联赛踢球的球员越来越多，阿方索·戴维斯、乔纳森·戴维都闯出了不小的名气，而且这支球队的打法相当的先进，高位压迫配上众多速度快的球员，让他们拥有不错的竞争力，拿到首胜甚至小组出线都有很大可能。B 组的二档球队是瑞士队，在所有二档队伍里边，瑞士队应该是大家都不太愿意碰到的一个对手。过去十几年间，他们在世界杯和欧洲杯上全都能够稳定的小组出线。目前大家最熟悉的瑞士球员应该还是33岁的队长扎卡，以及曼城的后场球员阿坎吉。全队除了2人在国内联赛踢球之外，其他24位球员都在五大联赛俱乐部效力。这个阵容厚实程度，拿到哪个小组都是数一数二的。虽然核心阵容略显老化，但在 B 组里面，他们应该还是出现无忧的。B 组的三档球队是卡塔尔队，这是卡塔尔队第一次通过预选赛打进世界杯。最近几年，卡塔尔足协花了大力气促进国家队的水平提高，但是效果似乎不太明显。上届世界杯在主场3战全败，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反向爆冷的东道主。本届比赛卡塔尔队在预选赛里的表现依然是差强人意，阵容里也没有出现更多的优秀新星，恐怕想要出现依然是比较困难。B 组的四档球队是波黑队，2个多月以前，波黑队可以说是世界足坛最为高亮的球队，他们在欧洲区选赛附加赛里边把意大利队挡在了世界杯的大门之外。这支波黑队阵容比较平淡，在五大联赛球队踢球的只有6个人，顶级球星还是已经40岁的前锋艾丁哲科，但是能够淘汰意大利队，说明他们还是拥有一定战斗力的。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

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一起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
1: 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哎，好的。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秩序正常。嗯，提醒广州公路司机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1: 感谢刷新，再见。

0: 整点刷新闻
1: News。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我国科研团队在陕西发现珍稀化石，实证苔藓动物门起源于寒武纪早期，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并办好相关入境手续。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0: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0: 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大家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那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1度，目前体感温度是30度啊。但是有关注到今天可能会有阵雨的出现，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提前记得带上一把伞。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美食先一起来关注高考期间的国网广元供电公司全力以赴做好高考电力陪考人。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广元供电公司营销部用电检查专责赖正坤给我们介绍如何做好高考供电保障。你好。
6: 哎，你好。
0: 赖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高考期间如何来保障供电呢？
6: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周日全国高考将正式开考，我重点就中考保电的情况向大家做简要介绍。截至目前，公司已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省电力公司的统一部署和工作安排，做好了考前的各项电力保障准备工作。第一个是全面做好了广元电网运行方式的优化调整，考试期间取消计划整修作业，保障电网全接线方式运行。二是对考前保障场所涉及的变电站、输配电线路、设施设备已完成全面的测评和消缺工作，确保供电侧电网安全运行。第三个是对全市设考的所有学校、考务指挥中心以及食宿酒店用电侧电力设备运行情况开展的拉网式全覆盖的安全用电检查服务，督促各责任主体及时完成用电安全隐患整治。第四个是提前做好了应急发电车、发电机的维保工作，对设考学校、考务中心均安排有应急发电设备提前接入，并开展了待负荷调试。我们还开辟了高中考绿色换电通道，第一时间保障好客户的各项用电需求。考试期间，公司精选230名骨干保电人员，分编为8支应急抢救队伍，参与各保障场所的值班值守，全力护航全市广大群筑梦远航。最后，国网广元供电公司预祝全市考生取得优异成绩。大致情况就是这样，谢谢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赖老师的介绍啊！所以在这个高考期间，供电的保障呢，大家也放心啊！感谢，再见。
6: 哎，再见。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电话是3281048，微信公众平台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同时我们的抖音号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正在直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也希望可以尽可能的帮助大家来解决您目前遇到的一些民生难事。

0: 好的，继续的和大家来关注。那在近期呢，我们1048民生会栏目呢收到了有关公积金的几个小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广元市公积金中心资金归集科工作人员刘俊奇来给我们解答一下。我们先来有请啊，刘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我们来这个代替我们的朋友们咨询一下关于公积金的问题啊。那有朋友说，现在公积金可不可以随时取出来呢？
1: 啊，我的公积金提取是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才可以办理的。
0: 嗯，那什么条件呢？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目前呢，我们中心的提取业务分为部分提取和销户提取两类。部分提取主要包括了购房、还贷、建造、搬建、大修、租房、重大疾病与重大灾害、老旧小区改造、住宅增设电梯及电梯更新等情形。销户涵盖了退休、离职、出国定居等情形，也就是说我们的缴税人要满足以上的情形，并满足相应的条件才可以办理提取。
0: 嗯，是有相应的条件的啊。好，那也就是说你如果是满足了条件的话你就可以，如果说你不符合这个条件那当然是没有办法了。朋友们，还有朋友说，那我看到啊，在有一些这个小三轮上啊，或者有一些地方贴着有小广告说可以代取公积金，这个是值得相信的吗？
1: 这种广告是不能相信的啊。这些张贴这些广告的都是违法公证，他们主要呢是通过伪造申请材料、虚构购房事实这些手段，
0: 嗯，
1: 来帮助我们的缴存人违规骗提公积金的。他们会从中收取高额的手续费，同时呢还会收集缴存人的个人信息。
0: 嗯，
1: 我们了解到啊，部分的违法中介在收取这些中介费过后他们就直接跑路了，
0: 嗯，
1: 缴存人想要去追讨他们的资金是追不到的。还有部分的缴存的信息呢被这部分违法中介倒卖给了诈骗组织，
0: 嗯，
1: 导致他们的个人资金和信息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0: 嗯，
1: 同时呢目前我们中心已经与多个部门打通了数据接口，对缴存的申请资料都是能够进行核查的。
0: 嗯，
1: 所以说请广大缴存人不要相信这类广告，认准我们的官方办理渠道、公积金窗口、四川政务服务网、手机公积金 APP 这些渠道。
0: 嗯，
1: 切实保护好自己的个人资金信息和信用安全。
0: 嗯，对，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在之前有位朋友说，他说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自称是可以办理公积金贷款或者几大银行的贷款，然后问他到底工作在哪里呢，他说他不是在银行里面工作，也不是在我们公积金中心工作。所以这一类的电话呀，直接问你有没有贷款的需要，那我觉得大家也是需要警惕的，对不对，刘老师？
1: 嗯，对的。
0: 如果说大家有这种贷款的需求，直接去我们窗口是能够按照你自己的条件，比如说能够贷就能够贷，不能就不能，是这意思吗？
1: 嗯，对的。
0: 嗯，好，那再来一个问题，就是公积金利息到底是如何计算的，然后什么时候能够发放呢？
1: 嗯，好的，我们的公积金利息的计算是以每年的7月1号到次年的6月30号为一个结算年度。
0: 嗯，
1: 它具体采用的是级数计息法，以1.5%的年利率，在每年的6月30日统一为职工计结利息。
0: 嗯，他就自己
1: 结息后呢，缴存人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公积金 APP 啊，我们或者我们广元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对结息流水进行查询。
0: 嗯，也就是你自己其实是可以随时查询的，你自己到底缴存了多少，然后你的利息到底是多少，是能够明明白白看得见的。
1: 对，每个缴存职工都能看见。
0: 嗯，好的，刘老师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1: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各种骗提啊或者贷款的公积金相应的那些广告，请大家切勿相信，一定要认准我们的官方办理渠道。
0: 嗯，好，我们要随时请刘老师过来给我们多科普一下啊，宣传一下。嗯，好，谢谢刘老师，再见。
1: 好的，再见。
0: 以上。

看广元一把手机热线啊，欢迎各位来关注。那么下周三6月10号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王凌云将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城市管理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是有好的建议，欢迎直接向一把手来反映。比如说市容环境卫生、噪音扰民，以及油烟排放，然后就是渣土运输啊之类的，还有共享单车与停车的秩序、城管执法文明，您关心的城市管理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城管执法支队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拨打3281048，或者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联系方式。

0: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We are friends。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4: 一切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6: 这里为大家播出的是1048民生会啊，高考在即呢，为确保考试平稳顺利进行，朝天区教科局、电力市场监管、商务等多部门联动，围绕电力保障、食品安全、住宿环境等关键环节，开展全真演练和专项检查，以扎实举措为考生保驾护航。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7: 在朝天中学，一场全真模拟的电力应急演练在学校配电房外紧张展开。演练模拟高考期间突发线路故障，国网广元供电公司应急发电车快速响应，抢修人员在1分30秒内完成电源切换，整个流程紧张有序，处置高效。除应急演练外，电力保障人员还对考点内部线路、开关设备等进行全面排查检修。国网广元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黎先，
8: 针对今年高考，国网朝天供电公司对考点内外供电设施进行多轮排查，指导考场及时消除隐患，同步制定完善一考点一预案。考试期间，发电车和专业抢修队伍将24小时待命，确保突发情况下第一时间应急响应。最后借此机会，祝愿全区考生沉着应考，梦想成真。
7: 电力稳定是考场运行的基础，考生饮食安全和住宿环境同样至关重要。朝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区商务局对考点学校的食堂、周边餐饮单位、接待酒店开展全方位专项检查，执法人员重点对学校食堂食材采购、储存、加工操作、环境卫生、食品留样、餐具消杀等环节开展细致排查，严守校园就餐安全底线，同时深入周边餐饮单位后厨，重点核查食材进货票据、食品留样、餐具消毒等情况，对发现的不规范问题当场责令整改，并督导检查周边酒店的静音楼层设置、消防安全、客房卫生消毒等重点内容，全方位筑牢食宿安全底线，全力保障考生住得安心、吃得放心。盛世明月酒店经理池萌萌，
9: 高考期间，我们酒店全力配合市场监管、商务部门高考专项检查，严控噪音，消杀客房，严把食材关口，定制清淡营养餐，落实食品留样与餐具消毒，明码标价不涨价，配备叫醒、应急用品等便民服务，用心保证考生吃住安全舒心。
7: 朝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管股执法人员张田，
10: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进入高中考护航模式，紧盯考点学校、考生集中食宿点及周边重点区域，持续加大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及考试用品质量等关键环节的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同时严厉打击哄抬物价、价格欺诈、虚假宣传以及销售作弊器材等违法违规行为，并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确保投诉举报渠道全天候畅通，对涉考诉求做到快速响应、闭环处置，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全、公平、舒心的应考环境。
7: 据了解，此次联合行动涵盖电力保障、食品安全、住宿环境、应急处置等全链条关键环节，各部门紧盯细节，压实责任，对排查出的隐患现场整改、闭环管理，以全方位无死角的保障服务，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考试环境。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 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专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48民生会。从城市地标场馆到乡村田间大厂，广元织起一张贯通城乡、浸润四季的篮球生活网，投出满城星光，篮球燃动全域。嘉陵江蜿蜒绕城，千年蜀道叠翠连绵，晚风掠过广元的街巷与乡野，总能听见篮球投入篮筐的清脆声响，如同这座城市有力的心跳。青川县城篮球公园灯火通明，三人爸爸篮球擂台赛持续展开，球迷的欢呼声与商户的烟火气一同升腾。广元奥园体育中心灯光璀璨，首届广 BA 圆满落幕，凝聚起篮球爱好者的热血与汗水。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下西坝街道81社区的口袋体育公园里，上班族卸下疲惫，在对决中释放压力。从城市地标场馆到乡村田间坝场，广元织起一张贯通城乡、浸润四季的篮球生活网。近年来，以篮球运动为切口，广元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大力发展青少年竞技体育，落子有声。青川三人爸爸篮球擂台赛入选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成为乡村体育振兴的全国样本。本土篮球赛事广 BA 燃动五个月，八支队伍经历62场鏖战，成为城市新晋体育名片。浙川协作篮球赛跨越千里山海，以球为媒续写情深，全国女篮锦标赛落地广元，刷新。

小小的篮球落地弹跳，跳出民生幸福的韵律，跳出体旅商融合发展新格局，更跳出城市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铺展出一卷热气腾腾的全民健身蓝图。

0: 继续和大家来聊到从黑河到剑门关跨越3000公里，一名孤独症孩童迎来了半年多以来最灿烂的一天。6月1号晚，广元剑阁县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灯火璀璨，来自黑龙江黑河的3岁男孩之昂忽然在人群中蹦起来，笑得眼睛弯成月牙。看见这一幕，身旁的父亲孙先生眼眶湿润了。在志昂2岁9个月的时候，他还是一个能说会道、活泼可爱的孩子。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彻底改变了一切。急性倒退型孤独症让这个幼小的生命失去了所有记忆，不认识爸爸妈妈，不与人交流，不再开口说话，并且这个病目前没有办法根治。孙先生和妻子带着孩子，尝试用户外干预的方式，努力改善他的状态。孙先生说，半年多来，志昂的状态虽有细微好转，但曾经那个爱笑爱闹的孩子始终没有回来。一条线上咨询牵出一场暖心奔赴。5月18号，孙先生在抖音私信广元文旅官方账号咨询：“广元你好，过几天我想带3岁孤独症的孩子去爬蜀道剑门关，我的身份证是231开头，只能是230开头才免票吗？”孙先生不知晓的是，剑门关景区早已定下政策，所有身份证号码以23开头的黑龙江游客终身免票游览剑门关。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黑龙江省对口援建剑阁县，这份情谊被剑门关景区以终身免票的方式铭记至今。收到咨询之后，广元文旅很快回复，并且呢给出3天2晚的游玩攻略。第一天游览黄泽寺、千佛崖，夜游嘉陵江；第二天乘坐动车直达剑门关；第三天打卡翠云廊。孙先生回复道：“好，就按这个来。”确定好行程之后，孙先生一家从黑河出发，历经千里奔波抵达四川。漫长的旅途里，志昂出乎意料的安静，他在学着调控自己的情绪。到达剑阁之后，景区工作人员添加了孙先生的联系方式。6月1号晚，一家人被邀请到大蜀道不夜三国城游玩，工作人员还特意安排了互动环节。谈及志昂的变化，孙先生声音发颤，孩子的状态是这半年我都没有见过的，高兴地蹦了起来。第二天登剑门关，景区安排工作人员全程接待陪同。孙先生坦言，我到之前完全不知道他们会有这些安排，我和爱人真的特别感动。雄奇险峻的剑门关，苍翠的千年古柏，爸爸妈妈和景区工作人员的陪伴，让志昂一路笑着蹦着，展露出普通孩童最纯真的模样。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这里是1048民生会。那其实在之前呢，我们也和大家关注到了，在这个高考期间我们如何来确保电力的保障。在6月3号呢，广元中学高考考点，国家电网四川电力广元连新桥共产党员服务队四名队员将一台500千瓦的应急发电车接入应急电源快速接口，仅用1分钟啊，就完成了应急发电车应急接口的接入测试。以前应急发电车接入与拆除都需要多次对接学校，反复商定停电时间，至少要半天。现在使用快速接口，可以直接带电，直接将应急发电车电缆线插入接口，极大的缩短应急电源接入时间。国家电网四川电力广元连新桥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杨成说，以广元中学高考考点为例，该考点配电室在2楼，往年呢需要人工从1楼然后拖放电缆至2楼，使用应急接口，应急发电车随时都可以接入，不需要协调学校停电等等。与往年相比，今年国网广元供电公司在全市18个高考考点新装22处应急电源快速接口，省去长距离铺电缆、停电协调等繁琐环节，接入时间从半天缩短至1分钟，同时走线规整，保障安全，实现效率与安全双提升。
1: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2: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3: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2: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连夜进行强
2: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2: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2: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
2: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主安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民生类栏目1048民生会。

0: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民生聚光灯。
1: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好的，民生聚光灯，我们和大家继续来锁定。6月1号呢，我市正式进入主训期，全市上下紧盯汛情形势，压实防汛责任，全力以赴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据气象部门研判，今年主汛期6月至8月，我市气候状况总体偏差，呈现气温高、降水少、雨量时空分布不均、以旱为主的气候特征，平均气温为23度至26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度左右，总降水量为370到55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10%到20%。但是呢，夏季天气复杂多变，突发性降水、雷电、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发，旱涝急转风险较大，一旦出现短期集中强

降水，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气象次生灾害。主汛期期间，我市将严格落实市级重灾督促检查、县级重灾下沉一线、乡村重灾末端执行要求。细化工作举措，强化上下联动，市级汛情研判覆盖至重点乡镇，县级汛情研判直达重点山沟、洪沟，科学开展调度指挥与防范处置，全力做好危险区人员转移避险工作，同时严格落实30123寒醒叫应机制，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精准传递至相关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实现责任到岗、通知到户、提醒到人。

6月4号，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为应对夏季高温干旱，农事用火及野外活动增多带来的森林火灾风险，我市以人防、物防、技防有机结合为切入点，持续强化森林防灭火工作，通过压实责任、精准防控、科技赋能等多项举措，全面筑牢森林防灭火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安全。我市构建上下联动、全域覆盖、闭环管理的森林防灭火工作格局，组织应急管理、林业、气象等部门定期开展会商，精准研判风险点，同时推动林长制与森林防灭火工作深度融合一体推进，全面落实四长两园网格化管理机制，累计建成7300余个森林防灭火微网实格，将监管触角延伸至山林角落，严格压实各级森林防火主体责任，实行市包县、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四级包保制责任制度。今年以来，已组织领导干部签订森林防火责任书、承诺书9300余份，实现山有人管、林有人护、责有人担。

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大幕，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洁净、安静、清凉的备考与应试环境，6月4号，记者从广元市立周区环境卫生事务中心获悉，该中心提前按下护考键，以静护考，以静护航。截至目前，已累计静音作业200余车次，真正实现作业零喧哗，清扫无打扰。

0: 段时间，剑阁县各猕猴桃种植基地陆续进入套袋管护期，累累幼果藏于枝叶之间。在普安镇飞凤村李氏猕猴桃种植基地，当地村民正抢抓有利天气，全力投入果实套袋作业。通过精细化管护，提质优果，为今年猕猴桃丰产丰收保驾护航。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初夏时节，飞凤村李氏猕猴桃种植基地绿意葱茏，繁忙的藤蔓时间，青色的猕猴桃幼果挂满枝头，长势喜人。田间地

0: 地头里，村民们分工协作，小心翼翼为每一颗柚果套上专用果袋。剑阁县李氏猕猴桃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世公：
1: 这两天淘汰完成过后呢，基本上要到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上市。那么今年我们的预计的产量呢，应该突破40,000斤。
0: 据了解，果实套袋是猕猴桃种植提质增效的关键环节，能够有效防虫防病，减少日晒损伤，保留果实天然。基地每天组织近20名当地村民进行套袋作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增收。
1: 我们平常呢，都是西腊的本地老百姓在这儿务工干活啊，他们很热爱我们的果园。我们这个果园呢，也让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一些实惠。
0: 剑阁县普安镇副镇长何少格：
2: 这样的话，现在产量还是个喜人，在平时的话，实实在在的起到的话，良好的连农带农作用。这个平时的用工，还有一个来讲，我们从集体经济这一块的话，利益链接都是的话达到了良好的效果。在今后呢，我们将进一步的持续跟进这个园子的话持续发展，对我们的话后期的一些相关工作，我们的话也要的话请我们相关的专家来进行的话这个技术指导，希望的话这个后期的话越来越好。

0: 日前，万科体育杯广元市第一届城市篮球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比赛在广元市昭化区举行啊。蜀道昭化队凭借着出色表现斩获本届联赛总冠军。详细的情况一起来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随着裁判哨声响起，蜀道昭化队和朝天卫星队的比赛正式开始。赛场上，蜀道昭化队的球员们在高速攻防转换中展现出极高的战术技巧，他们彼此配合，通过行云流水的配合，一次次撕开对手防线。而朝天卫星队也不甘示弱，凭借硬朗的内线对抗和精准的外线投射紧咬比分。上半场结束时，双方战成40-35，蜀道昭化队以微弱优势领先。一边再战，双方均做了战术调整。蜀道昭化队率先提速，在外线寻找机会，加强了三分的投射频率；而朝天卫星队则选择收缩防线，强化篮板球冲抢。两种风格在场上正面碰撞，比分交替上升，现场观众的情绪也随之被一次次点燃。最终，经过激烈鏖战，双方比分定格在77-73，蜀道昭化队以4分优势险胜。蜀道昭化队队员李阳旭：
2: 主要是我们这个今天这个团队打得很团结，最终不负众望，拿下了本届广杯的冠军。我们蜀道昭化再接再厉，不骄不躁，继续加油，谢谢。
1: 蜀道昭化队教练王国庆：
3: 我非常的开心，能够登上广元市第一届城市篮球联赛总冠军。这场比赛非常的艰难，也非常的艰辛，但是我们的蜀道昭化队依旧没有放弃。敢打敢拼，最终获得了2026年的我们的广杯总冠军，我们最棒！
1: 市民李林：
4: 我是从广杯第一场开始到最后一场，一直都有去给他们加油呐喊助威，能够为我们昭化的球队去给他们加油，也是我的一个荣幸。然后能够见证他们每一场的胜利，甚至拿到一个冠军，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激动，也特别为他们感到一个骄傲。
1: 自今年1月广元市第一届城市篮球联赛启动以来，昭化区高度重视此次赛事，通过采取区内选拔加重点培养的模式，从消防队员、基层干部、人民教师、企业职工、本土创业者等领域筛选出15人大名单，组建以本土球员为班底的蜀道昭化队，全力备战这场家门口的体育盛会。蜀道昭化队教练王国庆：
3: 在前期的准备当中，我们经过严格的筛选，我们队伍当中也有老将，也有年轻的面孔。在前期备战当中，我们每周要进行2-3次。

0: 的集中训练，每次将进行2到3小时。所以说在制定战术和我们的技术各方面，我们都有拥有着充沛的经验。在这次比赛当中，我们也收获了很多，最终拿下了广元市第一届城市篮球联赛的总冠军。在以后的比赛当中，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加油，为蜀道彰化拼起来。
1: 赛场内的呐喊声点燃激情，赛场外的烟火气温暖人心。广元市第一届城市篮球联赛不仅是一场属于篮球的体育盛宴，更是一张拉动城市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活力请柬。在蜀道彰化队主场期间，不少球迷选择看完球赛再吃顿宵夜，周边的烧烤摊、火锅店、餐馆因此客流爆满，商家营业额较平日普遍增长3成以上，夜间经济被进一步激活。烧烤摊负责人吕浩：
2: 每次一到拉篮球日的时候，我们这球吧是人流量也比平常的还多些，桌子那些都不够，人手要加派人手出来了，然后相当于相对应是吧？那个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也比平常高了2-3成的样子。
1: 与此同时，当地酒店、民宿的预订量也明显上升。近年来，彰化区坚持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依托广 BA 等特色赛事，持续丰富夜间经济业态，打造集夜游、夜娱、夜食于一体的消费场景。

0: 夏时节，剑阁县东堡镇的山头绿意盎然，连片李树挂满稚嫩饱满的幼果，丰收在望。近年来，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把特色水果产业做成富民新村的甜蜜事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接下来一起听记者的报道。
1: 走进东堡镇新良村，郁郁葱葱的李树满山遍野，一颗颗圆润饱满的幼果缀满枝头，长势喜人。趁着晴好天气，正组织果农们忙着蔬果、除草、精细化的田间管理，为今年的丰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农场种植五月翠、枫糖李、柑橘等特色品种，面积超过300亩。剑阁县东堡镇百枝林种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家清：
2: 今年的话，五月翠20万斤，枫糖李10万斤，品质的话比去年还好，五月翠糖多的话得到20，6月20、23号就可以上市了。枫糖李的话，7月10号左右。
1: 靠着精细化管理，李子的产量和品质逐年提升。黄家清告诉记者，早在果子成熟前，全国各地的收购商就已经提前锁定货源，采摘季一到便会上门定点收购，产销对接十分顺畅。百枝林种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家清：
2: 一般我们的销售情况是这样的，都是全国各地的这个果商，他自己上门来收的。销售的话就会不愁。
1: 产业兴旺，百姓增收，特色水果产业的发展不仅激活了村集体经济的一池春水，更让当地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致富。百枝林农场每年发放劳务工资300余万元，还带动20余户村民自主种植特色水果，参与产业的农户人均增收超过10000元。剑阁县东堡镇新良村村民李孝良：
3: 我在这果园做了6、7年了，每年该除草的除草，摘果的摘果，我们挣的挣的蔬果，给我们付70块钱一天，还有有时间还有高温补贴。
1: 百枝林农场的蓬勃发展，正是东堡镇特色水果产业规模化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东堡镇因地制宜培育出女皇李、健柑特色品牌，全力以构建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品牌化运营、多元化销售的现代农业体系，让一颗颗小小的特色水果真正成为了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东堡镇

0: 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郑思周。
1: 目前我们东宝发展与黄李近3000亩，柑橘6000亩，目前发展效益良好，能带动周边老百姓增。

0: 学，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1: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0: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2: 6月3号，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走进广园。参加活动的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省市主流媒体记者先后来到古蜀道翠云廊、大柏树湾段、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对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系统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展成效，以及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等方面的典型经验进行了采访报道。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联合开展，于6月2号在雅安市宝兴县启动。广元市本次集中采访第二站。

4号市公安局发布提醒，近期有诈骗分子冒充市级单位工作人员，以上级安排工作为由，联系对口部门，要求其协同同级教育部门向学生家长转发安全教育讲座等链接，实则通过链接诱导家长购买低质学习资料、网络课程，非法搜集学生及家长信息。经梳理发现，此类诈骗已在全国多地出现，请广大市民提高警惕。套路给大家拆解一下啊，拆解一下就是伪造身份。骗子会冒充各级机关单位工作人员，骗取对口部门的信任，通过打电话、添加微信等方式进行网上非法活动，借官方渠道扩散，利用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心理，让基层部门层层转发，扩大转发量、点击量。蹭热点、造恐慌，以中高考安全、防溺水、校园安全、食品安全等家长高度关注的话题为由，制作官方直播预告或讲座链接。就是这个诱导购买搜集信息，在直播或者是链接当中呢，以公益课、限时福利等名义推销价格不高但质量低劣的学习资料、课程，或直接骗取钱财，同时非法搜集学生及家长个人信息。警方提示，工作人员收到上级单位通过非正式渠道、个人微信电话要求转发链接、组织观看讲座的，务必通过电话或者是当面核实对方真实身份，切勿仅凭微信头像文件截图就盲目转发。正规的公益性讲座一般呢会通过正式公文系统下发通知，不会通过微信要求个人层层转发。凡是以上级部门名义要求转发不明链接到家长群的，班主任老师应先向学校相关部门或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核实。家长接到要求点击链接、扫码付款、购买课程或资料的通知，应与班主任电话确认。凡是打着官方公益旗号要求付款的，大概率是诈骗。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请保留截图、转账记录，及时拨打110或者是反诈专线96110。

以上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每周三等您来电，下周三6月10号下午3点到4点30，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王凌云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城市管理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欢迎直接向一把手反映。市容环境卫生、占道经营、乱堆乱放、乱贴乱画、卫生死角等噪音扰民、建筑施工噪音、商业经营噪音等等，户外广告与招牌，像违规设置啊、破损陈旧啊、安全隐患等等，餐饮油烟与露天烧烤，像油烟的排放、占道烧烤、净化设施运行等等，渣土运输与扬尘污染，比如说运输洒漏、随意倾倒、工地扬尘、道路污染等等，共享单车与停车秩序，那单车乱停放、人行道。

违停、私设地锁、僵尸车等等，城管执法文明，文明执法，执法效率，投诉反馈，便民服务点设置等等。您关心的城市管理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城管执法支队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拨打3281048，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

0: 好的，再给大家说一说，六月四号，记者从剑门关旅游开发有限股份有限公司获悉呢，剑门关和翠云廊推出爱循环定制服务，专门面向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提供全程专人陪同协助，两景区每日各限额两单。据悉呢，该服务包含预约、入园、陪同参观，由景区工作人员全程跟进，帮助解决通行、操作、引导等实际困难啊，实际的难题。符合以下任意情形即可申请定制该服务：肢体残障需借助轮椅、助行器辅助通行，因其他身体原因行动不便需要专人陪同协助。申请方式：关注剑门关旅游区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定制服务，选择爱循环定制服务下单。景区工作人员接单核实之后，会与申请人联系。服务配套有三条定制游览线路，申请人可根据需求选择景区门票及景区内二次消费等，由游客自行承担，收费标准按公示价格执行。好的，朋友们，今天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感谢收听，再见。
1: 国安之声。

这期我们来了解科技安全。一，什么是科技安全？科技安全包括科技自身安全和科技支撑保障相关领域安全，涵盖科技人才、设施设备、科技活动、科技成果、成果应用安全等多个方面，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技术基础。二，维护科技安全有哪些主要任务？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补短板，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三，如何理解维护科技安全的重要意义？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基础，是实现其他相关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基本保证。科技发达事关民族振兴，科技强大事关国家强富，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科技创新是核心，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为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教育部发布常见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供考生和家长参考。关于考生应如何规划复考行程，考前请考生认真阅读，仔细核对考试时间、考点信息、考生须知等内容，特别是要牢记考试时间、考点位置、考场编号，同时结合考点、考场位置、天气及交通等情况，合理安排交通工具，合理规划行程路线。考试当天按要求提前到达考点，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出现紧急交通状况时可就近向交通警察寻求帮助。关于考生的衣着穿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考生的衣着要符合当地招生考试机构的相关要求，建议不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同时应根据当地的天气情况注意增减衣物。关于复考前需要检查哪些物品，复考时要记得随身携带好准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等必要入场证件，同时还要注意检查是否带齐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考试用品。自行打印准考证的考生还应检查是否有准考证内容以外的字迹，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下调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50元，分别下调10元、20元。阿根廷国防部长卡洛斯阿尔维托普雷斯蒂当地时间4号与美国政府签署协议，加强两国在军用无人机技术和军用燃料供给方面的合作。根据该协议，阿根廷军队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演习、训练和部署时，将能够通过美军的后勤网络获得燃料补给。针对美国政府日前提议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当地时间4号表示，美国加征关税的理由不成立。维埃拉说，巴西政府已向美国提交了必要信息，以反驳美国相关调查结论。巴西政府愿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美国保持对话。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当地时间4号在首都金沙萨说，该国埃博拉疫情应对工作正在加快推进，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告诉俄罗斯新闻社，俄总统普京不会赴美观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据俄新社当地时间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他可能邀请普京前往美国观看本届世界杯比赛。此刻提示，今明两天北方的降雨依然在线，东北维持多雨格局，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

有暴雨或大暴雨。与此同时，华北则有强对流天气来扰。明天起，冷涡甩出的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南方新一轮的降雨会发展增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美国总统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
1: 黎巴嫩真主党拒绝部分停火，要求实现全面停火。以色列称，黎南部战事仍在继续，黎以全面止战前景难料。
0: 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举行俄乌会晤。普京称，俄方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克兰方面表示，欧盟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方入盟谈判。普京表示，俄罗斯从未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
1: 财经世界观，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创53年来新低。日本政府一个月内耗资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为什么只换来昙花一现？
0: 史上首次，德国落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德外长表示，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较大差异。美方数次表态称美伊双方谈判进展迅速，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则谨慎得多，并且多次表示对美方没有信任。
5: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有关美伊谈判进程的最新消息，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梳理。
6: 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穆杰塔巴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如果我们想这么做，我不认为他们能阻止我们，但没有那个必要，那些东西已经被深埋封存了。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他说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至2周，并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

0: 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1: 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黎巴嫩总统奥恩同一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地时间4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有关黎以局势最新动态，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特朗普表示，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他透露，相关方面曾主动与美方联系，讨论停火问题。特朗普说，他们给我们打电话，询问是否能够停止冲突。特朗普称，他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4号接受黎巴嫩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当地时间凌晨2点起，他一直与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他说，我们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奥恩当天会见了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并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欢迎。奥恩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不撤军的借口。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在人民内部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卡西姆强调，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呼吁有关方面停止这场所谓直接谈判的闹剧。卡西姆表示，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也不能允许以军在黎境内肆意杀戮，只要占领仍然存在，抵抗就将继续。真主党关注的只有全面停止侵略，实现停火以及以色列撤军。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而普京在稍早时候也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 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

0: 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普京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一个军事联盟。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该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不是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普京说，俄方希望与乌方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俄乌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他表示，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非常重要。普京称，俄罗斯从没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他提议可通过外交部或情报机构渠道讨论欧洲方面的谈判代表人选。普京强调，俄方不强推具体人选，但这些代表必须是值得信任的人。此外，来自俄罗斯方面的消息称，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都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4号表示，俄美双方每周进行数次接触，近期对话将更积极。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4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对欧洲而言，将乌克兰纳入欧盟比纳入北约更加致命。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2: 德米特里耶夫4号对俄媒表示，尽管部分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德米特里耶夫说，有关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说法并不属实，双边对话正积极推进。他说，俄美之间的讨论非常活跃，双方对话每周进行数次，对话内容包括经济领域的议题。德米特里耶夫还强调，俄方珍视美国在和平倡议方面所做的努力。此外，他批评欧洲仍在试图散布虚假信息，以阻碍乌克兰和平进程的恢复。德米特里耶夫当天还表示，3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他指出，美国正努力推动和平，并呼吁乌克兰方面也加入这一进程。德米特里耶夫还称，计划在下周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接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4号播出的采访片段中指出，对欧洲而言，将乌克兰纳入欧盟比纳入北约更加致命。拉夫罗夫还表示，乌克兰与欧盟方面试图采取先停战、积蓄力量的方式来延宕冲突。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拉夫罗夫4号还表示，他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关于俄罗斯不愿就乌克兰问题让步的言论感到惊讶。卢比奥3号说，俄乌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这一途径迄今未取得成效。俄乌双方似乎都尚未准备做出达成协议所需的让步，因此前景并不乐观。
3: 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晚间视频讲话时表示，乌政府正在全力推进相关流程，争取在6月获取欧洲900亿欧元支持计划资金，预计该笔资金今夏可落地启用。此外，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取得积极进展。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财经世界观，我们来关注日元汇率。受日本经济长期疲软拖累，最新数据显示，反映日元综合购买力的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53年来最低纪录。
3: 用日本福冈居民算的一笔账来解释，同样10,000日元，2021年能装满一车生鲜副食，放到2026年的夏天，采购米面油、进口乳制品就要多掏大约20%开销。
1: 在4月

0: 28号到5月27号的一个月里，日本用耗资超11.7万亿日元的大手笔干预了汇市，可还没过几天，取得的成效已经彻底烟消云散。日元汇率为什么会深陷历史性弱势？弱势日元又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 继3号日元试探刺破160关口触发日方官员重磅警示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一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2: 其实他说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就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指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那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3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1: 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就在6月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3.1135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3: 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纪录，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仍然是承压的。
1: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认为，
3: 日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1: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 SMBC 日兴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4: 中小企业
5: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1: 眼下市场普遍预判，6月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 中信

0: 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
1: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在3号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两年及2027年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
2: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表示，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瓦德富尔首先表示，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4: It's a bitter defeat.
5: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4: For lost ground.
3: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的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6: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3: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9: 林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未来2天，美国的降水分布比较广泛，从美国西北部、中部平原到东北部都会有降水出现，强度呢普遍较弱，以小雨为主。从德州到阿肯色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中部平原出现降水的同时，还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以后2天，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下，美国西北部的气温下降，炎热缓解。在降水较少的西南部内陆地区，炎热也会有所缓和，不过局地最高气温还是会超过40度。而在中部平原和美国东海岸，以后2天炎热持续，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呢甚至会超过35度。华盛顿特区今后3天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5度或以上。预计下周一，美国东北部的气温呢会明显下降，像纽约明天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5度，后天会降到30度，下周一25度。而在欧洲，总体来看，明后2天降水分布呢也会比较广泛，但是强度普遍较弱，以小雨为主。其中，从瑞典、芬兰到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中雨，局部地区还可能会达到大雨的量级。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林姐。
1: 好的，吴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正午6:00，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经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为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教育部发布常见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供考生和家长参考。关于违反考场纪律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教育部表示，考生要遵守考场规则和纪律，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考试过程中，考点除有监考员、巡考员等维护考试纪律、巡查考场外，考场内以实现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并全程录像，不仅在考试中实时监控巡查，考后也会对视频录像进行必要的回放，一旦发现考生有违规或作弊行为，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确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考试作弊将导致高考所有科目的成绩无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高考1至3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涉嫌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在高考中组织作弊属于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的犯罪。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如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考试作弊。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等设备拍摄试题、答题卡等，通过 QQ、微信及其他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传播试题及答案，均涉嫌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匈牙利总理毛焦尔4号表示，匈牙利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毛焦尔当天在布达佩斯与到访的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时说，匈乌两国政府已就保护乌克兰西部外卡尔巴阡地区匈牙利族人的语言、文化、教育和政治权利达成协议。鉴于乌克兰已承诺实施必要的法律修订，匈牙利对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表示支持。当地时间4号，美国媒体公布的一段新视频显示，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对伊朗作战期间发生的火灾，比美军当时公开宣称的要严重得多。视频显示，水兵们的床铺被烧毁，剩下的床架已是焦黑的扭曲金属，天花板显然也被烈火烧穿，电线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床铺周围的地面积满了灰烬。福特号上的一名水兵说，我当时真的以为我们要失去这艘船了。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影响我国的主雨区有3处，北方的降雨区位于东北地区东部和华北南部，主要以大到暴雨为主，局地大暴雨，南方的雨带减弱南压，福建等地雨势较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老郭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暂迎新契机。
1: 国内多地东尼造型理发店因店名含东尼而被一家英国公司起诉侵权，是维权还是碰瓷？商标权益维护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战在即，从今天开始，中国之声推出世界杯小组赛特别前瞻《点兵世界杯》，今天为您解读 A 组、B 组分组情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3: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本月2号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昨天抵达北京。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双方共同确定的中老友好年。两国作为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始终相互尊重、平等互助。中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积极推进老挝从陆锁国向陆联国转型的发展战略。
0: 中老铁路是双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老挝第一条现代化铁路。线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惠及沿线民众，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成为实现互利共赢的黄金通道。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杨探迪发回的报道。
5: 作为中南半岛唯一的内陆国，老挝没有海岸线与出海口，高昂的物流成本、闭塞的交通条件让老挝常年深陷陆路封锁困境。2015年中老两国正式签署中老铁路合作协议，经过两国建设者6年的攻坚克难、不懈奋战，中老铁路在2021年年底顺利通车。该铁路北起云南昆明，南抵老挝首都万象，全长1035公里，沿线串联560余处景点。通车后，中老两地民众探亲往来、商贸互通、跨境出游不再受高山远路的阻隔。早上在昆明吃米线，傍晚就可以在万象喝咖啡，变为了现实。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累计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运输货物超过8100万吨。我在走访中老铁路万象站时，在人流熙攘的候车大厅里，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万象站客运负责人杰森介绍，
6: 目前已有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搭乘中老铁路出行。中老跨境国际列车每日常态化开行4班，昆明南站至万象最快单程用时仅9小时36分钟。
5: 除了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中老铁路日益凸显的枢纽作用同样体现在货运领域。通过中老铁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老挝、泰国等国家，东南亚的榴莲、山竹、香蕉等热带水果通过冷链运输迅速运抵中国。中老两国依托这一通道，共规划建设了40多个产业物流园区，促进了钢铁、橡胶等大宗商品集散，带动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万象站站长贺旭强向我介绍，
7: 跨境货运由原来的公路57天缩短至铁路的12天，运输品类3800余种，辐射老挝、泰国、越南、新加坡等19个国家与地区。
5: 铁路还带动老挝百姓增收，在朗勃拉邦站工作的坎西哈萨站表示，凭借稳定收入、翻盖新房、 全家生活显著改善。
8: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稳定的职业，我感到很高兴，参加工作后觉得很好，因为这里待遇很不错，作为铁路上的一名员工，能给我们的后辈们做一个好榜样。
5: 列车穿梭在山水之间，把两国百姓的日常紧紧连结，让民生相连，商贸互通，中老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情谊也跟着飞驰的列车越变越深厚。
1: 中国是老挝第一大外资来源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老挝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截至2025年，中方累计对老投资超180亿美元，经贸合作依托中老铁路持续扩容。
0: 如今中老两国合作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除铁路外，在能源、农业、教育、文化、数字经济、医疗卫生、减贫等领域均成果丰硕。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9: 此次访华，通伦主席的首站安排在了浙江杭州。在杭州期间，他不仅考察当地科技创新成果，还亲自体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洲地区研究教研室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中老合作正在向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等领域拓展。
10: 当两国合作的数字化转型呢，也将成为两国合作的新驱动力。今年以来呢，中老两国在高科技和绿色产业融合方面不断碰撞出新火花，为中老的科技、跨境贸易、便利化等新兴领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 今年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建成投产，这是我国首个500千伏跨境交流电网，也是中老规格最高的跨境电力项目。项目将双边电力互济能力从5万千瓦提至150万千瓦，年输送清洁电能30亿千瓦时，是原有线路的30倍。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为老挝建成了该国首个大型光伏储能项目和首个风电项目。老挝总理宋塞表示，
11: 中国在老挝的投资主要在能源、矿产、服务、房地产、商场等领域，其中中国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对老挝电力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国投资的南瓯江梯级水电站，其发电量占到全国用电量的33%。老挝政府也正大力推动风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
9: 双方在教育人文领域的往来更是源远流长。上世纪60年代，中方应老挝请求在南宁共建6、7学校，先后有1000余名老挝师生在校学习任教，成为中老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2017年，老挝乡村教师提升项目列入中方援助工程，培养3000余名教职人员。宋清润教授表示，自己对双方的教育文化交流感触颇深。
10: 我个人曾经去过老挝做过学术交流，很强烈的感受是呢，两国关系非常友好，而且近年来呢，两国的人文交流都很密切。好几位老挝的学者，他们跟我谈的经常是中国企业在老挝有很多投资，设立了很多企业，那么老挝很多人在中国的企业工作，他们也非常高兴。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不少年轻朋友喜欢将理发师称作 Tony 老师， Tony 音译过来就是东尼，可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甚至还有点亲切的名字，近期呢却接连惹上跨国官司。
1: 最近山东、浙江多地的东尼造型理发店接连被一家英国公司起诉索赔，单笔索赔动辄数万元，诉讼原因仅仅是因为店名中带有东尼字样。

0: 而且呢，这些商户大多证照齐全，正常经营多年，店名当初也通过了工商的注册，如今却莫名收到法院传票，说是商标侵权。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7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50,000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万多元就行。
2: 咱们这个店吧，就是很小，20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50,000，然后他们律师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3万。
1: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
2: 我当时起的3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2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被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1: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2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3: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托尼老师，托尼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哦，那就取了一个那东尼美发店。
1: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7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3: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20,000多条客户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1: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4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100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2: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4: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它使用方式。就如果说东尼呢，因为是一个行业的俗称被抢注，它显著性比较弱，再加上权利人呢有批量注册、碰瓷维权等等，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能会认定原告他是构成权利滥用，从而来支持这个被告的正当使用抗辩，甚至直接不予保护。
1: 专门注册、专门维权、专门索赔，近年来专利版权领域的专利流氓甚至版权蟑螂现象备受非议，商标流氓、商标蟑螂的现象也开始显现。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这一类将诉讼

0: 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1: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在墨西哥当地时间的6月11号，也就是北京时间的6月12号拉开战幕。从今天开始，中国之声将为大家带来世界杯小组赛前瞻，点兵世界杯，各组实力如何，都有哪些看点？本期我们将聚焦 A 组和 B 组。接下来，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分析报道。
4: 美加墨世界杯的 A 组和 B 组都是东道主所在小组， A 组有墨西哥队， B 组有加拿大队，这两个组的整体实力不是特别强，东道主球队都有着不错的出线机会。先来看 A 组，四支球队是墨西哥队、南非队、韩国队、捷克队。东道主墨西哥队本来就是中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顶级强队，1930年的第一届世界杯他们就被邀请参加了比赛，今年已经是第18次参赛，其中70年和86年两次作为东道主，墨西哥队都打进了八强。而且从1994年到2018年，墨西哥队连续7次都从小组赛里面顺利出线，稳定打进16强，那段时间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二线强队的行列。但是最近几年墨西哥足球有些人才凋零，已经逐渐没有了在欧洲顶级俱乐部能踢上主力的球员。现在大家最熟悉的墨西哥国脚可能会是一头长卷发的守门员吉里尔莫·奥乔亚，他现在已经是40岁高龄，第6次参加世界杯了，目前在塞浦路斯的联赛踢球。不过墨西哥球员的技术能力还是普遍非常不错的，再加上坐拥主场优势，条件便利，士气高昂，同组对手也不太强，可以说是本组的第一出线热门。 A 组的二档球队是韩国队，今年是韩国队总共第12次，连续第11次参加世界杯，作为亚洲顶级强队之一，韩国队进入世界杯决赛圈早已不是问题，但是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他们的竞争力并不突出。自从2002年主场作战拿到第4名之后，韩国队最近但是他们的留洋球员状况比较多元，名气最大的有在欧洲顶级豪门巴黎圣日耳曼、拜仁慕尼黑的李刚人金敏哉，之后也有像李在成、黄喜灿这样在欧洲闯荡多年，目前在五大联赛中小俱乐部或者荷兰、土耳其、苏格兰的顶级俱乐部踢球的球员。另外还有中超浙江队的外援朴振谢。最后上一代领军球星孙兴敏现在已经离开欧洲，在美国大联盟踢球了，他依然还是韩国队的顶级明星。在 A 组整体实力不强的背景下，本届世界杯的韩国队依然还会是小组出线权的有力竞争者。 A 组的三档球队是南非队，今年是2010年南非主办世界杯之后，南非队时隔16年再次回到世界杯决赛圈。最近这10几年南非足球其实并不处于发展高峰期，本次世界杯阵容里大部分球员都是在国内联赛踢球，在欧洲俱乐部效力的只有5个人，不过非洲队伍永远不缺乏制造惊喜的能力。 A 组第四档球队是从欧洲区域选赛附加赛里拿到晋级资格的捷克队，当年内德维德等人领衔的黄金一代时期，捷克队在欧洲杯上屡有出色表现，但是在世界杯上相对平淡，现在已经是连续4届缺席了，上次参赛还是2006年。现在的捷克队过半球员都在本国联赛踢球，名气最大的球星帕特里克希克也没有在顶级豪门效力的经历，不过这支捷克队依然具备坚韧气质和过硬体能，他们在欧洲区附加赛里面连过2关，全都是支撑到互罚点球获胜。在 A 组当中，捷克队和韩国队之间的欧亚竞争将会很有看点。目光转向 B 组的东道主加拿大队在本次世界杯的3支东道主球队里边过往的成绩是最差的，他们此前2次参加世界杯6场小组赛全都输球，还没有尝过胜利甚至拿分的滋味。不过这几年加拿大队处在上升期，在五大联赛踢球的球员越来越多，阿方索·戴维斯、乔纳森·戴维都闯出了不小的名气，而且这支球队的打法相当的先进，高位压迫配上众多速度快的球员，让他们拥有不错的竞争力，拿到首胜甚至小组出线都有很大可能。B 组的二档球队是瑞士队，在所有二档队伍里边，瑞士队应该是大家都不太愿意碰到的一个对手。过去10几年间，他们在世界杯和欧洲杯上全都能够稳定的小组出线。目前大家最熟悉的瑞士球员应该还是33岁的队长扎卡，以及曼城的后场球员阿坎吉。全队除了2人在国内联赛踢球之外，其他24位球员都在五大联赛俱乐部效力，这个阵容厚实程度拿到哪个小组都是数一数二的。虽然核心阵容略显老化，但在 B 组里面他们应该还是出 现无忧的。 B 组的三大球队是卡塔尔队，这是卡塔尔队第一次通过预选赛打进世界杯。最近几年卡塔尔足协花

0: 花了大力气促进国家队的水平提高，但是效果似乎不太明显。上届世界杯在主场三战全败，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反向爆冷的东道主。本届比赛卡塔尔队在预选赛里的表现依然是差强人意，阵容里也没有出现更多的优秀新星，恐怕想要出现依然是比较困难。 B 组的四档球队是波黑队，两个多月以前波黑队可以说是世界足坛最为高亮的球队，他们在欧洲区预选赛附加赛里边把意大利队挡在了世界杯的大门之外。这支波黑队阵容比较平淡，在五大联赛球队踢球的只有六个人，顶级球星还是已经40岁的前锋埃丁哲科，但是能够淘汰意大利队，说明他们还是拥有一定战斗力的。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3: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依晨、刘婷婷，主持人云锦、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FM107.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0: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上路，转向灯是必不可缺的行车信号装置，国家对此有严格的规定，所以在审车时转向灯不亮或者私自改装就不会通过。当汽车发生较重的碰撞事故，车头会变得面目全非。那么汽车防撞梁能不能用铁轨那种高强度的钢材呢？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汽车转向灯和防撞钢梁的冷知识。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根据相关规定，汽车转向灯至少要有四个，分别安装在汽车的四个边角处，有的车呢配备了六个，在车两侧各安装一个。侧面转向灯有的安装在侧面的叶子板上，有的安装在后视镜上，从功能上来说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安装在后视镜上显得更加时尚漂亮，其他的行人车辆灯也更容易发现，当然成本也更高。目前国标中对转向灯的形状和大小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规定了亮度，所以现在的汽车转向灯的形状也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都有，但有的车型转向灯非常小，特别是在晚上，太小的转向灯呢会淹没在行车灯与制动灯之内，非常不明显，很容易误判。还有一种流水式的转向灯，在指示过程会有中断，指示不明确，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转向灯为什么是黄色的而不是其他颜色呢？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汽车转向灯都是黄色的，这主要是因为啊，黄色光线穿透力最强，在雾天、雨雪天气、雾霾天气等可见度不高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清楚地看到前车的指示方向，保证行车安全。但是有极少数的几个国家转向灯允许是其他颜色的，比如红色的，这些车进口到中国后必须改成黄色的。有些人私自改装汽车车灯时，把转向灯改成熏黑式的，这也是不允许的，在年检时是不会通过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转向灯的闪烁频率国家标准是每分钟闪烁60到80次，这是由转向控制器相关电路来保证的。最核心的零部件呢，就是电子式的闪光继电器，这种设备还具有一个故障诊断的功能。如果某一个转向灯泡损坏了，这一侧的电路电流就会发生变化，进而导致闪光继电器内部的控制电路频率就发生变化，转向灯的闪烁就会加快，仪表盘上的转向

像信号灯闪烁也会加快，所以开车时如果发现仪表盘上的转向信号灯闪烁频率突然变快，这说明某一侧有灯泡损坏，需要检查修复。

转向灯的主要功能是提示行人或其他车辆即将进行转弯或者并道，同时呢具有危险警示功能。车上的红色三角形按键就是汽车的危险警示灯开启按键，俗称双闪灯。按下去，汽车上所有的转向灯同时点亮闪烁，告知其他车辆和行人，本车发生了紧急情况，请注意行车安全。一般在路边临时停车发生故障或者是事故停车，牵引其他车辆，执行特殊任务，低能见度气象条件下行车等等，这些情况之下必须开启双闪灯。但是在自己组织的集体出行车队，比如婚礼车队、自驾游车队、巡游车队等等，是不允许集体开启双闪灯作为辨别标识的，否则会按照机动车不按规定使用灯光来处罚，驾驶证记1分，并处200元以下的罚款。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汽车的转向灯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课

0: 站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转向灯开启时的声音可以关闭吗？打开转向灯，仪表盘中就会发出哒哒哒的声音，这是一种提示音，提示驾驶员转向灯已经开启，在不需要时及时回位。这种声音早期是由机械式的继电器发出的，现在的转向控制电路中已经没有机械式的继电器了，但是驾驶员已经习惯了这种声音，所以汽车工程师就是仪表盘内部设计了一个蜂鸣器，用来模拟转向继电器的声音。这种声音是不能调或者关闭的，防止司机在打完转向灯后由于各种原因忘记关闭，从而误导后车，带来安全隐患。

转向拨杆为什么能自动回位呢？现在的汽车转向拨杆几乎都有自动回位的功能，这个功能啊，是在方向盘下面组合开关处安装了一个自动回位机构，可以让转向拨杆自动回位。我们在开启转向灯的同时转动方向盘，方向盘下面发出咔咔的声音，就是

0: 这个机构发出来的。下面介绍一下这个转向灯的使用规则啊。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在拐弯变道等情况下必须提前三秒钟开启转向灯，如果转向灯闪烁不足三次就实施转向行为，这个是属于违章驾驶的。此外，现在的很多汽车呢有车道偏离预警、车道偏离辅助等等这些功能，在行车中如果没有开启转向灯就变道，汽车会发出提示并自动回正方向盘，这也从技术上规范了我们的驾驶行为。
1: I got you baby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汽车的防撞梁。有的人看到惨烈的交通事故时啊，不禁有这样的疑问，防撞梁能不能用铁轨那样的高强度钢材呢？其实防撞钢梁的强度并非越高越安全，适可而止才行。汽车的防撞钢梁是一种车身结构加强件，由主梁吸能盒连接汽车的安装

再来说说啊，后防撞钢梁发生撞击且撞击力超过一定程度时，后防撞钢梁就会溃缩变形，吸收较大的撞击能量，从而可以保护驾驶舱人员以及乘车人员的人身安全。对于轻微的撞击而言，就是为了牺牲后防撞钢梁而保证车辆底盘的完整，防止变形。但需要提醒的是，防撞梁在速度中速的时候啊，是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在速度很快或者速度很慢的时候，基本上作用不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心中有。
1: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2: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3: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20世纪50年代，美国农业部为了阻止流沙淹没高速公路，在俄勒冈海滨地区的沙丘上成功栽种出了荠草。1957年，科幻作家弗兰克·赫伯特在这个地区进行考察，打算为杂志撰写一篇名为《流沙却步》的文章，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有了一个更好的主意。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的是一部科幻小说《沙丘》。在这一年，弗兰克·赫伯特的生活出现了转折。1957年至1961年，他花费超过4年的时间做研究和准备，一个庞大的故事架构逐步成型。1961年至1965年，他开始了艰辛的写作历程，并对科幻小说《沙丘》的初稿做了反复修改。《沙丘》植入了作者弗兰克·赫伯特40多年的人生经历，这部史诗般的科幻小说是精神、信仰和灵感的大熔炉。我们可以从多种层面解读这部小说，它们都隐藏在沙漠星球救世主的惊险故事之中。沙漠生态学是最明显的一个层面，其他还包括政治、宗教、哲学、历史、人类进化，甚至还有诗歌艺术。弗兰克·赫伯特故意在小说结尾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让读者去回味、去推测、去感悟。然而，出版商们却对小说错综复杂的情节以及作者独创的古怪词汇感到忧虑，他们觉得这会拖慢故事的节奏。一个编辑说，他看了小说的前100页，依然对这个故事一头雾水。在经历了20余次退稿之后，《沙丘》终于被切尔顿公司看中，1965年首次出版。现在看来，若没有颇具远见的斯特林·拉尼尔编辑，《沙丘》也许永远都不会出版，很可能因此埋没了一颗璀璨的科幻文学之星。弗兰克·赫伯特在创作《沙丘》时非常辛苦，他经常把自己长时间关在书房里。传统的小说题材，每个读者会用自己的阅历脑补出故事的背景资料，作者几句话便可以将环境交代清楚，而《沙丘》构建在全新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上。由于读者对小说的科幻语境天然陌生，导致作者必须额外花费大量的精力，才能让读者顺利融入小说描绘的世界中去。这也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编辑看了100页不知所以然的原因。科幻小说

没有人们熟知的世界观和背景，需要预设前提，自证语境。也正因为如此，沙丘才能在全新的前提下，从读者意想不到的角度，突破传统的价值体系，去讨论更广泛、更宏大、更深刻的精神内核。举个例子，一个男孩很喜欢一个女孩，他为了这个女孩买了一朵玫瑰花，大家会觉得这个喜欢真是廉价呀。那如果我说一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他为这个女孩买了一部 iPhone 8，是不是立刻觉得这个男孩有点真心实意了？但这仍然是在用传统的金钱价值去衡量，读者只会关心这个女孩收到 iPhone 8后有没有对男孩动心。如果我说一个男孩很喜欢一个女孩，他为这个女孩买了银河系的一颗星星，是不是立刻觉得不一样了？读者开始思考爱情的意义。不妨再举个例子，如果世界末日，你必须吃掉眼前的女孩才能活下去，为了传承人类文明，你吃还是不吃？在刘慈欣的《三体》中，青铜时代号的舰员毫不犹豫地吃掉了量子号的通信军官卡尔·乔伊娜中尉。吃人这种不道德的事情，在世界末日传承文明的预设语境中变成了可能的选择。你会发现，在这种全新的价值体系下，一些原本不可接受的事情变得可接受，一些可接受的变得不可接受，于是读者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人类的命运。这就是弗兰克·赫伯特执意创作《沙丘》的原因，借助一个全新的沙丘世界，用预设语境把读者带入全新的价值体系中，让他们从不可能的角度出发，去讨论已有的价值观，推导出现有价值观的不正确、不完整或者不适用，深刻地展现其中的荒谬、局限和可悲，从而引发读者思考小说的精神内核，这同时也是科幻小说的价值所在。沙丘是科幻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超越了阿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更完整、更细腻、更宏大、更发人深思的科幻世界。沙丘的作者弗兰克·赫伯特对科幻小说的发展有三大贡献。首先，他教会了科幻作家如何赋予科幻小说精神内核。其次，他使科幻小说进入了主流文学殿堂。最后，他通过科幻小说的途径，成功引发了人们对政治、宗教、哲学、历史以及人类进化学、沙漠生态学的关注与思考。弗兰克·赫伯特在科幻文学中的地位，如同托尔金在奇幻文学中的地位一样，无人可以动摇。弗兰克·赫伯特的科幻小说《沙丘》，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读。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修养是一种人的内在素质，在生活中人们都有这样的感觉，与聪明的人共事使人理智，与平和的人打交道会使人大度，与有修养的人相处会使人感觉到平等，没有压力。由此可见，修养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以修养为主题的文章，标题为《一个人的修养，看失意时的善良》。去年冬天有一次从健身房出来，发现忘了带手机，于是回公司去取。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就听到间里的女生在训斥着什么人。我循声音找过去，看到送外卖的小哥正一脸懊丧地连连道歉，手中捧着个带汤的塑料餐盒，已洒了一些，汤汁还在顺着他的手套往下滴。那个女

生依旧不依不饶。我不管，反正这份我不要了，我要投诉你，送个外卖都不会，你还能干嘛？无视外卖小哥一脸无奈的陪笑，他转身就往里走，正巧和准备看热闹的我撞个正着。他是个来公司还没多久的新人，平时端的是一副温柔婉顺小白兔的样子。见我撞破局面，他尴尬不已，急忙跟我解释，我6点钟叫的外卖，现在都7点半了才送来，就想喝口汤，还撒了这么多，袋子上吱吱水水的，看上去好恶心。见我笑而不语，他又说，我今天真的太倒霉了，早上迟到被老板撞个正着，做了一半的 PPT 正好赶上电脑蓝屏，加班到这会儿好不容易快弄完了，又累又饿，这会儿才没忍住发了火。姐姐你知道的，我平时不是这样的。他偷记一眼我的神色补充道。认识一个男生，一向是朋友圈里的好好先生，认识他2年多，屡次聚会吃饭，席间多有出格的玩笑话，却从没见过他跟谁红过眼翻过脸，堪称脾气好修养好的典范。直到一次聚餐，当着众人跟心仪的姑娘表白被拒绝，立刻便起身告辞。我跟一位朋友正好在外面聊天，看到他从车库出来，老远就不耐烦地按起喇叭，车库的管理员手上慢了一些，他就从车窗里探出头破口大骂。那天正好下着雨，路边有很多积水，而他依然不管不顾地加速，从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身边扬长而过，溅了小孩一身泥水。我们两个旁观了全程，惊得目瞪口呆。他可是走在路上都会主动捡起烟头扔向垃圾箱，是即便跟耳背又顽固的大爷大妈说话都能始终面带微笑，连服务员过来收碗筷都不忘记说声谢谢的人呐。这一晚却像是成了另一个人。生活顺遂一切如意的时候，谁不会扮演好人呢？无论是刻意将自己伪装得温柔美好，还是因为抱着锦上添花的念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都乐于装扮出一副善良宽容的模样。可最考验人性的却偏不是这些顺遂如意的时刻，而是看一个人失意之时会如何安放他的善良。很喜欢《红楼梦》里的那个片段，黛玉和宝玉拌了嘴生着气，还不忘叮嘱侍女紫娟，看那大燕子回来再把帘子放下来，拿石狮子倚住。那个平时有点尖酸，心眼又小，又讲话不留情面的姑娘，在自己气到哭了半晌的时刻，犹能记得要等燕子归来再放下门帘。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踢猫效应，指的就是典型的坏情绪传染，由地位高的传向地位低的，由强者传向弱者，无处发泄的最弱小变成了最终的牺牲品。而在失意之时，也不能轻贱比自己弱小的人或物，不拿别人撒气，在翻涌的情绪中依然保留一丝悲悯与自制，这是善良。我有位做公众号的朋友，有天忽然在公众号里发了一条消息，大意是自己有些事情要处理，所以要停更一段时间。过了半年多他才出现，更新了一篇游记。我随口问，你这半年是闭关修炼去游览大好河山了吗？并没有，他笑笑说，是上次去杭州那边看房子，顺便在周边逛了逛。你要搬走了？我问。是啊，他说，男朋友没了，工作也没了，3年积蓄一夜回到解放前，或许这正好是个重新开始的时候，刚好在杭州找到了一家不错的企业，就想着搬过去生活一段时间。他说的轻描淡写，我却听得胆战心惊。男友劈腿，假借开公司之名邀他入股，却一夕之间连人带钱都蒸发不见，连带顺走了他保险柜里的几万公款，导致他被公司开除，连当月的房租都交不起，在地下室住了3个多月。不敢想象，对于一个独自生活的在外地的女孩，这段日子是如何熬过来的。作为朋友，我居然毫不知情，我有点愧疚地在微信上包了个红包给她，她没有点开，回了我一句话，一切都过去了。我知道，我是多佩服她的冷静自持，人往往

自带放大痛苦的属性，生活中稍不如意都能被夸张成一场天灾人祸，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的难处，从而合理化自己的一蹶不振或者歇斯底里，恨不得让举世同悲，从而渲染自己的失意。可他不是的，他心底自带一个铁笼，将那些悲伤苦难都装进去，不让他们乱跑一步，也不将他们放大分毫。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掉过人生的低谷，想尖叫，想骂人，想砸东西，想拉着全世界陪自己一起哭，都是人之常情。而我们常常谈论修养，也从来不是一个装点门面的大词儿，不是春风得意之时的随手施舍，也不是人生顺遂之时的呼朋尽欢。它不在于穿着巴宝莉的套装坐在咖啡厅优雅地对侍应生说着谢谢，而在于穷困潦倒又气急败坏之际是否会去踢邻居的猫。得意而不张狂已很难，失意却不带力气更甚。在可以随意发泄的时候懂得克制，在恶念一闪的时候坚守善良，是很好的修养。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弘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故乡。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个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

0: 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两本书哈。这两本书呢，一本叫做《无人知晓的真由子》，一本叫做《星之子》哈。作者是同一个作家，叫做金村夏子。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重点跟大家聊一聊金村夏子和金村夏子的书啊。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哈。一位呢是来自摩铁文志图书编辑于北，于北你好。
2: 哎，大家好，
1: 非常感谢于北啊，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这两本书的翻译吕灵芝。哎，吕灵芝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可能很多朋友啊，对这个名字有一点点了解啊。他是这个目前呢，日本很火的一位小说家哈。但是有些朋友可能却并不熟悉。那二位呢，谁能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金村夏子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啊？他有什么样的代表的作品？
3: 他是在广岛念的高中，然后在大阪念的大学。可是金村夏子他大学毕业以后吧，他做的就没有说正式的工作，一直做一些兼职的那种打工的工作，你像什么做清洁啊这种的。他29岁那年哈，有一天下班的路上突然就想写小说了
1: 啊，
3: 然后最后写出来的作品呢，叫那个《こちらアミコ》，我不知道那个艺名叫什么，反正就是获得了那个2010年的那个太宰治奖。
1: 金村夏子，您刚才提到，就是他在突然想起我要写小说这件事情之前，他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作品发表过的，是吗？
3: 对，他一直就没有发表过作品的。
1: 那您刚才提到的那个こちらのアミコ是吧？那这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呢？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故事呢？
2: 这个小说其实它的翻译的名字叫做《新的女儿》然后后来它改名叫做《这边是亚美子》。其实这个就是当年获了一个太宰治文学奖嘛，算是他得的第一个奖。然后后面他还写了很多的作品，包括像我们今天这两本书都分别获得芥川奖啊以及其他的一些文学奖，其实相当于是一个文坛的新人。他是1980年出的。
1: 1980年出生的
2: ，对，所以其实在日本文坛，他算是一匹黑马，因为刚才灵芝介绍到，就是他之前没有这个写作过，然后之前就是靠打零工来生活。
1: 但是我想啊，一个作家他如果之前没有这样的一些文学的积淀的话，说我想写一部小说了，然后他的处女作就能够获得太宰治文学奖。太宰治我们朋友很多朋友应该听说过，人间失格他的代表作是吧，很多人会想这怎么可能，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文学修养文学积淀的话，怎么可能刚刚出道出道即巅峰呢？
2: 其实这个就是获奖的事情，日本的这种文学奖的评选是非常之多的，就是据我的了解，比如说太宰治奖、川端康成，或者说就是很多日本的知名作家，无论是类型的还是这种偏文学类型的，以他们名字设置的奖非常之多，然后可能就是这些奖项的评选的标准或者说知名度就不至于说是这个就是上来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但可能是一个他的一个起步。就像这个村上春树那个《且听风吟》获得群像文学奖一样，其实日本的还是我觉得他们的出版机制以及对于作家的这种培养的机制都是比较丰富的啊，有这么多的这种奖项每年去遴选或者说向大家推举新人的作者所以其实这个是对于这个写作者来说，他是有很多这样非常好的方式能够出道。
1: 那金村夏子刚开始先出了这一部小说之后就获了一个奖，那么他后面的这样一个文学之路又是怎样的？
3: こちらアミコ这边的亚美子出版以后呢，他到2011年他这本书又获得了第24届的那个三岛由纪夫奖。后来啊，他那个广岛老家附近2014年发生了那个泥石流的灾害，把他们家给冲了，把他那个奶奶的墓也给冲走了，就有一些这样的小小的经历吧。对，但是他写完这一本之后，相当于金村夏子就进入了一个半隐退的状态，就没有什么作品出榜。
1: 就是这本叫这边的亚美子之后 是吧沉寂了一段时间。
3: 对，然后他到了2016年

0: 又出版了另外一本新的作品，叫做《阿希鲁》。它的直译过来的意思叫加压吧，应该是这个没有获奖，但是就是进入了那个第155届的那个芥川奖的候选。
1: 看了他的一些介绍哈，他好像决定暂时放弃文学创作之后，他还考了一个什么护理的证书啊，还做了一些护理的工作是吧？然后还在这个新干线上当过清洁工。都
0: 是是是，
1: 对，
0: 他还是处于那种打零工的状态。
1: 对，打零工的状态，然后一直到2016年，然后写了这样的一部小说啊。后来呢？
0: 后来就是他这个获得了芥川奖的候补嘛，然后同一本作品呢，其实也获得了另外一个奖，就是那个和合隼雄的物语奖。到了2017年嘛，2017年他就写了我翻译的那本《星之子》，《星之子》也是得到了那个芥川奖的候补，就是也是提名了，但是没得奖。同时呢，他又获得了那个野间文艺新人奖，这本《星之子》。又到了2019年吧，就过了两年，他就写了那个《穿紫色裙子的女人》，就是现在我翻译的这本《无人知晓的真由子》呢，他是获得了第161届的芥川奖，这回不是候补了，就是真的受得奖了。
1: 对对对，没错啊，这个呢是他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历程哈。其实算起来，金村夏子。今年也有40岁出头的这样一个年纪了哈。他呢也并不是说从小就崭露头角的这样的一个天才作家。但是他的确呢在创作之路上获过非常多的奖啊，有他自己非常独特的风格。我们接下来呢会通过他的两部作品的介绍为大家来讲一讲他到底是一个怎样风格的作家，他的作品都有一些怎样的特色。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着重文为大家介绍了这两本书哈，《无人知晓的真由子》和《星之子》。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先问一下于北哈，我们这回呢由这个磨铁文志所引进的金村夏子这两本书，是不是我们国内首次引进金村夏子的作品
3: 啊？这个是的，就
1: 是吧，
3: 这两本是国内首次引进，然后首次出版。然后就相当于是大家现在来去找金村夏子的作品的话，在国内就是只有这两本书因为其实他写的作品比较多，但是我们从引进或者说发现他，也是他获得这个芥川奖，包括日本的出版社其实也是大力的向我们推荐，说是一位黑马型的这样一个新人作家，包括也获得了这样一个非常知名的奖项，所以我们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去评估他的这个作品的质量，或者说对他产生兴趣进行一些了解。实际应该就是2019年还是2020年左右，我们开始注意到他，然后到终于是到去年的上半年，对，才出版了他的这个作品。包括像最近这个电影里面，因为多次提到这位作家，
1: 对，
3: 所以可能国内读者想要去阅读他的作品的话，可能是目前先通过这两本书来去了解一下这个作者的文风啊，或者说写作风格。
1: 对，哎，那金村夏子的曾经出版过的作品，刚才呢也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哈。那为什么这次决定先引进这两部小说？
3: 芥川奖的这个我觉得不用多说，因为他是在日本这个文学奖项领域里面还是知名度非常高的，包括在国内读者的认知度里面可能要比其他那些奖项的认知度更高一点啊。然后像历届的一些芥川奖里面，比如之前右吉之树的火花然后包括像村田沙耶香的人间便利店等等，就是在国内也都非常畅销过，所以这个奖项在国内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又加上我们对于这个奖项的这样一些判断，觉得就是这算是他的代表作，然后就引进了这本。那星之子其实也是评估了故事之后会觉得有一点温暖治愈的感觉，可能其实读者对于日本文学的一些类型的认识的话，这本书也是比较合适，然后我们就在他的作品里面选择了这两本书来先进行引进出版。
1: 那这两本书到底讲了两个怎样的故事呢？二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0: 那我先讲讲这个无人知晓的真由子吧。他其实他的视角是设定在并不是真由子，而是那个
1: 我
0: 书里面一个叫做，其实就是所谓的穿黄色开衫的女人，然后他就一直在暗中观察这个穿紫裙子的女人真由子，然后观察她的生活，每天去买面包什么的，包括跟踪她到那个商店街去。这个我呢后来又想尽各种办法就引诱真由子吧加入了他所在的那个

0: 就做酒店清扫的，他那个工作团队里面，也是相当于去打零工。然后呢，就想尽办法吧，就跟他接触，但是他两个人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接触，直到最后那个真由子跟那个酒店打扫清理的那个团队的一个是部长还是课长，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之后呢，那个我呢就抓住这个机会挺身而出，想真正跟他那个真由子发生接触，然后结果呢，真由子接受了他的帮助，然后拿了他的行李，从此不知道去了哪里。一个怎么讲？一个让人看完了就觉得怎么好像没头没尾的感觉。但是呢，他中间他通过这个故事透出来的那种，就是让人很不是滋味的那种感受吧。我觉得还是蛮吸引人的。
1: 对，哎，这里再问一下于北哈，您觉得这部小说，刚才呢是这个我们的翻译简单介绍了一下哈，那这部小说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哪里呢？
2: 我觉得独特之处其实还是在于，就是这个故事虽然情节很淡，但是其实它就是对于主人公或者说这个人的行为的一些描写，或者说对于这个人的很多举止的描写，会让大家产生好奇，或者说就是对一些比较边缘或者说不被人注意的这样一些角色的一些心理或者生存状态引起大家的注意。因为其实我来之前也查一些资料，了解到就是金夏子他自己，包括灵芝也。刚才介绍他打了很多零工，包括就是在酒店做清洁工做了很久。
1: 对，
2: 所以其实这个小说的可能一些故事的原型，或者是一些素材的积累，也是跟自身的一些工作经历相关的。所以刚才像前面提到，他之前没有写作过，但是突然写了这样一个小说，然后得了一个奖，其实就是可能他自己很多亲身的经历，他自己生存的这样一个状况，当他用文学形式进行表达的时候，他的这种。这个书写也好，或者记录也好，是能够击中这些评委们的内心的，觉得他其实是真正的在表现当代人，或者说某一类人群的这种一种生存状况，能够给大家一些共鸣，或者说让大家看到这一类人。
1: 是
2: 然
1: 的，
2: 后，
1: 是的，
2: 如果我们改名的这样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就是基于这个故事情节一个内容啊，因为这个人好像确实就是。比较有一点点边缘，不会被大家注意，所以我们到最后，我们把中文名字改成了无人知晓的真由子。
1: 对，因为她的原名啊，就是紫色裙子的女人，是吧？或者说，加一点表达，比如说穿紫色裙子的女人哈。当时为什么不用这个原名？我原名也挺好的呀。
2: 对，其实这个是他原来的书名。我们其实很多书引进的时候，就是会用他原来书名。但有的时候会基于考虑到传播方面的角度，或者说理解方面的角度，就是大家可能对这样一个名字会有一点点莫名其妙，或者说不太理解。那我们把这样一个无人知晓加主人公的名字真由子加上之后，整个书的主题会更凝聚一些。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编辑对他的考虑，或者出版社对他的考虑。其实很多这种外版的书，就是会做这样的一个意义的书名的修改，是有的时候会存在的这种情况。对。
1: 对，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哈，正因为这个金村夏子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啊，打过很多不同的零工，是吧？还在新干线上做过清洁工。其实我们大家，比如说我们在坐高铁的时候啊，在我们国内住酒店的时候啊，我们对一些服务员是很礼貌的哈，比较礼貌，但是可能啊，很多人不会去正视他，或者他长什么样子也不会去太注意，
2: 对。
1: 啊，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然后接触到一面，可能今生也不会再有再次相见的机会的这样的一个人了。
2: 对。
1: 啊，那他到底是一个怎样子的生活状态？可能大家没有人去更多的去关心他。那么他把这个小说的视角放到这个上面，的确很独特。
2: 对，其实就是这个人在这个非常浅的情节里面，每天这个去便利店买点吃的，然后在公园坐着，然后好多这个小朋友能撞见他，就是可能这个就是我们很多普通人的日常。我们其实日复一日在重复着一些相同的事情、相同的动作，然后在这个非常波澜不兴的这种生活里面，偶尔会跟这个上司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小的波折，或者说小的情况，然后同事们会去议论你，这个我觉得就特别写实。
1: 那星之子又是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我们还是请到吕灵芝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星之子他其实故事也是跟无人知晓真由子他的那个基调是一样的，是一个比较平淡的故事。主要就是讲一家人吧，一起共同经历风风雨雨，然后最后

0: 加深了对彼此的感情。但是他这个平淡的故事背后有一个不平淡的背景，那就是什么呢？他那个主人公是一个小女孩，她出生的时候因为浑身长湿疹，然后一直都治不好，试了各种民间偏方还有医生推荐的药物都没有效果。
1: 嗯，
0: 然后呢最后是一个新兴宗教的组织成员找到他的父亲，给他带来了叫什么金星的恩惠，一种水
1: 啊，对，一种水
0: 给那个小女孩清洗身体，然后结果呢他那个小女孩就真的不哭了，然后湿疹也好了。
1: 嗯，
0: 这个家庭从此就加入了那个日本所谓的新兴宗教的组织吧，然后就在这个背景之下展开的一些很平淡的生活，
1: 对
0: 生活上的故事。
1: 嗯，因为刚开始可能仅仅发现这个水似乎对这个女孩子的湿疹是有用的，后来发现哎，这个水顶在脑袋上是不是还能长头发呀？是不是？
0: 对对对，他们还用毛巾打湿了顶在脑袋上，然后反正就相当于把它当成了神水一样。
1: 那这个小说主要它所表达的主题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就是他表达的是一种大家对于家庭的关系的一种认知。像我们到最后写了一个文案，就是家既是爱也是枷锁。
1: 哦，
2: 就是
1: 嗯，这句话在这个腰封上面是吧？
2: 对，就是我们提炼出来这样一个概念。因为这个故事介绍完之后，大家好像觉得这个家庭有点不太正常，然后拿着一个包治百病的这样一个宗教提供的一个神水，然后他们家的人就整天去信奉这个东西。其实他家庭里面两个孩子，大女儿是就是年龄比较大一些，好像上大学这样，他其实对这个事情就会有比较清醒的认知。他也是因为上大学就这个可以独立出家庭，然后对这个保持一段的距离。
1: 嗯，
2: 但是像主人公这个小女儿，她因为年龄的问题，她只能留在父母身边，然后她也看着父母整天去沉迷，包括其实她的那些亲人里面，那个舅舅他是有一天把这些圣水其实都换成了普通的水
1: 啊，对对
2: 啊，然后以此想要用这个行为揭露这个宗教的这种虚假。啊，但其实这样仍然没有办法让这家人去相信这个真的就是邪教。在这样一个非常混乱或者糟糕的这样一个家庭里面，这个小女孩到最后故事结局是他们一家人选择在这个山上去看星空，好像这个画面突然变得温馨。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我们故事整个讲完也觉得就是家庭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比较美好的。但是你陷入这种信奉一个邪教的家庭的时候，你自己的很多价值观或者是认识也会变得有些错乱。
1: 嗯，
2: 然后你怎么在这样一个错乱的环境下保持一点自己的清醒，或者说同时你要怎么去面对你的这种父母他这种行为。所以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就是大家看完之后也会对自己有点启发。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两部作品啊，是我们这个磨铁文志所出版的。刚才节目开始也跟大家说了哈，
2: 嗯，
1: 这个金村夏子的目前在国内能够看到的这样唯一的两部小说。
2: 嗯，
1: 那么以后我们还有没有一些别的打算，比如说在引进他的其他的作品呢？
2: 嗯，其实像那个无人知晓真由子已经就是刚刚出版半年多，不到一年，然后这本星之子是就这个月也会刚刚上市出版的。所以其实对这两部作品来说，它被大家在阅读接受可能再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然后我们基于其实出版也会是一个商业的行为，所以就是也要看这两部作品对这个中国读者就是大家的阅读反响会是怎么样，或者说以及它的销量，靠这个作者在国内提升一定的认知度之后，其他出版社也可能大家都会去共同做这个作者。对，因为其实我们第一本书刚刚出版的时候，虽然是得了一个芥川奖的作品，就是关注芥川奖的中国读者，他会自然的去收藏啊，或者说买来这样的获奖作品来读。那其实这个基数还是会少一些，包括也是最近这样一个电影，就是那个《花束般的恋爱》，因为男女主，我其实也是去年的时候就在网上先看过这个电影了，就是因为非常喜欢，看了两遍，就在这两遍看的时候就。自觉的不自觉的就发现他提到他们两个特别喜欢金村夏子，在这整个电影里面提了应该有三四次之多。对，然后因为这个电影也是最近刚刚上映嘛，所以确实就是一个影视的传播帮助大家认识到有这样一个作家，然后大家可能会因为这样一个契机再去阅读他的作品。实际上一位新人作家无论是国内的国外的，我们去来出版他的作品的时候，被大家阅读接受的过程都还是比较漫长的，所以我们还要

0: 你买到它之后，或者说在几个月内你才买到它，
1: 因为你还得读，
0: 你还得再读，所以实际这样一个整个过程下来就几个月数，或者说半年就过去了，至少三个月以上。如果它的在短期内没有形成一个特别高的讨论度或关注度的话，那在这个出版市场上每年出版几十万种新书，它很快就会被这个算是沉入海底，或者说关注度比较这个低啊。然后它后续的那种购买或者说大家对它的热度变得非常低
1: 哦，
0: 对，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出版对于我们来说它的销量就没有那么高，那其实也会非常影响到出版社在对于这个作者后续作品的判断，可能就会短期内会觉得啊，虽然写得非常棒，但是有点水土不服或者各方面的原因啊，没有把这本书成功推广出来。
1: 但是也不排除有一种可能性，比如说突然之间出了有一个什么样的新闻事件，或者突然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奖项颁布，然后呢金村夏子获了一个很高的奖，有可能就突然之间被大家所知晓。
0: 对
1: 啊，然后这个书可能几年之后或者一段时间之后就突然就卖得非常好，这也是有可能的。
0: 对对对，其实这个就需要一些偶然的这种机会。
1: 是的是的，比如说某铁之前出过这个羽生结弦的这个苍岩是吧，
0: 对对，
1: 因为这本书其实不是新书了已经有几年了，
0: 对，
1: 但是随着这个冬奥会当中羽生结弦的出场而且呢他的召开了一个人的新闻发布会等等，大家就对这个人有一些格外的关注，那么这个书突然之间就开始不停的加印。
0: 是是是，因为这个是我隔壁编辑部出版的，我还比较有这个算是亲历或者是看到他们这些东西，就是20年出的，
1: 20年
0: 然后就是过完年我们一开工回来之后冬奥会就在举行中嘛，所以其实那个时候这个书已经没有库存了，因为之前卖的比较正常，所以就是库存没有备很多，结果冬奥会一来立马库存全卖光了，然后就最近这一个多月时间一直在不停的加印。
1: 对，是这个样子。哎，那我们在出版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像金村夏子的书是适合多大的年龄段呢，什么样的性别的人呢来看呢，我们在出版之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预估？
0: 这个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引进评估一个作家的时候都会去做这样的调查。像这种比较偏文学类的书的话，它的读者画像可能大部分还是阅读文学小说，喜欢日本文学，然后喜欢这类的人群大多数可能就是大学生以上的年龄。其实还是18可能到这个50之间的这样一个文学读者的群体。然后男女的性别比可能会就是均衡一些。其实现在这种日本文学的作品还是更多的就是这个年轻人他们更喜欢去读，然后大家就是也对这种一种文化有一种喜爱。
1: 最后啊，您也从编辑的角度跟大家说说您觉得金村夏子的作品能够吸引大家的点在于哪里？
0: 我觉得他就是写出了很多人内心的那种孤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些想法或者说情绪是需要被别人照顾到或者说关心到的，但是我们每个人又活在一个非常高节奏的这样一个这种状态里面，就是很多这种内心的情绪其实是没法排解，或者说内心的孤独也没有办法跟别人诉说，可能他去在这些作品里面就去描写到了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尤其像无人知晓的镇游子里面非常淡的情节，但是到最后击中我们内心的确确实实就是因为这个人物的这样很多的这种行为会让我们觉得他也是在写我们自己。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哈，共同跟大家分享了金村夏子这个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3点整，此刻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3: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2: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 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 不偏激。
3: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2: 警法在线。
4: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近期的警法在线当中啊，集中为大家介绍和未成年权益保护相关的案件。那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在孩子呢在成长过程当中啊，总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问题啊，容易遇到一些伤害。那么如果一旦因为打闹受伤啊，或者玩耍受伤的话，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请到法官，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湖南省衡阳市两级人民法院对石峰等57名被告人涉黑系列案件进行了一审的集中公开宣判，被告人石峰等四人被判处死刑。该案系公安部挂牌督办的案件，分别在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衡阳市朱辉区人民法院、石鼓区人民法院、燕凤区人民法院、征乡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57名被告人当中，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达到了43人，非组织成员是14人。曾经被砍啊，并且牵扯出了轰动一时的柳州420亿骗贷案的柳州银行原董事长李耀清落马。值得一提的是，李耀清曾经牵扯出轰动一时的柳州420亿骗贷案。据媒体报道，在2014年的5月10号，时任柳州银行董事长的李耀清步行回家途中，在小区大门口外遭遇埋伏，被人用20厘米长的菜刀砍其背部。警方呢先后抓获了12名嫌疑人，后来经过柳州市城中区法院一审查明，系广西商人吴东的两个儿子吴浩和吴世忠，他们呢因为家族企业贷款受阻，合谋他人来报复。2018年的11月2号，备受关注的广西吴东家族企业广西中美天元融资性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及被告人吴东等人涉嫌在柳州银行骗贷420亿元的大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人吴东犯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是2亿元。好，朋友们呢，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当中，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少年成长有烦恼，发生损害，谁应该来担责？
1: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法官助理徐川涵。哎，徐川涵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嗯，好，我们在近期的警法在线当中啊，也为大家集中安排涉及到孩子们的相关的权利保护的案件。今天呢就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我们的孩子们在这个打闹的过程当中啊，玩耍的过程当中，一不小心造成了一些对方的伤害或者双方的一些伤害，那么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因为孩子啊现在都是这个家中的宝贝啊，如果一旦受了伤了，出现了问题了，往往会引发一些这样的纠纷哈。那么今天呢您将通过几起案件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第一个案子呢是发生在幼儿园当中的哈。那这个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您跟大家讲一讲。
2: 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第一个案子呀，是琪琪和浩浩，他们呢都是一个培训中心小班的一个学生。那么这个琪琪啊，在培训的中心的幼儿园就读期间就受伤了。
0: 嗯。
2: 但是琪琪到底是怎么受伤的呢？各方说法是有差异的。受伤当天啊，琪琪和浩浩他们的家长是接到了幼儿园老师的电话，说这个浩浩在排队的时候推倒了琪琪，导致这个琪琪就受伤了。
0: 哦，这是老师的说法。
2: 对，是老师跟家长说的。但是呢培训中心拿不出事发时的录像，那么浩浩家长就说了，那你又没有录像对吧，您说我的孩子推倒了琪琪，那这个是说不通的。所以说我认为我孩子这个浩浩是不应该承担责任的，反倒是你培训中心啊没有尽到这种教育管理的职责，应该来承担全部的责任。
0: 哦，
2: 对，但培训中心呢又变成说当时的事发情况就是浩浩直接推倒了琪琪，导致琪琪受伤，那么这个责任应该是由浩浩来承担的。
0: 嗯，
2: 培训中心第一时间是通知了家长，并且也把孩子送到了医院，是已经尽到了相关的义务的，应该来承担一个补充责任。
0: 哦，所以培训中心认为主要责任不应该由自己承担是吧？
2: 对，是这样的。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又没有监控录像，而且呢这个几方的说法又不一哈，孩子呢又比较小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法院审理过程当中怎么来确定这个事情的事实到底是怎样的，还原当时的情况，那这个责任到底应该怎么来承担，您呢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2: 其实这个啊在我国的民法典里是有明确规定的啊，

0: 他法条说的是说，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来承担一个责任。但是如果能证明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在本案里头啊，这个培训机构呢是自称他们在教室里头安有两个这个监控摄像头，
1: 嗯，
0: 但是事发的地点是在教室内，他们拿不出当时的这种监控录像。
1: 对呀，
0: 对，在庭审当中，这个培训机构啊是邀请了两个老师作为证人出庭，
1: 嗯，
0: 然后说事发当时我们看到是浩浩推倒了琪琪，但最后法院认为说这个老师啊，他是培训机构的这种一种职工，他们之间是存在一个利害关系的。
1: 是的，
0: 在没有其他这种关联的证据以佐证的情况下，单一的证人证言是不足以作为定案的证据。
1: 嗯，
0: 所以说啊，按照现在的证据，法院认为说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浩浩是存在过错，也就是说没有采信培训机构说的是浩浩推倒了琪琪。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后法院是判决由这个培训机构来承担一个全部的责任。
1: 哦，也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是浩浩推倒的这个琪琪这件事情现在没有办法能够还原能够证明，是吗？
0: 对，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幼儿园小班的学生嘛，
1: 啊、
0: 这个时候对很小、
1: 啊，
0: 他们其实对这个事发的原因、这个现场的还原是很难清晰去表述的。
1: 对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幼儿园就要承担全部的责任了，那而且幼儿园也没有办法来提供这个录像，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嗯，那么这起案件其实也给我们的幼儿园提了一个醒哈，就是呢，在这种监控设备、监控录像的这样的安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证技术的这个准确啊，也保证这个录像的实时，是吧？
0: 对，是这样的。其实2017年的时候，这个出过相关的这种不文规章，就说像幼儿园这些相关的机构，它其实是应该去安装一个录像，并且这个录像是需要有专人去维修和管理的。
1: 没错，这也从一个方面跟大家说明了，那么有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哎呀碰巧这个地方处于监控盲区，哎碰巧这两天监控设备坏了啊，碰巧这段时间这个地方没有录像，以这个为理由来搪塞。但通过这起案件我们就会跟大家说说，那么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啊，你要为此而承担责任的。好，这是第一起案件哈。那第二起案件呢是发生在学校当中啊，是两个这个三年级的学生啊，就比第一个案子呢这个孩子的年龄要大一些了哈。啊，您跟大家说说第二起案件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0: 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第二起案件啊是这个小朱和小五的故事。
1: 嗯，
0: 那么小朱和小五啊都是三年级的学生，课间休息的时候，两个人和其他同学啊在楼道上进行这种奔跑嬉闹，结果两人在奔跑当中就相撞了，也就是说这个小猪撞到了小五，然后受伤的小五就把这个撞人的小猪以及他们的学校一块就诉到了法庭，要求承担这种责任。那么小猪就说了，说我是这个跟着小五跑，没有及时停止发生的这种肢体碰撞，我是没有主观过错的。而且学校又说了，我是有校规校纪的，我是禁止学生在这学校当中进行追逐打闹的，所以我也是没有过错的。那么这个案子跟上一个案子相比啊，它是有监控录像的。
1: 哦，
0: 在法院查看监控录像的时候啊，发现一个细节，就是说事发的时候，当时楼道上有多名同学在活动，也就是说楼道的秩序是比较混乱的。
1: 嗯，
0: 在本案这个小朱和小五啊，他们两人在这个追逐打闹的过程当中，
1: 他们的确追逐打闹了，
0: 对，他们追逐打闹了。然后当时啊，是有一个老师走进了离他们很近的一个教室，但是老师没有对他们这种打闹行为进行一个制止和提示。对，直接就走过去了。
1: 这是通过监控录像所显示出来的当时事发的情况。
0: 对，在这个案子里头，这个监控录像就是相当于是第一视角的还原了一个事件的经过。
1: 但是从监控录像来看，的确是小五倒地受伤了，是由这个小朱他们两个人在打闹的过程当中导致小五倒地受伤的，这个是可以查明
0: 的，
1: 是吧？
0: 对，
1: 那么下面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到底啊学校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啊？这个小朱啊，就是撞倒小五的这个小朱，又是不是需要承担责任呢？
0: 在这个案子里头啊，首先两位小朋友他们已经年满8周岁了，也就是说在法律上他们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1: 哎，对，这点需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在民法典当中啊，将这个原来是10周岁。啊，下调了2岁，对吧？现在是8周岁了哈。啊，那么原来之前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就是10周岁以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啊。那么现在

0: 目前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啊，就是年满八周岁啊，就是已经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了，不满八周岁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好，这个我是跟大家说了一句题外话哈啊，下面您请到徐法官继续跟大家来说。嗯，
1: 对，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那么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该由他的监护人来承担侵权责任。
0: 嗯，
1: 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是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放到本案来说，就是首先小朱和小五在这个学校的走廊有这种追逐打闹的行为，这个是视频是有记录的，然后当时教师没有进行一个制止，也就是说学校主张他们有相关的管理制度，但是在这个具体的落实当中肯定是不到位的。
0: 嗯，
1: 所以最后法院认定说学校没有切实的尽到相应的教育和管理职责。
0: 嗯，
1: 同时啊，这个小朱和小五虽然两个是未成年人，但他们已经八岁了，所以说经过法庭的询问呢，两个人也表示了说在学校里啊，老师是经常提示他们不能在走廊进行追逐打闹。
0: 对，
1: 也就是说啊，他们两个对于追逐打闹这个事儿是违反学校管理制度，他其实是有一个相对这种清晰准确的认识的。
0: 嗯，
1: 所以说他们两个对这个损害的发生也具备一定的过错。
0: 嗯，
1: 最后呢，法院做了一个责任的分担，认为说这个学校没有尽到相应的管理责任，要承担60%的责任。
0: 嗯，
1: 那么这个小朱和小五，就是这个一个是受伤的，一个是撞人的，他们俩各自应该是承担20%的责任，由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他们的父母来承担这个责任。
0: 嗯，那他们各自承担20%责任，是不是就和他们这个事发的时候已经年满八周岁，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是有关系的？
1: 对，可以这么说。对，如果这个案子是两个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追逐打闹，
0: 对，就像我们第一个案子当中啊，这个孩子比较小，未满八周岁的，嗯，
1: 对，可能孩子对这种说我跟一个人追逐打闹，甚至我拉拽他，能产生的这个后果的严重性，他是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的，他的这种世界观，他其实还在形成当中。如果是八周岁、九周岁，那我们认为追逐打闹你应该是能正确认知的，
0: 嗯，
1: 会有一个区别，
0: 嗯，但是主要责任还是在学校。
1: 对，还是在学校，
0: 是吧？因为您刚才也跟大家讲了，有这样一个老师啊，正好呢就走进了一个临近班的教室，但是呢他离这个正在打闹的小朱跟小五很近哈，但是也没有进行这样的一个制止。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而且当时学校走廊里面的环境也相对来说有一点点乱哈，嗯，所以这里更要提醒学校，尤其是在课间的时候啊，孩子们这种顽皮的天性啊，喜欢玩的天性，有的时候会在这个课间的时候啊进行一定程度的释放，因为毕竟这一节课上了40多分钟了嘛，是吧？那么学校呢更要将这个课间的秩序维护好啊，学校的校规校纪有这样的规定，但是也要更好的来执行。好，那么第二起案件我们说完了之后呢，接下来是一小段的片花，在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徐征涵跟大家来介绍。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实情、品人性。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法官助理徐川涵。哎，徐川涵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咱们继续来讲这个案子哈。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这两起案件当中啊，一起案件孩子比较小哈，就是幼儿园的孩子啊，另外一起案件呢，孩子已经是学校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了。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第三起案件呢，这个孩子年龄就更大一些了哈，是初中生，初二的学生。那这个案件又是怎样的情况，您能跟大家说一说？
1: 在这个案子里头啊，这个小王和小吴两个人呢都是初二的学生，那么他们的学校啊组织了一场五人制的足球比赛，这个小王带球的时候，小吴呢就过来正常的进行一个抢球的活动，双方发生了肢体接触，也就是说小吴撞到了小王，小王就受伤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受伤的小王同样是把撞人的小吴和他们的学校诉到了法院，要求来赔偿损失。那么学校认为说这个事故啊，它是在体育运动当中发生的，它应该属于一种意外的伤害。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小王的受伤和学校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因为学校啊组织这个足球赛，它是根据教委的要求来组织的，这个比赛呢有相关的规则，然后参赛人员呢都是自愿报名的。
0: 嗯，
1: 学校进行了一些这种安全的教育，然后受伤之后啊，学校是积极的履行了这种通知和救助的义务。那么小王就是受伤的

0: 这个人啊，他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他对于参加这种体育活动的危险性应该是有一种预知的，所以学校是不应该承担责任。那么小吴就是撞人的这个小朋友，他就认为说，我是代表自己的班级来参加这个五人足球赛的，我也不是个人的行为，那我们两个人抢球，它是一种偶然发生的不可预见的这种意外事件，那我们双方都是没有过错的。
1: 因为像这种足球啊篮球啊这样带有一定的肢体接触性的体育运动，的确是具有一些危险性，那么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受伤的情况，是吧？那么这起案件呢，其实也是和民法典当中的一个新的规定哈，自干风险有着关系的。那么我们下面呢就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0: 这个案子啊。其实当时判决的时候啊，最开始那个时候民法典还没有正式的施行啊，但是那个立法原意这个法官也在用了，就说这个小王和小吴啊，他们参加这个足球比赛，两个人都没有故意违反运动规则的这种恶意，所以呢他致对方人身受伤也是没有主观过错的。就像主持人说的，足球比赛它是一种具有高度危险和激烈对抗性的这种竞技性的活动，参赛人员都应该意识到在激烈对抗中存在着可能伤及他人也可能被他人所伤的风险。
1: 是的，
0: 就比如说本案的这个小王和小吴啊，他们已经是初二的学生了，就他们的这种年龄和智力发育来讲，他们对这个足球比赛应该是有一些了解的，对参加这种比赛有可能造成的风险也是有认知的。
1: 是的，
0: 那么他们明知这种风险仍然是自愿参赛，应该是视为各方自愿承担这种相应的危险后果。像刚才说的，学校在这个活动当中它是提供了符合比赛用的这种场地和设施，以及当场呢配备有裁判有校医，赛前也讲解了注意事项，然后也做一些热身活动，事发之后通知家长也比较及时，我们认为他是尽到了一个必要的管理职责。所以最终法院是认为说，这个撞人的小吴和学校都不具备这种赔偿责任的过错条件，是驳回了小王的诉讼请求，也就是说让这个受伤的小王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那么要跟听众朋友们说明的就是啊，这个其实现在民法典施行了，就像这个主持人说的一样，这种自干风险的行为是有了一个更明确的规定的。这个规定呢不只针对孩子，就是我们成年人在参加这种体育活动当中也应该更加慎重的来考虑这种相关的风险。
1: 没错，自干风险这一条款呢是在民法典的第1176条当中哈。那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法条全面的展开跟大家来说了。那各位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民法典的相关的规定啊，看一看呢第1176条到底是怎样规定的。好，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三起案件。那么这三起案件的这个孩子啊，受伤的情况都是发生在学校当中的，比如第一个是幼儿园啊，第二个案件是学校的课间，第三个案件呢是也是在学校里面啊，是学校的操场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所讲的这个案子呢，就不是发生在这个教育机构内部的了，而是发生在一个商场当中哈，有这样一个蹦床项目，这蹦床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哈。那么这样一个孩子在玩蹦床的时候受伤了，那这时候这个责任应该谁来承担？我们还是请到这个徐真涵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在这个案子里头啊，他被告他是在商场里经营蹦床项目，那么小智他当时只有6岁，他是由父母带着在被告的这个项目里头玩蹦床，玩耍的过程当中导致这个头部就受伤了。但是当时有这么一个情况，是说这个蹦床场地啊，它是禁止家长入场的，家长只能在场外休息区进行一个等候，现场的安全是由场内的安全员来负责的。但是小智的父母就说了，说事发的时候呀，这现场安全员他没有尽到一个看护的义务，而且事发之后他是缺少必要的急救措施的，急救设备呢也比较欠缺，所以这个小智呢就把这个经营蹦床的这个厂家就诉到法院，要求由他来赔偿一些医疗费啊这样一些损失。但在这个案子里头，最后法院经过这种有效的送达，他是没有能够找到这个被告来出庭，最后、最后法院是进行了一个缺席审理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其实虽然说这起案件是缺席开庭、缺席宣判的，但是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说这里面的问题哈。
0: 其实啊，这个在民法典里也有相关的规定啊，指的是说这种公 公众场所的管理人或者说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嗯，
0: 也就在本案里头，这个六岁的小智在被告经营的游乐场中受伤，那么被告作为一个经营者，他应该负有一个举证的义务来证明说自己尽到了安全保障的责任。
1: 嗯，
0: 比如说如果他出厅的话，他可以说这个自己当时配备了安全员，我贴有这种相关的标识，我甚至做了一些这种防护措施，这些其实可能会减轻他的责任啊，但是根据本案现在的事实和证据，那么是没有相关的这种证据的，所以说最后法院是判决由这个被告，也就是这个蹦床的这种经营的人来承担这种侵权责任。
1: 嗯，那么这一块，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公共场所有儿童娱乐的设施，那么这时候我们更要提醒我们的广大家长哈，带着您的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对于自己孩子的安全问题也一定要多多注意，是吧？
0: 对。
1: 嗯，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法官助理徐双涵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我们的孩子们啊，在这个不管是互相之间的一种玩耍啊，还是参加体育活动，还是一些这种打闹游戏的过程当中受到伤害的责任承担的问题。好，非常感谢徐双涵，谢谢。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0: 听。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好了，在办公室里面怎么样也可以享受片刻的宁静咖啡之美呢？今天我们跟 Coffeeo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岳川

0: 一起来聊这个话题。今天我一莫如雷说，生活再忙碌，外面的雨下得再大，也不要忘了泡一杯咖啡，哪怕只是享受片刻的从容和宁静。
1: 我觉得在雨天这种好有意境，
0: 特别适合。
1: 对，
0: 今天呢想要跟月川一起来聊一下办公室咖啡这样一个话题。还有这个北漂说，月川啊，你就这个声儿吧，我们也听得出来啊。因为他说 Miko 的声音啊，我就不说了吧。你们这样说 Miko 不好，其实 Miko 就在导播间里坐着呢。就是我跟你说，下半段他冲进来一会儿。还有人说了，这请假回家，我要喝咖啡去。
1: 不用，在办公室里喝。
0: 今天我们说的是办公室咖啡，不用请假回家也能够享受到咖啡香味儿。
1: 我是颇有心得呀。
0: 在因为办公室这个环境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得已的。
1: 对
0: 啊，就像今天这个天气啊，
1: 对
0: 不想不想
1: 不
0: 不，你想上班，你想工作，就是不得已的时候呢。还是要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如果你一直抱着说我不想这样一个状态，没有办法，工作你也没有办法做好。
1: 对啊，所以就听听乐享生活，喝杯咖啡，让自己心情好一点儿。
0: 听起来还是不太支持大家工作。还有人
1: 是嗓音的原因了，其实我很 happy。
0: 还有人问了，图二的这个椰子罐里边装的是什么呀？很想知道，很有创意的感觉。这现在就能解密了吗？
1: 对，解释一下图二和图三吧，要不？
0: 对，图二和图四，大家好像很想知道。
1: 图四，
0: 对，
1: 图四应该
0: 你图三就是一个咖啡机外加一排杯子，有什么可解释的？
1: 没有没有，图二是下午茶了，其实就是椰子冻配挂耳包。
0: 哦，
1: 那个是一个那个网红椰子冻，大家知道吗？就
0: 大、哦、
1: 对，有一些便利超商有卖，然后还挺好吃的，但是因为椰子冻非常胖。糖分很大，所以就要一定要配一杯黑咖啡。
0: 这个又说到了我们之前有一期的主题，专门跟大家说到了喝咖啡是可以减肥的，
1: 肥
0: 但是绝对不是你们平时喝的那些，
1: 对对对对，
0: 绝大多数的那些都是不可以的。但是大家看到图二里面稍微远景一点的地方有一个蓝色的小咖啡杯，我们放了挂耳包，
1: 对对，
0: 泡上一杯黑咖啡，
1: 对，就是
0: 吃椰子冻就没有那么罪恶了，是吗？
1: 对，心理作用吧。
0: 等一下，我刚刚就想问一个，你从咖啡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解释一下，这真的是心理作用，还是会有一点帮助？
1: 没有，其实会有，它会就是没有油的咖啡，就是因为咖啡不是有咖啡油脂嘛？这个其实之前也讲过。大家尽量如果说为了健康的话，建议大家喝这种黑咖啡，就是美式咖啡。但是美式咖啡呢，也是要用低滤咖啡机煮，千万不要用意式煮。然后大家看图三那个图，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全自动咖啡机。然后出来的就是意式，它出来之后你就会很明显看到上面有一层厚厚的油
0: 啊。
1: 对，那个油脂呢，其实是怎么讲呢，从好的方面讲，它就是芳香油脂，就咖啡的香气啊什么的会因为那些油脂散发出来。然后不好的方面讲呢，其实它是会对胃有一定的伤害。所以如果大家在办公室里面是这种意式咖啡机的话，因为现在很多办公室都会配这种，对，我建议你可以用一个滤纸，就是你接咖啡之前让它通过一下滤纸，这样就可以把油留在滤纸上面。
0: 哦，
1: 就是健康的。
0: 哦，这个方法就是自动的啊，我们自己自主的滤一下油。
1: 对，
0: 真的想要在下午茶的时间或者是办公室咖啡，不胖啊。
1: 对，
0: 因为很多你既然已经在办公室里了，可能你这个运动幅度就会比较小，
1: 对，
0: 运动的空间也会相对的小一些。很多人说啊，这个时候你再来个什么网红椰子冻，你再来个下午茶，各种什么黄油曲奇，你这怎么办？
1: 但是真的在办公室环境里面你就很难说，因为之前一直在咖啡馆嘛，可能就是每天接触的都是一些下午茶呀、饮品呀，然后就也并没有那么想吃，就是对下午茶的欲望没有那么明显，而且你每天都在一个非常休闲的状态。但是其实真的到了工作环境当中，就是你会需要一个时间说啊，我想吃个下午茶，然后
0: 喝杯
1: 咖啡，对，休息一会儿。
0: 对于我
1: 心得，
0: 对，这真的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特别需要咖啡的时间，真的就是下了直播的这个时间。
1: 对对对，
0: 就你
1: 工作结束之后，让自己 relax 那种。
0: 对，特别需要。

0: 时间真的就是下了直播的这个时间，
1: 对对对，就是你工作结束之后让自己 relax 那种，
0: 对，特别需要让自己放松，
1: 对对对，
0: 然后给自己一个放空的时间，不管这个时间短或长，哎，都很需要。所以，哎呀，享受片刻从容和宁静的这一位，跟我们一起喝一杯吧，好吧，
1: 来一杯吧，
0: 直播间里不让喝啊，你们等我，好不好？也就。半个小时了，
1: 都说馋了，每期都会说馋，
0: 每一期都是下直播就来一杯，
1: 下直播来一杯啊！
0: 好，哎，这个图二里面的是椰子冻，
1: 对。
0: 基本上就其实你自己做也不是很方便吧，不如就去一些便利店里面买来就好了。
1: 其实好像如果在家啊，如果有心情的话也还好啦。
0: 对，但因为我们说的是办公室嘛，对，今天跟大家说的主题，因为是在办公室这个空间里面喝咖啡，所以呢，我们这个挂耳包，但你看，精品咖啡里面的挂耳包就不存在于要滤一下那个油脂的问题，
1: 对，它基本上就是低滤的冲泡法，
0: 但是它即便是。因为之前我们说过有几种嘛，像曼特宁啊，意式拼配，即便是意式拼配
1: 也不会有
0: 哦，
1: 因为它萃取方法不一样
0: 哦，这
1: 就是
0: 所有的挂耳包
1: 意式和美式的不同的萃取方法嘛。美式之前不是也讲过嘛，它是那种类似蒸馏，其实是用开水冲这个咖啡粉，基本上就是跟手冲的原理是一样的，我们叫 drip coffee， 就是低滤咖啡，然后意式咖啡机呢是高温高压。所以它会把油脂更多的萃取出来。
0: 但是多数的办公室配的都是意式的咖啡机的原因，
1: 对对对，
0: 是因为它的口感更好吗？
1: 它可能出来的咖啡液会更浓郁，然后更方便一点，因为它是自己就自动就把豆子磨了，然后你只要加上水，就是水槽里面有水，然后一个钮就解决了。比你可能美式的话，你要自己再去磨粉，然后自己再去煮。但其实也挺方便的，就是如果你更追求新鲜的口感的话，我觉得建议你还是去喝美式。
0: 好，第一是新鲜口感，第二真的是考虑到一个身体健康的问题，
1: 对，相对会健康一些。
0: 这个身体健康倒也不是说你一定要瘦身啊，因为你
1: 对，
0: 因为你那个油脂喝多了，你说
1: 对，其实油脂因为好的和不好的部分其实都在油脂里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喝到那些比较重的，像那种青草的味道，就我们说土腥味儿，然后那种烘焙之后的那种皂味儿，基本上也都是在油脂里面。
0: 好，这个意式咖啡机，一方面呢是我们现在多数的办公室，
1: 对。
0: 配的都是意式咖啡机，这个大家很好去了解。
1: 对，
0: 它有一些标志啊，包括哎，就是你看哦，是意式咖啡。刚才月川给了一个我们特别简便的方法，你就能喝到比那个稍微健康一点的，因为毕竟这个油脂真的，你说就像月川说的，好与不好的。它就香味儿，它由这个带来，但是不健康的因素，它
1: 也
0: 由这个带来。
1: 因为欧洲有一种说法，管这种就是他们很多很多现在外面咖啡厅也是用它叫美式咖啡，但是它其实是意式加水的做法。然后其实，在欧洲那个叫 dirty water。其实它就是很脏，那个你有那个油在上面挂着，它就是不太清凉。
0: dirty water，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好了，意式如果说办公室不巧配的就是意式的咖啡机的话，没有关系，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反正过往的油脂喝都喝进去了，
1: 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好了，
0: 没有那么夸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从今天开始听完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就用小小的一张滤纸就解决了，其实就是我们稍微覆盖在这个咖啡杯，
1: 你一定要先把它打湿，要不然它还是会吸收咖啡液嘛，先把它打湿之后，就放在咖啡杯上，然后接的时候就让它通过一下滤纸就好了。
0: 好，哎，这个简便的方法来教给大家。小人文字说，刚刚喝了一杯猫屎咖啡，你看看，就说，对，就说我们的听众啊，都是非常会享受生活的。有人说在办公室喝咖啡啊，那不如来点零食实惠啊，抽屉里边有鸡爪、鸭脖、饼干、鸡腿儿。
1: 哎呀，天
0: 哪！行了啊，
1: 你这下午茶，
0: 你这也不是下午茶吧？你这是从早饭一直到晚饭都可以 cover 住了。有人说了啊，这一听这嗓子就知道不是 Miko 呀，Miko 不服。
2: 我来了，
0: 怎么一听就不是我啊？不能，
2: 虽然确实不是我吧，
0: 不能因为我坐在导播间里面，你们就不是我的存在啊！所以，我们的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 Miko 在下半时段要加入我们办公室咖啡的讨论。
1: 对
0: 啊，你是怎么 Hello. 你是怎么考量的呢？上半段让这个月川顶着这么个破落嗓子。

0: 因为他这个办公室咖啡他最近心得特别特别多嘛，
1: 就让他把他的心得能够在上面的尽量的说满，是吧？
2: 一个大槽没有吐呢，一会儿吐一下。
1: 好嘞，对，说到吐槽的事儿啊，
0: 都有槽。
1: 我跟你说，我也很想吐啊，但是今天
0: 排队吐，
1: 对对，冲着这个心情这么好啊。就不要说那些让人不高兴的事情了。虽然生活当中总是有一些事情让人不高兴。
2: 小姐姐暴躁了，
1: 对，就
2: 快来哄哄她。
1: 原地炸毛就是我啊，说，这个刚才提到了猫屎咖啡，有人说，恕我这个才疏学浅啊，这个猫屎咖啡是真的，这个
2: 它是。怎么讲呢，理论上它其实以前呢有一种猫叫做麝香猫，是猫，
0: 对
2: 对，反正就是猫科动物吧，叫做麝香
0: 猫。
2: 其实以前的猫屎咖啡好呢，是因为麝香猫都是野生的，然后它自己就会在山里面跑，然后去挑一些熟了的好吃的果子吃，因为野生动物嘛，它真的是非常有灵性，然后它自己挑的都是已经长熟了的，然后味道非常好的咖啡豆，然后而且它只吃咖啡豆，然后通过它的消化系统，然后其实就是一个发酵的过程嘛。因为之前我们不是讲过，
1: 通过它的消化系统来发酵，
0: 对
2: 对，
0: 在它身体里发酵，
2: 有各种处理法嘛，就是什么水洗啊、日晒啊，然后这个就是通过消化系统
0: 麝香猫的发酵，
2: 对，然后然后再是吧？
1: 就消化不了的那些呢，就排出来。
2: 对，因为咖啡豆它是吃的那个 berry 的那个果实嘛，它其实是吃的果肉和果皮，但是其实这核这个部分它其实是消化不了的
1: 哦，
2: 就是豆子的部分它其实消化不了，
1: 然后又经过了一些这个发酵的过程，
0: 对，
2: 然后排出来之后
0: 再处理，
2: 对，确实是很好喝，就是因为他自己挑的就是完全长熟了而且特别好吃的那个
1: 啊，这种麝香猫，因为他自己本来以此为生的话，
2: 对对对对对，
1: 就特别懂，
2: 对，
1: 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
2: 可聪明了
1: 所以呢，他吃进去就是好吃的。其实你知道吗？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包括象屎咖啡这之类的吧，就是这之类的，我都每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我都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么第一个发现这个东西可以喝以及很美味的人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这个故事大家就自行脑补了，
2: 这个我们考证一下去吧，
0: 脑洞太大了，这
2: 大家要不养一只猫自己试一试，
1: 自行脑补一下啊，这个猫屎咖啡的由来就是这样的啦。今天呢，不管你在办公室里面准备的是什么品类的咖啡，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用最简便的方法，然后呢又要喝得比较健康一点，有没有？刚才呢还有人说了，好像说他现在喝的就是意式咖啡啊，超赞，没有问题。但是呢，刚才月川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办公室里面比较多的意式咖啡机，它出来的那一层油脂，
2: 对，
1: 会有一些些的不健康。我们用滤纸啊，浸湿了以后，
2: 稍微
1: 垫在这个咖啡杯口，
2: 对，其实就是让它这个咖啡液留下来的时候，通过一下滤纸就好，
0: 就稍微滤一下。
1: 吐槽吧，你要吐什么
2: 啊？这个大槽，因为需要在办公环境里面喝咖啡，然后呢我就去尝试了某一家连锁店的咖啡，就是类似就是什么冷萃咖啡，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脑子短路点了一杯，然后因为我把它理解成类似像冰滴呀、或者说是冰酿啊那种做法，结果拿到咖啡之后喝了一口，然后我就弱弱的去问人家，我说您这个是什么样的做法？他说我们用咖啡粉然后在凉水浸泡14个小时所以其实就是冷萃包
1: 咖啡粉，然后再把是把咖啡粉浸在凉水里边14个小时，
2: 对，其实就是冷萃包，
0: 对，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种冷萃包的做法，
2: 对，
0: 其实就是一种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便携版的就类似于挂耳包，
2: 对，然后我就弱弱的
0: 在连锁店里卖一个挂耳包这种感觉，
2: 对，就它是
1: 只不过
2: 挂耳包泡出来的，
0: 对，
1: 冲出来了之后它可能还加了冰块之类的，
2: 没有，
0: 它就用
2: 它就是冰水然后放冰箱里，所以我就自己回到店里拿了冷萃包，然后到公司办公室，然后把它放到瓶子里泡着。就头一天走的时候，下班之前，然后把它放在冰箱里泡着。
1: 你是想测试一下泡14个小时以后是什么味道？
2: 没有，因为我们以前一直是那么喝的，
0: 只是它。

0: 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又何必去买你的那个咖啡
1: 那个坑呢？而且也并不怎么好喝
2: 啊。这个其实冷萃啊，就是这几个字儿吧，有时候会比较混淆大家的视听。
1: 对对对对，
2: 哎，就会觉得说哦，出新品了，这个其实也没有多新。
1: 我也是当时脑子短路，我以为他会是类似冰滴冰量那种，
0: 就
1: 是到夏天，
0: 其实感觉有点像你拿冷水泡一个茶包这种感觉，
1: 哎、对，
0: 就是
1: 冷泡茶，
0: 感觉实在太没有技术含量了，
2: 泡了14个小时，
0: 对对对，然后说这是新的什么冰茶之类的、这种感觉，
2: 我们总是在这里批判商业咖啡，真的好吗？
0: 没有，其实这个存在也没问题，只不过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专门的咖啡店，
1: 也是太没有必要
0: 店用的饮品来说，就显得有点太
1: 对
0: 心，
1: 就太奇怪了。然后，
0: 对，如果自己图方便，其实这样喝也无可厚非。
2: 有人说我们说的太明显了，我们就是这么明显的一个节目，怎么了？
1: 就是为了让大家避免踩坑嘛，对吧？
2: 对呀、啊，因为有时候呀，就是并
1: 没
2: 有
1: 必要。
2: 是这样，我的消费理念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它真的够高级，我愿意花等价值的这个钱去消费它的这个高级。
0: 对，
2: 但是呢，我们仨的意思都是，如果你本身没有那么高级，我们不太建议你就是标榜自己30多块钱一杯，
1: 对，
2: 然后实际上就是我们去
0: 对
2: 找蜜蜂买一个冷萃包，然后咔就是扔那儿14小时。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
1: 而且口感还不好。
2: 你确实是不服啊，跟它的价值不服，
1: 真的，
2: 我们想吐个槽啊。
1: 好的，
2: 但是这样，因为它的便捷性，因为商业咖啡我们在以前讲分类的时候，工业咖啡、商业咖啡和精品咖啡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商业咖啡存在即合理，它一定是解决了很多人的这样一个方便便捷，然后
1: 第三空间嘛，
2: 对，然后也要谈一些事儿啊，或者是消磨一下等人的时光这之类的吧，它一定是有它的意义的。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它应该和它本身的价值相符一些。当然了，它的附加价值里面，这30多块钱里面，可能更多的还是它的店面的附加价值啊，
1: 对，品牌附加值啊，
2: 对，人员的这个啊，当然不及你买个冷萃包自己在家买一个。
1: 对，就这个坑就不要踩了。大家如果一定要喝的话，还是比如说什么豆奶拿铁啊之类的，有点技术含量
2: 的
1: 吧，
2: 还是可以的。然后呢，这个北漂说啊，我是真的把 Miko 给刺激了。
1: 快跟你的粉丝打招呼。
2: 其实你刺激他呢，大概也就是20米不到的距离。
0: 对对对，
2: 从导播间进直播间刺激的这个距离，对，他还是很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办公室咖啡的心得。说到这个办公室咖啡里边，咖啡机是一部分。还有人说，我之所以去选择喝商业咖啡的原因也是，因为办公室没有，第一没有咖啡机。没有很便利的条件可以喝到咖啡，哎，不巧办公室楼下就有一个这样的商业咖啡连锁店，那当然就以此为生了，
1: 对，
2: 会经常去点。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很便捷的在办公室里面不用依赖于商业咖啡，然后可以喝到精品咖啡的方法，交给大家吧。你在思考人生吗，月川？
1: 对，我在想，就是
2: 你先把挂耳包跟大家说了，这有什么可想的？
1: 对啊，就是挂耳包，因为说太多次了，觉得大家都知道了。
2: 不，有很多听众他真的都是第一次来，你要知道我们的听众的流动性是很大的。
1: 对，好的，那我们看图一。
2: 就看图说话环节到了。
1: 对，就是这个是目前市场上面最便捷的精品咖啡产品，也是能让你最方便能在办公室里喝到咖啡的一个方式。就是上半段我们也说过嘛，其实真的你在那个办公环境当中，其实你很需要一个时间让自己放松，让自己享受一个下午茶的时光。所以其实你冲泡咖啡的过程也是你休息的过程，然后你自己亲手去冲的时候，因为它很方便嘛，就是把外袋打开，把内袋撕开，把它挂在杯子上，加点水，就其实很方便，不会超过5分钟。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享受，就是你打开挂耳包的时候闻到它的香气，然后在冲水之后，就整个慢慢香气会弥漫开，然后大概泡个1分钟的时候，就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环境。就在那个场景当中，你就自己想象一下，香气弥漫，然后你自己坐在那儿看它烟雾飘散的感觉。就很舒服。
2: 而且就是因为你这个冲挂耳包的过程是分几次把这个水
1: 对
2: 倒进去的，其实这也是一个把自己工作节奏放慢下来的方法。
1: 对，

0: 然后你看如果那个很新鲜的挂耳包你慢慢的注水它会一点点的膨胀，然后那个画面非常美。
1: 我怎么没有观察到这个膨胀的过程？
0: 就是一定是特别新。

0: 是教给大家判断这个挂耳包是否新鲜的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水冲进去了，它这个粉会，
1: 对，然后是那种细细的小水流，最好是打圈的方式，
2: 对，
1: 冲
2: 别冲得太猛，太猛的话就没有机会了，对，就砸下去了，那个
0: 没有机会看到
1: 过程
0: 膨胀啊，就是像鼓泡泡一样起来再下去，
1: 氧化的过程，嗯。
0: 对，文子也说了，挂耳咖啡呢，在办公室是喝最好的。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
1: 对，这一看就是体验过的，
0: 哎，
1: 有生活。
0: 关键这个过程，它真的也很简单。
1: 对，就很简单。
0: 你说你放一个意式咖啡机，你也得等它几分钟。
1: 对，
0: 对，
1: 一样的，它连预热、带磨豆子啊、带出咖啡，其实是差不多的。
0: 我们冲挂耳包呢，就等了一个烧水的这样一个过程，
1: 也不用烧。
0: 水还是要烧一下的吧，你这个
1: 饮水机吗？
0: 不，哎，说到饮水机，我是真的不是很建议大家，喝饮水机里的水，因为你要知道，它那个饮水机，它那个塑料桶本身它就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的。
1: 是，
0: 来，今天我们先跟两位聊到这儿喽。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会儿又要开会，还有没完没了的 PPT， 真是累死个人啊！加油吧，少年！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国际森林日，这个日子是联合国大会于2012年底决议设立的，目的您肯定也能猜得到，就是提升公众对森林可持续管理与保护重要性的认知。联合国也是想借此号召各成员国因地制宜开展植树造林等森林保护活动。毕竟全人类都在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那就是全球的森林资源正在受到农业开发和非法伐木的影响，正在持续减少。那咱们中国做得怎么样呢？咱们还是拿数据说话。2025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数据显示，中国的森林资源数量在不断增长，质量在不断提升，中国森林面积排名世界第五，而且中国人工林保存面积也在世界是最大，平均年龄最长，年均增长量最多的。可能光说数据咱们

还没有什么切身的体会，那我今天就给您讲个具体事儿吧。今天的故事发生在咱们中国北方的一个边塞小城，它叫右玉，坐落在山西和内蒙古的交界地带。要是您现在刷刷短视频搜索那儿的话，可能会被那里的风景惊艳到。漫山遍野的树林，像绸缎一样的草地，还有成群的牛羊，很多画家专门跑去那儿写生。可是您知道吗？就在几十年前，这里被专家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甚至建议全县搬迁。那个时候的右玉，森林覆盖率连1%都不到，放眼望去全是漫天黄沙。那么从一片死寂黄到如今醉人的绿，这些年里右玉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个被判死刑的荒漠，怎么变成了艺术家争相探访的写生圣地？一个原本在大城市赚钱的老板，为什么要倾家荡产回老家承包万亩荒山？一种又矮又小的杨树，为啥偏偏成了右玉人的命根子？在连草都长不活的沙窝里，右玉人该如何跟黄沙死磕到底？听天下和您聊聊塞上绿洲右玉的奇迹新生。要聊右玉的故事，咱们先回到70多年前。那时候在右玉的老辈人嘴里流传着一句著名的顺口溜，一年一场风，从春吹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涂堵门。这可不是夸张，而是右玉老百姓最真实的生活情况。那时候的右玉被毛乌素沙漠的风沙裹得严严实实，全县近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5平方公里的残林。由于森林覆盖率极低，风沙、洪水、干旱、冰冻、虫害5种灾害轮番来，当地人想好好吃顿饱饭都成了难事儿。抗战胜利后没几年，右玉县迎来了第一任县委书记，他叫张荣怀。上任之后，他干的第一件事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而是揣着一袋干粮，用4个多月的时间走遍了全县的沟沟坎坎。他看到的景象触目惊心，山是秃的，沟是干的，风卷着黄沙直往人领子里边钻。去老百姓家里了解情况，听到的全都是叹气声。专家来这里考察了一圈，也看得连连摇头，说右玉没救了，建议全县搬迁。可祖祖辈辈长在这里的人哪儿舍得走啊？于是全县就召开了一场大讨论，大家心里都清楚，再这么下去，右玉就真的消失在地图上了。开完会，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右玉要想富就得封沙住，要想封沙住就得多种树。这句简单又朴实的口号，是全县人向大自然的风沙发起的一场漫长的反击战。那时候种树跟咱们现在植树节去公园里植个小树苗完全不一样，当时右玉没有现成的树苗，没有能走车的山路，更没有浇水的设备，基本上就是2个人一组搭伙，带包干粮，带上点水就上山去了。而每组人一天的任务就是要种下200多棵树苗。塞北的风吹得人脸皮生疼，一天下来，人的鼻子、嘴巴、耳朵里全是沙子。因为空气太干燥，大家干活的时候都不敢笑，只要一笑，嘴唇准得裂开流血。大家开玩笑说，在右玉种树比养孩子难多了。为了固定住流动的沙丘，右玉人琢磨出了一套土办法，叫穿靴戴帽，扎腰带，贴封条。给沙丘穿靴，就是在沙丘底部种护岸林；给沙丘戴帽，说的是用结绳压条固定沙丘顶部，防止沙丘随风移动；在沙丘半坡营造防风带，就是给沙丘扎腰带；在沙丘周边的沟壑里密集地补充植树，就是贴。

封条。这种没日没夜种树的日子，又遇人一干就是好几十年。没有专业的工具，他们就用锄头在硬沙窝里挖坑；没有充足的口粮，他们就揣着窝窝头就着风沙啃。种下的树苗被风沙打死了，那就再挖个坑重新再栽，哪怕十棵树苗里能活一棵，也没人停下手里的铁锹。因为每一棵树苗都是又遇人在荒凉世界里种下的希望。就这样，种树成为了又遇人一辈传一辈的事儿。又遇的每任县委书记都被老百姓叫做树书记。他们上任的第一件事儿，永远是扛着铁锹上山种树。机关干部男女老少人人参与，一代又一代县委书记接力，一个接着一个的又遇人上山，形成了一支永远拆不散的造林队。这场跟黄沙死磕了70多年的仗，靠的不仅仅是一任任书记的接力，更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坚守。这其中有一个人放着大老板不当，偏要回家开荒种树，他是谁呢？在右玉北部的马头山，晋蒙交界的明长城脚下，有一片10000多亩的浩瀚林海。这片林子的主人叫李云生，当地人送外号山大王。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现在这片郁郁葱葱的山头，在20多年前还是一片连草都长不活的荒山。李云生的人生本来跟这座荒山没什么关系，他18岁离家当兵，退役转业之后在大同的技校当驾驶员，后来还自己在城里开了驾校，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可就在2000年前后，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不理解的决定，卖掉城里的产业回老家种树。嘿，这脑子是怎么想的呀？其实最开始李云生是有自己的商业设想的，他想着先把荒山的生态改好，3-5年之后开个农家乐，搞生态旅游，既能守着家乡，也能有一笔收入。可是现实很快就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右玉的自然条件是太差了，不仅风沙大，气候还特别寒冷，一年里不霜冻，能让树苗安心生长的日子只有80来天。第一年种下去的树苗，第二年的成活率连30%都不到。那段日子，李云生可以说是一头扎在了荒山里。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刨坑、栽苗、浇水，天黑透了才回家。回来的时候，从头到脚全是沙子。钱一笔一笔往山里投，苦是一口一口往肚里咽。他自己也说，那时候真是骑虎难下呀，想放弃觉得不甘心，想坚持又觉得实在太难了。话虽如此，每次走进那片好不容易活下来的小树林，听到风吹树叶的沙沙响，看到那点难得的绿色，他又打消了放弃的念头。他说，只要看到树绿起来，他就觉得有成就感，就能接着干。为了省成本，他把自己的老旧国产轿车拆了后排座，改成了拉树苗的货车。这辆车车身掉漆，走颠簸路就叮当响，却陪着他在山路上溜溜跑了20多年。每次去100公里外的苗圃买树苗，他都亲自上阵，把幼苗装在塑料袋里，浇上水，护着根，再小心翼翼地塞进车里，从来舍不得花钱雇大货车。他总说，租一趟货车的钱能多买好几百棵树苗，能省就省。有一次他买了一批油松幼苗，忙到连中午饭都没吃，就马不停蹄地往回赶，生怕树苗因为缺水枯死了。李云生就这样在右玉的马头山种下了300多万棵树苗，油松、落叶松、云杉、榆树，哪片地种了什么树，什么时候种的，他全都记得一清二楚。而一开始计划里的农家乐到现在也没开起来，但李云生说，

开不开的已经不重要了。多年之后，有人来到这儿，知道这些树是我种的，这辈子就值了。在右玉，像李云生这样把自己的人生跟种树绑在一起的人还有很多。九旬老人曹国权一辈子就干了种树这一件事儿。从分到土地起，他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天天扛着铁锹上山种树，一种就是70多年，几乎把树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云南姑娘于小兰远嫁右玉，他用了20多年的时间，把遍地乱石的荒滩变成了郁郁葱葱的绿洲。当年水灵灵的云南妹子，愣是熬成了坚韧的塞北婆姨，也成了全国的劳模。就是这样一个个扎根在这片土地的普通人，拼出了右玉从荒漠到绿洲的奇迹。右玉人用一辈子种活了树，而有一种树也活成了右玉人的样子，是什么树呢？在右玉的山上、路边、林子里，您随处都能见到一种树，它的学名叫做南京小叶杨。按理说，在南方水土充足、土壤肥沃的地方，它能长成遮天蔽日的大树。可到了右玉的风沙里，它只能长到碗口粗，长得也不高，树皮皱巴巴的，看着就特别不起眼，甚至还有点寒碜。可就是这种看着不起眼的树，却是右玉能种活的第一种树，也是右玉生态翻身仗里最大的功臣。早年间，右玉人试种过很多种树，可在这片留不住土、存不住水的沙地活不下来，只有南京小叶杨愣是凭借着一股子韧劲儿活了下来。它能在干涸的石头缝里死死扎下根，任凭风沙怎么吹、干旱怎么熬，就是枯不死。所以当地人给它起了个亲昵的外号，叫小老杨。可以说，右玉最初的那点绿色，全是靠这些不服输的小老杨撑起来的。因此，小老杨就成了右玉人的精神象征。小老杨身上那股子顽强、坚韧、不服输的劲儿，就是每个右玉人身上的劲儿。当地人常说，右玉人人都是小老杨。提起小老杨，右玉县曾经的政协主席王德公老人对此很有发言权，他一辈子都在跟这些树打交道。他上学那会儿，老师会带着他们一起去沙丘种树，多的时候一干就是40天。那时候也没有自动灌溉，全靠人背马驮，大家就这样把一颗颗小老杨像钉子一样钉进了土地里。王德公生在右玉，长在右玉，工作也在右玉。退休之后，他还一直在研究右玉的种树历史，宣传右玉种树的故事。年少的时候，他就跟着老师们种树，参加工作之后，植树的工作也从来没停过。他种过的地方就每年去补种，没种过的地方就接着开拓。他的脚印几乎遍布了右玉的每一个山头。现在右玉县城的南边有一座巨大的公园，叫做南山森林公园，占地足足40万亩，里面的每一棵树全是右玉人亲手种出来的。如果您去这个公园，就会发现里面的树跟别处不一样，每棵树都排列得非常整齐，一行行、一列列，间距分毫不差。这些整齐的像田字格一样的坑位，是当年的机关干部们拉着绳子一个坑一个坑比划着刨出来的。比较高大的是几十年前种下的小老杨，看着矮小一些的是后来人补种的油松和樟子松。每一片树林都有自己的故事。在森林公园里还有一座名为绿化丰碑的雕塑，塑造了4棵不同颜色的树直冲云霄。这4棵树代表着1年4季，也代表着一代代右玉人种树的身影。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勤奋，在最荒凉的

地上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绿洲。王德公老人常会去森林公园那儿站一站，看着当年那些自己栽下的小树苗，如今已是绿叶繁茂，他就觉得自己这辈子流的汗都值了。当生存问题解决了，美便自然而然地在这片土地上生长了出来。在这片绿洲之上，还有哪些新的故事呢？要是您现在去幼育，可能会碰到很多背着画板拿着相机的年轻人，他们从千里之外风尘仆仆地赶过来，就为了在这里拍张照片或者画上一幅画。很难想象，这片曾经连草都不长的黄土地，现在竟然成了中国油画界的枫丹白露。枫丹白露其实指的是法国巴黎南部的一片原生态的森林，也是全世界写生画家公认的圣地。100多年前，西方风景画史上赫赫有名的巴比松画派就诞生在这里。那时，一大批厌倦了刻板宫廷画、城市题材的画家扎根在枫丹白露的森林里，专门画真实的自然风光和山野风景，追求自然本身的生命力。可以说，枫丹白露在画家群体里的分量相当于越野爱好者眼里的阿拉善，登山爱好者眼里的珠峰。而如今的幼育，在咱们中国艺术家的眼里，就是中国的枫丹白露。黄土高原的原、梁、卯地形是幼育的底色，而野生植被和人造林海则让幼育的四季展现出了斑斓的色彩。春天的嫩绿，夏天的苍翠，秋天的斑斓，冬天的素白，无论什么季节都美得像一幅流动的风景画。山东艺术学院的一个年轻画家就经常自驾来到这里写生，他永远记得第一次亲眼看到幼育绿洲的时候，他内心的那种震撼。他说，在这里画画就像在纸上再走一次幼育的来时路，这种充满生命力的真实感是 AI 永远模拟不出来的。如今的幼育已经连续8年拿下了中国最美县域的称号，但这最美二字的背后，不光是宜人的风景，更是老百姓美滋滋的好日子。随着森林覆盖率越来越高，幼育的气候也变了。曾经10年9旱的幼育，如今变得浓郁苍翠。靠着这片绿色，幼育也建立起了完整的生态产业链。说起幼育这片土地上的绿色宝贝，就不得不提漫山遍野的沙棘。这种树耐得住塞北的寒冬，扛得住干旱和风沙，是幼育人防风固沙、守护水土的好帮手。每年入秋，沙棘的枝头上就缀满了橙红透亮的小果子，吃起来酸甜爽口，维生素含量很高，幼育人都把它叫做黄金果。近些年靠着这小小的沙棘果，幼育人开发出了不少深加工产品，不光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尝到了来自塞北的酸甜滋味，也让当地的老百姓的腰包越来越鼓。有个叫刘玉才的种树大户，他的苗圃一年能挣7位数。他说了一句特别朴实的话，树能活，人就能活，树能富，人就能富。现在生态旅游成了幼育的金饭碗，曾经的不毛之地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塞上绿洲，大家呼吸着新鲜空气，喝着甘甜的自来水，幸福指数那是打着滚的往上涨。现在的幼育不仅风景美，吃上也不会亏待您，他们的羊肉特别有名，这里的羊吃中草药，喝矿泉水，肉质紧实，鲜香不膻。当地人做羊肉就用最简单的办法，只放清水和盐慢炖，就能炖出最本真的香味儿。这道当地的名菜叫做盐煎羊肉，还有当地的糖饼被叫做翻身饼子，刚出锅的时候酥皮掉渣，甜而不腻，是当地人走亲访友

的必备点心。随着右玉的蜕变被更多人所熟知，右玉的故事也被搬上了银幕与舞台。2018年，电视剧《右玉和他的县委书记们》播出，讲述了历届县委县政府带领百姓植树造林、改造生态的故事，让右玉树书记这个名号被人们所熟知。2022年，话剧《右玉》登上了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舞台，让右玉人种树的故事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也让右玉精神被大家所熟知。这个精神的核心就是迎难而上、艰苦奋斗、久久为功、利在长远。它是70多年里一代代树书记的接力传承，也是每一个右玉人刻在骨子里的执念。右玉的故事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当人类放下征服的傲慢，以谦卑和执着去回报自然，再贫瘠的土地也终能开出希望的花，长出繁荣的果。这种精神才是这片土地最动人、最恒久的光彩。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30。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家长是又当家长又当老师，一会儿呢要掌勺做饭，一会儿要拿教鞭敦促孩子。于是呢，在这期间啊，一些家庭呢也出现了一些亲子间沟通和交流的问题。
4: 没错，消防救援站是在晚上的20:43接到一起报警。这报警称什么呢？就在一个居民家中啊，一名10岁的小女孩被困在卧室里边。消防站是迅速出动，前往现场进行处置。
3: 哎，这孩子呀，怎么被困在卧室里了？是妈妈不让出来，还是孩子出不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谁报的警？又是怎么处置的？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俩给您说说啊，这个小区的居民楼里的这个孩子被困卧室案。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民所急。
5: 门，
6: 这个位置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就把这个拆了。你看，你这样。

0: 回不回这块儿？
1: 这一幕就是一个居民老李，这个妈妈呀打电话说：“消防员呀，你们来吧，赶紧到我们家来吧。我们家呀，这孩子他跟我怄气，把门反锁了。”
2: 哦，原来是怄气把门锁上了。
1: 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啊，当天处警的消防站的指导员朱洪涛给我们说说啊，那天他们救援的事儿。
3: 晚上8:45，然后我们接警说是他母亲跟10岁小女孩。完了吵架，到现场以后，发现是那个锁坏了，他又钥匙也打不开。
2: 这消防救援人员到场了解后啊，才发现，是因为这个10岁的小女孩呢和母亲吵架，就把自己呀反锁在这卧室里了。但是呢，反锁的时候可能不小心把这门锁给弄坏了。
1: 哎，怎么弄坏了呢？原来呀，妈妈让开呀，妈妈外面有钥匙，这孩子就是不让开，把这门又反锁，两个人呢，外面要开，里面不让开，这两股劲儿啊，就跟剪刀似的哈，这门锁啊，撑不住，门锁坏了。
2: 这坏了之后呢，房门却没打开。这房门啊，是从内外两侧都呈现一种无法打开的状况。
1: 哎，外面是用钥匙打不开，里面想开也开不开，门锁罢工了。
2: 对，这10岁的女孩在卧室里呢，已经被困了1个小时了。
1: 于是妈妈这就赶紧和消防局联系，让消防官兵到家里来。其实在这之前呢，她和开锁公司联系过，开锁公司说行啊，那我过去哈，也得半个小时，另外呢得要钱。这妈妈一想，找消防局吧，不要钱，另外啊来得快。
3: 主要就是破锁芯儿，把装饰那个壳去掉，完了就小心的把那个拆下来。其实它这个锁芯特别简单，也没有给它破坏，那个锁芯还是完好的。我们这个是在最小化的缩小这个报警人的这个损失。
4: 拧不开是吧？看他让我让毁，等会儿应该没有了。
5: 没事，你弄吧。
4: 毁了没事啊。
1: 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啊，当天处警的消防站的指导员朱洪涛给我们说说啊，那天他们救援的事儿。
3: 他母亲那边开门，让那女孩从里边打开，打不开了，然后他们先报的110，110转给我们119，然后我们出的警。他就是加上估计他妈一直在开门，那小孩不开，估计晃着把那个里边那个锁那个螺丝可能晃松了，然后之后他就开不开了。后来是他应该是小孩也想开，但是他也开不开了。
1: 消防官兵到这个现场一看，哎呦，这屋子啊收拾得挺干净的，3室1厅，屋里呢也很整洁。这女儿呢10岁啊，有一个自己的专属的一个学习的空间。这妈妈呢年龄看上去也不大，40刚出头啊。这孩子啊在屋里也挺着急的，因为已经1个多小时出不来了。妈妈也挺着急，一个是啊她着急这孩子出不来，二一个她跟孩子刚吵完架。他也害怕孩子在里面啊
2: 想不开什么的。所以啊救援人员和这个母亲进行沟通，并且征得他的同意之后呢，那决定进行破门的处置。
1: 那咱们一块儿到现场再听听消防官兵怎么破的门。
4: 尽量给他保持原貌，
5: 你把那掰开都锁心
4: 了。小朋友你在里边把他
6: 我也是这样，
4: 你拧不动是吧？
6: 对，现在里边拧不动。
1: 其实啊咱们知道这个卧室门和防盗门啊还不一样。
2: 对，你比如说卧室的门呢，可能很多人说哎，那我家卧室门一直都不锁呀。或者说这个啊没怎么用过锁，但是你看这不也是特殊情况吗？是因为怄气，我估计互相都推拉那个门。
1: 哎，
2: 这锁
1: 连踢带踹的。
2: 对对，这锁先是坏在里边了。
1: 是的，因为呢这个卧室门啊一般人呢不经常锁，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孩子在里面生活学习肯定是开着门，
2: 没错，
1: 或者呢掩着留个缝儿哈。所以呢锁子到底好不好，它不像防盗门那样天天经过检验啊。
2: 所以这个卧室的锁呀，很多人可能说哎怎么过了几年之后发现这锁坏了，有可能啊都坏了一阵您都没发现。
1: 坏了好几年了。
2: 对。这女孩被困在卧室里啊，也由于是跟母亲刚吵完架，一是就像咱俩刚才说怕她情绪激动，
1: 恐怕妈妈担心的就是这个事儿。
2: 再或者呢，你比如说这女孩在里边被困1个小时，有没有水呀？
1: 那咱们还是回到现场听听消防救援人员是怎么处置的。
5: 嗯，应该快了。
4: 哎，开了，开不开吗？
1: 那大伙儿啊也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防盗门其实好拆，为什么？因为防盗门是空心的。所以呢消防官兵赶到了现场之后，他们就想还是得有点技术把这个锁给它破坏了，别把这个门破坏了。因为木门啊它破坏了以后特别麻烦，它跟这个防盗门还不一样，它不好吃力。
2: 对，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还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在前2天是一个我的同学， 他孩子是现在是5岁。
1: 嗯，
2: 那个孩子啊自己上卫生间，他家呢可能他那个卫生间有。

0: 有窗户，风比较大，
1: 嗯，
0: 然后也在高层，他那个窗户没有安防盗窗，也没有纱窗，他就平常开了个窗户。那一天啊，是赶上他们当地苏州的那个风大，
1: 把门带上了，
0: 把门带上了，
1: 嗯，
0: 一摔之后啊，里边那锁可能移位了。他说，
1: 嗯，
0: 因为你想，大家平时都把那个钥匙不是插到这些卧室门啊，或者什么厕所门，谁也不来回拔，
1: 嗯，
0: 他就拿那个锁开，开不开了。
1: 是，
0: 开不开之后呢，他就着急了。为什么？里边五岁孩子，他还跟这十岁不一样，
1: 才五岁啊。
0: 对，而且他住在16楼，
1: 这着急死了。
0: 对，风还特别大，然后赶紧打电话，也是打了119。
1: 嗯，
0: 当地的那个消防局去了，结果消防局去了之后呢，人家说呀，你这个门，他等于是这个门正常关着，这不是门框吗？
1: 嗯，
0: 他为了那个门，也不知道当时怎么着，又加了这么厚的2层木头的那个木门框，
1: 嗯，
0: 又加在本身的门框里，那你想多牢固这门？后来消防员想出一招，
1: 嗯，
0: 人家呀，从楼顶那边从窗户看能不能进来。
1: 哎呦，那挺危险的，等于在室外操作了。
0: 室外操作了，但是他说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消防员去了之后发现，因为卫生间的窗户啊，他那个只能从底下往外推。
1: 哎呦，那不行，那哪能钻进去啊？
0: 那钻不进去人呀、啊。让孩子先到他那个，就是有一个淋浴间，他有一推拉门，让孩子在那里之后呢，他那不是16楼吗？
1: 嗯，
0: 消防员让底下疏散之后，先进行破窗，
1: 窗户砸了。
0: 窗户砸了，砸完之后又把他那个窗户卸下来。但是卸下来，咱就是说啊，
1: 嗯，
0: 又有一个问题是那个窗户，当时不只掉了一名消防队员吗？
1: 嗯，
0: 那个窗户重达60多斤，加上3层玻璃，
1: 这窗户也挺结实的。这消防员出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景。
0: 对，后来没办法，然后门直接是倒在地上。
1: 所以这风啊，吹卧室门，大家还真是得留意。
0: 嗯，
1: 我建议大家在门背后贴一个那种门吸，我就买了一个那种圆圆的东西啊，
0: 小装备，
1: 它起码撞在上面啊，它能够缓冲和吸收这个撞击力，不至于呢门锁呢受到了巨大的这个冲撞，产生挪位啊，或者是坏死。哎呀，咱俩再设想的不利一点啊，孩子在家正做饭呢，孩子一个人居家学习呢。哎，就非常简单的热了个饭嘛，非常简单的热个饭，
0: 可能在微波炉什么的人操作一下。
1: 对，孩子回屋去了，哎，看个答案呀、啊、什么的，门关了，不可想象啊那。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卧室门跟防盗门一样重要。那咱们现在啊，回到这个居民家中，听听啊，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2: 后来呢，就是开完以后，小女孩也没啥事儿，我教一下她那个怎么去再装。咱也不想是破坏人家的那个，也是固定资产嘛，你也得花钱修。我说你这个基本上不用花钱，找个螺丝就可以了。她妈就脸拉拉着，然后斜眼去看看，然后我就看氛围不对嘛，然后我小女孩说，我说你别给她给妈妈生气了。家长跟家长的矛盾，因为我也有自己的孩子，就是矛盾，就是甭管多大的小孩吧，反正肯定家长天天那个啥，肯定就矛盾容易激化。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那大家听，消防员呢到现场之后啊，他们是使用这个回锁器，它有一种机器啊、叫回锁器，
0: 对，专业的装备，
1: 还有螺丝刀。
0: 嗯，
1: 它不是把门毁了，它把锁毁了。
0: 哎，
1: 所以呢，在锁芯处把这个锁给毁了，把门打开了。
0: 女孩呢也是被成功救出来了。
1: 大家刚才也听到了、孩子妈妈不停的啊给消防人员道谢啊，说那个哎呀谢谢谢谢。但是消防人员呢，大家听是不是走的时候也给孩子说别跟妈妈吵架了。
0: 是、
1: 所以呢消防人员还热心的指导孩子的妈妈是怎么修这个门锁啊，最少花钱最快办事儿，还叮咛孩子啊切勿怄气哈。不过啊，门打开了嘛，孩子出来了哈。妈妈从孩子的身边过去的时候呢，看这个门怎么样，恶狠狠地瞪了一眼，
0: 很生气是吧？
1: 然后就看这个锁子的情况，说明还没消气儿呢，
0: 还没消气儿。所以我觉得，经过这件事之后，提醒大家啊，就是家长平时还是要多跟孩子沟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多教孩子一些必备的安全知识。
1: 哎，有的时候孩子可能他也不愿意困在屋里，他就临时耍耍脾气，结果锁子坏了，他真被困在里面了。
0: 嗯，
1: 家长别着急，还真得稳住情绪，和消防局啊这边联系，那边呢跟孩子沟通啊，稳住孩子的行动，也稳住孩子的情绪。
0: 没错，尤其是啊，我们都知道家里都说有一神兽嘛，很多人开玩笑说是吧，孩子呢有时候你想，毕竟是你生出来，他也了解你，他一两句就能把你的火气给激起来。有的时候我老看到那样视频，就是在街上，比如说妈妈买了菜，然后让孩子拎一下，孩子就不拎，或者去玩什么玩具，但是其实在路上俩人就开始吵架，然后孩子也是可能情绪失控吧，就开始路上就来回跑，后来可能会发生一些咱们都不想看到意外。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要提醒大家的。
1: 你看网上啊，也有很多这个孩子们啊和家长们这吵架的事儿啊，妈妈也向这个相关的心理学家求助啊，就说这哎呀，孩子这个 把门反锁了不让进去怎么办？你说我是踹呀？
0: 哎，对呀。
1: 哎，然后还是等气儿消了再沟通啊。
0: 嗯，
1: 但是也有点害怕呀，别出事儿啊。
0: 没错。
1: 哎，我也看到回复特别好，有的人说啊，说孩子嘛，沟通一下
0: 啊，
1: 情绪稳定是最重要的
0: 啊。是，但是有时候啊，咱们说房间的门这锁能打开，但是您跟孩子这心锁呀，有的时候还不是这么简单能打开。
1: 是的，那有的时候父母害怕防止意外，那也只能让消防局，如果他没有这个回锁器或者专业技术，
0: 正常人肯定没有，
1: 破门而入啊，说不定这破门而入还引起孩子的反感呢。
0: 一是我身边朋友的这个案例啊，还有是很多的家长，其实啊，他们可能一方面是没有耐心，但是我们真的有时候不能说家长没有耐心，是家长太有耐心之后，这孩子啊，有的时候也确实是调皮啊或者顽皮，就跟家长他对着来，你发现没有？
1: 所以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说说家长这个教育啊，你要怎么怎么样，有时候家长的难处啊，就在于其实孩子不是一张白纸，而且呢，很多人都认为这孩子的问题永远就是家长的问题，
0: 其实
1: 也不对，
0: 对，
1: 孩子也有他自己的颜色和底色，他不同的性格，有的孩子就是特别任性，但是作为家长来说，他懂事还是你懂事啊？那肯定要你去适应他，改造他啊。那节目当中啊，我们俩呢也是请教了完形教育的创始人吴海民老师。吴海民老师的女儿呢，在国外读博士，学业特别好啊，父女俩的感情也特别好，
0: 感情也很好。
1: 哎，她呢最近啊一直在做相关的这个家长亲子关系的这个直播哈，咱们不听她的直播了，咱们就这个事儿，让她给咱们分析分析，给家长们支支招。
4: 好，那这个案例呢，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啊，妈妈和女儿的这个沟通模式呢是不太有效的。通常情况下呢，我们有四种无效的沟通方式，一种是指责。啊，一种是讨好啊，一种是讲道理啊，一种呢就是像这种，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干脆就切断连接。因此呢，平常如果我们用这种四种无效的沟通方式互动，其实呢都会对这个彼此的关系呢造成伤害，然后呢会在我们的彼此内在呢留下一些负面情绪和负面感受。因此呢，其实父母和孩子平时我们的沟通呢，就需要用一种有效的方式。跟孩子互动，当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想它也不是偶然的，也是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啊。也就是说呢，在日常的沟通当中，可能父母的沟通方式可能就偏于简单，没有尊重到孩子的需求，关注到孩子的感受啊。可能孩子呢以前可能就有这样的方式去跟父母沟通啊。当然孩子的沟通模式呢其实也是需要调整的，就是在家庭当中啊，亲子关系呢发生矛盾和冲突，这个呢是在所难免的。关键是，我们是不是需要给这个冲突呢设一个安全阀啊，不至于让它失控啊。因此呢，我个人认为，其实我们是需要去做一些约定的啊，设立一些界限。比如说，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在家庭成员不管谁有情绪，立刻停止沟通，因为如果带着情绪去沟通，表面上我们在做沟通，实际上呢，我们可能就在相互伤害啊。那必然的结果呢，有一方受伤，或者两方呢同时都受伤。那还需要呢，给我们的沟通和冲突呢设立一个底线，因为孩子你现在还小，年龄还小，我们作为你的监护人，其实我们对你的安全负有责任。如果你把那个门锁上，其实呢，我们呢也感觉到非常的担心，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在里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允许你有情绪，允许你有负面的感受，你允许你比如说你哭啊，你不想理我们，这都可以啊，我们会给你空间。但是呢，你不能反锁房门，因为反锁房门，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很多东西呢其实是难以管控的。因此，通过这样一个事件啊，那其实可以看出来我们父母在跟孩子的沟通当中啊，可能我就觉得需要管理的第一个是情绪，第二个是沟通的机制，不管谁有情绪我们都不去沟通，第三个即使我们发生冲突之后，我们也要说一些界限，做一些约定啊，设立一些底线，什么事情呢坚决不能做啊，比如说破坏环境啊，破坏自己的安全呀。你表达情绪可以，但不能情绪的去表达啊，同时要为我们的冲突啊，沟通啊，设立一个底线啊，什么事情坚决是不能做的，什么事情呢孩子你是可以做的，你是可以有情绪的，你可以去表达你的情绪的，你可以有自己的空间的。就是十岁孩子呢，他其实处于青春前期，如果十岁以前我们对孩子有更高的期待和要求，或者说给他讲讲道理，命令他就可以了 或者说给他做一个沟通啊，让他能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往往都能达到目标。但

0: 是对于一个10来岁的一个孩子，他的自我的意识开始觉醒，因此呢，采取以前那种讲道理呀、提要求啊、命令啊、惩罚呀，甚至威逼利诱啊这种方式呢，可能就不太好使了。因此，这个时候呢，家长其实需要把注意力放在哪儿呢？如何激发孩子内在的驱动力、内在的学习动力，就是把我要你学变成我要学。如果妈妈愿意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和成长。而不是用简单的那种方式要求、命令、讲道理，而是如何去感受那个孩子，提供条件和环境，激发孩子内在的驱动力。在极端情绪化的时候呢，其实智商是接近于零的，是没有办法理性思考的。因此，如果能够管理好情绪，平静下来之后呢，其实总是能找到一些方法。找什么方法呢？双赢的解决方法，就是不是说一味的忍让，让孩子赢，也不是说呢不顾孩子的感受，让自己赢，让孩子必须得听从自己的意见，而是说呢找到一个就是双赢的策略啊，既能让孩子他的需求感受得到照顾，妈妈的感受需求也能得到照顾，能不能去商量，去协商？如果协商不成，那也不是爆发对孩子的一个理由啊，那说明没有做通，没有做通再做呗。妈妈知道呢，你的需求是这样子的，妈妈的需求是这样子的啊。你看，我们明显的这个我们的需求是对不上的，那咱能不能去想一想？我们协商一下啊，我们头脑风暴一下，找到一个双赢的策略，既能满足你的需求，又能满足我的需求。其实呢，重要的也并不见得是非得一定要达成一致，取得这样一个成果。而是呢，这个协商的过程就是一个相互尊重，就是给孩子示范啊，遇到不同意见的时候怎么去处理的。其实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人呀，做人呀，人生啊，遇到冲突啊，不同意见怎么处理的，其实更多的是给孩子做这样一些示范，并不见得说非得说一定要达成一致。
1: 那这个吴海民是跟他女儿如何相处的呢？他有没有一些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呢？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听吴海民的讲解。
2: 就是我以前没有学习成长之前呀，我也是这样子的。其实呢，单向的输出，单向的沟通，就认为呢，我作为爸爸，我作为家长跟你说，你得听啊，我说的都是为你好啊。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呀。我为了避免你走一些人生的弯路，但问题是，等我学习成长完之后呢，其实我会发现，那第一个孩子不听呢，其实呢是正常的。孩子一直听我们，变成一个奴才才是麻烦。第二个，那为什么我说的他孩子不听呢？也许跟我的观点立场不够松动啊，我自以为是，为有关，我可能没有照顾到孩子的一些需求啊、感受啊等等这方面的原因。因此呢，就是没有学习成长的父母呢，总是单向输出，总是想让孩子听话；而学习成长完之后的父母呢，会觉得孩子跟自己的观点不一致，不听父母的。这本身其实并不是问题，问题是当孩子不听你的时候，你有情绪，你认为这不对。啊，你很焦虑，你很愤怒，这才是问题。
1: 究竟该怎么和孩子们沟通？包括有一些在青春期的孩子，可能他逆反心理是难免的，但是也给很多家长可能提疑问，就是在这个时期，孩子接触到更多信息的时候，究竟该怎么与孩子沟通呢？
3: 是的，特别是家长人到中年啊，自己在专业上啊，或者是学业上啊，差不多都告一段落了，但是呢，在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却发现这是一本特别厚的教材，您还真不一定能得高分呢。所以眼看啊，孩子们回2、3周，这就考试放假了。到了假期之间啊，
1: 又赢了，
3: 还得跟孩子居家密切接触。
1: 是，还是我们说那句话，您一定要有耐心。第二呢，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跟孩子要沟通，您去听孩子说什么，然后呢，您也从他的设身处地去想一想，哎，那我怎么说话，孩子能够听得进去？
3: 是的，如果再出现这种孩子反锁门不搭理您啊，闹情绪，两个人隔着骂、哭、喊、闹、踢、踹，这就说明沟通有问题了。
1: 对，矛盾升级了。
3: 所以居家期间啊，家长也不容易。有的家长说：“哎呀，我好卑微啊，跟孩子沟通怎么沟通？这孩子都是带气的哈。”
1: 是。
3: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跟平时的积累也有关。
1: 哎，对对，他不是一件事儿，就说咱就爆发了这个。
3: 或者就是平时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大多数带着气儿，所以这孩子啊，您是什么行为，他就模仿什么行为。
1: 是，所以我觉得呀，这个很多人都说呢，当然有两大前提，孩子跟家长之间的沟通啊，包括教育方式，一就是说大人要尊重孩子啊，然后要跟孩子沟通啊。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啊，有些家长也不能太宠溺孩子。

0: 这个毕竟还是得跟孩子说，很多东西啊，他要自己负责任，你不能让这孩子太任性了。他说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是。
0: 那你说你的管教只能是越来越难，
1: 是，也不能放纵，但是。
0: 对啊。

0: 小黑板里看一看老师上节课对这个作业的批改，然后呢进行一些预习啊。
1: 是啊，
0: 但是我看到的呢是，哎，每节课啊，这课间之间，我们家孩子灯都不关，然后人也不见了，不知道干嘛去了。
1: 你看，这也是你的难题。
0: 对呀，所以我有时候我就在这个就喊啊，说你那个做准备呀，哎，桌上怎么堆那么高的东西呀？
1: 人家估计也不理你。
0: 反正我觉得用处很少，所以我在想啊，就是我们跟孩子交流还得有个前提，就是你俩还真得感情好。
1: 对，
0: 如果你俩感情不好了，你说什么都没用。但是呢，你俩怎么样感情好呢？首先你俩还都得有个好情绪。所以家长啊，你不管再生气，牙根痒痒啊，你就恨不得抽他两下，你恨不得打他两巴掌，你要想没用。但是呢，你如果呢跟他呢感情上能够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你们俩都有个好情绪，说不定还有好的教育效果。
1: 这日复一日的孩子可能就自然而然的愿意跟你分享一些事儿啊，包括成就学校里的事儿。
0: 所以啊，改变孩子的一个习惯，提高他的一个标准，那都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真着不了急呀。
1: 所以啊，青春期的孩子呢，包括有很多时候孩子可能会让家长苦恼不已，但是还是说那句话，我们呀，还是要稳定住自己的情绪。
0: 对，只有双方有了好的情绪，才可能有好的情感，有了好的情感，才有可能有好的教育效果。否则呢，不仅没有教育，反而会出现一些应急安全事件。
1: 好了，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下午五点，音乐是门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听民生，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0: 中原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大家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那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1度，目前体感温度是30度啊。但是有关注到今天可能会有阵雨的出现，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提前记得带上一把伞。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

0: 0839-328-1048。
1: 没事，先一起来关注高考期间呢，国网广元供电公司全力以赴做好高考电力配套人。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广元供电公司营销部用电检查专责赖正坤给我们介绍如何做好高考供电保障。你好。
2: 哎，你好。
1: 赖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高考期间如何来保障供电呢？
2: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周日全国高考将正式开考。我重点就中考保电的情况向大家做简要介绍。截至目前，公司已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省电力公司的统一部署和工作安排，做好了考前的各项电力保障准备工作。第一个是全面做好了广元电网运行方式的优化调整，考试期间取消计划整修作业，保障电网全接线方式运行。二是对考前保障场所涉及的变电站、输配电线路设施设备已完成全面的扣群和消缺工作，确保供电侧电网安全运行。第三个是对全市设考的所有学校、考务指挥中心以及食宿酒店用电侧电力设备运行情况开展的拉网式全覆盖的安全用电检查服务，督促各责任主体及时完成用电安全隐患整治。第四个是提前做好了应急发电车、发电机的维保工作，对涉考学校、考务中心均安排有应急发电设备提前接入，并开展了3负荷调试。我们还开辟了高中考绿色换电通道，第一时间保障好客户的各项用电需求。考试期间，公司精选230名骨干保电人员，分编为8支应急抢救队伍，参与各保障场所的值班值守，全力护航全市广大群筑梦远航。最后，国网广元供电公司预祝全市考生取得优异成绩。大致情况就是这样，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赖老师的介绍啊！所以在这个高考期间，供电的保障呢，大家也放心啊！感谢，再见。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电话是328-1048，微信公众平台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同时我们的抖音号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正在直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也希望可以尽可能的帮助大家来解决您目前遇到的一些民生难事。好的，继续的和大家来关注。那在近期呢，我们1048民生会栏目呢收到了有关公积金的几个小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广元市公积金中心资金归集科工作人员刘俊奇来给我们解答一下。我们先来有请啊，刘老师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我们来这个代替我们的朋友们咨询一下关于公积金的问题啊。那有朋友说，现在公积金可不可以随时取出来呢？
3: 啊，我们的公积金提取是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才可以办理的。
1: 嗯，那什么条件呢？
3: 是这样的，我们的目前呢，我们中心的提取业务分为部分提取和销户提取两类。部分提取主要包括了购房、还贷、建造、翻建、大修、租房、重大疾病与重大灾害、老旧小区改造、住宅增设电梯及电梯更新等情形。销户涵盖了退休、离职、出国定居等情形，也就是说我们的缴税人要满足以上的情形并满足相应的条件才可以办理提取。
1: 嗯，是有相应的条件的啊。好，那也就是说你如果是满足了条件的话你就可以，如果说你不符合这个条件那当然是没有办法了。朋友们还有朋友说，那我看到啊，在有一些这个小三轮上啊，或者有一些地方贴着有小广告说可以代取公积金，这个是值得相信的吗？
3: 这种广告是不能相信的啊！这些当初这些广告的，都是违法公建，他们主要呢是通过伪造申请材料、虚构购房事实这些手段，
1: 嗯，
3: 来帮助我们的缴存人违规骗提公积金的。他们会从中收取高额的手续费，同时呢还会收集缴存人的个人信息。
1: 嗯，
3: 我们了解到啊，部分的违法公建在收取这些中介费过后他们就直接跑路了。
1: 嗯，
3: 缴存人想要去追讨他们的资金是追不到的。
1: 哦，
3: 还有部分的缴存的信息呢被这部分违法中介倒卖给了诈骗组织。
1: 嗯，
3: 导致他们的个人资金和信息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1: 嗯，

0: 同时呢，目前我们中心已经与多个部门打通了数据接口，对缴存的申请资料都是能够进行核查的。所以说请广大缴存人不要相信这类广告，认准我们的官方办理渠道，公积金窗口、四川政务服务网、手机公积金 APP 这些渠道。切实保护好自己的个人资金信息和信用安全。
1: 对，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在之前有位朋友说，他说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自称是可以办理公积金贷款或者几大银行的贷款，然后问他到底工作在哪里呢，他说他不是在银行里边工作，也不是在我们公积金中心工作。所以这一类的电话呀，直接问你有没有贷款的需要，那我觉得大家也是需要警惕的，对不对，李老师？
0: 对的。
1: 如果说大家有这种贷款的需求，直接去我们窗口是能够按照你自己的条件，比如说能够贷就能够贷，不能就不能，是这意思吗？
0: 对的。
1: 好，那再来一个问题，就是公积金利息到底是如何计算的，然后什么时候能够发放呢？
0: 好的，我们的公积金利息的计算是以每年的7月1号到次年的6月30号为一个结算年度。它具体采用的是级数计息法，以1.5%的年利率，在每年的6月30日统一为职工计结利息。结息后呢，缴存人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公积金 APP 啊，我们或者我们广元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对结息流水进行查询。
1: 也就是你自己其实是可以随时查询的，你自己到底缴存了多少，然后你的利息到底是多少，是能够明明白白看得见的。
0: 对，每个缴存职工都能看见。
1: 好的，李老师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0: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各种骗题啊或者贷款的公积金相应的那些广告，请大家切勿相信，一定要认准我们的官方办理渠道。
1: 好，我们要随时请刘老师过来给我们多科普一下啊，宣传一下。好，谢谢刘老师，再见。
0: 好的，再见。
1: 以上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啊，欢迎各位来关注。那么下周三6月10号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王凌云将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城市管理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是有好的建议，欢迎直接向一把手来反映。比如说市容环境卫生、噪音扰民，以及油烟排放，然后就是渣土运输啊之类的，还有共享单车与停车的秩序、城管执法文明，您关心的城市管理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城管执法支队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拨打3281048，或者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联系方式。
2: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3: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4: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5: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6: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5: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1: 这里为大家播出的是1048民生会啊，高考在即呢，为确保考试平稳顺利进行，朝天区教科局、电力市场监管、商务等多部门联动，围绕电力保障、食品安全、住宿环境等关键环节，开展全真演练和专项检查，以扎实举措为考生保驾护航。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7: 在朝天中学，一场全真模拟的电力应急演练在学校配电房外紧张展开。演练模拟高考期间突发线路故障，国网广元供电公司应急发电车快速响应，抢修人员在1分30秒内完成电源切换，整个流程紧张有序，处置高效。除应急演练外，电力保障人员还对考点内部线路、开关设备等进行全面排查检修。国网广元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黎先，
8: 针对今年高考，国网朝天供电公司对考点内外供电设施进行多轮排查，指导考场及时消除隐患，同步制定完善一考点一预案。考试期间，发电车和专业抢修队伍将24小时待命，确保突发

0: 情况下第一时间应急响应。最后借此机会祝愿全区考生沉着应考，梦想成真。
1: 电力稳定是考场运行的基础，考生饮食安全和住宿环境同样至关重要。朝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区商务局对考点学校的食堂、周边餐饮单位、接待酒店开展全方位专项检查，执法人员重点对学校食堂食材采购、储存、加工操作、环境卫生、食品留样、餐具消杀等环节开展细致排查，严守校园就餐安全底线，同时深入周边餐饮单位后厨，重点核查食材进货票据、食品留样、餐具消毒等情况，对发现的不规范问题当场责令整改，并督导检查周边酒店的静音楼层设置、消防安全、客房卫生消毒等重点内容，全方位筑牢食宿安全底线，全力保障考生住得安心、吃得放心。盛世明月酒店经理池萌萌：
2: 高考期间，我们酒店全力配合市场监管、商务部门高考专项检查，严控噪音、消杀客房，严把食材关口，定制清淡营养餐，落实食品留样与餐具消毒，明码标价不涨价，配备叫醒、应急用品等便民服务，用心保证考生吃住安全舒心。
1: 朝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管股执法人员张田：
3: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进入高中考护航模式，紧盯考点学校、考生集中食宿点及周边重点区域，持续加大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及考试用品质量等关键环节的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同时严厉打击哄抬物价、价格欺诈、虚假宣传以及销售作弊器材等违法违规行为，并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确保投诉举报渠道全天候畅通，对涉考诉求做到快速响应、闭环处置，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全、公平、舒心的应考环境。
1: 据了解，此次联合行动涵盖电力保障、食品安全、住宿环境、应急处置等全链条关键环节，各部门紧盯细节，压实责任，对排查出的隐患现场整改、闭环管理，以全方位无死角的保障服务，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考试环境。
4: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5: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6: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7: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8: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7: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支援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148民生会。从城市地标场馆到乡村田间大厂，广元支起一张贯通城乡、浸润四季的篮球生活网，投出满城星光，篮球燃动全域。嘉陵江蜿蜒绕城，千年蜀道叠翠连绵，晚风掠过广元的街巷与乡野，总能听见篮球投入篮筐的清脆声响，如同这座城市有力的心跳。青川县城篮球公园灯火通明，三人爸爸篮球擂台赛持续展开，球迷的欢呼声与商户的烟火气一同升腾，广元奥园体育中心灯光璀璨，首届广 BA 圆满落幕，凝聚起篮球爱好者的热血与汗水。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下西坝街道81社区的口袋体育公园里，上班族卸下疲惫，在对决中释放压力。从城市地标场馆到乡村田间坝场，广元支起一张贯通城乡、浸润四季的篮球生活网。近年来，以篮球运动为切口，广元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大力发展青少年竞技体育，落子有声。青川三人爸爸篮球擂台赛入选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成为乡村体育振兴的全国样本。本土篮球赛事广 BA 燃动五个月，八支队伍经历62场鏖战，成为城市新晋体育名片。

0: 浙川协作篮球赛跨越千里山海，以球为媒续写情深，全国女篮锦标赛落地广元，刷新城市半赛高度。小小的篮球落地弹跳，跳出民生幸福的韵律，跳出体旅商融合发展新格局，更跳出城市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铺展出一卷热气腾腾的全民健身蓝图。继续和大家来聊到，从黑河到剑门关跨越3000公里，一名孤独症孩童迎来了半年多以来最灿烂的一天。6月1号晚，广元剑阁县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灯火璀璨，来自黑龙江黑河的3岁男孩之昂忽然在人群中蹦起来，笑得眼睛弯成月牙。看见这一幕，身旁的父亲孙先生眼眶湿润了。在之昂2岁9个月的时候，他还是一个能说会道、活泼可爱的孩子。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彻底改变了一切。急性倒退型孤独症让这个幼小的生命失去了所有记忆，不认识爸爸妈妈，不与人交流，不再开口说话，并且这个病目前没有办法根治。孙先生和妻子带着孩子，尝试用户外干预的方式，努力改善他的状态。孙先生说，半年多来，志昂的状态虽有细微好转，但曾经那个爱笑爱闹的孩子始终没有回来。那条线上咨询牵出一场暖心奔赴。5月18号，孙先生在抖音私信广元文旅官方账号咨询：广元你好，过几天我想带3岁孤独症的孩子去爬蜀道剑门关，我的身份证是231开头，只能是230开头才免票吗？孙先生不知晓的是，剑门关景区早已定下政策，所有身份证号码以23开头的黑龙江游客终身免票游览剑门关。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黑龙江省对口援建剑阁县，这份情谊被剑门关景区以终身免票的方式铭记至今。收到咨询之后，广元文旅很快回复，并且呢给出3天2晚的游玩攻略。第一天游览黄泽寺、千佛崖，夜游嘉陵江；第二天乘坐动车直达剑门关；第三天打卡翠云廊。孙先生回复道：好，就按这个来。确定好行程之后，孙先生一家从黑河出发，历经千里奔波抵达四川。漫长的旅途里，志昂出乎意料的安静，他在学着调控自己的情绪。到达剑阁之后，景区工作人员添加了孙先生的联系方式。6月1号晚，一家人被邀请到大蜀道不夜三国城游玩，工作人员还特意安排了互动环节。谈及志昂的变化，孙先生声音发颤，孩子的状态是这半年我都没有见过的，高兴地蹦了起来。第二天登剑门关，景区安排工作人员全程接待陪同。孙先生坦言，我到之前完全不知道他们会有这些安排，我和爱人真的特别感动。雄奇险峻的剑门关，苍翠的千年古柏，爸爸妈妈和景区工作人员的陪伴，让志昂一路笑着蹦着，展露出普通孩童最纯真的模样。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这里是1048民生会。那其实在之前呢，我们也和大家关注到了，在这个高考期间我们如何来确保电力的保障。在6月3号呢，广元中学高考考点，国家电网四川电力广元连新桥共产党员服务队4名队员将一台500千瓦的应急发电车接入应急电源快速接口，仅用1分钟啊就完成了应急发电车应急接口的接入测试。以前应急发电车接入与拆除都需要多次对接学校，反复商定停电时间，至少要半天。现在使用快速接口，可以直接带电，直接将应急发电车电缆线插入接口，极大的缩短应急电源接入时间。国家电网四川电力广元连新桥共产党员副队队员杨成说，以广元中学高

号考点为例，该考点配电室在二楼，往年呢需要从人工从一楼然后拖放电缆至二楼，使用应急接口，应急发电车随时都可以接入，不需要协调学校停电等等。与往年相比，今年国网广元供电公司在全市18个高考考点新装22处应急电源快速接口，省去长距离铺电缆、停电协调等繁琐环节，接入时间从半天缩短至1分钟，同时走线规整，保障安全，实现效率与安全双提升。

0: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使劲儿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3: 爷爷就是一个强。
2: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4: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2: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3: 来连线，
2: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到
2: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
5: 大为的好，
2: 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0: 主要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民生类栏目1048民生会。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民生聚光灯，
1: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民生聚光灯第一时间让您跟上生活脚步。
0: 好的，民生聚光灯，我们和大家继续来锁定。6月1号呢，我市正式进入主汛期，全市上下紧盯汛情形势，压实防汛责任，全力以赴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据气象部门研判，今年主汛期6月至8月，我市气候状况总体偏差，呈现气温高、降水少、雨量时空分布不均、以旱为主的气候特征，平均气温为23度至26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度左右，总降水量为370到55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10%到20%。但是呢，夏季天气复杂多变，突发性降水、雷电、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易发，旱涝急转风险较大，一旦出现短期集中强降水，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气象次生灾害。主汛期期间，我市将严格落实市级重灾督促检查、县级重灾下沉一线、乡村重灾末端执行要求，细化工作举措，强化上下联动，市级汛情研判覆盖至重点乡镇，县级汛情研判直达重点山沟洪沟，科学开展调度指挥与防范处置，全力做好危险区人员转移避险工作，同时严格落实30123寒醒叫应机制，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精准传递至相关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实现责任到岗、通知到户、提醒到人。6月4号，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为应对夏季高温干旱，农事用火及野外活动增多带来的森林火灾风险，我市以人防、物防、技防有机结合为切入点，持续强化森林防灭火工作，通过压实责任、精准防控、科技赋能等多项举措，全面筑牢森林防灭火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安全。我市构建上下联动、全域覆盖、闭环管理的森林防灭火工作格局，组织应急管理、林业、气象等部门定期开展会商，精准研判风险点，同时推动林长制与森林防灭火工作深度融合一体推进，全面落实四长两园网格化管理机制，累计建成7300余个森林防灭火微网实格，将监管触角延伸至山林角落，严格压实各级森林防火主体责任，实行市包县、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四级包保制责任制度。今年以来，已组织领导干部签订森林防火责任书、承诺书9300余份，实现山有人管、林有人护、责有人担。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大幕，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洁净、安静、清凉的备考与应试环境，6月4号，记者从广元市立周区环境卫生事务中心获悉，该中心提前按下护考键，以静护考、以静护航，截至目前已累计静音作业200余车次，真正实现作业零喧哗、清扫无打扰。近段时间，剑阁县各猕猴桃种植基地陆续进入套袋管护期，累累幼果藏于枝叶之间。在普安镇飞凤村李氏猕猴桃种植基地，当地村民正抢抓有利天气，全力投入果实套袋作业，通过精细化管护提质优果，为今年猕猴桃丰产丰收保驾护航。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初夏时节，飞凤村李氏猕猴桃种植基地绿意葱茏，繁忙的藤蔓时间，青色的猕猴桃幼果挂满枝头，长势喜人。田间地头里，村民们分工协作，小心翼翼为每一颗幼果套上专用果袋。剑阁县李氏猕猴桃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世公：
3: 前两天淘汰完成过后呢，基本上要到8月底9月初的时候上市。那么今年我们的预计的产量呢，应该突破40万斤。
2: 据了解，果实套袋是猕猴桃种植提质增效的关键环节，能够有效防虫防病，减少日晒损伤，保留果实天然。基地每天组织近20名当地村民进行套袋作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增收。
3: 我们平常呢，都是西腊的本地老百姓在这儿务工干活啊，他们很热爱我们的果园。我们这个果园呢，也让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一些实惠。
2: 剑客县普安镇副镇长何少格，
4: 这样的话，现在苍凉是个喜人，在平时的话，实实在在的起到的话，良好的连龙带龙作用。这个平时的用工，还有一个来讲话，我们村集体经济这一块的话，理念去。都是的话达到了良好的效果。在今后呢，我们将进一步的持续跟进这个园子的话持续发展，对我们的话后期的一些相关工作，我们的话也要的话请我们相关的专家来进行的话这个技术指导，希望的话这个后期的越来越好。
0: 日前，万科体育杯广元市第一届城市篮球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比赛在广元市昭化区举行啊。蜀道昭化队凭借着出色表现斩获本届联赛总冠军。详细的情况一起来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5: 随着裁判哨声响起，蜀道昭化队和朝天卫星队的比赛正式开始。赛场上，蜀道昭化队的球员们在高速攻防转换中展现出极高的战术技巧，他们彼此配合，通过行云流水的配合，一次次撕开对手防线。而朝天卫星队也不甘示弱，凭借硬朗的内线对抗和精准的外线投射紧咬比分。上半场结束时，双方战成40-35，蜀道昭化队以微弱优势领先。一边再战，双方均做了战术调整，蜀道昭化队率先提速，在外线寻找机会，加强了三分的投射频率，而朝天卫星队则选择收缩防线，强化篮板球冲抢，两种风格在场上正面碰撞，比分交替上升，现场观众的情绪也随之被一次次点燃，最终经过激烈鏖战，双方比分定格在77-73，蜀道昭化队以4分优势险胜。蜀道昭化队队员李阳旭：
6: 主要是我们这个今天这个团队打得很团结，最终不负众望，拿下了本届广杯的冠军。我们蜀道昭化再接再厉，不骄不躁，继续加油，谢谢。
5: 蜀道昭化队教练王国庆：
7: 我非常的开心，能够登上广元市第一届城市篮球联赛总冠军。这场比赛非常的艰难，也非常的艰辛，但是我们的蜀道昭化队依旧没有放弃。敢打敢拼，最终获得了2026年的我们的广杯总冠军，我们最棒！
5: 市民李林：
8: 我是从广杯第一场开始啊，到最后一场一直都有去给他们加油呐喊助威，能够为我们昭化的球队去给他们加油，也是我的一个荣幸。然后能够见证他们每一场的胜利，甚至拿到一个冠军，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激动，也特别为他们感到一个骄傲。
5: 自今年1月广元市第一届城市篮球联赛启动以来，昭化区高度重视此次赛事，通过采取区内选拔加重点培养的模式，从消防队员、基层干部、人民教师、企业职工、本土创业者等领域筛选出15人大名单，组建以本土球员为班底的蜀道昭化队，全力备战这场家门口的体育盛会。蜀道昭化队教练王国庆：
7: 在前期的准备当中，我们经过严格的筛选，我们队伍当中也有老将，也有年轻的面孔。在前期备战当中，我们每周要进行2-3次的集中训练，每次将进行2-3小时，所以说在制定战术和我们的技术各方面，我们都有拥有着充沛的经验。在这次比赛当中，我们也收获了很多，最终拿下了广元市第一届城市篮球联赛的总冠军。在以后的比赛当中，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加油，为蜀道昭化拼起来。
5: 赛场内的呐喊声点燃激情，赛场外的烟火气温暖人心。广元市第一届城市篮球联赛不仅是一场属于篮球的体育盛宴，更是一张拉动城市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活力请柬。在蜀道昭化队主场期间，不少球迷选择看完球赛再吃顿宵夜，周边的烧烤摊、火锅店、餐馆因此客流爆满，商家营业额较平日普遍增长3成以上，夜间经济被进一步激活。 烧烤摊负责人吕浩。
9: 每次一到南安秋子的时候，我们这些球吧是人流量也比平常的还多些，桌子那些都不够，人手要加派人手出来了，然后相当于相对应说那个也比平常高了两三成的样子。
5: 与此同时，当地酒店民宿的预订量也明显上升。近年来，彰化区坚持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依托广 BA 等特色赛事，持续丰富夜间经济业态，打造集夜游、夜娱、夜食于一体的消费场景。

0: 夏时节，剑阁县东堡镇的山头绿意盎然，连片李树挂满稚嫩饱满的幼果，丰收在望。近年来，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把特色水果产业做成富民新村的甜蜜事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接下来一起听记者的报道。
1: 走进东堡镇新良村，郁郁葱葱的李树满山遍野，一颗颗圆润饱满的幼果缀满枝头，长势喜人。趁着晴好天气，正组织果农们忙着蔬果、除草、精细化的田间管理，为今年的丰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农场种植五月翠、枫糖李、柑橘等特色品种，面积超过300亩。剑阁县东堡镇百枝林种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家清：
2: 今年的话，五月翠20万斤，

0: 机一样，就是看那
1: 嗯，
0: 个
1: 品质的话比去年还
0: 烤
1: 好。
0: 鸡的那个印象。
1: 5月级糖度的话得到20，啊，
0: 我
1: 六
0: 们是
1: 月
0: 大
1: 二
0: 师
1: 十
0: 傅，
1: 二
0: 大
1: 三
0: 师
1: 号
0: 傅，大师傅，这
1: 就
0: 是老师，
1: 可以上市了。
0: 那是国家第一
1: 通
0: 个。
1: 常的话，7月10号左右。
2: 抗着精细化管理，李子的产量和品质逐年提升。黄家清告诉记者，早在果子成熟前，全国各地的收购商就已经提前锁定货源，采摘季一到便会上门定点收购，产销对接十分顺畅。柏芝林种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家清。
1: 一般我们的销售情况是这样的，都是全国各地的这个工商，他自己上门来收的。销售的话就会不愁。
2: 产业兴旺，百姓增收，特色水果产业的发展不仅激活了村集体经济的一池春水，更让当地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致富。柏芝林农场每年发放劳务工资300余万元，还带动20余户村民自主种植特色水果，参与产业的农户人均增收超过1万元。剑客县东堡镇西凉村村民李孝良：
3: 我在这果园做了6、7年了，每年该除草都除草，摘果都摘果。我们这里种的蔬果，给我们付70块钱一天，还有有时还有高温补贴。
2: 柏芝林农场的蓬勃发展，正是东堡镇特色水果产业规模化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东堡镇因地制宜培育出女黄李、健柑特色品牌，全力以构建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品牌化运营、多元化销售的现代农业体系，让一颗颗小小的特色水果真正成为了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东堡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郑思周：
4: 目前我们东堡发展女黄李近3000亩，柑橘6000亩，目前发展效益良好，能带动周边老百姓增收。
2: 为了让甜蜜产业持续红火，东堡镇还依托项目扶持，邀请农业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不断优化种植工业，提升果品市场竞争力，推动特色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迈进，让更多村民在致富路上尝到甜头。
5: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6: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7: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8: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9: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8: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10: 1048民生会，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6月3号，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走进广园。参加活动的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省市主流媒体记者，先后来到古蜀道翠云廊、大柏树湾段、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对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系统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展成效，以及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等方面的典型经验进行了采访报道。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联合开展，于6月2号在雅安市宝兴县启动，广元市本次集中采访第二站。

月四号，市公安局发布提醒，近期有诈骗分子冒充市级单位工作人员，以上级安排工作为由，联系对口部门，要求其协同同级教育部门向学生家长转发安全教育讲座等链接，实则通过链接诱导家长购买低质学习资料、网络课程，非法搜集学生及家长信息。经梳理发现，此类诈骗已在全国多地出现，请广大市民提高警惕。套路给大家拆解一下啊，拆解一下就是伪造身份。骗子会冒充各级机关单位工作人员，骗取对口部门的信任，通过打电话、添加微信等方式进行。

网上非法活动，借官方渠道扩散，利用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心理，让基层部门层层转发，扩大转发量、点击量，蹭热点、造恐慌，以中高考安全、防溺水、校园安全、食品安全等家长高度关注的话题为由，制作官方直播预告或讲座链接。就是这个诱导购买搜集信息，在直播或者是链接当中呢，以公益课、限时福利等名义推销价格不高但质量低劣的学习资料课程，或直接骗取钱财，同时非法搜集学生及家长个人信息。警方提示，工作人员收到上级单位通过非正式渠道个人微信电话要求转发链接，组织观看讲座的务必通过电话或者是当面核实对方真实身份，切勿仅凭微信头像文件截图就盲目转发。正规的公益性讲座一般呢会通过正式公文系统下发通知，不会通过微信要求个人层层转发。凡是以上级部门名义要求转发不明链接到家长群的，班主任老师应先向学校相关部门或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核实。家长接到要求点击链接扫码付款购买课程或资料的通知，应与班主任电话确认。凡是打着官方公益旗号要求付款的，大概率是诈骗。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请保留截图转账记录，及时拨打110或者是反诈专线96110。以上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每周三等您来电，下周三6月10号下午3点到4点30，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王凌云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城市管理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欢迎直接向一把手反映。市容环境卫生、占道经营、乱堆乱放、乱贴乱画、卫生死角等噪音扰民、建筑施工噪音、商业经营噪音等等，户外广告与招牌，像违规设置啊、破损陈旧啊、安全隐患等等，餐饮油烟与露天烧烤，像油烟的排放、占道烧烤、净化设施运行等等，渣土运输与扬尘污染，比如说运输洒漏、随意倾倒、工地扬尘、道路污染等等，共享单车与停车秩序，那单车乱停放、人行道违停、私设地锁、僵尸车等等，城管执法文明、文明执法、执法效率、投诉反馈、便民服务点设置等等，您关心的城市管理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城管执法支队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拨打3281048，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

好的，再给大家说一说，6月4号，记者从剑门关旅游开发有限股份有限公司获悉呢，剑门关和翠云廊推出爱循环定制服务，专门面向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提供全程专人陪同协助，两景区每日各限额两单。据悉呢，该服务包含预约、入园、陪同参观，由景区工作人员全程跟进，帮助解决通行、操作、引导等实际困难啊，实际的难题。符合以下任意情形即可申请定制该服务：肢体残障需借助轮椅、助行器辅助通行；因其他身体原因行动不便，需要专人陪同协助。申请方式：关注剑门关旅游区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定制服务”，选择“爱循环定制服务”下单。景区工作人员接单核实之后，会与申请人联系。服务配套有三条定制游览线路，申请人可根据需求选择景区门票及景区内二次消费等，由游客自行承担，收费标准按公示价格执行。好的，朋友们，今天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感谢收听，再见。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72集。
5: 上回说到，在中国羁押的日本战犯们，在中方人道主义的改造下，纷纷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0: 并且诚心悔罪。日本战犯这些故事流传出来之前，日本战犯的变化是几乎人人皆知的，但我那时正当昏睡朦胧之际，就像从前看报和看家信一样，无心认真去思索。其实从1954年前后起，日本战犯们的变化就不断地显露出来。我不如从普杰的残缺的1955年的日记里抄写有关的段落，以为说明。1955年1月26日，晚间看日本战犯演舞蹈及音乐剧，这是我们第一次看他们表演，以前是他们自演自看。他们这时已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管弦乐队，乐器是所方为他们筹办的，都是取材我国人民解放军如何爱护人民及反帝及国际主义精神和反对原子战争的日本人民的奋斗实力而成的。剧中后，日本战犯们不少声泪俱下，表示反对美帝的原子能垄断。不少战犯说到自己亲人是死在原子弹之下的，并感谢我国人民政府之宽大政策。3月24日，今日所内开了大会，主要是对日本战犯，由李先生做了有关学习的报告，大意是批判过左的倾向，并引力证明在鸠山内阁尚未做出违反日本人民意志的具体反对行为时，即高唱打倒他的不正确。更引向家中妻子写信时有问他是不是当上了胖胖女郎的人，并批判这也是不正确的，并说即使当上了胖胖女郎，那么这一罪责也应由军国主义的行为负责，由战犯本人来负一部分责任，不应认为由妻子来负的。更说有人对于检举自己罪恶的人怀着仇恨心，这是没有摆脱个人主义，至不能认识检举就是帮助的行为，并说明今后的学习需要专门分组的学习，如绘画、音乐，以便回国后可按自己的岗位来为人民服务。末了并说所方将对学习所需予以尽量的援助等语。5月2日，白天仍是游戏了一天，因为过五一节连着两天举行娱乐庆祝活动，晚间看日本战犯们的歌舞晚会。第六所的老反动及第五所的前左官级的战犯也都参加了表演，这是向来所无的事，使我深刻地感到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是引自白毛女影片上的话。5月5日，晚间看了日本战犯们的演剧《原爆之子》，才演了一场，因为晚间院内太冷，这天忽然起了风，所方怕演出者及观众受了凉，遂临时终止，以天气好时再演。5月6日，今晚看了《原爆之子》，情节颇感动人。这是日本战犯自己编的剧，是写长崎受到战争祸害的故事。5月15日，参加亚洲会议的日本代表20余人到这里参观，其代表团长声泪俱下地感谢了我国政府之对于战犯们的人道待遇，战犯代表也致答词，声言其改邪归正是今后为保卫和平而斗争的决心。战犯们有很多人都感动得落下泪，所方并允许该代表团员与所认识战犯的会见。6月11日，中日看日本战犯所举行的运动会，这个运动场也是日本战犯自己修的，其组织性并其创意功夫是可以供我们做参考的。7月4日，晚间看日本战犯们的唱歌、音乐、舞蹈会。7月23日，参加了战犯的运动会。9月2日，晚间战犯们举行文娱晚会，有音乐、独唱、小剧、舞蹈等，并决定在下月国庆节时尽力公演，这是对我们很有启发的事儿。 9月5日上午参加日本战犯的运动会，下午因骤雨改补习上午预定的学习。9月6日上午学习文件，下午参加补昨日的运动会排篮球的比赛。10月25日午后参观了日本战犯的球类比赛，后因雨而散。10月26日平电了运动场，觉得比人家现成的满意的多。日本战犯有唱歌会，我们多数乐意劳动，未往参加。11月22日今日日本战犯们兴高采烈的演剧吃寿司，犹如过节日一般。大约是片山哲来了吧，至深夜仍听到他们在欢呼拍掌。回想了一下，就觉出了他们的变化是很明显的。为什么这些身为囚犯的人变得那样高兴，生气勃勃？为什么在释放之后，带着管理所送他们的那套管弦乐器沿途吹奏，一直到坐在兴安丸上还流着泪向逝去的中国的海岸吹奏着？为什么他们最爱唱《东京至北京》？为什么连每个被判刑的都在反复地说着“我感激中国人民，我悔恨”？古海这样说，铃木这样说，骂过中国干部的，在病号室耍过无赖的，对控诉人冷笑过的，也都这样说。从日本来的信里常有这样的话：我从中国知道了应当怎样活着，我认识了人生，在我踏出人生的第一步时，对于祝福我的身心健康与我握手的所长先生，你那手上的温暖是永远不会失去的。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甚至还有一个这样的人，他在监狱里根本不学习，他到临走都不曾对中国说过一句感激的话。这个人回到日本之后却寄来了一封信：他们一定要说我是洗脑的人，我说出中国的真实情况，他们一句也不相信，他们只相信美军必须占领着日本，美国大兵可以侮辱我们的女人。我后悔，为什么我在管教所没有好好学习？我现在感到本事不够和他们斗的。是的，那些感激中国人民的人，不只是感激中国人民的宽大，他们更感激中国人民给他们认识了许多事情的真相。就像我认识了皇帝是怎么回事似的，他们也明白了军国主义的真相和日本的现实。他们在来信中叙说了美国大兵，他们谈到了少年犯罪数字的惊人，谈到了女人的胖胖女郎的命运，在管理所放映过的日本电影《基地》的儿童、战火中的妇女都是现实。塞班岛的妇女在刺刀逼迫下走进海水，绝望的母亲用双手把自己刚生出的婴儿举到头顶上，美军的基地坦克压在他们的土地上，美军的飞机玷污他们的天空，美国大兵奸污他们的妇女，这都是他们亲眼看到的现实。一个回到农村的人来信沉痛地说，村中一部分青年变了，有当强盗的，有为了妇女问题而杀人的，有的参加了自卫队，沉溺在酒和妇女的堕落生活中，到了夜晚如不把门窗关好就不敢安然地入睡。文化方面是腐败的，电影是会淫会道的多，还有从前时代的戏以及剑道、柔道和射击的游戏。儿童做着战争的游戏，对父母的吩咐也是不大听从，物资应有尽有，可是穷人是没钱买的。 他们在中国

认识到了真理，他们回去又看到了自己祖国的灾难的真相，他们一明白了这些道理，就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了。他们到处演讲，讲新中国，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反对复活军国主义，要求民主、独立与和平。这个变化是太巨大了，他们何以如此呢？他们受到当局的限制监视，他们并不畏缩，他们有很多办法对付那些限制，表现了更大的信心。日本当局连他们演出中国的舞蹈都不准，但是他们把蒙古舞、扇舞、秧歌舞、红绸舞都交给了一个职业舞蹈技作，于是中国的红绸舞和秧歌舞传遍日本全国各地。他们何以有这些办法呢？力量是哪里来的呢？从妹夫们零星的但是兴奋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在日本发生的许多关于归国战犯们的故事。这些故事归结出一个事实，他们到处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他们把真理告诉了人民，人民又转而支持了他们，因此他们有了力量。有许多人来信叙述他如何被他的家人、亲友、同乡以及团体、学校邀请去讲一讲他的监狱生活，讲一讲中国的事情。他们讲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情，讲强大起来的中国对战争是什么态度，中国人民的希望和理想是什么。有人怀疑他们的话，有人取保留态度，有人相信他们。越来越多的是相信，是肯定，是对于回去的人的信任。对于回去的人，统治者越不喜欢，人民却是越相信他。他们一回国便出了一本书《三光政策》，那些亲身参与了日本军队在中国暴行的人，写下了他们如何在中国土地上制造无人区，如何拿中国人民做细菌武器的实验，如何把活人解剖。这本书第一版五万册在一个星期里便卖光了。有几位前军人、退伍的将军们听了他们一位回国的旧同事的几年生活和感受的陈述后，默然良久，最后说，凭了我们的良知和对你人格的坚定不移的了解，我们相信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当然这些话只能是在屋里说。有一个村庄在听了刚从中国回去的这位同乡说完以后，凡是有什么问题，人们总爱说，找谁谁谁去吧，他是我们村里懂得最多的人。有一个村庄，他们的刚刚回来的同乡不大爱说话，只是改变过去在家的习惯，乡亲们很诧异这个人为什么对人如今这样和善，爱帮助别人。当知道了这是在中国发生的变化以后，他成了村中更加有威信的人。还有一个村庄，他们拿着五运长久的旗子，像欢迎凯旋将军似的欢迎回国的人。但是这个受欢迎的人下了火车，向他的乡亲们发表了一篇沉痛的演讲，结果人们都流下了眼泪，明白广岛的灾难原因，五运长久的旗子跌落在地上。有一个母亲，听他被释放回去的儿子讲述了十多年来的生活之后，便问道，北京在哪里？儿子告诉了他，他于是发现了褥垫放得不对头，不应当让双脚朝着这方面，急忙把褥垫倒了一个头挪过来，叫头朝着北京，那里是和平与希望，这是一个母亲的希望。许许多多的战犯的家属，他们许多都是朴素的劳动人民，或者具有良知的人。他们从前有不少给中国政府写过信，要求释放他们的丈夫或儿子，说他们都是无罪的人。后来，他们有人要求到中国来看看他们的亲人，他们来了。听了亲人们的讲述，有的听了中国人民在法庭上控诉的录音，他们和监狱

亲人一齐痛哭，他们承认了监狱里的人是有罪的，明白了他们也是上了军国主义的当。所方担任翻译工作的一位崔科员，他说的一个故事是更有代表性的。在1958年，全国出现的一次从写文章庆祝建国十周年的运动中，他也写了一篇不曾公开发表的文章，记录了这件事儿，题目是《一封日本来信》。这篇文章虽比我在1956年听到的简单些，却更传神些，所以借来摘抄在下面。这两天办公室里独我一个人，忙着写一份总结，由于精神过分集中，连有人走进屋来都一点儿也没察觉。老崔，你的信。收发员小张拍了我一下肩头，把信扔在桌上，转身就走了。拿起信，我一看信封便知道这是从日本寄来的。信封的背面签署着写信人的名字，荒川文子。日本来信是个很平常的事情，一般说来，只要看看签名，便能一下子联想起来信人的一切。可是，这个荒川文子是谁呢？我想从记忆中搜索出这个人的影子，可是想来想去，竟没有一点印象。我着急地撕开了信，急急地小声读起来。这次由于中国人民政府的关怀，管理所各位和崔先生的照顾，使我的老母和我的女儿与他的亲人荒川武雄做了欢喜的相见，真是太谢谢了。我的老母亲和我的女儿已经在9月7日从贵国回到家里，老母亲脸上增加了喜悦，逢人就讲他的儿子在中国如何如何的好，我的女儿也比以前更加活泼了，常常欢欢喜喜地把在中国的见闻一样一样地告诉我。妈妈，中国人都是好心肠的人，他们都很疼爱我。看到这儿，我知道写信人没有来过我国，他是随祖母来探望父亲的小和荣的母亲。这不由得使我回忆起日本战犯家属来所探望战犯时的情形。那是1954年炎热夏天的一个午后，日本战犯家属一行56人来到了战犯管理所。人群中有两个人很引人注意，一位看样子是年过花甲的老妇人，穿一身古铜色的大和服，一副慈祥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头总是轻轻地摇动。依在老妇人身边的是一个11、12岁的小姑娘，穿白色的衣裙，脚穿一双小白鞋，看人时小脖一歪，大眼睛滴溜溜的，活像个小白鸽。这一老一小是来看战犯荒川武雄的。我的任务是给家属们当翻译，他们听完所长对监狱情况的简单介绍后，我把他们引到与战犯会见的地方。接见时，每一家人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干干净净，房间里有茶桌，并按人数多少摆上了椅子，还给年龄大一些的家属备上了床铺。这位老妇人一进到房间就被感动了，连说没有一点监狱的感觉，没有一点监狱的感觉。他们一见面感情都很激动，战犯荒川武雄刚一进门，他母亲扑过去，又惊又喜，呆若木人。荒川抱住他的母亲，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想一定隔着铁窗说话的。母亲第一句话就是，没想到谈话是这么自由。他又上下打量儿子健壮的身体说，你是这样的健康。妈妈，从报纸上看到登载你的名字，我真高兴。儿子激动地说，妈妈，可是被我杀害的中国人再也不能见到自己的母亲了。儿子哭了起来。你的姐姐侄子都是1945年在

0: 广岛被美国原子弹炸死了。老人只顾抹眼泪，好半天才说了这么一句，可是又哽住了。母子俩陷入沉痛的回忆中，小白哥给惊呆了。当我第二次来到这个房间时，正赶上日本记者在这里访问，只听荒川向记者说，对中国政府不知怎样感谢才好，过去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灾难。我的姐姐和侄子，这无疑等于我参与杀死了他们。你如果回国后打算做什么？记者问他。坚决反对侵略战争，为世界和平事业贡献我的余生。荒川回答。显然这位记者不愿意再听下去，转身向外走去。
1: 记者的职责是真实报道，我希望你们回去后要真实的报道这里的情况。
0: 荒川高声对记者嚷道，而后转身把母亲拉到我的面前，介绍说，这位先生姓崔。你们教育了我的孩子，比我这做母亲的还好，实在太谢谢了。他的母亲用感激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点头鞠躬，嘴里不停地叨念着最后这句话，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2: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

0: 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0: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0: 5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1: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2: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0: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3: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4: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5: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6: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5: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7: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5: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8: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9: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0: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0: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2: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3: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2: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4: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平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2: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 溢于言表。
15: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2: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

0: 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蛟龙不转呐。
2: 出什么样的保险？
1: 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挂上给董事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4: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3: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6: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

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

0: 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3: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国茅台，为您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抬手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4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0: 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

0: 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2: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

0: 500亩，进度过九成。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夏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佳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

0: 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四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 40%， 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四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四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四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三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2: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0: 个肩颈平时要注意，不要久坐哟。
1: 要得好，王叔叔。
2: 这个参数调整后，效率应该能提升不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石冈调研检查2026年高考备考工作时强调，周密做好高考组织和服务保障，以最高标准保障公平公正安全。各地分别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我市周密部署做好交通组织、治安管理、夜间降噪、食品安全等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2026年高考临近，4号下午，市委书记石冈在市城区调研检查高考备考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改革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周密做好高考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以最高标准保障公平、公正、安全。
1: 据了解，我市今年高考报名25465人，参加6月7号至9号统考考生16933人，全市设7个考区、18个考点、591间考场、37个食宿点。在广元中学考点，石冈先后前往食堂、试卷保密室、视频监控室及语音播报室，详细询问试卷保密管理、考务统筹、后勤保障、应急演练等情况，听取考点备考工作汇报。他要求相关部门要紧扣高考全流程关键环节，从严从实细化考前筹备、现场保障、突发处置各项举措，全方位优化备考应试条件，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温馨舒心的考试环境。在广元天立学校，石冈看望慰问了高三教师代表，对全体高三教职员工恪尽职守、潜心教育的辛勤付出致以诚挚感谢。他勉励广大教师永葆饱满热忱与奋进姿态，引导高三学子凝心聚力、从容应考，全力以赴争取优异成绩。同时要关注学生身心状况，常态化抓实考前心理健康疏导，科学引导考生及家长理性看待高考，放松应考心态，多措并举缓解考试焦虑，确保全体考生以最佳状态迎战高考。调研

0: 检察中，石刚指出，高考是国家遴选培育优秀人才的重要制度安排，是莘莘学子人生成长路上的关键阶梯，关乎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把公平公正和安全作为高考的生命线，强化试卷押运、封存保管、分发启用、考后回收各环节闭环监管，严守考务规章制度，重拳整治各类违纪作弊行为，以严实举措筑牢考试安全防线，全力实现平安高考目标。 要坚持以考生为本，深入细致做好交通保障、防暑避险、食宿安全、降噪控噪、应急就医等服务保障，最大限度规避各类外部因素干扰考场秩序。要立足天气、环境、健康等多维度科学研判潜在风险，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扎实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周全前置各项防范举措，确保高考各项 工作万无一失。士林岛袁敏、龙兆学、利州区和市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各地分别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0: 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我市开展集中宣传。市领导罗琴、彭世阳出席活动。本次活动聚焦生态法典普法、环保装备实物陈展、低碳知识有奖竞答、水环境实操科普核心内容，设五大功能专区，工作人员向市民系统宣讲大气、水体、土壤污染防治等内容。
2: 同时开展水质实操试验，引导大家把绿色环保理念转化为日常行动自觉。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通过了科学小实验，知道了怎样保护水资源，明白了水的重要性。今后我会把这些知识分享给家人，日常的节约用水，不随手乱丢垃圾，用小小的行动保护水环境。接下来我们还将
0: 开展送法入企、法治宣讲、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讲好环保一堂课等活动。当天，沧西望沧建阁也围绕主题分别开展了集中宣传，通过多样化、接地气的形式，广泛普及生态环保知识，传播绿色发展理念，引导全民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3: 现在农村，我回老家看农村， 那些到处都放的有这种就是垃圾分类呀，比如说农村的那些农药瓶子啊，或者那些旧衣服啊，他们都会分类，处理环境保护的话哈，人人有责。保护环境，
4: 我们要从点滴做起，平时生活中节约水电，进行垃圾分类，短途出行呢多步行或骑车，只有我们人人参与，做好每一件小事，才能让绿色生活成为常态。
5: 我们将以此次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为契机，常态化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普法宣传，持续巩固污染防治攻坚成果，统筹推进大气、水、土壤固废、噪声综合治理，抓实水源地保护、秸秆禁烧、垃圾分类等重点工作。我们将持续做好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等工作，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
0: 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让山更绿、水更清、生态更优美。按照统一安排，后续我市还将接续开展蜀道小兵护河志愿、校园环保周、全域环保标语展播等系列活动，持续构建政企校社协同联动、全民共建共治的生态环保新格局。
1: 高考即将开启，我市各地各有关部门周密部署，做好交通组织、治安管理、夜间降噪、食品安全、医疗服务等工作，全力保障考试平稳有序进行。
6: 在广元中学考点，国家电网四川电力广元联兴桥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将一台500千瓦的应急发电车接入应急电源快速接口，仅用1分钟就完成了应急接口的接入测试。
7: 这个是我们今天新增的一个快速接线插头，是与把应急电源和电网无缝衔接的一个设备。网联
2: 如果快要应急发电要介入的时候，要找学校的电工

0: 停电发通知，耗时很久，今年在一分钟之内就接上，而且不停电，保证学校正常供电。
1: 自六月一号起，国网广元供电公司各级保电人员便先后进入各高考考点，做好应急发电机、发电车启用准备，并接入应急接口。同时，还联合学校开展演练，提升突发事件出现时的应急处置能力。
2: 为确保高考期间供电万无一失，公司统筹调配精干保电力量，累计出动保电人员60余人，投入应急发电车1台、应急发电机7台，对利州区考点及重点保电场所实施全天候、全覆盖、不间断值守保电。
1: 高考期间，国网广元供电公司将统筹安排8支应急抢险队伍、230余名保电工作人员全线在岗，实行各考点配电设施1对1蹲守，重要变电站专人全天候看护，坐实全链条电力保障。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舒心的环境，这几天我市城管部门组织执法人员在涉及考试的辖区内广泛开展禁噪宣传工作，加大对考点和居民区周边区域建筑工地的巡查力度，确保考生能有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
3: 我们对企业、商家、市民加以宣传和引导，其次加强施工工地装饰装修的噪声监管，对有违反噪声通告的行为，发现1起就制止1起。同时，在考试期间，我们将重点对午休期间和夜间进行重点巡查。我们还设置了一个12345的噪声处置热线的优先处理机制，对投诉件发现1起，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置。厉行厉改，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更好的、安静的考试环境。
1: 接下来，执法人员还将重点加强夜间噪音污染巡查防治，并将高考和中考期间每天工作时间延长至24时。高考临近，望沧县聚焦辖区各考点、学校食堂、校园周边餐饮单位、考生集中食宿点，开展考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在东城中学，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学校食堂食材采购所证所票、进货查验及台账登记情况，检查食材清洗加工、生熟分区、烹饪操作等流程，核查餐具清洗消毒保洁工作，并要求工作人员规范落实食品留样制度，确保餐饮操作全程合规可追溯。
4: 在高考前，我们要将所有的食材送市场监管局进行安全检测，检测合格以后才进入我们的食堂，然后我们食堂严格按照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进行操作，确保高中考期间学生食品安全。
1: 针对学校周边餐饮店、酒店等场所，执法人员严查哄抬物价、违规售卖不健康食品等行为。针对发现的问题，现场督促商户厉行厉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接下来，望沧县将继续组织相关部门紧盯高考关键时段，实行食品安全全天候值守、常态化巡查、动态化监管，为考生顺利应考、平安高考护航。
5: 重点核查食材进货、加工留样、餐具消毒、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迎客凉菜、病制食材等高风险隐患问题现场整改。考试期间，安排人员驻点值守，畅通12315平台、12345热线，快速处置投诉。再次提醒考生选择合规场所就餐，我们将从严筑牢考生饮食安全防线，护航学子安心应考。
6: 立足资源优势，彰化区以标准化种植、产销对接、农旅融合多元举措，让小桃子变身富民大产业，助村民增收致富。
1: 在彰化区元坝镇普子村翠桃种植基地，游客们穿梭在桃林间，挑选中意的果实，体验采摘的乐趣。
7: 这里的桃子又大又红，吃起来又脆又甜，我每年都要带家人来采摘一些，今年准备多带点回去，带几十斤回去分给亲戚朋友们，让他们也尝尝鲜。
8: 用的都是农家肥和有机肥，今年因为这个气候适宜，加之关乎到位，果品相当的好。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这个至少增加5成的这个产量，精品率达到80%。
1: 产量增加了，如何提升产值？当地通过村集体加合作

0: 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统一技术指导和田间管理，不仅降低了种植风险，还提升了陶资的品质。同时，当地积极发展订单农业，与省内外多家商超、生鲜平台签订销售协议，稳定销路。
1: 每年都会组织果农参加种植技术培训，鼓励引进早熟、晚熟等不同品种的桃树，拉长采摘周期，同时结合乡村旅游，打造了桃林观光加采摘体验一体化旅游线路，增加果农收入。
2: 这是我们第五年在这里收桃子了，这边的桃子呢甜度高，口味也比较好。我们发到广州、深圳的地方去啊，市场的认可度都非常高，所以说我们也要跟那边长期合作下去。我们今年呢预计再收购60多吨桃子在这边。
0: 近年来，昭化区立足生态优势，通过优化品种、推行标准化种植等举措，不断擦亮女皇贡桃品牌。目前，该区桃树种植面积已达8800亩，预计产量8000余吨，产值7500余万元，将有效带动元坝、虎跳等10余个镇3700户农户增收。
3: 眼下，剑阁县下寺镇小涧村200多亩蓝莓喜获丰收，鲜果陆续采摘外销，特色产业带动了村民就近务工增收。
0: 在蓝莓种植园，村民们都在小心翼翼地采摘成熟的蓝莓，避免损伤枝叶与未成熟果实。负责人告诉记者，得益于前期的精心管护，今年蓝莓果实个头均匀，果肉饱满，品质较往年有所提升。
4: 我们这个蓝莓园呢，总共面积在200多亩左右，今年的产量比去年基本上翻了有1倍起。蓝莓统一结成熟，摘完过后，统一销售到浙江。
0: 蓝莓采摘期用工需求大，园区坚持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务工，提供涵盖采摘、分拣、包装、管护等多个岗位。
5: 我们是这里面经常在这里面都是做活路的。这个蓝莓呢，这下也成熟了，老板一天是给我们拿60块钱，活路比较轻松。
4: 后期蓝莓采摘结束过后，我们会对这个蓝莓进行修枝、施肥、除草，让蓝莓的品质和产量更上一个台阶，让明年有个丰收。
0: 近年来，当地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通过优化种植技术提升果实品质，拓宽销售渠道，做强蓝莓产业。接下来，当地将持续延伸蓝莓产业链，探索采摘体验、鲜果销售、深加工融合发展模式，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3: 接下来，请您收看一组简讯。
0: 日前，广元市老科协古树名木保护暨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利用研讨会在剑阁县召开，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古树名木保护与传统村落活化利用的新思路、新路径，为传承蜀道文脉、守护乡村记忆汇聚银发智慧。近年来，朝天区实行以销定产，同时建设64条3.7万米单轨运输车，建成3个标准化冷链中心，升级3000立方米闲置预冷设备，开通朝天杭州冷链专线，依托杭州市滨江区政企资源，常态化开展展销品鉴活动，拓宽高山蔬菜销售渠道。近日，昭化区开展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活动，通过现场讲解、示范引导、面对面答疑等形式，向市民普及四分类标准、投放要求和常见误区等垃圾分类知识。
3: 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6月3日，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俊带队赴广元经开区实地调研产教联合体运行、下西片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广元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杜建陪同调研。张俊一行先后来到下西坝街道八一小学、南站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四川中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认真听取下西坝街道关于片区教育发展、工业园区周边义务教育配套规划、校址选址、校园基建等工作汇报，实地查看市级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运营情况，详细了解企业在校企合作、人才定向培养、职教资源赋能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实践举措与现实诉求。座谈会上，市教育局、利州区教育局、广元经开区相关部门、各企业院校围绕产教融合、校地共建、基础教育配套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张俊要求教育系统要立足广元经开区产业区位优势，抓实产教联合体实体化运行，深化校企资源互通、供需精准对接，统筹优化下西片区中小学布局，补齐义务教育配套短板，深挖研学文旅资源，推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与地方产业本土文化深度融合，以优质教育资源集聚赋能广元经开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杜建在统筹推进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中指出，广元经开区将以本次调研为契机，立足主导产业定制人才培养方案，引导企业结合专业条件优化用工招录标准，借力院校科研资源研判产业走向，布局反无人机等特色新赛道，助推产业创新发展，逐步搭建对接平台，完善考评保障机制，落地用工、培训、技术服务三张清单，不断加强市区协同，完善补贴、实训扶持等激励政策，推动产教联合体在广元经开区高质量运行。近日，广元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任华贤主持召开2026年第11次委务会议。区管委会副主任、区级各部门、各镇街道、市源头集团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传达学习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传达学习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要求要深学细务会议精神，凝聚服务业发展共识，要紧扣广元经开区实际，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补链强链，要优化消费环境，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增效，要强化项目支撑和要素保障，确保部署落地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要求要深刻吸取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要举一反三，持续开展重点行业领域。

0: 责任体系，要强化源头治理，紧盯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要加强宣传教育，筑牢消防安全人民防线。会议传达学习广元市铝基新材料产业建圈强链行动方案 2026至2030年 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要求要深入学习方案，精准对标对表抓落实。 要聚焦建圈强链，壮大产业集群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要优化要素保障，营造良好产业生态。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近日，广元经开区下西坝街道树人社区联合区公安分局反恐特警大队深入树人中学， 面向高二年级400余名学生开展反恐防暴、禁毒及反诈宣传教育活动。活动中，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同学们讲解了当前反恐防暴和禁毒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通过现场剖析典型诈骗手段，帮助大家深刻认识暴力恐怖活动、毒品的严重危害和反诈的重要性，教育引导同学们增强识别能力和防范意识，坚决远离
1: 毒品，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一方面引导青少年学法知法，明辨是非，自觉远离危险，抵制不法行为；另一方面也补齐安全教育短板，强化风险防范能力。未来我们也将会持续开展各类安全宣教活动，密织青少年安全防护网，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 整场活动气氛热烈，学生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大家纷纷表示，通过亲眼观察毒品样品和聆听真实案例，对毒品的危害有了更直观深刻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了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观念，受益匪浅。
3: 通过这次讲座，让我有了很大的收获，让我知道了未成年并不等于不需要承担任何的刑事法律责任。
4: 即使谈及犯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在学习及各个生活当中随处可见，让我知道了以后我们在面对校园期的时候，我们要勇敢地说不，遇到事情找警察叔叔解决问题，靠法律。以后我们要学习守法用法，与法办齐，度过我们的美好青春。
5: 今天听到这个讲座，我受益匪浅。我明白了低龄不代表可以为所欲为，不代表可以不承担自己的责任。 法律底线不可逾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要去听信不良网友的谗言，不去点击莫名的链接，坚决抵制毒品，做好身边事。
0: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直击广元，聚焦民生热点，传递群众心声。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欢迎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接下来关注详细内容。住宅小区门口的道路该不该设闸收费？近日，广元经开区翠堤春晓小区的部分业主就提出了质疑。业主认为这条路属于市政公共道路，不该收费。开发商则认为路在自己的土地红线范围内，收费合法合规。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站得住脚？事实最终又如何认定？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近日，翠堤春晓小区的业主唐先生通过电话向记者反映了小区正门口的道路被开发商设置了道闸进行收费的情况，并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
2: 就是我们那个正大门那个位置有一条路嘛，然后呢，开发商他偷梁换柱，他把那个路封掉了，设了两个道闸。本来按道理上，任何小区大门口它是不能设闸的。然后呢，这个小区呢它比较特殊。在最早规划的时候呢，确实它是规划为一期的，但是因住建局的要求呢，因为它有一个规划，就是商业和住宅嘛，他们分开，中间设了马路的。但设了马路之后呢，他们办产权的时候呢，就是分成两个小区了，相当于就是规划局在规划的时候呢，确实是一个小区，但是在住建局办产权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小区就分成两个小区了。那分成两个小区了，这个开发商呢，为了这个增加自己的这个利润呢，他就把中间的道路封起来了，收费。而这个马路呢，就应该归于我们这个市的。
1: 唐先生所反映的道路位于广元经开区翠堤春晓小区与龙潭李金街之间，属于住宅小区与商业体共同道路。按照唐先生的说法，这条路应属市政道路，开发商无权设置道闸进行收费。
3: 路封起来了是开发商的行为吗？
2: 对，
3: 诉求是啥子？
2: 打开道路呀，你这个是市政道路呀，哪个小区的大门口被别人封住了要收费呢？我很纳闷儿，你知道吧？
4: 民生温度持续关注，我现在位置呢是在城区下西片区的翠堤春晓小区的正门口，在我的正前方呢是龙潭东里金街。本期呢我们就来直击翠堤春晓小区和龙潭东里金街中间这条路的争议问题。
1: 记者在现场看到，翠堤春晓小区正门前方确有一道路闸，车辆进出需抬杆通行，道闸旁张贴有收费公示。
4: 大家看我身后呢有一道道闸，这一道道闸呢是进入翠堤春晓小区正门口的一个重要的道闸。刚才呢我们注意到道闸旁边啊有一个停车场的收费标准，是两小时之内免费，超过两个小时呢每一小时是2块钱的收费。但是业主唐先生告诉我们，这一套收费标准跟翠堤春晓小区停车场的收费标准是没有任何关联的。
5: 下面一晚上的话停肯定要收40-50块钱，而且外面这条路上也要收费，就是这种的话应该是不符合理的吧。开发商的收钱物业费同时也不收这种有点高，不合理而言。
1: 小区业主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这条路到底是公共道路还是内部道路，开发商是否有权设闸收费，二是收费标准是否合理。如果是内部道路，其收费标准应当与小区地下车库收费标准保持一致，并采用同一套收费系统。那么，这条路的权属到底归谁？记者就此联系了广元经开区住建局、市自然资源局经开区事务中心，以及翠堤春晓与龙潭李金街开发商的工作人员，共同到现场核实情况。
6: 这是合同。就是这块地呢，就是2010年2月3号由市登记到是归地，供地范围呢就是红尘土所示的两块地，一块就是它的现在的商贸城，一块就是它的会展中心加上这个翠堤春晓，两种地。
4: 那那条路它到底是属于市政道路还是内部道路？
6: 就是刚才我也因为他们刚才给我说了哈，就是这儿一条路，你们说的是不是这儿进来的一条路啊？
4: 对，
6: 那就是他们供地范围。它不属于市政道，不属于公共基础，公共市政道。

0: 这些，你像这些周边的这些属于私人了。
1: 那所以这个是非常明确的。
0: 非常明确的，这是他的权属，在他的权属上。这块地
1: 不属于私人当中。
0: 不属于私人了。
2: 根据工作人员的答复，这条路并非市政公共道路，开发商现场提供的图纸也进一步说明道路的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至此，道路的身份已然清晰。那么，开发商在权属用地范围内设置道闸并进行收费管理有无依据？根据民法典第240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也就是说设闸收费有据可依。同时，现场张贴的收费公示牌也符合明码标价的相关要求。权属争议厘清后，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收费标准是否合理？
3: 第二个问题，小区那个地下室呀，停车费它不是物业在收，是哪个在收呢？开发商在收。
4: 你们小区有物业不呢？
3: 有物业，物业说了他们管不了，因为这是开发商的行为。
5: 人家区挺大，这个是包月，就像有些是买车位自己可以买嘛，这些反正你说比起可能其他地方可能还相对人可能也是高一点。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翠堤春晓小区的车库内。在这个位置，我们发现了有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收费公告，包月的车辆的话呢是350块钱每一个月，加上50块钱的物业服务费，也就是说包月的车辆一个月是400块钱的收费。同时呢，还有一个临停车辆的收费标准，15分钟之内是免费的，一个小时之内起步价是3块，之后的话呢是按2块钱每一个小时来进行累计收费。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临停车辆的收费标准呢，我们刚刚进行了计算，1天24小时的话，累计收费是49块钱的收费。那业主们反映，这样的收费方式啊，普遍是比较偏贵了。同时呢，也有业主向我们反馈，在这个车库是分了商户和业主两个部分不同的收费标准。
2: 记者了解到，龙潭里金街商户白天租用小区地下车库，月租约为50元，而小区业主除自购车位外，只能选择月租400元或临停计费的方式，地面与地下区域临停收费差距较大。记者就此咨询了物业管理方，工作人员表示，物业仅负责已购车位业主的管理服务，车辆临停产生的费用由开发商负责收取。
6: 整个停车系统它分为地下和地上，地下这一块它是满一个小时为3块钱，然后每超一个小时是2块钱，日封顶是30元，然后地上区域它属于商业区域那边，它的临停政策是也是30封顶，然后停车是头2个小时免费，然后每小时2元。
1: 也就是说都进行了封顶
6: 面。都进行了封顶。
2: 经澄清，地上地下两处区域实际执行的收费封顶标准是一致的，均为30元一天。那么这样的定价是否合理？记者查询发现，根据我市停车收费管理相关规定，对于开发商拥有产权的地下停车位，通常实行市场调节价，也就是说开发商有权自行制定价格，但市场调节价不等于随意定价。根据价格法规定，经营者的定价行为必须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当定价与业主承受能力之间出现落差时，需要在市场行为与业主诉求之间找到平衡，通过沟通协商来化解分歧。
7: 一场争议最终归于事实，业主最初的质疑源于对道路属权的不同理解，而收费高低的争议则折射出商业定价与民生感受之间的落差。一方面，开发商依法经营有据可查，另一方面，业主觉得收费贵有苦可诉。如何在商业利益与业主承受能力之间求得最大的公约数，是更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我们期待各方以此为契机，建立起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在互相理解中寻求共识，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点。毕竟啊，和谐有序的居住环境需要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也需要沟通与包容的智慧。关注民生，我们在路上。本期节目就结束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朝天区，下面把时间交给朝天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朝天融媒主持人曹锦琦。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沙河镇依托校地合作技术赋能，多元化品种布局，实现全年常态化采摘供应，以特色鲜果产业拓宽群众增收入。正值核桃病虫害防治关键期，朝天区持续推行统防统治，切实提升防治效果与产业效益。
1: 近年来，沙河镇依托校地合作技术赋能，多元化品种布局，实现全年常态化采摘供应，以特色鲜果产业拓宽群众增收入。
2: 走进沙河镇金牛农场，成片果龄绿意盎然，圆润饱满的杏子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
3: 2000多个优质品种依托多品种错峰布局，实现全年不间断采摘。
2: 近年来，当地深耕特色鲜果种植产业，持续深化与高校的技术合作，通过技术赋能改良果品品质，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让特色鲜果更具市场吸引力。
4: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和中国农业大学开展合作，引入纳米硒技术，通过技术赋能，对果树生长和人体健康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有效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
2: 丰富的品类布局，优良的赋硒品质，不仅打响了农场果品口碑，也进一步壮大了产业规模，拓宽了产销渠道。
3: 今年鲜果估计总产量可达20万斤，除接待游客入园采摘外，我们的果品还远销成都、汉中、陇南等地市场。
2: 产业发展的同时，也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
5: 我们在农场从果园修枝、日常管活到鲜果采摘，一年四季都有活干，一年下来能挣2万多块钱。
1: 朝天区有核桃种植面积50万亩，眼下正值核桃病虫害防治关键期，当地持续推行统防统治，切实提升防治效果与产业效益。
2: 在朝天镇三滩村，植保无人机沿着预设路线自主飞行，雾状药剂均匀撒向每一株核桃树。
6: 看到无人机10分钟就把我10亩地的核桃药打完了，今年核桃我心里有底。
7: 管好1000亩核桃林，一直是我们村2位的烦心事。今年列举牵头统防统治，镇上统一实施，我们负责配合宣传和安全提示。
2: 采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通过科学配比药剂精准施药，不仅较传统方式节约药剂30%以上，还能有效提升核桃保果率和优果率。
8: 本次飞访我们采用的是低度环保药剂，而且核桃壳有天然防护作用，双重保障下可以安全使用。
1: 近年来，朝天区依托明月峡、龙门阁等优质文旅资源，不断丰富旅游业态，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蜀道风光，品读千年文脉。
2: 在明月峡景区，游客们漫步峡谷之中，大家驻足观赏、拍照留念，将古今交融的峡谷风光定格存档。
9: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步一景，古今交融。短短的一条峡谷里包含着6种交通形态，觉得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交通历史博物馆。
2: 除了明月峡的蜀道人文风光，朝天龙门阁景区也凭借清幽独特的溶洞景致，成为游客青睐的打卡圣地。洞内石笋、石柱、石幔等天然钟乳景观千姿百态，辅以绚丽灯光点缀，秘境氛围十足，为游客带来清凉舒适的游览体验。
10: 来咱们雪溪洞这儿玩一下，它这里面这些石头样子就比较独特，里面也很凉快，配合着里面这些灯光一照，就是看着比较美，比较有意境感。
1: 聚焦民生短板赋能城乡发展，近年来区城发集团坚守国企初心，高效推进惠民工程项目落地，为城乡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生态治理是民生底线，更是城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作为生态环保重点在建项目，曾家镇污水处理厂围水湿地净化及回用工程是延伸污水处理链条、提升生态治理成效的核心民生项目。
11: 建成后有利于提高污水再生循环利用率，缓解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2: 中子镇老旧农贸市场设施陈旧，难以满足群众消费、商户经营需求。针对这一民生痛点，区城发集团主动担当，作为业主单位全力推进中子镇农贸市场新建改造工作。项目按照智慧化、规范化标准打造，全方位提升市场管理效能与服务品质。
12: 计划本月底完成二次结构施工后，随即启动内外装饰装修、水电消防安装、园区附属设施以及道路、停车场等配套工程建设。
2: 据了解，今年以来，集团已开工农贸市场搬迁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工程、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污水管网提升改造项目等七个项目。拟建朝天区曾家山农产品批发市场、李家农贸市场、朝天区两镇一乡绿色发展融合项目、综合配套设施提升、智能充电桩等多个项目。
13: 我们将始终坚守国企责任担当，在完善城乡配套、增进民生福祉上用心用力，不断提升服务效能，推动更多惠民项目落地生根，坚定不移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城发力量。
1: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2: 眼下正是小麦、油菜抢收关键期，朝天各地抢抓晴好天气，依托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全面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全力保障夏粮夏油颗粒归仓、丰产丰收。据统计，今年全区夏粮夏油种植面积54.03万亩，全区耕种收机械化率达73%。近年来，朝天区推广巴山木竹、高山方竹等六种优质竹种，围绕大尖山村省级现代竹产业基地，累计发展损用竹30000余亩，建成10个1000亩以上集中抚育园区，带动周边农户务工3000余人，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近年来，朝天区创新推行生态养蜂加庭院养蜂双轮驱动模式，以规模化生态养殖为主导，庭院分散养殖为补充，集中连片打造中蜂产业带。截至目前，全区蜂蜜产品年销售额突破3000万元。眼下，曾家镇口袋公园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据了解，该公园项目深度践行生态惠民、绿色宜居的发展理念，不仅聚焦群众休闲健身的基础民生需求，更兼顾了城市生态治理功能，进一步提升了辖区人居环境品质。近日，区住建局组织开展敲门送暖爱心捐赠活动，活动紧扣我区民生实事七大行动核心目标，聚焦困难群众、特殊群体等重点关爱对象的实际生活需求，发动干部职工踊跃参与，现场募集善款5000余元。
1: 好的，以上就是直通朝天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罗曼。
0: 好的，谢谢，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6月5日，农历4月20，星期五，世界环境日，是联合国促进全球环境意识，提高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注意并采取行动的主要媒介之一，意义在于提醒全世界注意地球状况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危害，开展各种活动来强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重要性。2026年中国六五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雨，预计未来48小时阴天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温馨提醒，6至7日受冷空气南下影响，将有一次降水、大风及降温天气过程，雨量以中雨为主，局地可达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期间有4至6级偏北大风，山口河谷地区风力可达7级以上，气温下降8至10摄氏度左右。
1: 利州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望沧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沧溪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青川多云转阵雨，20到32度。剑阁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朝天多云转阵雨，21到32度。昭化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广元经开区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嘉川镇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白潮乡多云转阵雨，19。

0: 康熙亭子镇，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小伙子，上班辛苦了。
1: 哎，
0: 来，
1: 阿姨，
0: 这来坐。
1: 不，您快坐，我没事儿。
2: 文明礼让，爱心传递，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3: 我们习惯了在工作的地方生活，在生活的地方工作。生活中的一切是负担还是美好？我们也伪装得很开心，把快乐写在脸上，却莫名的忧郁，莫名的孤单。健康是每个人的责任，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

0: 叫专门打卡座的司机上来，到老金办公室等我。现在
1: 科长，
0: 你是给宋卓文开车去采购的？
1: 是。
0: 一个人回来的？
1: 是。
0: 回去上班吗？
1: 是。
2: 格子西装，黑白相间的皮鞋，
3: 没错，就是他，伤得老重了，那脚脖子肿的，袜子都扒不下来。哎，这么冷，我一看这咋整啊？我这补补酒、麝香膏就都给他安排上了，就这样，一时半会儿的他也好不了，
4: 只能在家躺着。
3: 那可不咋的，三天五天的出不了门啊。
4: 后来呢？麻烦你再仔细想想，越详细越好。
3: 再有那人吧，一看挺有钱的，这皮鞋是一。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3: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3: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2: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2: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3: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通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同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

0: 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

0: 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里。

0: 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1: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3: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3: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5: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3: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6: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7: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8: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9: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8: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

0: 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东方之翼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0: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2: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5: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4: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5: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负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3: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6: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

0: 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

0: 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31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4: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

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此外，俄国防部表示，此次战俘交换行动是在阿联酋方面的斡旋一同获释。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由其斡旋达成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国际原子能机构说，这是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第6次促成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局部临时停火。俄乌在数周敏感而复杂的谈判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了建设性接触，双方都同意为了核安全而停火。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今天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杭州临平区联合调查处置组今天通报了一起涉嫌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并引发纠纷案件情况调查最新进展，多人被刑拘。公安机关已对与非法行医相关的地下实验室及关联经营主体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并对3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3国的报道不实。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国际足联5号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数十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正在要求这些人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定座位将被取消。相关票网站表示，本次零元票均为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小组赛门票。此刻提示，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6月6号到10号，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方面，高考期间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部分路段发生道路湿滑、路面积水的风险较高，考生及家长出行需留意路况，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到38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南方无大范围明显高温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一提到保护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很多人就会觉得一定会降低生活质量，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此外，今天还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三候，螳螂破壳、伯劳鸣啼、反蛇晋升，藏着哪些生物奥秘？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

0: 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世界环境日之际，中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一系列硬核技术正在让环保变得更加精准、更加高效。比如说，北京地铁的智慧空气净化系统守护着千万人的出行呼吸 ，AI 鸟脸识别系统可以24小时守护湿地的精灵，水质荧光指纹技术几分钟就能够锁定污染源。当科技为绿色转型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我们也在感受着大自然最直接的反馈。一边是北方强对流天气，南方龙舟水轮番来袭，极端天气频发敲响警钟；一边是亚洲向北迁，青海湖黄鱼洄游，万物生长展现着蓬勃的自然韧性。那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藏着怎样的生态逻辑？科技如何更好地助力我们守护生态家园？面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挑战，我们每个人又能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说这个环境保护呢，这个议题是很大的。我们先来从一个小切口来看哈，我们说丹霞地貌。丹霞地貌的这个红色砂岩，它的保水能力是很差的，而且土壤啊，相对来说是比较贫瘠的。按理来说应该是生态的脆弱区，但实际上这里也孕育了大量的特有物种，比如说丹霞梧桐、丹霞兰。从生态学的角度上来看，这种逆境当中的生物多样性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对我们今天的说生态修复这个议题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1: 您讲的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地貌区，丹霞地貌，确实啊，它是能够代表一种特殊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整个呢，从丹霞地貌它本身的岩性特征来说，它是一种紫红色的这种砂岩，甚至是砾岩，甚至还有一些泥岩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沉积的这种岩石。它呢风化以后呢，它的风化壳确实就像您说的，它比较粗颗粒的，所以说相比其他的这种岩性啊，风化壳来说它保水能力确实要差，再加上呢它的这种垂直节裂特别的这种发育，而且呢沟谷比较深，曲流呢比较弯曲，所以呢往往呢是交通相对闭塞啊，而且呢它的因为这种陡崖特别的多，所以呢土壤相对来说比较贫瘠，再加上如果是在一些湿润区的话啊，这个降雨很多，这个风化就来不及尘土呢直接给带走了，所以呢这样来说它是相对的生态脆弱区。但是啊，这些近年来啊，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我们丹霞地貌的命名地也就是广东韶关的丹霞山呢，经过了一些中南大学的一些生命科学院的一些老师嘛多年的一个研究，居然呢到今年截止已经发现了有59个新的物种的一个新的品种，包括你刚才讲的丹霞梧桐、丹霞兰，还有呢用我们啊这个6位这个丹霞地貌的科学家命名的，包括像黄静老师的这种包冲祭坛，像彭华老师的彭华寺，还有很多很多赵玄黎等等等等。那么这么多新的物种为什么扎堆在一个丹霞地貌区相对生态脆弱的地方出现了？我们说这其实呢是从生态学来说的话，往往呢恰恰是一些这种深境啊相对抑制，而且呢切割的这种比较破碎，形成相对孤立的这种岛状的生物岛状的这样的一些区域，而且呢加上呢它相对交通闭塞啊，这个地理的隔离，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呢反而能让生物呢有了它这种一个天然的一个庇护所，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个生物的种类啊，在同样条件下呢，这种各种各样的包括动物、植物还有一些微生物呢都会相聚，你像还有一些叫蕨类的，还有一些菌类的都在这里生长，所以这一它的这种地貌的相对来说破碎化之后，它的生境里面呢反而造就了多样的一个生态位，同时呢因为呢人类的干扰，其他的这种道路相对闭塞，同时呢它又很早的这些区域又作为一个森林公园，又作为自然保护区，又是地质公园，现在又是世界自然遗产，所以说我们又保护的又特别的好，这样来的话其实反而比这种

0: 珍稀的一些动植物呢，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庇护所，也是一个生态的一个也相对来说一个生态基因的一个基因库吧。
1: 嗯，
0: 我这样来的话，我们从我们的本质上来说，哎，这地方很就脆弱，为什么反而植被多的原因就是这里。
1: 嗯，
0: 所以不仅仅像大雁山，其实我们往西南去看，我们到赤水的这种大雁地方，它也是世界遗产。
1: 嗯，
0: 我记得第一次去考察的时候呢，当地介绍说，我们有种跟恐龙同时代的这种世界最高的草是什么呢？梭罗。
1: 对，
0: 哎，它都2亿多年了，哎，这种结义的这种植物呢，也在这里生长。所以说，我们看到了，往往很多我们认为呢，这种比较啊，这种生态相对敏感的、相对脆弱的，甚至呢，被切割的支离破碎的这些地方，叫陆地的，就是生态岛的这么一些地呢，植物呢，这个生物呢，特别的多。那这是一种自然反而是反映了这种生态学上它的多样性，它的抑制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那么这样呢，反而给我们提供了在生态修复的时候呢，非常好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不应该说在这个生态修复环境整治的时候呢全部平整啊，比如说人家高高低低的一个地方，我全部都弄得平平的，没有必要。你好像是景观上这个视觉是好看了，在其实你的修复的时候呢反而是破坏了生物的一些生境。所以呢不强求单一性、均一性，反而我们强调的它的差异化，它的抑制性。所以生物的多样化反而它还能够呢在这里能够繁衍的更加的好。同时呢，这种小母、怪母、微生物、动物、植物啊，都在一个生态位上有一个相应的自己的生态链上呢，能够我们所谓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那这样来的话，反而是一种非常好的自然的状态，也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一种生态呢比较良好的一种系统。
1: 应该说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啊，比如说像丹霞地貌这样的地区，它是这个一个对于生物来说是一种逆境哈，当然这个是在我们的认知当中，也像您刚才说的，在我们的审美当中，我们可能会认为单一的整齐划一的才是好的，但其实这些可能往往都是生物多样性的反面哈。我们说逆境可能不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这个阻力，这种单调才是，所以我们才强调说保护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一个，别看它是一个环境孤岛，在我们看来它可能环境条件不是那么特别的好，但其实你走进深入才会发现这里面也有它自己形成的非常独特的生态。所以今年环境日也会把这个提升生态环境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放到了一个核心的位置。那现在我们推行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治理，这个跟过去我们说的这种比如说单一要素的这种治理的手段，它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在您看来，
0: 这一个呢，其实从大的一个理念上呢，就给我们已经树立一个非常系统性的一个综合性理念。那如果说单一说啊，我就是为了种树啊，或者为了只做一种种成一个单一的种植物，这一种单纯的我们所谓的没有考虑上中下游这种完整的生态链的，这样的话，个体的这种补缺、查漏补缺呢，反而呢跟我们系统的治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啊、它的完整性啊这些呢，反而是不一致的。所以说我们更多的强调的是，在整个生态链上，各个环节之间的环环相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你像比如说丹霞山的丹霞五重，大家说它就有一个这种小乔木，它还怎么样能够在这种悬崖绝壁上生存呢？恰恰其实我们看到了，在自然演化的过程中，它反而能够适应了在攀岩的这种悬崖陡峭上，它的根系呢，它生得很长，而且扎入到了那个基岩的裂隙里面，通过基岩裂隙的那个裂隙水，这就一丁点的那鱼子，可能它也能够生长。所以你看，植物它也同时在这种环境上，它也慢慢的适应自己，也进化出了它自己一种生存的这种本领。
1: 是的。
0: 所以这也看得出了，原来我们说，这个地方可能很贫瘠，那我们怎么样让它水多一点，或者怎么样让它土壤肥沃点？我们可能人为的去干扰之后呢，反而不利于这种它可能耐盐啦、耐旱啦，或者它本身有这种品质很高，你反而呢是我们人为的理解的不到位，反而是干扰了它的正常的一个生活。

0: 这样的话，我觉得呢反而是不对的啊。所以说我们更多的从生态学上来说的话，我们说环境的学吧，我们是要找它的源头的，哎，就是它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一个地方的生态呢，它慢慢呢就是比如说恶化了，我要现在要调整过来，要生态修复，让它转过来，那么要找到这个到底是源头在哪里。找到源头之后呢，我们一步一步呢是一体化的治理。如果像我们说黄土高原区可能是水土流失严重，那么主要就是先治理水土流失，那我们就护坡啊、鱼鳞坝啦、玉地坝啦等等先做，最后呢看上面是先种草先退化，慢慢的呢沟渠预计之后，甚至在边坡上或者在种一些这种果树林带，是不是这个我们的种庄稼的是不是这个林间这种套种啊、农作啊等等等等啊，那么不同的区域因地制宜，就说海边的可能有盐碱的，那我是不是要脱盐，是不是要把那些盐碱的给它洗一洗，慢慢把土壤去改良，然后慢慢的这个过程。但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人为的说，为了促育，可能我们引进了一些外来的植物，让它来促育，但是不小心呢，这个一引进了之后呢，你可能是为了促育，但是你可能这个物种呢，本身把本地的物种有侵害了，把它的生态呢有占有了，所以这样的话，所以说你看，同样是一个治理生态修复治理的一个理念，你用一个措施，比如说我只是为了促育，只是为了让它就是这个立地增加它的面积，这都是太单一的。我们要考虑依林则林，依草则草，该治水的治水，什么水先去的做。那有的地方水多了，我们还得去排水；有的地方盐多了，我还得去排盐。总之，一定是不同的气候区、不同的土壤状况、不同的岩石坡度区域呢，我们要系统性的遵照生态的这个伦理、生态系统的这个完整性去治理，而不能单一去头疼有这一坨的脚，最后这个脚疼了一脚，这样是不对的，要系统性的综合治理。
1: 应该说，比如说我们就说种树也好，种树它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对的，但是呢它只是在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当中的其中一部分。我们最终的这个目标是希望能够恢复整个生态的循环，而且还要像您刚才说到的，要因地制宜，这个非常重要，要知道最适合那个地方的恢复生态的方法是什么。这个事儿一定要通过这个比较好的调研，然后先确定啊，这个事情很重要。
0: 有很多科学家呢是用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筛选出适合当地的这种生态环境的物种，再让这些呢本地的这种优势种子再去改良环境，这个时间很长，要筛选出很长的时间才能筛选出这些适宜的这种植物出来，物种出来，再去把它栽种，再去繁殖。
1: 一套良好的生态系统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个事儿可能大家很难很直观的想象到哈。有两组来自国家林草局和湿地保护协会的数据就非常震撼，说每公顷健康的沼泽湿地可以调蓄2000到15000立方米的洪水，相当于4到30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而100000亩森林的涵养水源的能力相当于一座2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那从地理科学的角度上来看，生态系统的水文调节功能到底是通过哪些环节来层层发挥作用的？为什么说保护森林和湿地其实某种意义上可能比修建大坝要更经济更可持续呢？
0: 您说的太对了。你说我们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其实我们环境日把它再看得更细化一点，森林就变成了地球的我们说之肺，而我们湿地又是地球之肾，
1: 是的。
0: 而这两大生态系统又是我们整个地球生态系统最大的维持生态的这种循环、全球气候的这种稳定性。所以说这两大生态系统非常的重要。那么直接就像你说体现在水温调节功能上，比如说森林，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像我们大西南那些少数民族，他们都很注意那个自己的涵养、林啊、风水林怎么去保护。直接就决定了，对于森林来说主要是涵养水源，而且呢有了森林之后呢，对于河流沿线甚至湖泊周围呢，它能够把那些即使到了洪水来的时候它也可以截流，也可以削一点降低洪峰，到了干季旱季的它可以互相去调节，尤其是在涵养水源方面的话，森林是非常有显著的。它不仅是自己的这种树冠，比如说树叶顶上的地面以上的，它可以从大气中跟这个空气这个界面呢进行一种截流。 同时呢，有人做过一个研究，就像我们这种阔叶落林，不管是常绿的还是落叶的，
1: 嗯，
0: 它能够把全年降水的将近20%到30%的水呢，都截留下来，让它慢慢的渗入地下，而不至于呢一下子树叶产生地表去径流，一下子把这些水土都冲走了。所以有了这个森林之后呢，首先能够让我们这种大气的降水呢，能够呢能续从一部分下来。同时呢，森林它每年这种一岁一枯荣嘛，它枯的落叶本身呢，它又跟地表中间跟土壤之间又有一个过渡。这种过渡的话，有人也计算过，如果枯的落叶能够达到1000克的话，它能够吸水，能够它吸的水呢能够超过自己自身重量的4到5倍，也就是它依然能够截留水放。这样的话，让这个水呢慢慢的渗到土壤里面来。你看树冠上呢，缓冲了一下降水。留下来之后呢，又到树叶上的，又在地表呢，又缓冲，层层的截流缓冲，保持土壤的水分，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再加上它的根系也要吸收，又能固定水分，又能固碳等等。总之，森林是一个从头到脚呢都能够把水温呢做一个很好的调节。那我们去夏天很热的时候，去森林里面啊，甚至我们这个去我们说是那换肺呢，我们吸氧呢，负氧离子呢，这都是森林里含氧水分进行这种氧送啊元素的一个循环的过程。那沼泽就更重要了，就像你刚才讲的，它不仅仅是能够调蓄洪水，它最关键的时候呢，它能够它的那个泥炭层厚厚的一层。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很多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太湖流域啊，很多地方啊，我们以前在明清甚至更早的时候说这地方是商品粮基地啊，为什么能够鱼米之乡呢？更多的时候是这种水网密布，有很多的湿地沼泽，那么这个里面有很厚的一种泥炭层，这种泥炭层呢，通过人们采集上的这种，通过桑基鱼塘啊，通过其他的这种懒河泥这种制造起了一个人工的土，最后这个泥炭层呢变成非常好的一种这个泥炭层，它这一个呢也是能够蓄水的。当然我们在湖区的这里，当然这个呢我们说是保证湖面的这个面积不用缩小，所以这个泥炭层呢，它不仅是能够蓄水60%-70%，同时它还能固定大气中的碳这是一个隐形的水库。再一个呢，这个我们说泥炭沼泽层，它还有一层的，它是也是一层一层的，从地表这个我们说削掉了洪峰，能够蓄水调节库，就是大的河流的灌这个水来之后，它能够蓄一部分的水，同时呢，它也对一些停水植物啊、水生的植物呢，也能够呢让它滞缓减轻一些径流，让那个水陆之间的这种地下水、地表水的这个交换呢，能够在湿地这个层面的达到呢无缝的链接，实现径流全年度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分配。所以这样来看呢，你看无论是森林还是湖泊沼泽，它的水文调节上都能够立体的三层四层，一个呢降低了这个流速，同时呢能够蓄积这样的非常宝贵的氮气给土壤，给更多的植物。所以这样来的话，其实有了这个生态水之后呢，其他的植物啊、动物啊，还有人类，当然在这种环境能够更好的成长。所以说，保护森林和世界比单纯的修大坝这样的经济可能和防污解决的手段呢更加的持久。也许像你修一些大型的工程，你要投入那么多，甚至它还有一个设计百年一遇，甚至千年一遇，对不对？但是植物啊、生态的这种森林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生态物，持续的这种生态结构呢，它呢要长久的多，要稳定的多。
1: 应该说这些都是大自然自带的水利工程哈，是大自然天然的缓冲带。对，我们现在会明显感觉到极端的天气情况变多了嘛，这个其实全球范围内都是一样的，就是夏天更热了，然后呢我们会发现暴雨更强了，然后干旱更久了，就这些变化跟我们的生态环境当然有关系。但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会想，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说到这个自然生态系统它某种意义上有一些自我调节和恢复的能力吗？所以我们能不能就等着自然生态系统它自己去恢复就好了？就自然生态系统它能够承受的极端环境的阈值到底是怎样的呢？
0: 这一个呢还真是要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的。因为像 我们说啊，像近期啊，这个天又这么热啊，甚至加上这个超强厄尼诺现象啊等等啊，全球气候变化呢，这是大尺度的整个大气循环的。但是到极地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就是一个小尺度甚至中尺度的这么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
1: 是
0: 它怎么样变化才又引起了这种这个天气直接怎么样来响应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来应对，我们植物动物甚至我们生态这个系统如何来抗衡甚至来是缓冲这种极端天气的，这里面一定是有个预知的。有科学家也做过这样的一些研究，比如说有的这种我们说森林这个里面的话，它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说要能够续存全年降水这么多的时候，它有一个将近是30%左右，那么湿地系统的40%左右，这个预知呢不能降低。比如说啊，我已经把湿地原来的面积，比如说100公顷，甚至1000公顷，你将近有60%都破坏掉了，那这个湿地就完全退化了，它没不可逆了，因为超过了它的预知了。也就是说，你不能等到森林砍伐到什么程度，甚至一个湖泊已经干枯，甚至已经围的缩小很小了，要有一个预知。这个预知呢，很多不同的生态系统，这个阈值大小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森林，比如说湖泊，40%、30%，这个值呢已经是最低最低了，不能再超过了。超过的话就不可恢复了。这些阈值呢，有的地方呢还要根据你所在地方的气候条件来进行判断。如果有的地方坡度很大，你的森林覆盖你如果低于30%，那完全就没有了，那就越来越冲刷很厉害了。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前我们有很多户外的这些探险的去徒步也去玩，走了一条路好好的，但是呢我们发现有点搞那种极限运动的，搞山地车的，甚至把那个四轮车也开上去，后来我们就发现了好好的一条坡道上面，本来上面还长树呢，因为这种发烧友把那个车开上去，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光溜溜的呢，以前的时候可能就只有一个人胳膊伸开2米宽左右，现在4-5米宽，而且冲刷的很厉害。那这就是什么呢，本来它坡度很大，你呢那植被本来还有一些植被，它有一些这种灌木生东西，你都因为这种碾压人踩没有了，这个地方呢就水土流失越来越厉害。这就是明显的肉眼能够看到的，你破坏了它的森林覆盖率，你已经低于呢不到30%、20%都没有了，那当然它就水土流失很严重了。所以这个阈值啊，拐点呢有的地方不一样，一般来说像水域的时候我们都要不能低于40%，森林也不能低于30%。
1: 应该说这个阈值啊，就是一个，比如说我们说生态环境它当然有一定的韧性哈，它可以在某种范围内有自己的这个波动，阈值之上就是这种可恢复的波动，阈值之下就是结构性退化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阈值的点所在。我们说一方面要保护面积，另外一方面呢也要保护质量，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国家层面正在大力的建设国家公园嘛，比如说第一批国家公园已经运行了好几年了，那您觉得这个国家公园跟普通的我们说风景区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它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0: 国家公园的这种计划还是规划呢，我们都是非常赞成的。就像您说的，现在已经通过了已经好几批了，目前呢也将近有就连后线都变成40多处了。这国家公园呢其实就是我们通过法律，通过国家从生态屏障，通过国家的生态安全的战略呢，给我们画出了一个非常大尺度大范围能够可观测可量测的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态保育的地方。那么它跟一般我们说景区啊公园啊，它有一个很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呢，国家公园的明确目的就是要保护优先，生态优先，不能说啊我开放优先。所以我们在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的时候呢，特别强调国家公园去研究谈，就是它就是以生态保护为主的，不要去开发，这个呢是很明确的。这从顶层设计上，我们就已经给它有这么一个生态的这么一个红线啊。那么从空间的管控上呢，也都是非常的有法律的保障，而且都是层层管理。就不比我们说山长林长比那也还要严格，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屏障，它是要做一个体系做一个，你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祁连山，像赣江源，像大连海豹， 要么是对一种海洋生物，一种是一种这种中高山的垂直自然带谱啊，像很多自然保护区。

0: 很多都是完整的生态链。它就是通过了我们多年的这种生态学的研究，发现呢，这里呢本身本地的生态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一个亮调，也提供了一个标本。同时呢，又经过多年的这种气候的变化，甚至间接的人为的干涉，又动态的可以监测，为未来我们如何更好的生态保护、生态修复提供自然修复的方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所以说呢，这种国家公园这种做法呢是非常值得推广，也是我们大力赞赏的。这是它不仅是种群了、栖息地了，它是多重的。比如我们说的它的特点呢，至少我们粗略的概括都有五个层面。像高等人说的，它是整体性的；第二个是种群栖息地的，它是从这我们叫立体量化的一种啊。那还有一个呢，它就是有完整的一个生态系统，它是让一个区域呢整体有能够形成一个生态的这么一个屏障，变成一个生态的一个基因库。总之呢，我想呢，国家公园这种做法呢，会给我们未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呢提供一个非常直观的样板。因为它严禁其他人为的干扰，所以说它就让自然在这里面自由的，我们叫万里双栖并自由。它是什么样的动物植物，它在这个栖息地自由的去生长，我们让它看得见这种模样，未来发展的方向的愿景，为我们未来的其他地方的生态修复呢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1: 应该说国家公园就不光是一个打卡点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了哈，它是一个正在运行的而且是非常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保护起来。有的时候我们说要认识自然，尤其是帮助小孩子学习自然知识，可能一方面可以去比较远的这种生态景区，如果有条件的话去看一看，去参观。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在自己的身边，在家门口我们就能够学到一些知识。但我们现在发现就是在城市里面的孩子，有的时候你就问他，哎，他可能知道好多好多的卡通人物的这个形象和名字，知道他们的背景故事，但是呢，哎，却很难讲出来，比如说甚至石竹植物它的名字到底是什么，然后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特性哈。所以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光说是孩子，可能很多成年人也很难讲出这个道道来。所以您认为像这样的所谓叫做自然缺失症，到底会对孩子，会对包括成年人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整个社会的生态来说的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自然缺失症呢是我们生态学家甚至我们提出的这么一个概念吧。但实在呢其实是对我们这种快速城镇化还有这种我们人类这个发展特别快的过程中的时候呢，我们呢渐渐的好像是远离了大自然，对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啊和花鸟虫鱼呢就感触没有我们古人那么的细腻，关注的少了。这呢是因为确实是因为社会的发展节奏也很快，那么这个呢其实给我们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眼中看到的物，从身心健康来说，如果我们常到大自然去走走，我们去这多看些绿色，不仅仅视力好，空气好，我们的身体骨骼也健壮，对吧？我们身心至少身心健康。同时最关键一点呢，现在我们人工智能时代也了很多很多都强调的是要有设计感，要有美育，要有这种修养，要有素质，恰恰大自然提供非常好的美的纹饰、美的样板，还有仿生的颜色组合的，大自然就无穷尽给我们提供了这些。我们还有很多未知，我们不能仅仅是在自己仅有画了圈的那个语料库里面倒出来倒进去倒进去，其实大自然还有很多啊。所以认知思维如果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我们会越来越变成一种在这个自己信息的茧房里反而呢发展受到了一个限制。同时最关键的是从生态伦理还有价值观这方面来说的话，如果没有自然的教育的话完整的话，那生命教育本身就不完整，生命教育不完整，那生态文明的建设就缺了重要的一环。你还没有认识到大自然的美，你如何去诠释它的美、欣赏它的美、为它的美去献出你的才智，献出你的智慧，你都没有人怎么献的。这个观点呢不仅是对孩子也对大人，其实大自然的学习，我们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你就是学富五车，在大自然面前我们都是小孩子，所以我们都从零学习。

0: 对，就是这方面来讲，就是大自然可供我们学习的东西有很多哈。我们说现在教育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审美教育和品味教育，其实都能够从大自然当中去学习。您刚才提到这个古人对自然的这个观察是十分怎么讲，就是有历史的，而且他们跟自然的这个关系会更近一些。您之前也策划过，就是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也影响了很多的人。但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二十四节气本质上就是中国古人建立起来的最早的一个物候观察的这么一个体系。那从现代的物候学的角度上来看，像古人总结的这些自然规律，它背后的这个科学道理在今天来讲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哎呀，您提到了二十四节气，我非常的高兴，又提到了丹霞，我今天我觉得我心特别开心。那二十四节气呢，本身它就是我们中国古人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这种规律之后呢，通过大量的自然认识这种实践的过程总结起来的一整系列的一个知识体系。所以二十四节气啊，它不仅仅包括了我们的衣食住行，它含有我们从古到今几代人啊，我们这么上千年的老祖宗认识大自然总结出来的这种理论，甚至还有一些这种方法，还有最关键的它一些哲学思考。还有特别我要强调的是，里面还有很多科学的、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艺术的等等等等。我给他二十四节气一个定义，就是它是我们身边的不务科学。它真正它用我们宋杰老师的原话就是说，是二十四节气它就是充盈着科学的雨露，洋溢着文化的清香，既是我们的居家日常，也是我们的诗与远方。我觉得他总结特别好。也就是呢，它既有自然的成分，自然科学，它也有人文的这种关怀。就像你刚才特别提到的一点，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学科术语叫做物候学。
0: 对，
1: 包括我们竺可桢老师啊，你看总结出了五千多年中国气候的演变变化，那都是对过去几千年我们中国人一点一滴各个地方观察物候，比如说燕子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蚯蚓出来，麦子什么时候就像我们说现在今天马上芒种节气了，对吧？马上就收小麦了，马上要种插秧了。老古人在这种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这种四季轮回的这种岁月中，一点一滴总结出来跟大自然的这种语言。所以说二十四节气其实是一种我们人类，是我们中国人提供给我们全世界全人类的了解大自然、读懂大自然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语言，又是方法论，它又是一个理论的体系。那么这呢，也教会了我们现代的孩子也可以效仿我们古代的孩子，甚至古代的像张衡、蜀星星，像我们这种郭守敬、策任隐一样的，再去重新认识我们大自然的日月星辰的轮回，看我们花开花落的这是自然的更替，这个永卷永续。所以说呢，二十四节气呢其实就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它一点没有过时。所以很多时候我在讲二十四节气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哺乳科学。
0: 而且会有新的思考，比如说二十四节气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对自然对物候的这个规律哈，但其实现在我们可能有其他的这个方法，我们有其他的办法，甚至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气跟过去的这个节气之间我们当做对比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思考，这些都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地方。当然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研究物候的方法论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环保这个课题上，现在也有很多环保的这种所谓的方法或者是指南嘛，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是误区哈，比如说关于这个一次性的筷子啊，是比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筷子是更环保的因为这个使用的是所谓纯天然的材质啊等等，比如说还有说这个纸质包装比塑料包装可能会更环保等等，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说法。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我们怎么用全生命周期这样的评价法去判断一个产品或者是某一个我们的环保行为可能是真的更环保呢？
1: 哎呀，你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一个术语，也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思路。所以是我们在做这种志愿者、做环保人士，在讲究我们这种低碳绿色生活的时候呢，有一个观念叫生命周期评价。 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待一件事情，看待一个用的，比如说一个杯子，一双筷子，或者是一件塑料的什么制品，或者是看到了一些其他我们生活用到的非常普通的东西，就是呢，我们必须考虑到它从它诞生，它的原料是什么，它怎么来的。像一筷子，它是竹筷子还是木筷子？像竹子筷子，我到蜀南竹海，我到四川去考察的时候，那个竹子是长得特别快，我就看它的那个这个流水线的工作呢，特别流畅，而且特别讲究了一条，它就是完全那种，它的原料就是竹子，生产的加工绿色过程。我觉得呢，哎，这个竹筷子也挺好的，它还做了各种文创的啊，做了很多的这种产品。所以说呢，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筷子它是怎么来的时候，哎，它的原料是什么的时候，整个加工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产品它适合或者是正是我们此前能够降低能耗，能够降低碳排放，甚至不会产生降解的这么产生这个不能降解的这个症，它都杜绝了，哎，那我们就可以接受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辩证的一看，要了解它的从源头到生产的过程，到最后我们不用了之后，遗弃了之后，把它丢到环境里以后，它是怎么又回去的，就是从碳源到碳汇，这个首尾怎么连在一块的，这一个生命周期非常关键。因为有些不可降解的，有人做个测验，有这么说来的东西400多天也都没有降解，别说十几天了，那这个时候就坚决不能用。所以说呢，这个呢也是给我们的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科学素养，你在了解生命中这个一个物品的生命周期，用它去客观的评价，你才能够做到呢有的放矢的去做绿色的这种生活，低碳的生活，绿色的出行等等各个方面吧。
0: 哎，说到这个事情，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困惑吧。一般来讲说，当我们提到绿色生活，包括环保理念，包括环保的方式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到，哎，这个是不是会提高我的生活成本，或者是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这个事情是划等号的吗？
1: 我觉得呢，是片面了啊，就是。从短时间来看说，哎呦，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吧，天很热，大家要开空调，很多的时候说，哦，你好，我这是不是一开空调以后呢，我就浪费电了，这是一个方面的。但有的人认为说，我不开电快热死了，我本来有点胖，可能浑身冒汗，我都不舒服，那么就在生活的舒服跟资源的节约以及你能够承受的范围，还有你的活动，你的作息习惯各方面去考虑。比如说他是一个健身达人，哎，他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反而是不用担心的，他反正不用开空调，对不对？我还出出汗很好嘞，对不对？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我们辩证的开这个事情之后呢，并不是降低了，也许你没有把空调开，你又降低了能耗，对不对？同时呢，你又出了汗，你身体又健康，哎，出去散散步，这不更好吗？哎，我觉得呢，这一个过程就是要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的一个情况，因为有的正在啊专心的在写东西呢，哎，那温度合适，可能不搭脚，是不是？那我就专心的，那这时候呢，他是做这件事情可能更加的有意义，哎，所以说哎，那我就开着空调。所以这个呢，开与不开呢，其实在于自己在把握一个尺度，哎，把握一个什么尺度？就是我能够通过一种生态的均衡，甚至未来的这个一个这个碳减排啊，或者绿色的出行呢，来降低我的能耗，把我的生态足迹呢，能够呢刻画的比较合理一些。
0: 应该说环保生活和绿色的生活方式不是说让你去吃苦啊，也不是说让你的这个生活变得特别的拮据，不是这样的。它的核心理念其实很简单，你就是减少浪费就好，对吧？这个事情我相信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其实很多朋友还有一个困惑，就是说你看说环保，那就我一个人环保，我管什么用，对吧？我自己少开一天车，或者是少用一个塑料袋，我真的能够对整个地球的这个环境能够做多大的这个贡献吗？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1: 有这种想法人我相信有很多，但是呢，大家稍微再冷静的思考一下再来，其实呢，整个这个环境呢，它是一个系统，它是有多样有大尺度的，就是我们一个人我们说跟我们14亿人，跟我们地球的80亿人，好像呢，哎，好像是我就单个体来说呢微不足道，但是我们来想一想呢，好像一滴水到了海洋里面好像就淹没没有了，但是呢如果没那一滴水，我们整个海洋的这个波动不是也没有啊，
0: 是，
1: 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到了个体 以大家

0: 哎，我们局部与整体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即使我们每个个人仅仅只是举手之劳的，关掉了水龙头，没有浪费的电，有没有做了一些非常好的节约能源的一些措施，其实呢，天长日久，它是你的长时间系列的，你即使有这个习惯了，那么一个人两个甚至你还影响了周围的人，大家都有了这个好的习惯之后呢，包括垃圾分类等方面，总会让整体的这个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这呢其实是衡量未来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为可持续地球，对我们未来的这种生态家园有担当的一个指标，也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
1: 除了像这样的个人行动哈，公众参与环保，您还有，您觉得还有哪些更有效的这种方式呢？
0: 我的公众呢，他可以做一些有影响力、有带动性的，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像我很认识的一个在那个黄海那边，他自己以前他只是自己平时摄影的，后来当他发现呢这种南黄海是一个候鸟迁徙地之后呢，他每年定时定点去拍摄，后来他本来是个摄影家，但是在他的镜头里面呢，生态学家居然发现了就是少嘴鹬，以前全世界只有400多只，通过他的镜头，生态学家发现，哎呦，少嘴鹬越来越多了，哎，现在有500-600只了，说明了这种全球绝灭的一个物种呢，哎呦，又在南方生长了。像这样的摄影家，我们都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生态的卫士，他通过他的镜头来记录一个地方的一个变化。最后呢，在他的带领下呢，不仅仅我们他自己的周围的摄影家，甚至也影响了国际的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一起来加入他的一个观赏的协会。现在整个南黄海乔治峪那一块呢，每一年他这种我们说叫做环境卫士吧，这种他们这种以摄影带起来的这种保护环境、保护少嘴鹬，包括这种候鸟迁徙路线的这种活动呢，也受到了不仅仅当地，就是国际的很多的环保的一些机构呢，给他们也带来了一些奖项。那么其实这种示范性呢非常好，这就是从摄影协会的。那比如说从我个人来说，就像前阵子我们救助了一只那个腿呢受伤的一个绿头鸭。那么呢，这个来我打电话之后呢，是我们北京的野生动物保护站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就对我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公众啊，如果遇到了野生动物受伤的时候呢，你打完电话到了这个井之后呢，你不要离开，因为那个动物它可能会移动，你走开，我环保人士来了之后呢，哎，你就跑掉了，我白跑一趟。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配合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些呢看着是小事，它也慢慢会就是大的事，而且呢是有意义的事。
1: 没错，
0: 我觉得呢，无论个体还是群体，还是我们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生态的爱好者在一起啊，都能够一点点做出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的家园，也是我们唯一的这个生态家园地球吧。这也是我们环境日的，我觉得紧扣这个主题，变好我们美丽中国的一个宗旨，也是我们的行动。
1: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齐德利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黑龙江的一个候鸟通道。黑龙江省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的核心区，是东北亚、东南亚乃至澳洲候鸟春秋迁徙的重要生命驿站，也是众多珍稀鸟类的繁殖家园。每年春秋两季，数千万只候鸟都会在这里停歇补给、繁衍后代，形成壮美的生态奇观。那为了守护这些跨越山海的美丽精灵，我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当前正值东方白鹳关键孵化繁育期，素有中国东方白鹳之乡美誉的黑龙江红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繁育高峰。保护区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已有超100对东方白鹳入驻巢区参与繁殖，科研人员通过高清监测设备持续捕捉记录下新鸟筑巢、产卵、孵化、育雏等珍贵动态画面，直观呈现珍稀鸟类繁育全过程。黑龙江红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宣教科科长朱宝光，
3: 今年回迁到红河的东方鹳已经进入了育雏期了，通过我们春季的监测啊，这个观察呢，今年有一些新的东方鹳和已经佩戴追踪设备的这样东方鹳个体，在之前未被利用的照应巢上参加繁殖了，说明这一物种啊，在红河的繁殖总群明显增多了。
2: 与此同时，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王庙湿地也是一派生机盎然，碧波绿草间，一个个人工鸟巢稳固矗立，东方白鹳穿梭偏。

0: 飞安心御厨。让人欣喜的是，当地连续九年监测追踪的东方白鹳梅驼公主也如期归巢，并成功繁育新雏。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员，
1: 哎，看那个方向，原先那个梅驼公主那个方向那个巢又上巢了。
0: 梅驼公主是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志性雌性东方白鹳，2018年在新凯湖破壳出生。当年保护区科研人员为其佩戴彩色识别环与卫星追踪设备，开启长期野外追踪监测。因新凯湖古称梅驼湖，2025年保护区护鸟工作人员正式为它定名梅驼公主。每年春秋，梅驼公主沿固定路线迁徙，连续多年准时往返南北迁徙通道，它也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的鲜活见证。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监测员刘雨林，
2: 这些年呢，我们新凯湖保护区呢持续对这个东方白鹳种群呢进行在持续的恢复，对它的鸟巢呢一共是累计是搭建了是355个，现存量呢大概是有150个左右。我们每年呢几乎都是这个我们搭建的东方白鹳巢还有它这个天然巢都进行这个维护，人工巢呢它的上巢率呢，大概已经达到了90%以上。保护区呢，今年东方白鹳上巢是129巢，主要是分布在罗庙地区，还有少量呢是在这个东北坡的西岗区域。
0: 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世纪90年代，全球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等级。专家介绍，东方白鹳濒危的原因主要在于生境丧失和生境质量下降。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湿地开垦、森林砍伐、石源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人类活动干扰的原因，导致东方白鹳种群数量明显下降。近些年，随着我国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种群数量得到显著增长。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强，
3: 最近一次调查是2024年的越冬调查，这个种群数量将近52000只。2018年的全省调查数据是350对。那么2026年呢？我们保守估计应该有550对，这样的话，这个增长率大概是60%，增长还是非常显著的。这与我们很多工作是保护工作是分不开的。
4: 今天迎来芒种节气，螳螂破壳，伯劳鸣啼，反蛇晋升，标志性的三伏后轮番上演。大地呢，也正式迎来了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芒时节。那从古流传至今的芒种三候，暗藏着哪些精准的自然规律呢？我们来听报道。
5: 一候螳螂生，自带 3D 打印技能的天生猎手。芒种一到，去年夏天埋下的螳螂卵集体苏醒。这些挥舞着大刀的小猎手，为什么总能够精准地掐着点儿出生？中国国家地理博物杂志编辑何长欢表示，这是一场温度、湿度和食物的完美结合。
6: 螳螂呢，它通常在前一年的秋季产下这个卵，经过一整个冬天的蛰伏之后呢，到了芒种前后，其实咱们中国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基本都能稳定在20到25度左右。这个温度呢，其实恰恰可以满足螳螂的卵鞘里边的这个幼体虫治愈的状态，然后呢达到孵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相当于这个温度呢，就开始启动它的孵化了。
5: 同时空气湿度上升到50%到60%，让坚硬的卵鞘变软，小螳螂破壳的阻力大大降低。更妙的是，此时蚜虫、苍蝇等小虫子也正好爆发，刚出生的小螳螂一睁眼就能吃到自助餐。刚出生的小螳螂只有不到1厘米长，身体软软的，但经过5到10次蜕皮之后，它就变得不一样了。
6: 蜕皮一次呢，它的这个身体呢就逐渐的增大，它从一开始只能吃一些小虫子，然后慢慢的开始食物呢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啊，能吃这个苍蝇，吃蝗虫，能吃蝴蝶，甚至呢在野外还有螳螂捕食的小型蜥蜴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5: 最神奇的是螳螂的产卵方式，见过机器 3D 打印，但很少听说生物界的 3D 打印吧，螳螂就是如此。
6: 它这个卵鞘呢也非常有意思，通常呢是产在树枝啊，或者是树干呢、啊，或者石头上。雌性的螳螂呢会在腹部末端呢一边分泌出泡沫状的粘稠的分泌物，那一边在往里边产卵，让分泌物逐渐的包裹在卵上边，就有点像 3D 打印一样，一层一层一层开始产卵。这个分泌物呢，它接触空气之后呢，就会迅速的风干硬化，变成坚硬的硬壳，这样呢就能保持卵的湿度、温度。还能防止天敌去伤害这个卵。
5: 二后举始名，听一场伯劳的求偶演唱会。螳螂刚破壳，林间就传来了清脆的鸣叫声，这就是

0: 那个，比如说你这个铁栅栏有这个小钩，它是穿在上边，它一点点去吃，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凶猛的。
1: 古人认为伯劳鸣叫是阴气上升的标志，而从生物学角度看，这其实是它们的繁殖宣言。
0: 这个芒种时节呢，其实刚好是伯劳繁殖的一个高峰期。这个雄性的伯劳，它为了完成像求偶啊、巢啊，它就会需要大声的鸣叫吸引这个异性，或者是告诉其他的同类，这块地盘是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它就开始鸣叫了，其实也是它长期演化自然的节律适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三后反舌无声，模仿大师乌冬谢幕演出。当伯劳的歌声彻底响彻时，另一位鸟类歌唱家却悄悄地闭上了嘴，这就是芒种第三后反舌无声。这其中的原因别想得太复杂，其实就是
0: 古人他其实在古书当中记载说，反舌鸟呢，它其实是在阳气刚刚发生的春季的时候是比较活跃的，等到芒种时节的时候呢，这个繁殖呢就已经进入到后期阶段了，可能就是要繁育小宝宝啊，或者小宝宝已经出巢了，它就不需要再去吸引异性了，所以说它为了保存体力呢，它就自然就会减少鸣叫的这样的一个次数了。
1: 古人说的反舌鸟能够模仿百鸟鸣叫，甚至能学电车声、门铃声，现代动物学研究发现，它的原型就是我们小区里常见的黑鸟乌冬，它浑身漆黑，给人的感觉不那么喜庆。
0: 它走路呢，就是鬼鬼祟祟的啊，偷感很强，就往前蹭蹭蹭走几步，然后再停下，瞅一瞅四周，然后再蹭蹭走，然后再停下，那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如果你在你家小区啊或者公园里看到一个黑黑的小鸟啊，在地上蚯蚓呢，一般很可能就是这个乌冬。
1: 从螳螂破壳到伯劳高歌，再到反舌收声。芒种三后是古人对自然最精准的观察，也是大自然最生动的课堂。这些细微的生命变化提醒着我们时节的流转，也展现着万物生长的神奇与美好。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刘飞、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5号发布修订版黎巴嫩人道主义援助呼吁，表示需要筹集超6亿美元援助资金，以应对持续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今年3月呼吁筹集3.08亿美元援助资金，以支持黎巴嫩政府主导的人道主义应对行动，但截至5月底仅筹到约1.85亿美元。今年3月到5月底期间，这笔资金已为约68万人提供援助。联合国人道协调

表示还需额外筹集3.31亿美元。修订后的援助计划拟覆盖约140万人，约占黎巴嫩总人口的1/4。这份修订版援助呼吁披露，持续冲突已导致近10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12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危机。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以色列境内目标发起还击。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持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正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据悉，3名工程师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时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利哈乔夫指出，此次袭击是在停火制度生效期间发生的。他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关注乌克兰方面违反扎波罗热核电站停火制度的行为。当天稍早前，利哈乔夫曾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地区已开始实行临时停火，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号，美国军方表示，美军于当天凌晨在印度洋对一艘遭美国制裁的无国籍邮轮达维纳号实施登船检查和拦截行动。美军声明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两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船上5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3人受伤。哈吉扎德说，两艘货船上共有25名阿塞拜疆公民，这两艘船不属于阿塞拜疆。哈吉扎德表示，阿外交部正就此事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阿驻俄大使馆工作人员已赶往事故现场。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请各有关单位严加防范，加强火源管理，确保林区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天，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关注的体育话题有 CBA 总决赛今天晚间收官，上海男篮103-82战胜浙江广厦，获得本年度 CBA 的总冠军。男足热身赛，中国男足国家队2-1战胜新加坡队。点兵世界杯，我们今天会聚焦荷兰队所在的 F 组。此外，今天还有周五的固定专栏共同体。CBA 总决赛呢，今天晚间是收官，主场作战的上海男篮最终是击败浙江广厦啊，4-1的总比分获得了本年度的 CBA 联赛的总冠军，恭喜上海球迷！这也是上海男篮在时隔24年之后队史上第二次拿到了 CBA 的总冠军。相关情况。

0: 来连线一下篮球解说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先来跟我们简单说说这场比赛哈、这场比赛整体上回到上海之后啊，上场比赛广厦扳回一城，其实某种程度呢，大家就会觉得上海队想回到自己的这个主场来庆祝这样的一个仪式。今天这几节比分呢是分别28-24，上海队领先21-23，27-22，27-13，最后一节基本把这个分差拉得非常大了哈。跟我们简单先说这场比赛整体的一个人员轮换，整个比赛的进程啊。
1: 这个比赛呢最后的分差是21分，103-82，但是呢如果咱们是看了完整比赛，你会发现呢比赛还是挺激烈挺焦灼的啊，尤其是上半场比赛。你像上半场比赛呢，广厦这边他们的小员巴里布朗呢还是延续了不错的状态，包括今天面对上海队连续的这种严防连续的夹击，他依然呢是有33分和7篮板以及3助攻的表现，应该说是平均水准以上的发挥。另外呢，胡金秋也有20分，还有9个篮板，这样一个接近20+10的表现。再加上另外一个小员塔克也有17分，但是呢，除了他们3个人之外，整个其他广厦所有人加起来，不管是本土还是外援加一块，一共呢只有12分入账。等于说呢，这个队除了这3个人得分，其他所有人加起来只有12分。那么你带着这样一个咱们说相对看上去有点瘸腿的阵容，就是强点弱点比较分明的阵容，在客场去跟上海队对抗呢还是挺困难的。因为上海队今天有很多球员，远不止3个球员都发挥出了上佳的状态，那么他们也是在第3节中段拉开了比分，并且呢在第4节就是在双方都只能派出单外援的情况下呢，上海队对于布朗的夹击更加凶狠，而其他人呢广厦其他人没有人能够站出来给予回应，也是让分差越来越开。你像今天上海队古德温25分，另外呢蒙哲林今天是上海队全场得分最高的球员，29分14个篮板。给我感觉今天看整场比赛，蒙哲林呢有一种想要把这场比赛当成是职业生涯最后一场比赛来打，那么去拼。他的发挥确实是本赛季在我看来本赛季的最佳表现。另外呢，你像福格整场18分，但其中呢在第3节拉开比分的时候，福格是单节11分，帮上海队呢将分差拉开到2位数，也是建立了足够的领先。之外你像张镇麟也是整场比赛一直在去防对方的箭头人物，防塔克啊，防这个巴里布朗啊，最后是拼到了5犯离场。包括你像在这个3分球投射上，今天上海队虽然说命中数不是很多，全场比赛就进了5个3分，不如广厦这10个，只有广厦的一半，但是呢他们在篮板球上比广厦队要多出4个，45-41。另外呢他们还迫使广厦出现了18次的失误，而本身呢上海队的失误只有10个，这些失误数上的巨大对比也是让上海队最后呢通过大量的反击以及更多的近距得分，最后呢是收获了一场21分的大胜。通过这个比赛，包括通过前面这个4-1的总比分，你可以说上海队这个冠军是实至名归。
0: 上海队上一次获得联赛的冠军应该是2001赛季到2002赛季，那相当于就是大姚去 NBA 之前的那个赛季。那个赛季他打出了统治级的表现，当时我记得决赛当中81队刘卫东应该拿了49分，大姚当时拿了40多分20多个篮板，并且呢应该是当时这个整体上的表现就是完全具备了这个联赛的统治力。其实当时说上海队拿到第一个CBA 的总冠军，其实那是第二支在 CBA 成立之后的冠军，因为八一队当时是一个很漫长的，应该是6年连续拿到了这个总冠军，当时叫八一王朝嘛。所以说我们现在回头望的话，这个真的是上海球迷等待这一刻也等了真的很久哈。
1: 没错，因为这些年嘛，这24年来上海队也是经历了不少的这个咱们叫高峰或者是低谷。因为咱们都知道，在2002年姚明远赴 NBA 之后，从那个赛季一直到姚明2010年在回归球队入主球队，那些年呢，上海队是毫无疑问的鱼腩啊，或者说那个时候呢，上海队的球迷协会也是很谦虚的称呼自己为小黄鱼，是吧？因为上海队是队名是大鲨鱼嘛，但是呢，他们的球迷是谦称为或者自称为小黄鱼，因为那几年呢，上海队成绩确实是不是很理想。然后呢，在姚明成为球队老板之后，也是给球队呢带来了一些 职业化的这种运营思路和这种策略，一度呢也是带领上海队进过一次四强，当时呢半决赛跟广东队呢也是打得火星四溅。但是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姚明本身的财力呢是相对比较有限的，等到2017年呢，姚明到中国篮协当主席之后，开始把球队呢整体出售给了上海九世。那么九世呢，我们都知道它是这个大国企，也是想要去履行社会责任的这种我们说企业，这些年呢也是持续不断的在给上海队进行投入，而且呢前面他们也走过一些弯路。那么经过这几年的运营之后呢，在这两个赛季可以说上海九世在这种内外援的引进上，包括球队的整体阵容打造上，包括在球队教练组的搭配上，这个赛季可以说是做得无懈可击。因为你像上个赛季他们的排名只有这个刚进了这个附加赛，然后呢附加赛输给了广东，可以说是没有进前八。今年呢他们的目标原本也只是联赛前四，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们今年的引援，不管是像福格啊，像这个洛夫顿是进了 MVP 嘛，像福格，像这古德温，古德温是今年的总决赛 MVP， 包括像内援引进张镇麟，这几笔引援在季后赛的这个成效可以说是非常的显著。另外呢卢伟今年是他执教球队的第一个完整赛季，他也在常规赛包括季后赛连续的用自己的调整，自己的理想应变，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所以九世的成功啊，九世的夺冠也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在 CBA 投入是一部分，但是呢如何把这个投入那个花在点上，并且呢在投入之后让这些队员外援教练员形成合力，这个呢可能也是很多 CBA 其他强队需要去着力改变的地方。
0: 刚谈到了芦苇指导，其实今年赛季伊始的时候我们俩连线，我觉得那个时期呢上海队有一段时间属于战绩非常的困难，就是比赛很难赢下来，对吧？赛季伊始的时候我们当时还说引进这么多的强援，比赛打得这么困难，那就是这个球队整体的这个还没有捏合到一起。后来我们发现呢，通过赛季中期的整体的这个球队的战术进一步的成型，对运动员的了解和大家的这种熟悉度的增加，球队的战斗力呢是越来越强。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上海队有可能营造一个上海球队的连续获得总冠军的可能性吗？乃至于说是一个王朝？
1: 现在说王朝呢只能说是有机会，但是呢确实非常困难。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赛季的开局呢上海队是比较困难的。当时呢咱们也都知道，一个是球队的磨合需要时间，因为你来了三个新外援，包括引进了张镇麟这样一个可以说在球队锋线上的一个中轴的人选，那么需要时间磨合，这是一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相比于上个赛季拿到常规赛 MVP 的时候，洛夫顿的发挥呢是有了很高的自由度，或者说呢自由度有点过了。当时卢伟呢在发布会上也是不止一次严肃的批评过这个洛夫顿，认为他呢不能够把自己的这种打法或者说利益凌驾于球队的整体打法之上，所以在如何我们说更好的利用洛夫顿上，上海队呢是花费了一些时间。但事实证明呢，今年总决赛洛夫顿基本上没怎么打，上海队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呢可能会影响后面洛夫顿跟球队的合作以及续约等等这些方面，当然了这是其中一个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说上海队能不能建立王朝，首先第一个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过去的这三四年里面，上海的 U 系列，咱们说青年队已经是统治了整个中国篮球的青少年赛场。 U15 U17 U19 这些年上海九世的冠军是拿到手软，基本上上海队只要一去打这个比赛，基本上就是冠军的最大热门，确实是统治了这片赛场。而且据我了解呢，上海队这边也是看到现在一队呢当打之年球员比较多，而年轻人呢18、19岁上不来，他们现在有计划是成批的好几位球员一块送到美国读 NCAA， 让他们去美国呢更快成长。你别到时候上一队没时间登场打不了比赛去蹉跎了，让他们呢送出去，这是上海队的一个运营思路。那么在一线队，像张镇麟啊，像李洪权啊，李天荣啊，包括大王，其实像32岁，其实也不算是老将吧，还算是这个巅峰末尾。那其他几名球员还不到30，张镇麟今年就27岁。可以说呢，他们这个整体阵容班底维持3到5年的高水平比赛、高水平的这个经验啊、高水平状态是有可能的。另外呢，他如果可以持续从青训去吸收人才，就像这 NBA 雷霆队一样，对吧？我当打之前的球员是球星，然后呢， 我每年还通过高层新秀来补充人才，所以他们去冲击。

0: 连冠，或者说这个多个赛季的多个冠军是有机会的。但是呢，也不能否认，你像今年他们跟广厦这个系列赛，看上去4-1，但是其实呢还是有些焦灼的。你比如说第二场比赛，他们是通过绝杀才获得了胜利，然后今天跟广厦呢也是几乎争到最后一节。那未来如果孙铭徽、胡金秋包括布朗都在的话呢，这个队竞争力还是不容忽视。另外你像北京首钢今年跟上海队的这个比赛也非常焦灼，而且呢联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年上海队呢虽然拿了冠军，但是他们的伤病情况也是让人为他们捏了一把汗。他们几乎是以这个两个外援打对面的这三个外援，这个确实呢是有着天然劣势。当然最后结果不错，但你说未来想争冠军，除了你的这个原本的主力要保持高状态，新人能顶上来，外援呢还要选对，因为明年 CBA 每个队只能选三个外援了，外援还要选对，以及呢伤病的控制等等，这个不可控因素是非常多的。那么至于说王朝，可能只能说有机会，但是呢也要考虑到其他强队将会带给他们的冲击。
1: 嗯，那最后还是恭喜所有上海的球迷，上海的这个队员们为上海这座城市迎来了新的一座 CBA 的总冠军，希望大家能够尽情的享受这个总冠军带来的幸福感哈、也是非常感谢华谦的连线，辛苦，再见。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正时刻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男足的热身赛。那今天的中国男足在新加坡客场2-1战胜了新加坡国家队哈。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3: 哎，晚上好。
1: 嗯，这场比赛呢大家其实也是期待已久，因为我们知道呢之前的比赛中国男足的热身赛对手啊这个实力都是不错的，但是呢和我们在亚洲层面的这个未来很激烈的碰撞的这个对手呢不在一个范围内。而现在我们安排的这两场比赛，一个客场打新加坡，回到主场打泰国，这都是我们未来我们在这个世预赛过程中实打实会去争夺啊这个出线名额的很直接的啊这个对手。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们是2-1啊，您先跟我们简单说一说这场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哈。
3: 今天呢中国队呢是排出了一套以年轻球员为主的阵容去客战新加坡队。那么在首发的11人中呢有多达7名球员出生在2000年或2000年以后，其中呢有4名的U23的适龄球员。所以说通过这个首发呢我们不难看出呢主教练邵佳一呢是希望通过这样一次难得的国际 A 级热身赛的机会呢，尽可能多的去锻炼年轻球员，加速球队的新老结合和更新换代。那么在这里边特别要提到的是门将李浩啊，他也是首次代表国家队出战，就首发出场。同时呢苗伟杰也是以左后卫的身份完成了个人国家队的首秀。应该说看到这场比赛，我觉得邵佳一指导和球队啊，他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一方面呢是要锻炼队伍啊，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目标，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尽可能的通过胜利啊收获信心，同时争夺尽可能多的国际排名积分。所以说我觉得球队的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因此在比赛的进程之中那么也是按部就班的完成自身的这个计划啊，包括下半时一下子累计换了10名球员。那么同时呢吴磊呢在这场比赛中呢也完成了个人的100场代表国家队的这个里程碑。那么在此之前呢，国足通过上半时16分钟和41分钟的进球呢以2-0啊锁定了这个胜局。塞尔西尼奥也打入了个人代表国足的首球。张玉宁呢作为奶爸也为自己啊嗷嗷待哺的孩子新生宝宝啊奉送一份厚礼。所以说我觉得从整个比赛来说，中国队是完成了既定目标，是收获了一次性价比比较高的胜利。
1: 嗯，从3月份对阵库拉索和喀麦隆的比赛到今天面对新加坡，我们三个对手呢其实风格完全不同啊。
3: 嗯，
1: 现在您感觉到了邵佳一指导整个的一个主打的阵型和打法了吗？
3: 现在是这样的，那么在3月的库拉索和喀麦隆队的比赛，其实他排出阵型也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包括今天呢是介于4231和442，其实我觉得这个 关于阵型，其实我觉得邵佳一指导呢也是要根据对手的情况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啊，那么对于总体实力相对弱一点的新加坡队，那么我们排出四后卫，并且呢在进攻端派出的人是比较相对来说这个攻击手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也会这也直接导致了上半时呢我们很快的取得了领先。我觉得就是还是因人而异，因对手而异。我觉得邵佳一指导呢一定啊在打法设计上他是一定不会是单一的或者单调的，他一定是要根据对手的情况。
1: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某种程度上呢，新加坡队没有把自己当成一支弱旅，就是跟国足的比赛过程当中，对方也没有说龟缩防守。我们其实第一个进球呢是打对方的一个反击啊，但这反击打得很漂亮，从这个中路向前渗透分到右路，然后呢传了一个门前的一个非常舒服的点啊，赛鸟呢是高高跃起，把球呢顶到了一个死角。那第二个球呢是张雨宁进的，最后这个丢球，朱晨杰多多少少要细算的话。有一点点小的失误，对吧？但是如果再算的细一点的话呢，这个，某种程度前面的这个保护也做的不是很到位。您个人感觉哈，这支队伍现在它的实力，我们说在亚洲层面上和新加坡的正面对话，现在我们这个整体的实力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哈？
3: 其实我觉得呢，仅仅通过这样一场比赛呢，我个人来说还很难啊去做出一个相对精准的一个辨析。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上下半场累计啊排出了21名球员出场，那么也就是说随队南下的24名球员中，除了3个替补门将，所有的21人，其余20人全都登场了，那么可能或多或少。那么实际上我觉得中国队呢今天比赛上下半场呢判若两队，上半时呢确实打得相对来说比较理想，限制住对手并且取得进球。下半时呢，因为我们教练组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一定要尽可能多的考察队员，尤其是年轻球员，所以说呢在人员的这个相互配合方面，我们看出来有一些不默契或者说是磨合不到位的情况。因此呢在局部或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呢，我们啊渐趋的陷入了被动，并且导致丢球。那么这里边呢，我不是说要为朱晨杰开脱，朱晨杰是唯二的两名应该说他是唯二两名打满全场球员之一，除了门将李浩，就是他打满全场。那么我觉得在那么湿热的天气，刚才我也跟有些队员联系了，队员跟我说是太难受了，那个天气湿热的非常难受，所以大家都是咬着牙啊，又怕受伤。那么所以说呢教练组换人呢，一方面呢也是为了练兵，另一方面也是要保护队员们。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在练兵和取得一场场面漂亮的比赛之间，它不能兼得。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之所以刚才说这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胜利，就是因为取得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虽然过程惊心动魄比较惊险，但是我觉得教练组和球队来说呢，都知道自己在这场比赛到底要什么。
1: 就是通过比赛我们逐渐的找到啊这个整个队伍的一种感觉啊，其实现在我们就很务实，从这个队伍整个的一个筹备啊组织，大家看到了我们有很年轻的 U23 的一系列球员，我们也征召回了像吴磊这样这些年或者说近10年中国足球最顶尖的天才，对吧？虽然他已经大龄，但是呢我们还是把他召回，就是让很多人能够觉得这支国足还是希望有一个很好的啊这个老中青三代人的一个衔接感，这样呢这个队伍能有可能把他的这个队伍的文化，这个队伍的一些可以传承的一些东西呢能传下来。所以现在呢就是邵佳一指导通过这些比赛，其实是让大家都适应到你是国家队的一份子啊，你能够感觉到为国争光，为国去这个战斗的这种感觉。其实呢这个是慢慢的去培养他们的这个比赛的节奏和感觉。所以呢后面的这个和泰国的比赛我们会持续的关注。今天呢非常感谢肖楠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再见。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之声决胜。

0: 晚间10:26，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继续我们的点兵世界杯专题。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世界杯的 F 组 ，F 组当中呢，包括了荷兰队、日本队、突尼斯队和瑞典队哈，可以说是风格不太相同的四个球队被分在了一组。那这个小组会有怎样的一些看点和悬念？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解说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哎，考迪你好。
0: 嗯，这个 F 组呢，其实整体上来说呢，在各个分组当中算是实力比较接近的一组，或者说就是如果非要找一个死亡之组的话，那就可以把它命名为是死亡之组，因为毕竟每支队伍都可以一战啊。首先我们先来说说荷兰队，荷兰队呢是本组的应该是第一号的强者，然后呢这支队伍今天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我看了一下很多的这个互联网上大家的预测，都在预测荷兰队今年有可能，我也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来，给我们好好分析一下，大家为什么会这么想啊？
1: 这是不是出于对无冕之王的一种怜惜之情啊？因为此前荷兰队三次进世界杯决赛都没拿到冠军，这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球队。但是你要说这支球队说它具备冠军相，可能从阵容的结构来说呢，并不是那么完美。因为从整个的征召的人选来看呢，球队其实中后场实力非常强，中场包括后卫线，可以说谁要想在荷兰队的中后场说像后花园一样从容的控球进攻，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锋线上可能再能就是很难再寻觅到像罗本、范佩西啊，包括施内德这些球员。现在的锋线上，你更多的要看到什么德佩、韦格霍斯特。啊，布罗贝这些球员，刚刚冒出点头的哈维西蒙斯又因为重伤啊无缘了此次的比赛。
0: 布罗比应该是前锋。
1: 所以对，布罗比，但是他可能更多的是一个骚扰型，
0: 嗯，
1: 就是利用他的力量啊冲击，加克波也有可能打到中间去。但是在不久前的热身赛里面，荷兰队0-1输给了阿尔及利亚，那场比赛无论是马伦还是加克波打在中间真的是非常难看。转化效率太低了，所以这会不会成为拖累荷兰队成绩的一个明显的短板啊？这要看科曼是不是藏有暗招啊。你比方说你有定位球啊，包括防守反击，可能更多的进攻点分散，这个应该是可能考验一下荷兰队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整体上荷兰队从上一届的欧洲杯，就科曼接手以后，上一届欧洲杯他打进了半决赛，预选赛呢6-2也不败，就是这个整体的平稳度不错，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荷兰队如果要是照着这样稳定的发挥，比方说他可能稳定进到了8强到4强，至于能不能拿到冠军，那就看你这个球员的临场发挥状态怎么样了，这可能是会关键的因素。
0: 嗯。这支队伍呢，其实是中场和后场以及边锋位置上的人员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呢，就是像刚刚朱老师说的，就是最后一锤定音的这种纯前锋，现在在队中呢不是很明显。当然呢，这个韦格霍斯特啊，算是这种高大型中锋，但是呢，他现在和。
2: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3: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4: 哈，大家好，欢迎来到墨仙日记，我是墨大人。
5: 大家好，我是萱草，
4: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这期的主题呢叫做那些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5: 每个人肯定都有过特别无助，然后觉得自己是世界遗弃遗忘的孩子。
4: 对啊，对，总觉得自己活得精疲力尽，生无所恋。
5: 对，这样的时刻你有过吗？然后这期节目里呢，让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
4: 嗯，先第一首歌

0: 有一个叫做皮皮的时光机去哪儿了呢？他说毕业了，女朋友提分手了，一个人在找工作。
1: 啊、现在正处于这个时候是吧？
0: 对，萱草，我总觉得就刚毕业的时候是最艰难的时候，特别是男孩子。
1: 嗯，
0: 有可能谈了几年的女朋友突然和自己说分手了，然后又从学校走到社会，那个怎么说呢，转型的阶段吧，特别的艰难，就像凤凰涅槃一样，就像蚕蛹从蛹变成蝴蝶那个瞬间的感觉一样，特别疼。
1: 莫大人也是疼过了是吗？
0: 对啊，相当的疼啊那个时候。
1: 我觉得女孩子也很不容易啊，因为从
0: 比电疼还要疼。
1: 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吧、嗯、就是一毕业就一个分水岭，忽然间就被丢到社会上了、嗯、也不知所措的样子、
0: 啊、
1: 不知道这个社会是用什么规则，自己原来那个想法那套行事方式还适不适用。
0: 嗯，对，
1: 嗯，
0: 就总觉得一切都是既熟悉又陌生，总觉得和自己有那么一点距离似的。现在萱草和我已经变成职场老油条了。
1: 没有，你是、嗯、我还很年轻。
0: 你是

0: 小小最爱下雨天，说知道他呀在分手后不久就有女朋友的时候，我心里好难过
1: 啊。很多人都应该有这种感觉吧。
0: 我觉得分手哈其实没有什么，如果说两个人都是单身很久很久也没有再接受别的人、但是你如果知道他跟我分开了，然后立马又有新欢了，
1: 刚刚
0: 总觉得心里不舒服、就凭什么我自己这么难过，你在那儿完全跟没事儿一样。
1: 是。还有一个叫做小瑞子的花天酒地呢，他说上高一的时候，我跟同班的一个男生早恋，因为学校明令禁止早恋，所以呢我就成了老师还有同学眼中的坏孩子。后来男生选择了出国，我们也分手了。可是因为那个时候世界只有他没有一个朋友，整个高二没有一个人理我，那个学期我过得唯唯诺诺，坏学生的头衔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没有摘掉。哎，想想真的挺心疼他的啊。
0: 第二首隆重推荐啊，莫大人和另一个女歌手一起合唱的《该死的异地恋》。
1: 对，之前刚刚发的一首新单曲，发出来之后好多朋友都说，哎，为什么没和萱嫂一起唱？然后其实呢，是我和萱嫂最近，因为之前都是两人合唱嘛，最近都在发一些各自的单曲。
0: 好多人留言特别逗啊，有个人在我评论里留言说，萱小姐你知道吗，莫大人开始成了一个小文章。把我逗死了，不能说，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说莫大人抛弃了我。
1: 对，其实不是这样的，
0: 是我抛弃了他。
1: 其实我们的关系很好的，这首歌是写异地恋的感觉的一首歌。对、然后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话题吧。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新歌吧。叫该死的异地恋。
0: 要再念一遍吗？叫做该死的异地恋。
1: 该死的异地恋哦。
0: 对，就是该死的异地恋。
1: 好了好了，够了，咱们两个。好期待萱草回头发的单曲啊。

0: 这个特别逗，说一好玩的，他叫做小思思，闲着没事爱改名呢。他说上厕所上不出来的时候觉得人生好艰难啊，便秘的时候确实挺难受的。
1: Sing alone， 他说我现在啊从一个行业转到另外一个行业，然后完全陌生，却一直在努力，这或许是一个很艰难的时刻，只有努力才可以一直往前走。

0: 还有个叫做你是我的暖洋洋呢，她说男朋友在自己面前有点冷漠，却和其他女生玩得挺开心的，即使你尽力的对他好，以为他会为你有所改变吧，但事实却是越来越糟。有时候就觉得谈恋爱真的好辛苦呀，不想分手是因为舍不得以前那么好的他，曾经一直幻想我们的美好未来，不想因为这些就放弃他，真的希望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好，希望我的坚持没有错。哎，男孩子都是不成熟的嘛，特别是同龄的男孩子。
1: 对啊，男生不都是很晚熟吗？同样的年纪哈，女孩子要成熟一些。
0: 对，其实有时候就包括我自己吧，回首我一两年前或者三四年前做过的事，都觉得我太傻叉了啊，觉得特别恨自己，不想再回想起以前那个自己的样子。做过一些不好的事儿什么的，哎，很多东西没有回头的余地嘛。

0: 叫杨辉，他说去年四月份失恋，五月份检查出来是胆囊息肉，七月份做手术，想过诉苦，得到前男友的关心，但是我没有主动联系他。然后他得知我生病了，打电话关心我，我就很淡定了说了一句，我没事儿，死不了。在他说出不要硬撑啊，有什么需要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强忍着说好，然后挂了电话已经是泪流满面了。那段时间自己一个人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1: 哦，我觉得有的时候真奇怪，就人生中吧，只要是不好的事儿来了之后，他会组团来找你，
0: 嗯，
1: 就接踵而至。比如不光是你的身体出了问题，家里出了问题，还有那个感情出了问题，很多事情都是一起来的，
0: 就让人有点像连锁反应，
1: 对，
0: 什么蝴蝶效应，
1: 对对对，就让人招架不住的感觉。
0: 所以我觉得呀，现在就心态特别重要。
1: 嗯、
0: 你如果真的遇到一件特别不好或者伤心的事情，尽量的去乐观的看待。
1: 对啊，总会过去的、
0: 嗯。没准你这种乐观的心态会影响到下一件即将发生的不好的事情。
1: 嗯，对，
0: 没准就变好了。
1: 嗯，嗯，而且我总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吧？大家都要经历那个痛苦的过程，才会成长的，才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坚强。好了，今天的第三首歌呢，来自周董的《说了再见》，很悲伤的一首歌啊。
0: 这种小情绪酝酿的特别好。
1: 嗯，对，听到歌的时候都不想说话了，就想安静的听着。
0: 好有话。

0: 啪啪熊说在生日当天啊被分手了，三年的感情就那么没了。
1: 嗯，
0: 你说这男生也或者女生了哈，也真是很奇怪啊，就说他的那个恋人为什么在生日当天说分手呢？
2: 啊，确实有点残忍啊。
0: 嗯，都已经处了三年的感情，就不能给别人留一个生日这个快乐的印象吗？
2: 嗯，
0: 这样的话让这个人每年过生日不都想起来吗？
2: 确实是不好的回忆。
0: 太残忍了，
2: 不要想那么多吧，就不要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尽量。有个叫做刘琦的呢，他说到现在最艰难的时刻就是艺考的时候吧，那段时间一直下着雨，一个人奔波，
0: 就是很完整很幸福的家庭啊，就把爸妈照顾、嗯、但是现在的话因为爸妈他们那边有很多事情、
2: 哦、
0: 就可能这一年吧就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像以前那样来关心我了、
2: 哦、
0: 不像以前会经常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样最近，那因为最近他们也真的很忙我知道、
2: 哦、就然后你一个人在北京生活是吧？
0: 对，我忽然就觉得哦，你看我如果我现在心里有这样想法觉得有一些些寂寞了，那人家那样从小就是受这样的家庭的话要怎么办呢？
2: 嗯，想想就觉得还挺难过的、
0: 嗯、
2: 其实
0: 嗯，
2: 度日如年吧，如果是我的话，毕竟不是亲的爸爸妈妈嘛。有一个叫做图恩安子呢，他说高考前啊你的离开让我觉得天都塌了，那也许是我这辈子最难过的时刻吧，从小你带大，对于我你就像妈妈一样为我吃饭陪我睡觉，总觉得天上最亮的星星就是你，所以你并没有离开我们，奶奶好想念你啊、纵使啊，纵使那段日子是我最艰难的日子，我已经走过去了，希望你在天堂能够安好吧。
0: 这是送给故人，送给奶奶的一番话，
2: 送给去世的奶奶的一句话吧。其实亲人离世的时候确实挺难过的啊。
0: 嗯，
2: 这整天活蹦乱跳在你面前的一个人突然的就没了，
0: 所以说习惯很难改、
2: 嗯、
0: 就可能到自己很老很老的时候还会不自觉的觉得哎，那个人就在呀，还在我身边。
2: 嗯，
0: 今天第四首来自张信哲情歌王子的过火。
2: 嗯，对，很经典的一首歌，
0: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那种感觉、
2: 嗯、
0: 我记得特别清楚啊。为什么喜欢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上初中文艺汇演，我
2: 就有一个男孩子唱了，
0: 不要抢答好吗？
2: 哎，我太聪明了，
0: 我跟着我们那个学校的一个算是一个小型的演出的团体吧、
2: 啊、
0: 就去到另一个学校友情表演，然后
2: 萱草还是文艺骨干的，看来
0: 那是你能猜得到我是干什么的不、嗯、
2: 举牌子的是吧？
0: 我当年好像是跟大家一起跳集体舞。
2: 哎呦，没看出来啊。
0: 哎，继续说了、
2: 哎、好好好，
0: 然后就有一个我们学校的男生，我以前没留意过，他就上台跟那个学校的朋友唱了一个过火
2: 啊，当时就俘获了萱草少女的心、
0: 嗯、你也知道当年上学的时候会吉他呀会弹琴啊会唱歌的男生是最讨女孩子喜欢了、
2: 嗯、对，就比如说啊，
0: 就比如说这条留言吧、
2: 啊、好。还没找到
0: 暖暖，他说对我来讲啊、嗯、最艰难的就是我明明很喜欢萱草却离你那么远。
2: 人家明明写的是莫大人好不好？
0: 我反正只看到萱草了。

0: 有个叫做迪儿是蒂儿的蒂儿呢，他说2010年10月13日下午2点半，我在学校篮球场呢打篮球，大腿骨折了，能听见咔嘣一声。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不能参加一星期以后的那个第一次模拟考试了。当时呢我高三，从学校到医院的救护车一直到晚上做手术我都没有哭，因为我怕我爸妈担心。
1: 那
0: 啊，就为了不让爸妈担心，所以一直坚持着没有哭。
2: 哦，很坚强。
0: 对，骨折估计是很疼的，
2: 想想都很怕。
0: 还有一个朋友，他说说一说最近的事儿吧。大姨妈疼的我要死的时候被人背到了医务室。
2: 哇，这算什么呀，我真的身边有姐妹，哎呀，我又说大姨妈的事儿了。很多人说你们

0: 不要在节目里公开讨论姨妈巾好吗？
1: 对对对，上一次说我们没节操。
0: 可是我就想说哈、我身边有姐妹大姨妈来的时候到休克的地步了，就直接、
1: 就是、晕了是吗？
0: 直接走着走着好好的忽然间晕过去了。
1: 哇塞，好可怕，这看来疼起来真要命啊。
0: 嗯，男生真的都应该来试一试体验一下，
1: 这大姨妈不治病，疼起来真要命。

0: 有一个叫做啧啧无滋的朋友呢，他说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呀，就是在情人节的时候呢，和我前任一起去逛商场，他叫我选礼物，选好了以后呢，他说给你自己也挑一个吧。原来他约我逛商场是为了给他现在的追求的女生选礼物，那一刻真心受伤啊。
1: 哇，那我的话我会当场说很难过嘛，我当场说其实我想要你那一个礼物。
0: 哦，对，突然觉得浪漫起来了呢。这个男孩也真是太没有眼力见儿了。
1: 对，哪有这样说给其他人买礼物还顺便说你也买一个吧。
0: 对，情商太低啊。带前男对不是 sorry 啊，带前女友去给现那个现女友买礼物，这也太过分了。还有个叫做杨美平的朋友，他说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不过是得知高考成绩，漫漫人生且行且珍惜啊。
1: 且行且珍惜
0: 这句话太火了，不行，这也是敏感词，不能乱说，容易被骂的。
1: 贝贝说，他说人生中啊，我最艰难的时刻就是每一次上马克思哲学的时候都站不到后排，人间不拆。
0: 我能理解，
1: 这个深有体会。
0: 对，坐在前面是一种折磨，是吧？
1: 上马哲的时候真的，因为后排特别抢手，你不尽早去还真抢不着。
0: 对，我就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要开这档课。
1: 不行，木兰，这也是敏感词。
0: 好吧，这期怎么说了这么多敏感词呢？
1: 认为你这个三观不正了，你要说这句话。
0: 还有个叫做小太阳也放光芒呢，他说每一期听调频的时候啊，等不到莫大人和萱草读我的留言，就觉得是最艰难的时候。
1: 对，我觉得如果咱们节目以后可以就是实时评论的时候，这条肯定点赞人特别多。以后也会的，有这个功能的，
0: 是吗？
1: 大家可以进行替代。
0: 好棒的，瞬间高大上。今天第五首歌呢，来自汪苏泷的《放不下》。很多时候你过得很痛苦，就是因为放不下吗？
1: 放不下心里的石头，一定要放下重负，然后轻松的上路。
0: 对，突然想起我以前说过的一句话，叫人世间的痛苦都来自于心中的执念嘛。
1: 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旅行的经验的话，应该有同感，就是说你旅行之前不是会准备很多东西吗？
0: 啊，
1: 然后洗刷的，然后就是要吃的喝的各种
0: 装备是吗？
1: 对，可能当你上路之后才发现，其实准备那么多完全是给自己造成很大的负担，就没必要，你就只把你最需要的最急需的准备好就好了，
0: 就轻装上阵才能走得又快又舒服。
1: 对，至于那些什么吃喝呀饮食完全可以在路上边走然后边准备。
0: 对，说的有道理，
1: 我觉得是跟人生应该是一样的，就所以说我们不用忧虑太多，不要说一开始还没做事呢你就哎呀我要怎么办呀，那我这样会不会不够啊，会不行啊。

0: 还有一个叫做倪家小姑娘呢，她说大三那年呀，爸爸突然离开了，五个小时的大巴车上眼泪止不住，想想还会难过。
1: 嗯，
0: 都是同样的感受啊。
1: 吃货的

0: 孩子最怕饿，说拔牙的时候感觉世界都慢了。
1: 啊，对，一定很疼，没拔过牙。
0: 你拔过吗？
1: 没有，你拔过
0: 我有拔过。
1: 是吗？
0: 什么世代相传的一个牙医的地方？嗯。花了80块钱，然后把我的、
1: 啊、
0: 对牙神经全拔出来了，到现在特别好。
1: 哦，那太好了。
0: 嗯，我觉得这种东西啊，可能去大医院都比不上去一些医术很精湛的一些，
1: 哦，
0: 是吧？
1: 哦，
0: 世代手艺人的那个地方。
1: 哦，嗯，其实拔牙也算一个手艺，是吧？
0: 对，真的是，有的大夫给你拔牙，真的是一点疼痛都没有。
1: 嗯，
0: 他很享受。我能这么说吗？有点贱啊。
1: 哎，太逗了。哎，突然想起大家经常说的，今天不是说一句话，我发了一个微博说一句话证明你听过酷狗音乐调频吗、哦、然后结果好多人就说萱草说的享受。
0: 啊，应该是享受是吧？
1: 嗯、哦、对。哎，
0: 我这个可能有点带家乡口音啊。
1: 哦，
0: 就是享受。
1: 哦，我还以为就是你个人的习惯呢。
0: 我经常家乡音跟普通话混着。好了，那我们今天跟大家算是忆苦思甜吗？
1: 嗯，对，一起回首一下曾经艰难的时刻。
0: 对，
1: 但是我们都走过来了。
0: 最美好的莫过于当下的时光了，希望大家珍惜现在的时光、嗯、然后相信吧，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1: 嗯，
0: 我还想说一句话，我经常我在信奉一条算是人生格言吗、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感觉到生活很辛苦的时候就不要怕，因为你现在正在走上坡路。
1: 嗯，说得太对了。
0: 嗯，
1: 那好，咱们就用今天萱草这句话来做个结尾吧。
0: 嗯，
1: 我们下期接着聊。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

0: 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好多话，我想把它写给还没出现的你，好吗？这份直白袒露，是对未来爱人毫无保留的期待。生活里的波折与泪水，都化作信笺里的文字。我在想，当你出现，能否接住跌倒的我？能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时间是这场缘分的见证者，它会让我们相逢。即便此刻孤身一人，可因为有你这个美好的盼头，我不再害怕漫长时光，满心都是对未来相伴的向往。

0: 不必精心打理发型，不用刻意修饰表情，连没有洗头都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爱情哪需要时刻光鲜，那些潦草的随意的瞬间恰是最动人的证明。你见过我最不设防的样子，却依然把我放在心上。歌里的日常是一杯咖啡，几句废话的慵懒。原来最好的关系是不必端着，无需讨好，像穿旧的拖鞋般舒服。于是不洗头的那天，反而洗出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
1: 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从没有过热血的人生，因为没有梦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听张靓颖的 Battlefield， 感觉那歌声宛如一把钥匙，打开了古代战场的大门。你能帮我吗？告诉我，我们为谁而战？却声声叩问，穿越千年，直击人心。在生活的战场上，我们也会迷茫，会疲惫，可只要心怀信念，就能如无影进军那般，无畏前行，守护心中的坚守。

月亮从不是主角，却成了所有情绪的见证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没做完的梦，都被他悄悄接住。我们总在月光下袒露脆弱，因为知道他不会评判，只会静静照着，像个老朋友。原来最动人的陪伴，从不是喧嚣的回应，而是什么都知道却什么也不说的默契。就像这月亮，不管人间悲欢，始终悬在那里，成为每个孤独时刻里最安稳的背影。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

0: 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只要足够坚持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可最后才发现握紧并非留住爱的办法。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在爱里，我们总在洒脱与执着间拉扯，一边想忘记过去重新开始，一边又害怕彻底失去那些回忆。这首歌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却用细腻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把爱情结束时的无奈与不舍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忍不住陷入对往昔感情的追忆中。
3: 爱

破生活常规，挣脱平淡束缚。生活里我们常被压力追着跑，忘了怎么轻松快乐。但这首歌像一声有力的召唤，当 DJ 已吹起了新的号角，音箱的列阵已经在燃烧响起，就像在提醒我们抛开烦恼，拥抱快乐。每次听它都能让我鼓起勇气走上自己的舞台，把快乐转载，用自己最自在的方式享受生活。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时的喜欢多简单，一个眼神就能雀跃整天，可它又像春雨，来得急去得也快，谁都想保留，到最后都化为乌有。多年后再听才懂歌里的温柔，不是执念于未完成，而是承认那份纯粹曾真实存在。就像歌词里的月光，明明还没走却想回头，初恋早已远去，却永远是心口。

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没道破的遗憾，都在沉默里有了归宿。生活总在推着人向前，我们渐渐晓得，不是所有故事都要有结局，不是所有告别都需仪式。时间会解答所有的疑惑，就像歌词里的坦然，接受聚散无常，学会与过往和解。旋律里没有波澜壮阔，却有历经世事后的温润。原来晓得不是冷漠，是把汹涌的情绪酿成回甘，在平凡日子里守着一份清醒的温柔慢慢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6年3月7日，重庆。刚刚走出牢狱的叶挺收到了一封来自延安的电报，电报以亲爱的叶挺同志相称，告知他已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手握这封热情洋溢的电报，叶挺激动地来来回回反复阅读。从1924年第一次入党，到1928年因广州起义失败而脱党流亡，再到1946年重获自由，这位被毛泽东称为工农红军第一任总司令的北伐名将，用20余年的坎坷命运诠释了一个革命者的初心。那么叶挺一手缔造的铁军独立团如何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皖南事变中，这位新四军军长如何在绝境当中以个人牺牲保全革命力量？5年零2个月的囚禁生涯，他又是怎样以囚歌明志拒绝蒋介石亲自劝降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叶挺将军的初心与本色。叶挺

1896年出生于广东归善县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之后，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湖北陆军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青少年时期的叶挺目睹国家积弱，列强环伺。他在1916年致信《新青年》，阐述道德根本之基在于觉悟的思想，抒发振巫世、弃衰弱之志。这份早年的政治觉悟成为他此后人生抉择的精神底色。1919年，叶挺参加孙中山直接指挥的援闽粤军。1921年，出任孙中山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叶挺率部担任警卫任务，在枪林弹雨中保护了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安全。然而，越是深入国民党内部，叶挺越是感到失望。1923年，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前后，叶挺认真阅读各种进步书刊，逐渐认识到革命要获得成功，仅仅依靠军事力量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广大民众的支持。但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依附军阀的现状让他看不到这样的条件。正是在这迷茫之际，共产党的宣言和共产党人的言行让他看到了另一种可能。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叶挺有了更多机会接触共产党人，阅读中共文件材料。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比较中，他对先前的革命立场产生了怀疑。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苏联，叶挺于1924年秋毅然辞去军职，在廖仲恺、邓演达的支持下，向孙中山提出赴苏学习的请求，很快得到批准。同年10月，他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与从法国转来的聂荣臻成为了同学。在东方大学，叶挺与众多共产党员朝夕相处，共同学习十月革命史、联共部党史、世界革命史等课程，一起参加劳动和野外演练。在共同的学习和生活中，他进一步理解了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和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当年12月，经王若飞、王一飞介绍，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吕墨支部。支部大会上，70名与会党员表决全体通过。对此，叶挺后来回忆，我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因为我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战斗精神和他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方法，才能成功地创造一个人民的革命运动，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抱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这位曾在《新青年》上畅谈觉悟的青年军官，终于在莫斯科找到了自己政治生命的归宿。1925年9月，由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遵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叶挺同聂荣臻等26人结束在苏联红军学校的学习，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到。此前，周恩来于1924年9月回到广东，领导改组中共广东区委，并商得孙中山同意，组建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叶挺到广东区委报到之后，鉴于他曾任孙中山警卫团营长，具有丰富的军事领导经验，经陈延年、周恩来等研究决定，委派他到肇庆，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筹建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1925年11月底，叶挺率组建不久的部队随第四军参加南征，讨伐盘踞南路琼崖一带的军阀邓本因部，担任前锋，所向无敌。1926年1月，这支部队正式定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任团长，全团2000余人，干部骨干绝大部分为共产党员。团设党支部为领导核心，连有党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力量。不久，中山舰事件发生，毛泽东、周恩来提出

初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给蒋介石以回击。叶挺根据党的指示，严格控制部队，加紧军政训练。他还根据周恩来的秘密安排，隐蔽接收了从第一军中退出的大量共产党员，为党储备了一批骨干力量。独立团的战斗力也得到很大的提升。这年五月，湘军师长唐生智因支持广州革命政府，被军阀吴佩孚击败，退守衡阳，向广州政府求援。叶挺独立团临危受命，立即向湖南挺进，增援唐生智部，并担任北伐先锋。部队进入湖南之后，叶挺指挥独立团首战攸县，再战醴陵，占领浏阳，攻克平江。特别是在汀四桥、贺胜桥战役当中，部队所向披靡，屡建奇功，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时任南昌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的朱德在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说，北伐军中功劳最大的是叶挺独立团，这个团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所到之处无坚不摧。1927年，年仅31岁的叶挺已经升任第11军第24师师长。自12反革命政变之后，叶挺坚定站在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一边，牢牢掌握部队，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反动行径。在中共五大召开期间，叶挺以武汉卫戍司令身份指挥所部，担负会议安保工作。随后又击败夏斗寅独立第14师的武装叛乱，保护了武汉国民政府。期间他还遵照周恩来指示，积极收容从外地来的革命分子和青年学生，不到半月就收容了1000多名党团员，安排在第24师教导队学习和工作。715反革命事变之后，汪精卫在武汉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共中央决定叶挺的11军和贺龙的2个师于九江、南昌一带举行武装起义。聂荣臻奉周恩来指示，密抵九江统治叶挺。叶挺当即表示忠心拥护，坚决接受任务。从7月25号起，贺龙、叶挺指挥的部队陆续由九江等地向南昌集中。起义决定作出之后，总指挥部立即对部队紧急动员，贺龙、叶挺分别召开军官会议，具体部署作战计划。7月31号下午，以贺龙、叶挺名义签署的战斗命令正式下达。1927年8月1号凌晨2时，武装起义打响，叶挺指挥第24师所向披靡，连战皆捷。至天明即肃清南昌城守敌，随后他担任第11军军长兼第24师师长，代理起义军前敌总指挥，率领部队南下。南昌起义军失败后，中共中央又决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任命叶挺为军事总指挥。12月11号，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权，叶挺就任工农红军总司令。但是在优势敌军反扑下，起义于3日后失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作为两大起义的军事指挥，叶挺对于中国共产党确立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探索和奠基作用。918事变之后，叶挺由欧洲回到澳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他又来到上海，与正在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会晤。周恩来婉转地表达了请他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设想，使叶挺深受鼓舞。随后叶挺通过陈诚向蒋介石建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以继承北伐时期第四军的光荣传统。1937年9月28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任新四军军长之后，叶挺多次请求重新入党，但为保持统一战线的主动性，他遵照党的指示，以非党身份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他利用这种便利的身份，经常向国民党据理力争，请拨经费装备，甚至以辞职相邀，力保新四军基本编制。他还委派夫人李秀文前往广东及海外，为新四军筹措经费物资。在新四军第一次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叶挺说，党中央信任我，器重我，让我当军长，今后我一定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叶挺这样说，他也是这样做的。1938年8月，叶挺与项英率新四军军部进驻泾县云岭村，安顿下来没几天，他就致电中共中央，提议亲率一个轻装支队赴南京芜湖东南广大区域游击2个月，以扩大政治影响，组织群众武装力量。1940年10月，日军10000余人分路出动，向云岭新四军军部方向进犯。叶挺亲自率部阻击，在郑家祠堂开设前线指挥所，指挥部队跟踪追击，与国民党军配合夹击，复克泾县县城，歼日伪军近3000人，粉碎敌扫荡，取得10月战役胜利。在云岭，叶挺还带领军部工作人员在叶子河上修了一座桥，解决两岸百姓出行困难，当地群众将这座桥称为叶挺桥。1940年10月，何应钦、白崇禧强令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蓄意挑起第二次反共摩擦。叶挺亲自前往泾县，与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会晤，又亲赴上饶会见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商讨北移路线及军需补给。1941年1月4号夜，叶挺与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离开云岭，企图绕道北渡。6号，部队行进到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80000余人的围攻。战至11号，全军陷入绝境。叶挺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此次失败，挺应负全责。今日事已至此，只好拼一死以赎其过。12号夜，突围血战开始，叶挺亲率军部人员向大康王方向突围。13号，顽敌发起猛攻，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战斗当中牺牲。14号，顽军108师派人前来谈判，叶挺派政治部秘书长黄成和组织部长李子芳下山谈判，不料被扣。延至下午4时，顽敌再次发起总攻，各机关人员及零星部队聚集一起，伤亡甚重，叶挺被俘。1月16号，叶挺被押解到第32集团军总部，严辞拒绝上官云相的劝降。1月下旬，又押送至上饶，又严正拒绝顾祝同的劝降，随后被送至上饶集中营李村囚禁。

烈挺在李村被囚半年之后，于1941年7月转押至广西桂林，囚于七星岩一个山洞当中。1942年1月，他又转押至重庆。5月12号，蒋介石亲自劝降叶挺，须以高官厚禄，遭叶挺坚定回绝。11月21号，叶挺在囚室中写下著名的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啊，给你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3年6月，叶挺在恩施接受《新华日报》记者陆怡采访，他激动地说：“我深知我的自由问题决定于谈判结果，但我坚信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必获胜利。这一信念坚定不移，几年来没有动摇过。”1946年3月4号，经过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当局一再交涉，叶挺终于获释。出狱第二天，他即致电中共中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3月7号，中共中央复电以“亲爱的叶挺同志”相称，电报说：“新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华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3月15号，《新华日报》发表叶挺就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谈话。叶挺叹道：“在失去自由的5年零2个月当中，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考虑既往的事情。”出狱后的第二天就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5年多考虑的结果。4月8号，叶挺与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杨梅和幼子阿九乘飞机前往延安，同机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因天气恶劣，飞机不幸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附近失事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叶挺时年50岁。4月13号，《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叶挺是北伐时期的虎将，抗战时期的岳飞。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悼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题词：“为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周恩来在悼念文章中写道：“十年流亡，5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1988年，叶挺被中央军委确定为36位开国军事家之一。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从镇乌市起衰弱的少年壮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政治抉择，从北伐战场上所向披靡的铁军团长，到南昌城头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的前敌总指挥，从十年海外流亡的孤独坚守，到皖南茂林的血战被俘，从重庆囚室里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的呐喊，到出狱次日即申请归队的赤子之心，叶挺将军用50年的生命历程告诉人们：真正的革命者，无论经历多少曲折与磨难，其初心与本色始终如烈火中的真金，历久弥坚，光照后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王成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79年，改编自小说《桐柏英雄》的电影《小花》在全国上映。不同于以往的战争题材影片，导演张征弱化了战争场面，浓墨重彩地展现了人物个体命运。影片还大胆地在彩色片中不断使用黑白片的倒叙、回忆和幻觉等手法，这种新潮的电影语言让观众耳目一新。
1: 当时我们拍戏的时候呢，就说要不就拍黑白吧，因为彩色胶片那个额度没有了，影厂没有额度，摄影师就到了库里面去找到了各种片头，就这样七拼八凑的就把一部电影拍出来。哎呀，他们在讨论说，哎呀，我们试一下两极镜头，我们试一下逆光，就是想做一些非传统的东西。
0: 电影《小花》有两首插曲，一首是《妹妹找歌泪花流》，另外一首就是《绒花》，他们都出自作曲家王敏之手。如果说《妹妹找歌泪花流》是一首委婉的叙事诗，那《绒花》就是一首深情的赞美诗。影片中，当游击队长何翠姑为救伤员身抬担架一步一步跪爬上山时，歌曲《绒花》同时响起，此情此景让无数人泪花飞溅。在录制歌曲《绒花》时，歌手李谷一创新地将西洋歌剧和中国古典戏曲中曾经使用过的轻声和气声唱法运用其中，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艺术享受和情感共鸣。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突破，但同时也招来了众多非议。
2: 还是过去的传统，必须高腔响音，一个歌怎么样唱很高音，唱得很高，调很高，而且最后呢还要冒个很高的音，体验它的革命性。可他们忘掉革命是要浪漫主义的，我们改革开放是以人为本，我们七情六欲是要表现的是多元化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而不是只有一种。
0: 1980年电影百花奖评选时，《小花》大获全胜，电影插曲《妹妹找歌泪花流》和《绒花》也被评为最佳配唱歌曲。它优美动听的旋律和荡气回肠的歌声让人至今难忘。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奇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

0: 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斌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哎，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我阿爸说，山水从来不屈人，你种了树他就给你果子，你种了粮他就给你收成。可是在光山上种树难呢，刚刚栽下的苗木下场雨就冲到坡下去了，就这么栽了冲，冲了再栽，折腾了几年的光景，山上种活的树也数得过来。
1: 来，喝水。
2: 周局长，我啊，
1: 你这次又遇到同样的难题了，对吧？
2: 对。
1: 水秀，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难题。这一次全县从上到下都准备打一场攻坚战。
2: 攻坚战？
1: 是啊，前天省领导上长汀来搞水土流失治理工程的专项调研，听了县里的汇报，省领导说长汀的水土流失是咱们的赖力度，是顽症，久治不愈。你看啊，1983年开始搞封山育林，1985年咱们水土流失的面积是146万亩，治理了10多年，到现在都1999年底了，还有110多万亩。按照这个速度，起码还要40多年。这回省里给我们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就是以滴水穿石、人以我石的精神，对光山、崩冈展开攻坚战，用8到10年的时间完成流域治理目标。
2: 滴水穿石，人依我石。
1: 对呀，水秀，你要带好这个头。
2: 钟局长，你说我要怎么做？
1: 光有热情是不够的，县里准备派科技人员下来帮助咱们解决问题。
2: 好啊，给我们派的谁？
1: 林业局的技术员刘小雨。
3: 哎呀，太好了，下雨了，下雨了。哎呀，太好了。
4: 小雨，哎呀，别在雨里淋着了，快进棚里来吧。
3: 沈秀姐，你等我再看看，这雨还不够大呢。
4: 别看了，我们试了这么多树苗一回都没成功，这些树苗也都是教授和你们给找的品种，还不是下点雨就给冲走了，草还不是一样吗？
3: 水秀姐，你快过来，你快过来啊！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看，你看这些草，可不一样啊！这是白棘草，耐旱，根系还发达。你看这根，啊，这种草能固住大部分表面的土，咱们先把土固住，再种树啊！哎呀，
4: 小雨，啊，你看这草，还不如树苗根深呢。能站住脚？
3: 水秀姐，你也说了，过去啊，这山上有树，是大家先砍了树，又把灌木丛也给砍了，最后连杂草也被割了烧火去了，山呢就这么成了荒山。嗯，所以啊，咱们这次反过来，先种草把土固住，然后再种树，也许这水土就不会被冲走了。
4: 行吗？
3: 这什么叫行吗？这叫反弹琵琶。
4: 这雨越下越大了。哎呀，小雨，哎呀，姐呀，就跟你说实话吧，你又让我试这草的时候啊，压根就不信，所以呢，我就把这草籽儿都撒在了斜坡上，我就是想看看，这坡上要是也能种住草了，我就信你。
3: 这雨够大了。够大了，够大了，姐，你看，你看，哎，怎么样？这么大雨，草还稳稳地扎在这儿，没冲走。
4: 哎呀，真是的，这是成了，
3: 成了，水秀姐，咱们成了。
5: 广播剧不负青山，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 监制高岩，策划魏曼伦，导演全胜，编剧杨宁、张成霞，作曲于祥国。

0: 第二集，绿洲。
1: 刘技术员的这张反弹琵琶，还真的让树终于种活了。有了榜样，大家也跟着承包荒山开始种树。南村村委换届选举，就因为我这不认输的劲儿，大家选我当了南村的支书。
2: 不想活了，
3: 把车门打开，下车，你们不能走。
4: 呦呦呦呦，哎，就你这小身板还拦车呢，真当自己金刚不坏身啊？
3: 蓝老大，你带着一车人要去哪儿啊？
4: 能去哪儿啊？这年也过完了，上厦门打工赚钱啊。
3: 你不管你家猪场了？
4: 我家猪场有我阿爸管着，关你什么事啊？
3: 石头，你不是还上学呢吗？
5: 随就医。
3: 二圣，你家包的山刚种上草吧，你就把所有的活都扔给老婆？哎，你那个满仔还没到三岁呢吧？哎呀，刘伯，你也不能走。
4: 哎，
6: 水秀书记，
4: 水秀书记啊，讲讲道理好不好？刘伯又不用上学，家里也没有西满仔，行了啦，我们出去打工都是为了养家糊口，您就高抬贵手吧。啊，你也管不着。
7: 是啊，
8: 吃什么？对，我先吃，不挣钱吃什么？
3: 可是你们早晚不是还得回来吗？你们就舍得撂荒村里的田，山上的树？你们喊我一声书记，信我，就跟我下车。刘伯、石头、二圣、三宝，下车！
4: 哎，别呀，
9: 别，现在哪去？
4: 水秀书记，你自己选着又苦又累的重路，就别挡着其他人发财呀！哎，想发财的都坐着别动啊！哼，南村十二人，那行吧，七个人就七个人，出发！我不等了，走。

0: 几点了，你还不睡？
1: 我睡不着。
0: 还在想白天的事儿啊？你这胆子真是太大了，这要是刹车没踩住，你现在就不是躺在家里喽。
1: 一下子走了那么多，我能不拦吗？
0: 哎，你能拦一天，你还能天天拦呢？跟着你种树是不错，可跟打工比，钱还是来得慢呢。你就睁一眼闭一眼，随他们去吧。
1: 那可不行，现在全县上下都在打工兼职，我们和田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现在资金呐、政策呀都有倾斜，这是多好的机会呀！南村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再努一努，就能走出个天地来。哎，这些天呢，新办法我也想出来了。我想用沼气池把养猪和种树连起来，弄个猪沼果的模式。今天电话呀，跟钟局长说了几句，他也挺支持。可现在人都走空了，还能干什么呀？
0: 那你就不要命的去拦车呀！
1: 起码拦下来五个。呀，去，不跟你说了，睡觉。
0: 行，不跟我说没关系啊。可是你这个枣啊，什么果的，又得投钱吧？家里现在已经欠别人小20万了，不少钱都是给村里添置东西垫进去的，啥时候还回来啊？一天到晚张口闭口村里村里，真不知道你当这个书记到底图什么呢？
1: 我到底图什么呀？
2: 其实我知道我图什么，我一直为我图的那个东西使劲儿呢。几年间，树种活了，山见着绿了，我涂的那个东西就更鲜亮了。累狠了的时候也想放下，可是想起阿爸，想起村里的千石好人，我又放不下。我就想啊，别人走一步我走十步，别人出一分力我出十分力，我就不信我干不成这个事。
1: 今天把大家叫到村部开个执委会，我不想听泄气的话。我们既然做了，就不能半途而废。昨天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吧？
3: 师兄，我们知道你昨天拦车去了，可是出去打工这个事啊，村里实在不好管，不好拦。
4: 是是，还有人要走
5: 说呢。
1: 要我说啊，两条不能走：一，半大孩子不能走。该念书念书，不能为了赚眼前的钱把一辈子丢了。二，家里包了山的壮劳力不能走，这两条啊得盯死了他。
3: 可是你说不让
6: 孩子不出去，上学是应该的。
1: 为什么要盯死这个？现在省里要彻底整治水土流失了，咱们和田是实验区，南村这几年山上建了点绿，咱们再努把力，和县里镇上再争取新的扶持政策和补助，让南村上个新台阶，这对各家各户都是好事。
7: 好事是好事，也不能光画大饼吧。种下的树还没结果子，有的光山刚种上草，还有十来个崩缸没人。

0: 包啊！
1: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呀。剩下的那十几个崩缸，我想上厦门去找找我们常听出去的王老板。哎，去年秋天他不是还来我们村里参观过吗？
2: 嗯，
1: 我想动员他投点钱，把剩下这十来个光山崩缸打包包出去。
3: 哎，真是可
4: 惜，找王老板要是
5: 行啊，这倒是个好主意。
6: 哎，不错。
1: 我还想在村里推行个猪找果的模式，就是猪栏旁边建沼气池，让猪粪呐、鸡粪什么的产生沼气，能解决日常做饭的烧柴问题。这沼气液呢，当肥料，再给果树施肥，这是一条龙。
3: 沼气，
4: 我听说过。
5: 哎，我听说兴国那边有人用沼气烧饭，挺好用的。
4: 哦，是吗？
1: 有了这个办法，养猪养鸡赚钱，做饭不烧煤省钱，种果树呢还省了肥料钱。
2: 哎，
1: 大家尝到了甜头，还怕不跟着我们干？
3: 哎，这能行吗？
2: 这能行吗？
1: 呀，怎么不行啊？县里答应帮我们做点无息贷款，小雨那儿呢能帮我们找懂行的专家。
2: 嗯，
1: 我就不信干不成。
2: 哎，说，
1: 我们都是村委，大家可都看着我们呢。我是支书，我带头，我们家先搞沼气池。
7: 这事儿我也不能落后。
5: 哎，你和我一个，
2: 咱们是得带头。
7: 对对对，
2: 我也参加。
1: 这事儿啊，只要我们带头干成了，村民都能跟上来，那我们南村想不成都不行。等干出个样子，那些跑出去的就会哭着喊着跑回来。
5: 那有些谁还出去啊？是吧？
8: 姐，
1: 阿青，
8: 姐，家里在山上种上板栗喽。
1: 是啊，不光是我们家，村里都种上了，都三年了，明年啊就挂果了。哎，阿青，你怎么问起这个了？
8: 哦，是这样，前两天啊，我遇到王老板喽，他说呀，他又回去投资了。王老板的事啊，对我们这些跑到厦门的人刺激很大。
1: 阿青，回来吧，阿妈想你，阿姐也需要你。
8: 姐，你需要我？
1: 嗯，我忙村里的事儿，家里的沼气池你姐夫在忙，咱家山上的板栗需要一个壮劳力，家里需要你回来。啊，姐知道你在厦门混得也不差，可是外边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呀。
8: 姐，我不是没想过回来，只是
1: 有点担心，对吧？
8: 嗯。
1: 阿青，现在和以前不一样，知道王老板为什么会回来投资吗？你以为是姐的面子吗？王老板可是个聪明人，这报纸啊电视都讲了，从今年也就是2000年开始，省委省政府每年给长汀补助1000多万元，专门扶持水土流失治理，这可就是一个信号，从上到下的全方位支持。
8: 那我这个时候回来承包还来得及吗？
1: 不光是你，所有出去打工的人想回来都来得及。哦，对了，蓝万春怎么样了？
8: 他哟，他比我可精明多喽，说不定啊，他比我还想回来呢。
9: 2001年，我种的板栗树开始挂果，第一茬板栗我一颗都没有卖，全分成一小包一小包，挨家挨户送给乡亲们。转过年，我的猪找果模式也全面铺开。又过了差不多4-5年吧，家家就都见着钱了。前2年跑出去打工的不少人都回来了，连蓝万春都跑回来了。现在山上桂花啊、油菜呀、毛竹、

说的一点儿也不错，把山水养好了。

0: 李书记，当初是你鼓励我们养猪的，怎么现在又想不认账啊？
1: 谁说我不认账了？猪当然可以养，可是你的养猪场就在山脚，过去呢就百十头，现在都有四五百头了，那么多的猪粪就堆在旁边，下雨天冲到河里把水都弄脏了。山下就是村子，下了雨村里沿河那一溜都是臭的。
0: 行，你说破大天，你那个方案也绝对不行。
1: 哎，你
0: 让我搬到西边的山洼里去，远就不说了，路还不通，就是村里出钱给我盖新猪舍我也不去。
1: 说来说去还是路的问题了。
0: 哎，李书记，你别这样看着我行不行？我蓝万春不是先进，可也绝不是那种不识好歹的人，对吧？你和乡亲们对我的好我一直念着，这样今天我就撂下一句话，只要你能解决路的问题我就搬，否则想都别想。
1: 好，这可是你说的，
0: 哎，
1: 你可别反悔。
0: 我吐口唾沫都是钉。
2: 水秀姐，
1: 嗯，
2: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去县里啊？
1: 我去跟书记要政策。
2: 政策？什么政策？
1: 修路啊！去年年底就说要修一条通往南村西北山洼的路，怎么到现在还没消息啊？
2: 嗨，是万春大哥的事儿吧？
1: 哎呀，对，他就是不搬，说路要是不通过去他打死都不搬。哎呦，他那个养猪场啊都快把我急疯了。
2: 走。
1: 哎，你怎么往回开呀？哎呦，你怎么还笑啊？
2: 哎呀，水秀姐你别急呀，要是这么件事儿啊就不用去县里找书记了。
1: 怎么呢？
2: 县里刚刚传达说市里呢马上开工修一条横跨水土流失治理区域的路，把乡道、县道和省道、国道全都连起来，就是从西山洼附近过。你们村里啊，只要再接上几百米，就连上了。
1: 哎呀，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今天啊，县里刚开完会，你就让我来接你。
1: 啊，
2: 我还说要告诉你呢，你那么急，搞得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
1: 哎呀，走，我这就告诉蓝万春去。
2: 哎，水秀姐
1: 啊，
2: 这回你可要稳坐钓鱼台
1: 啊！
2: 哎，我今天保证啊，他会哭着喊着来找你搬迁的。
1: 为什么？
2: 你想啊，我们县里的午间新闻会播出这条消息的。
1: 嗯，
2: 这个蓝万春那么精的一个人，他要是看到了，你想啊，对不对？
3: 钟局，
4: 哦，
3: 钟局，我来了。
4: 小雨，来，坐下。
3: 哎，好，
4: 喝水。
3: 哎，谢谢钟局。钟局，我听我们局长说，您要戒掉我。
4: 不是戒掉，是水保局和你们。

0: 叶局两家要协同作战了。
1: 哦，有任务啊。
0: 嗯，范教授你认识吧？
1: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老师啊，省农科大的教授，水土治理专家。
0: 是，昨天他来到长汀，做水土治理调研和经验总结，这也是省领导对我们的高度重视。我在汇报工作的时候，范教授特别提到了你和林水秀。
1: 哦，
0: 你和林水秀这些年在南村的实践摸索出了好多宝贵的经验，还有其他村镇的，这些加以总结和推广，那么长汀未来可期
1: 啊。
0: 范教授下去做调研，需要我们全程配合和协助，我就想到了你。哎，
1: 好啊，仲军，我一定做好这项工作。
0: 哎，会很辛苦的。
1: 嗨，这些年翻山越岭，蹲守基层，早就习惯了。
0: 好，治理荒山非一日之功，现在中央和省里都更加重视了。嗯，就看我们怎么再进一步了。
1: 中军，还是那句话，山河不绿，绝不收兵。
0: 嗯，
2: 我是广播剧《不负青山记》中的刘小鱼的原型，长宁县林业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范小明。我从刚参加工作开始，借用专业的技术帮助林水秀们种草种树，改良品种，种人种树，树成林。几十年光阴，我见证了一座又一座火焰山变成了花果山，一个又一个农村变成了幸福村。相信奇迹的人才会创造奇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负青山》第二集，剧中人物林木生由冯远征演播，老年林水秀由徐帆演播，青年林水秀由唐烨演播，向书记由严彦生演播，蓝万春由商红演播，刘小雨由赵琳演播，阿妈由乔琛演播，钟鼎华由邹健演播，傅国强由王旭峰演播，傅杰由惠龙演播，林山青由朱少鹏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唐莹、陈亮、杨洋、巴赫、崔晨霄、李天之、李彦萌、刘玲慧、马雨欣、硕小兔、王宇、杨瑞欣、左雨林，播音杨场，责任编辑李浩、陈宇、连金亮、李万群，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感谢您的持续收听和陪伴。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央视频 APP 上搜索中国之声这四个字，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里都能看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马上又要开启了。截止到目前，已经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都发出了通知，在进场前会对考生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进行专门的查验。
1: 在上海、广东、湖北都要求对考生的眼镜进行专项检查。
0: 福建省的规定是呢，今年会强化入场安检，确保作弊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特别强调对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考务人员会重点关注考生佩戴眼镜的大小、形状等等。
1: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说，如果生活学习当中佩戴智能眼镜，考试前需要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高考期间，考点不受理戴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由此引发的影响考试作答等结果，责任将由考生本人自负。
0: 河北、贵州等地也要求平时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要提前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进入考点只能戴普通光学眼镜。
1: 那么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携带具

0: 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认定为作弊，所报名参考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
1: 另外，此前教育部已经发出了高考预警，提醒考生要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
0: 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本月落地，哪些措施让进口食品消费更透明更安全。
1: 中国突破黑色黄金量产瓶颈，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如何推动航空航天低空经济发展。
2: 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如果您在网上购买过进口零食大礼包，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明明包装上写着原装进口，哎，但是这味道啊却不大对劲儿。仔细一查，生产商可能是某个无资质的小作坊，还有的是直接换上外文包装的杂牌商品。消费者买到这类商品，连个能追溯的厂家都找不到，维权更是难上加难。
1: 这样的局面有望从本月开始彻底的改变。6月1号，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正式的落地实施了。新规就规定，所有进口食品必须在包装上标注官方注册编号，消费者只要登录海关系统输入编码，就能够查清进口食品到底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哪个工厂，经过了怎样的检验流程。
0: 那么新规如何补齐监管短板，消费者如何确保买到安全可靠的商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周一帆的报道。
8: 水货走私，三无产品改换外文包装冒充进口食品，究竟是真进口还是假洋货，是不少消费者在面对进口食品时的困惑。
9: 像我手里这款号称是俄罗斯原装进口的牛油果油啊，这我老婆在网上买的，买回来让我看一下，上面呢是俄罗斯文，下面呢是中文，我用 AI 软件翻译了一下俄罗斯文，人家说它是植物油，而且营养成分表的成分它完全不符合牛油果油的特征，你也不能保证这个一定就是进口的。
8: 此类情况并非个案，上海市静安区警方去年还侦破了一起假冒进口知名品牌黄油案，刘某、王某等25名犯罪嫌疑人通过伪造进口食品证书，将国内小作坊生产的三无黄油贴牌伪装成知名进口产品对外销售。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环食药侦支队王松，
10: 有消费者这个发现他在买的那个进口黄油跟平时买的进口黄油不太一样，我们就拿到他买的这个进口黄油和真的黄油进行了对比，包括也问了一下权利人，的确是两个从外观上包括里面的东西都不太一样，然后发现东西是假的，然后通过这个线索查下来，这个是在山东淄博的一个地方生产和加工的，他的确他们有一个家庭式的这种作坊，就没有任何的这种卫生条件，放在这种冷藏里面。
8: 案件侦办过程中，警方还发现山东淄博这个家庭作坊的部分黄油包材来自广东佛山一个更大的黑工厂芒松。
10: 有些黄油呢，它也是从广东佛山那边进过来的，它也是一个比它大一点的这种叫黑工厂嘛。广东佛山呢，它既卖包材，它也卖黄油，也是这样子自己包装自己贴标。黄油它本来是一块的嘛，然后那个外包材一包也是没有任何卫生许可的，然后完了以后对外销售，并且它也卖给这种小作坊。后来我们又通过这条线索，包括

0: 淄博这条线索串联起来嘛，发现在青岛还有一个大发家，青岛里面其实是一家家具厂，但是呢它里面呢自己有一块小地方，自己搭建了一个这种家庭作坊，雇了几个工人做黄油啊，包括把那个包材包起来，也是在现场销售。正常的进口黄油它是用动物黄油，但是呢他们为了降低成本，他们是用植物黄油代替动物黄油。这个案子呢我们总的抓了25个人左右，涉案金额大概是在500万左右，查获了3000余件的假冒黄油成品。
1: 此前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门槛偏低，缺少统一溯源编码，这使得不法分子容易在境外注册空壳工厂套取正规资质，消费者仅凭外文包装、商家自述难以核验真实产地与工厂信息，商品本身的质量和真伪只能依赖海关抽检。本月1号落地的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则有望通过制度更新堵死虚假资质的造假漏洞。按照新规，所有进口食品包装上必须标注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这相当于进口食品包装上印上了合法入境的身份证。一方面，消费者对没有编号的食品要多加留意，另一方面大家也可以通过编号进一步查询核实。多位专家认为，新规针对性地补齐了监管短板，从源头斩断假冒贴牌产业链，从制度层面化解进口食品安全隐患。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文丽解释，注册编号的强制性要求实现了由海关单一源头管控向多主体全链条责任约束的转变。
2: 它的这个编码，它是要求必须印在消费者可以看到的产品的包装上，然后消费者再根据包装上的编码呢，可以去海关总署的官网，去查这个编码的真伪。平台包括这个进口商他也有责任去查这个编码啊，因为他在这个进口一个商品的时候，他必须查他的这个上游工厂他的注册编号，然后还要查这个货物的原产地等等。那么作为平台呢，他也要查这个全链条的这个凭证。这么一来的话，我说平台的责任是非常大的，有了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很好的，就是可以来规范这个平台的一个管理。
1: 资深业内专家冯冠认为，新规另一个重要意义还体现在溯源追责层面，一旦产品出现质量问题，通过编号锁定境外生产主体，产品全程可追溯。
3: 那么从监管角度来讲的话，海关它对这个进口食品的这个监管链条实际上是一直延伸到海外的这个工厂，甚至通过一些双边的这个检验议定书的这个方式，然后对于这个我们进口食品的一些产品原料的种植养殖也会有一些要求。那么通过在华注册编号就锁定了境外的这个生产企业的这个主体，遇到一些食品安全、食品质量的问题需要进行追溯，或者是需要企业实施召回的时候，对这个产品追溯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新规实施后，合规企业将受益于更高效的通关流程和更透明的市场环境，那些试图冒充进口或者质量不达标的产品将难以立足。对消费者来说，选择进口食品时要先看包装，检查是否有中文标签以及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注册编号，没有这些信息就是三无进口食品。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查询企业信息和产品范围是否与实际相符，还要保留购物小票等凭证，一旦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海关部门投诉举报。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随着生态保护成效持续落地，我国东北虎、东北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野外种群数量稳步回升，活动范围也在不断的拓展。尤其是在东北虎核心栖息区域，近年来人虎偶遇带来的安全问题也格外受到了关注。
6: 那么怎样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保障群众安全？记者在东北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看到了一套由监测、预警、驱离功能构成的智能防控体系，为破解人兽和谐共处提供了科技方案。
5: 目前这套系统正在吉林、黑龙江多个猛兽活动高风险区域开展试点示范。那他们如何构建起一套立体的防护体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吕怡璇的报道。
7: 深山密林间兽踪频现，村边田垄偶有猛虎到访。想要避免人和老虎意外碰面，第一步就是得知道老虎在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主任江广顺告诉记者，依托黑龙江省东北虎信息直报系统，巡护人员发现野兽脚印等踪迹，拍个照就能上报。专家团队全天候坐镇，甄别痕迹所属物种，区分究竟是虎豹还是其他野生动物。
8: 因为有很多物豹、熊的足迹或者是一些其他野生动物的足迹，也容易和老虎的信息呢相混淆。通过这个系统，整个专家团队可以24小时的为咱们全省的虎豹出现信息来做一些信息审核和鉴定的服务。
7: 分清是什么动物后，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信息直报系统还能进一步分辨是哪一只老虎。江广顺解释，不管是巡护员拍到的脚印，还是老百姓拍下的老虎纹路，上传后就能联动智能系统比对，这套系统的识别准确率可达95%以上。
8: 可以通过足迹影像的识别来鉴定老虎的性别和个体，有老百姓拍到了这个老虎的身体上的一些花纹影像，通过这个系统来提交数据进入 AI 识别平台，识别完之后我们再回到这个系统里头，是把这个结果给全省的野生动物管理部门来进行实时的报送。
7: 如果说信息直报系统是被动防守，那么人虎冲突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就是主动出击，提前预警。江广顺表示，智能监测预警系统聚焦老虎经常出没的林场、村庄，通过红外相机第一时间捕捉风险，发出预警。
8: 人虎冲突智能监测预警平台，我们主要是围绕着某一个林场或者是某一个村庄，我们在这个村庄的周围5公里范围之内来布设红外相机，来进行实时监测预警。一旦发现了某一台红外相机拍到了老虎之后，会在平台上来进行实时的预警。
7: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博士戴文瑞进一步解释，为了提前预判危险，精准提醒，人虎冲突智能监测预警系统会根据猛兽与村屯的距离远近，搭建起3级预警体系，让一线防控人员清晰掌握风险等级，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9: 根据老虎距离我们村屯的距离去划分3个等级，那么3级就是5公里到3公里之间，2级是3公里到1公里之间，1级1公里就代表老虎就即将进入我们的村屯，相当危险了。
7: 监测捕捉风险，分级发出预警还不够，智能距离系统是守护村屯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江广顺说，科研团队在野兽进村的关键通道上布设各种智能驱离设备，收到预警信号后，通道上的超声波气味驱离设备会自动开启，像一道无形的空气墙，温和地引导野生动物折返山林。遇到突发紧急情况，工作人员还可使用背包式激光设备，以非伤害的痛觉驱离方式快速处置现场险情，既守护村民安全，也保护老虎安全。
8: 一旦报警之后，相应的驱离设备，比如像气味驱离还有超声驱离，我们就会同步启动，最终我们来实现什么，无人监管的这种情况下的自动化智能化的人虎冲突的这种防控体系。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一年麦收时。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只为守护颗粒归仓。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麦收时节里的忙碌瞬间，记录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今天请听他的麦收日记第二篇，和一片麦田的约定。
10: 4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小雨转晴。早上6点，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从不到3平方米的收割机驾驶室里醒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是他们流动的家。头晚收工后，这对麦克夫妇先到乡里的加油站把油加满。加油站里的休息区能洗洗涮涮，可以稍微停车歇歇脚。夜里，他们把车停在了附近乡道边一处不起眼的空地上。
11: 他在上面呢，
12: 车上面。
11: 对，他上里边紧紧螺丝什么的，紧紧链子。 妈儿，你往那么近，我去。
10: 刘雪整理着驾驶室里的床铺，李国言爬到车顶检查车况。他们今天睡了个回笼觉，也并不着急去田里作业。
11: 怕下雨了，我醒了，怕下雨。
12: 这雨是挺大，这顶上这么多水。

0: 凌晨三点多，一场不大不小的雨落在温溪乡，地里的麦子被打得潮湿，一时没法收割。好在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太阳从云端冒出头来，风吹过麦浪，带来雨后清凉。夫妻俩难得遇上这样的天气，像是回到了千里之外远在黑龙江的家乡。他们打算晚两个小时再下田，等阳光把麦子晒得干爽些。
1: 那是赶不上哪去？
2: 还是昨天老地方。
3: 啊，哪个老地方？
2: 昨天那边那个庄，2公里。
3: 哦，那听着我搁这搁了。
2: 你不得给人搁完吗？办事你不得讲诚信吗？
3: 第二个他没开始来搁这搁了啊。
2: 哪边倒好。
0: 一场雨让没收完麦子的老乡着了急，附近村庄的村民见李国岩的车还没动身，撺掇他去收自己村里的麦子。半个小时的功夫，过来打听的村民就来了五六个。李国岩忙着保养收割机，干脆演起戏来。
4: 师傅没
2: 话，是吧？不是，师傅没在这儿。
4: 你去吧。
5: 不去不去。
2: 师傅没在这儿，你问师傅去。
6: 师傅本人说师傅没在这儿。
5: 昨天晚上
0: 其实头天晚上就不断有村民找来，今年麦子熟得早，大伙儿都怕后面来雨，想赶紧收割。李国岩和刘雪头一天答应了给高里楼村售卖，不能食言，即便有村民出了高价，两口子也没心动。跟李国岩和刘雪一起来文集乡收卖的还有大伙儿做麦客17年的老姨于春静和姨父马守福。马守福昨天作业的地块比李国岩碰上的更碎，知道今天的活儿一样不会太好干，他还是要给大外甥做做思想工作。
7: 我说他听，他六月他得听，说他听，他一点这活不好干了，不愿意干了。我说那也得干，你不能往那顶着也得干。但是老百姓种地也不容易，到时候了，你能带我干就给干了，就完事儿，是不是？老百姓也急，
2: 你看81%的雨，后天肯定得下。我们都赶气象观察员了。
0: 李国岩念叨着手机上的天气预报，6号还有雨，这两天要抓紧收。刚过8点，刘雪和于春静把挂在收割机割台上晾晒的衣物收回驾驶舱，李国岩和马守福坐上驾驶位，两台收割机一前一后驶向高里楼村。两代麦克夫妇要去完成他们和乡亲的约定了。一路经过自己头一天收割的地块，李国岩欣喜地发现已经有农户种好了玉米，村民老高家的地块在最西头。他骑着电动车跑在李国岩的收割机前，几米一回头，把盼来的农机手引到自己的麦田。
8: 哎呦，想我在顶上逛的，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就像喝多了似的，就像喝多了坐不稳那种，站不稳，就站地下觉得
6: 腿软了，
8: 觉得在晃。
6: 你得总低着头，看割的准不准。
8: 这个就做到了耳听目录眼观麻黄。
0: 老高家的地把边也不规整，李国岩在驾驶室里操作的仔细。
8: 眼睛看的东西多了，这上面这数字，这是上不上梁，这眼睛还得看着有没有障碍物，还得看着搁台钻不往往不往里边进，小麦进不进收割机里边，强不强土，这多了。
9: 谢良鹏已展开，
10: 给我来点水啊，我先放里。
9: 谢良鹏已展开，请注意。
0: 第一块地收得很顺利，老高把小型农机开到收割机旁，乐得合不拢嘴。
11: 我说这考最不开心，这收的都是钱，我说这不开心，这都是钱了不开心，俺也着急，国家也着急，是不？哎，鬼堂才是最好玩，对吧？可怜鬼堂才最好玩。
0: 天儿越来越晴，这是收麦的好时机。没了后顾之忧的老高，把高里楼村包村干部严俊杰带到地头。
12: 三爷，三爷，好，
13: 别，有啥问题及时给他支付5000以后，好，我们支付责任。
0: 严俊杰拎来一提矿泉水、一箱泡面，交给李国岩。李国岩收下了这份高里楼村的心意。高里楼村是产粮大村，种植了2600多亩小麦，几位农机手共同作业，两天的功夫就收了大半。严俊杰最看重李国岩和马守福驾驶的这两台大家伙，更看重这些远道而来的麦客。
14: 马里大储户就跟咱家老远的储户，这个效率非常高。这个他搁的这个麦渣非常低，便于老百姓耕种。
0: 麦茬低
14: 低，对，你看哈，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现在这4个省基本上麦子是同时成熟，确实今年这个季子不好。这几年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从黑龙江过来确实不容易。咱说实话，能不感动吗？对不对？人家给咱

0: 帮忙收麦子，对不对？而且价格很公道，在这个周六之前的这个下雨之前，一定要把麦子放回家，主要是这个原因。
1: 又是连续作业12个小时，晚上8点半，高里楼村的大地块都被收割完毕，剩下更碎的麦田要靠后续调度来的履带式收割机作业。李国岩和刘学算是提前收工了，芒种这天他们要转场到下一个村庄收麦，而高里楼村的农户们也将播下玉米种子。
2: 下面要给大家介绍一种材料，它比羽毛还轻，但是呢又比钢铁还硬，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集万全优点于一身，被人们称为叫黑色黄金。
3: 估计大家听出来了啊，就是碳纤维。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日前在上海实现了批量化的生产。这款产品可以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也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了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2: 那这个被称作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材料？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T1000 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纤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5: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晶的一个蜕变。
4: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
5: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6.5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1/4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俗称啊黑黄金。
4: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30%，油耗降低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5: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3: 从实验室里的一束样品到生产线上稳定量产，这中间还要经历无数的考验。那么科研人员究竟选择了一条怎样的技术路径，又是如何将可能变为可行的？我们继续来听。
4: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也就是每束含24000根以上单丝的那种。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

0: 高的纤维，可以说 T1000 T1100 甚至 T1200 只有施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施法路线。杜永前说，施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1: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风电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后道做出的这个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0: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施法路线，而且是 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前告诉中国之声，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1: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0: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上海石化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施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达到商业化门槛。
1: 我们从原料的提纯也好，或者说是从我们刚开始的这个聚合工艺的这个控制，到纺丝的生产的优化，包括到氧化碳化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我们呢都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跟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纤身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从原丝到撑起大国重器的黑色黄金，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批量生产， T1000 碳纤维的量产背后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缩影。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北京、上海先后举办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近4000件美洲珍宝密集进境，文物跨洋而来，入境通关如何保障？
0: 从工具属性到情感陪伴，义乌文具展花样产品圈粉年轻群体。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

0: 名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七月拉开帷幕。两场大型的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啊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
1: 说实话，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而且这么大的数量要密集通关，这就对海关的监管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而为了让大家能够如期的欣赏到这些文明的瑰宝，海关系统是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给文明之约保驾护航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七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两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3: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2: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测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3: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测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2: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5维风险制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3: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0: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时，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于5月中旬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火热开展了。同样是跨越万里而来的美洲文物，北京海关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由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组成，汇聚了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

0: 包括纪念碑、石碑、金饰、彩绘陶盘等。北京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二科边鑫告诉记者，北京海关面临的情况是三个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迫在眉睫。
1: 针对本次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半解读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0: 首都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由于此次展品价值极高，传统的保证金担保的方式远远超出博物馆承受能力，为此海关提供了保证函担保等多元化的担保模式，减轻展方压力。不仅如此，海关还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边鑫说，
1: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变化非常敏感，对运输储存条件的要求也特别高。北京海关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大大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地保障了文物的安全。
0: 从上海到北京，从世界树之巅到玉米黄金美洲豹，近4000件跨越太平洋的美洲珍宝，在海关的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下顺利登陆中国展厅。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不仅守住国门安全，更让古老文明跨越山海，如期与中国观众见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文具它从来就不只是简单的书写记录的工具，比如说古代的文房四宝啊，就兼具了把玩的功能，或者比如说我小时候的文具啊，这个有玩具的功能。
4: 是，
3: 现在呢，这个文具更可以是装点我们日常治愈生活的一些温柔好物啊，总归呢能让你的办公桌变得更舒适一点。
4: 嗯，
3: 眼下2026中国义乌文具礼品展览会正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新潮好物在这儿集中亮相，亮点十足。那么普通文具是如何解锁了治愈的新体验的？传统展会怎样焕发出全新的行业活力？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义乌台记者何一格、金子纯的报道。
5: 走进义乌文具展，展会现场人气满满，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C1 馆，各类打破传统设计的新奇特文具吸引不少人驻足询价。在花艺文具展位里，各色花朵造型的笔被装扮成一盆盆花篮，一束束捧花被书桌添上诗意。采购商王文彩：
6: 进入了花花世界的有种感觉，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那种效果。近看发现是艺术花笔，不仅外观上有一种创新，包括它的包装上面也有很大的创新。它这次包装采用的是那种花综合型包装，所以整体来说本次创新是很有吸引力。
5: 参展商宗婷婷介绍，本届展会首发的一款布艺花笔源自品牌过往推出的仿真花爆款系列，顺着毛绒风潮研发而成，主打氛围感与情绪价值。
6: 以前我们有一个仿真花系列的，就是这个笔的，但是近期国内来说比较流行这种毛绒什么的，所以我们想到了做一个布艺花的，因为它这种一针一线这种毛绒的感觉会带来一种生活上的温柔感，对，会有一种情绪在里面。这次文具展是我们的首发，进到我们这个店里你看到的这些就是像一个花材花店，这些都是我们的花材，花材我客户挑我喜欢的款式，我们可以给它包装成花束。
5: 一旁解压摇铃展位同样客流不断，拳头大小的摇铃搭配卡通公仔，天然果壳做成铃体，声响柔和，不少客商现场试用询价。
7: 声音挺脆的，也挺有设计感的，它的声音还有它的外形上面，因为它这些果壳的形状也不一样，声音很清脆，很悦耳。
5: 参展商黄飞说，摇铃兼顾车挂、门挂、居家摆件多种用途，非常契合年轻人的解压需求。
8: 车挂、门挂挂到车上，就你车开的时候它可以一摇一摇的很解压。我上面还有这些大创，你放在家里它可以助眠的功效，放松你的心情。
5: 今年是义乌文具展举办的第10届，展会整体规模稳步扩大，展览面积达到创纪录的8.5万平方米，共启用8大展馆， 设有4000多个展位，汇聚了超过20

0: 2万种商品。6月3日开展首日，展馆就迎来了4.5万人次采购客商进场洽谈，其中境外采购商超过1000人。
1: 南风起，富陇黄，
2: 30对还有60的小麦，
3: 地还非常大，饱满。
1: 千愁熟，古飘香。
4: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痒，天热嘛。
5: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
7: 眼下湖北的麦收基本结束了，河南小麦已经进入到了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8: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9: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啊、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8: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10: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现在高速给你打电话。
8: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1: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平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8: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12: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车证就行。
13: 给他放吧。
12: 那就可以了。这两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车证、作业证就行了。
14: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12: 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8: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5: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4: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16: 对对对对，再不然再下雨就搬完了。
8: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17: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我休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8: 90成熟，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18: 这儿挺凉快的。
19: 凉快啊，空调啊。
18: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19: 这也是享受啊。
8: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0: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20: 现在什么位置啊？
10: 在周口沈丘信安集镇。
20: 出厂
10: 面
20: 要保一下，这边挂
10: 挂
20: 联系保修收
10: 跟你联系
20: 啊。
10: 搞快点。
8: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0: 等会儿我挂上给老司机行了。
8: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000。

0: 2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1: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0: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 关键要抢谷，要种玉米，我俩跑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家住浙江省宁波市的水先生，因为家附近一栋新建楼房的玻璃幕墙打起了官司。因为每天太阳光都会经过这个玻璃幕墙，长时间反射到他们家的客厅，他认为自己受到了光污染的侵害。
6: 那么折射的阳光达到什么样的强度构成光污染？消除光污染的损害是拆了涉案建筑的玻璃幕墙，还是改变自家的住房结构？造成的损失又该谁来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将这起相邻光污染侵害纠纷案作为了典型案例发布，明确法院该如何合理认定光污染侵权，保障生态环境权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7: 水先生2009年在浙江省宁波市买了一处房屋，2021年12月，在他家的西侧仅隔一条马路新建的一幢大楼，通过竣工验收备案，这个建筑外立面整体采用玻璃幕墙材质，每天太阳光会经玻璃幕墙长时间反射到水先生家的客厅内，水先生就找到了承建这幢大楼的房地产公司。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三级高级法官叶阳介绍，
8: 水某某呢就先与被告协商啊，要求他降低这个光照的强度啊。那么被告呢也跟他协商了，在水某某家的玻璃上啊贴了膜，但是呢效果呢还是不好嘛。在这种情况下呢，水某某就诉至法院了，要求被告呢停止侵害。
7: 面对已经建好的两幢建筑，该如何停止侵害呢？
8: 那被告停止侵害呢，就有何种方式啊？包括更换这个玻璃幕墙，包括变更水某某自己的房屋结构啊，比如说把他的客厅变成厨房，这样就能有效的减少他的干扰等等。
7: 水先生说，如果被告无法停止侵权，要赔偿房屋贬值损失及修复费用共32万元。涉案反射光的强度到底有多大？是否构成光污染？是否构成对水先生的侵害？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经委托鉴定，却没有鉴定机构接单，均因现有的业务范围尚未涵盖光污染类型而不予受理。
8: 一开始呢也是从科学的角度希望通过鉴定来认定，但是呢相关的鉴定机构啊对于这个光污染的鉴定呢，目前呢可能存在一些制度上或者标准上的缺失，所以没有办法通过鉴定。这样呢法官呢就通过两次啊到这个实地到这个水某某的房屋内进行勘验的手段，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然后最终呢认定呢这个光照的强度啊确实超过了公众可以容忍的限度。
7: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不同人群对光照强度感受是有差异的。什么是公众可以容忍的限度？叶阳说，
8: 公众容忍限度的标准就是一般人能够容忍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如果你的特殊那另说，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是采用一般人容忍的标准。它确实你很难用一个技术标准或者说一个某个数值来代替啊。当然光照声现在是有啊，但是其他的可能还不太完善，所以法官他就要采用这个入室勘察的一个方式，共同来感受一下这个光污染普通人能不能够忍受啊。如果说最后普遍认为不能够忍受，那我们就可以认定它已经构成了光污染。
7: 法院结合两次现场勘查及水先生提供的照片、视频等证据，认定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的照射强度超出了一般公众可容忍的限度，对水先生的正常居住和生活造成了影响，被告房地产公司应承担侵权责任。叶阳进一步分析，
8: 光污染呢，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能量型污染，它和我们一般的大气污染啊、水污染，包括固体废物这样的污染不太一样啊。它我们一般把它叫做一种环境侵扰，它可能不会导致你的身体的脏器病变啊，或者受到一些严重的生理的这个损害、健康甚至生命的损害，但是会对你造成一种生活、生产、学习到一种干扰或者侵扰，像光照啊、震动啊、噪声啊，是吧？都会有这么一种情况。
7: 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先生经咨询得知，如果将他家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的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他就变更诉求为要求赔偿损失6.5万元，获得法院支持，浙江宁波中院二审维持原判，二审判决已生效。我国民法典倡导绿色原则，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叶阳说，这个案例的裁判就平衡了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权益保障的关系。
8: 像这个案件中，如果说更换玻璃幕墙，或者说你赔偿这个房屋可能贬值的损失啊，要30多万元，那确实这个资源浪费比较大。如果说能够通过这个更换玻璃的方式，最终确定这一个6.5万元的这样一个，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能够接受的，而且呢，确实也起到了避免资源浪费的作用。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快到了，又是一个我们学习世界历史和地理的好机会。今儿咱们就来聊聊世界杯上的两个小众参赛球队，海地和库拉索。一个呢是被天灾战乱、黑帮轮番撕扯的苦难国度，另外一个是面积相当于一个半朝阳区，刷新冰岛纪录，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微型参赛地的国度。他们是怎么样闯进世界杯的呢？先来说库拉索，这座小岛啊，窝在加勒比海南部，挨着委内瑞拉，历史上呢，它是荷属安第列斯的一部分。2010年，荷属安第列斯解体，库拉索呢就成为了荷兰王国旗下的一个自治国。在足球版图上，它继承了荷属安第列斯的席位。2014年巴西世界杯预选赛，这个小岛第一次以库拉索的名字出战。足球的起飞其实恰好赶上了一个年轻地区寻找自己身份认同的进程。您可能会问啊，这么小的地方他们出现的秘诀是什么？还是那四个字，移民历史。这个岛上的孩子啊，其实从小就是在帕皮阿门托语、英语和荷兰语之间无缝切换。由于历史渊源的大量高水平运动员实际上都出生在荷兰，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啊，库拉索是荷兰二队。这里面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队里的当家球星塔西特中，和上届杯赛大放异彩的摩洛哥队相似。不管这些球员出生在哪儿，他们实际上都是两种文化的融合。比如加勒比海的身体天赋和荷兰全攻全守的战术，就在库拉索身上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晋级世界杯之后啊，足球热像飓风一样席卷了整座小岛。你会发现这个时候足球不只是一项运动了，它成了增强国民甚至是侨民情感链接的粘合剂，它更打破了这座小岛和世界的隔阂。再来说海地，相比库拉索的年轻，海地男足的底子那厚多了。1974年，他们就踢过世界杯。本届预选赛呢，他们曾经在第二轮1-5惨败给库拉索，但是靠着在其他关键场次当中的死磕，再加上中北美的名额扩大了，他们硬是从绝境当中杀了回来。要知道，海地的国内安全局势几乎是崩溃的，没有稳定的主场，多场比赛被迫搬到了中立国去踢。就在这种打游击式的逆境里，海地的球员愣是靠着一股子韧劲儿拿到了门票。男足的坚韧其实也让我想到了海地女足。2023年啊，他们历史性的杀入到了女足世界杯，当时还和中国女足分在了一组。男足女足在世界舞台上的交相辉映，就成了这个国家近年来少有的全民族共同的骄傲。可是这个骄傲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2010年的大地震之后，政治的动荡、黑帮横行、经济崩溃，在海地几乎所有社会结构都坍塌了，唯独是足球那根柱子没有倒。当国家队赢球的时候，在太子巷，人们拥上街头，拥抱、狂欢，甚至哭泣。足球成了无数人逃避现实苦难、寻找尊严与快乐的避风港。和库拉索一样，海地也极度依赖海外侨民。那些海地裔的法国籍、美国籍的球员，对于他们来说，披上海地国家队的战袍不 只参与竞技，更是一种对多灾多难祖国的反哺和寻根。他们在场上的每一次拼抢，可能都在告诉世界，海地人不只是灾难的受害者，他们有不屈的尊严，也有无与伦比的天赋。我一直在说啊，在世界杯里你是可以看见世界的，你也可以用世界杯来拆解世界。足球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世界环境日，一提到保护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很多人就会觉得一定会降低生活质量，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此外，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三候，螳螂破壳，伯劳鸣啼，反蛇晋升，藏着哪些生物奥秘？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世界环境日之际，中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一系列硬核技术正在让环保变得更加精准、更加高效。比如说，北京地铁的智慧空气净化系统守护着千万人的出行呼吸， AI 鸟脸识别系统可以24小时守护湿地的精灵，水质荧光指纹技术几分钟就能够锁定污染源。当科技为绿色转型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我们也在感受着大自然最直接的反馈。一边是北方强对流天气，南方龙舟水轮番来袭，极端天气频发敲响警钟；一边是亚洲向北迁，青海湖黄鱼洄游，万物生长展现着蓬勃的自然韧性。那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藏着怎样的生态逻辑？科技如何更好地助力我们守护生态家园？面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挑战，我们每个人又能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说这个环境保护呢，这个议题是很大的。我们先来从一个小切口来看哈，我们说丹霞地貌。丹霞地貌的这个红色砂岩，它的保水能力是很差的，而且土壤啊，相对来说是比较贫瘠的。按理来说应该是生态的脆弱区，但实际上这里也孕育了大量的特有物种，比如说丹霞梧桐、丹霞兰。从生态学的角度上来看，这种逆境当中的生物多样性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对我们今天的说生态修复这个议题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1: 您讲的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地貌区，丹霞地貌，确实啊，它是。

0: 能够代表一种特殊的一个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咱整个呢，从它的地貌它本身的岩性特征来说，它是一种紫红色的这种砂岩，甚至是砾岩，甚至还有一些泥岩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沉积的这种岩石。
1: 嗯，
0: 它呢风化以后呢，它的风化壳确实就像你说的，它比较粗颗粒的，所以说相比其他的这种这种岩性啊风化壳来说，它保存能力确实要差，再加上呢它的这种垂直节裂特别的这种发育，而且呢沟谷比较深，起流呢比较弯曲，所以呢往往呢是交通相对闭塞啊，而且呢它的因为这种陡崖特别的多，所以呢土壤相对来说比较贫瘠，再加上如果是在一些湿润期的话啊，这个降雨有很多啊，这个风化就来不及成土呢，直接给带走了。
1: 嗯，
0: 所以呢这样来说它相对呢生态脆弱性。但是啊，这是近年来啊，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我们丹霞地貌的命名地，也就是广东韶关的丹霞山呢，经过了一些中南大学的一些生命科学院的一些老师嘛，多年的一个研究，居然呢到今年截止已经发现了有59个新的物种的一个新的品种，包括你刚才讲的丹霞梧桐、丹霞兰，还有呢用我们啊这个6位这个丹霞地貌的科学家命名的，包括像黄静老师这种包虫祭坛，像彭华老师的彭华寺啊，还有很多很多赵玄黎等等等等。那么这么多新的物种为什么扎堆在一个丹霞地貌区相对生态脆弱的地方出现了？我们说这其实呢是从生态学来说的话，往往呢恰恰是一些这种生境啊相对抑制，而且呢切割的这种比较破碎，形成相对孤立的这种岛状的生物岛状的这样的一些区域，而且呢加上呢它相对交通闭塞啊，这个地理的隔离，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呢反而呢让生物呢有了它这种一个天然的一个庇护所，所以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个生物的种类啊，在同样条件下呢，这种各种各样的包括动物、植物还有一些微生物呢都会相聚，你像还有一些叫蕨类的，还有一些菌类的都在这里生长，所以任意它的这种地貌的相对来说破碎化之后，它的生境里面呢反而造就了多样的一个生态位，同时呢因为呢人类的干扰，其他的这种道路相对闭塞，同时呢它又很早呢这些区域又作为一个森林公园，又作为自然保护区，又是地质公园，现在又是世界自然遗产，所以说我们又保护的又特别的好，看来的话其实反而比这种珍稀的一些动植物呢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庇护所，也是一个生态的一个也相对来说一个生态基因的一个基因库吧。我这样来的话，我们从我们的本质上来说，哎，这地方很就脆弱，为什么反而植被多的原因就是这里。所以不仅仅像丹霞山，其实我们往西南去看，我们到赤水的这种丹霞地貌，它也是世界遗产。我记得第一次去考察的时候呢，当地介绍说我们有种跟恐龙同时代的这种世界最高的草是什么呢？梭罗。
1: 对，
0: 哎，它都2亿多年了，哎，这种结义的这种植物呢也在这里生长，所以说我们看到了往往很多我们认为呢这种比较啊这种生态相对敏感的相对脆弱的，甚至呢比切割的支离破碎的这些地方叫陆地的这种生态岛的这么些地呢，植物呢这个生物呢特别的多，那这是一种自然反而是反映了这种生态学上它的多样性、它的抑制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表现。那么这样呢反而给我们提供了在生态修复的时候呢非常好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不应该说在这个生态修复环境整治的时候呢全部平整啊，比如说人家高高低低的一个地方，我全部都弄得平平的，没有必要。你好像是景观上这个视觉上好看了，但其实你在修复的时候呢，反而是破坏了生物的一些生境。所以呢，不强求单一性、均一性，反而我们强调它的差异化，它的抑制性。所以生物的多样化，反而它还能够呢，在这里能够繁衍的更加的好。同时呢，这种小母、怪母、微生物。动物、植物都在一个生态位上有一个相应的自己的生态链上呢，能够我们所谓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那这样来的话，反而是一种非常好的自然的状态，也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一种生态呢比较良好的一种系统。

0: 应该说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啊，比如说像丹霞地貌这样的地区，它是这个一个对于生物来说是一种逆境哈，当然这个是在我们的认知当中，也像您刚才说的，在我们的审美当中，我们可能会认为单一的整齐划一的才是好的，但其实这些可能往往都是生物多样性的反面哈。我们说逆境可能不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这个阻力，这种单调才是，所以我们才强调说保护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一个，别看它是一个环境孤岛，在我们看来它可能环境条件不是那么特别的好，但其实你走进深入才会发现这里面也有它自己形成的非常独特的生态。所以今年环境日也会把这个提升生态环境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放到了一个核心的位置。那现在我们推行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治理，这个跟过去我们说的这种比如说单一要素的这种治理的手段，它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在您看来，
1: 这一个呢，其实从大的一个理念上呢，就给我们已经树立一个非常系统性的一个综合性理念。那如果说单一说啊，我就是为了种树啊，或者为了只做一种种成一个单一的种植物，这种种这一种单纯的我们所谓的没有考虑上中下游这种完整的生态链的，这样的话，个体的这种补缺、岔路补缺呢，反而呢跟我们系统的治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啊、它的完整性啊这些呢，反而呢反而是不一致的。所以说我们更多的强调的是，在整个生态链上，各个环节之间的环环相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你像比如说丹霞山的丹霞梧桐，大家说它作为一个这种小乔木，它怎么样能够在这种悬崖绝壁上生存呢？恰恰其实我们看到了，在自然演化的过程中，它反而能够适应了在攀岩的这种悬崖陡峭上，它的根系呢，它生得很长，而且扎入到了那个基岩的裂隙里面，通过基岩裂隙的那裂隙水，这就一丁点的那雨水，可能它也能够生长。所以你看，植物它也同时在这种环境上，它也慢慢的适应自己，也进化出了它自己一种生存的这种本领。
0: 是的。
1: 所以这也看得出了，原来我们说，这个地方可能很贫瘠，那我们怎么样让它水多一点，或者怎么样让它土壤肥沃点？我们可能人为的去干扰之后呢，反而不利于这种它可能耐盐啦、耐旱啦，或者它本身有这种品质很高，你反而呢是我们人为的理解的不到位，反而是干扰了它的正常的一个生长。这样的话，我觉得呢反而是不对的。所以说我们更多的从生态学上来说的话，我们说环境的学吧，我们是要找它的源头的。就是它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一个地方的生态呢，它慢慢呢就是比如说恶化了，我要现在要调整过来，要生态修复让它转过来，那么要找到这个到底是源头在哪里。找到源头之后呢，我们一步一步呢是一体化的治理。如果像我们说黄土高原区可能是水土流失严重，那么主要是先治理水土流失，那我们就护坡啊、鱼鳞坝啦、玉地坝啦等等先做事，最后呢看上面是先种草先退化，慢慢的呢沟渠地走是在边坡上，或者再种一些这种果树林带，是不是这个我们的种庄稼的是不是这个林间这种套种啊、农作啊等等等等，那么不同的区域因地制宜，就说海边的可能有盐碱的，那我是不是要脱盐，是不是要把那些盐碱的给它洗一洗，慢慢把土壤去改良，然后慢慢的这个过程。但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人为的说，为了促育，可能我们引进了一些外来的植物让它来促育，但是不小心呢，这个一引进了之后呢，你可能是为了促育，但是你可能这个物种呢本身把本地的物种有侵害了，把它的生态呢有占有了。所以这样的话，所以说你看，同样是一个治理生态修复治理的一个理念，你用一个措施，比如说我只是为了注意，只是为了让它就是这个立地增加它的面积，这都是太单一的。我们要考虑依林则林，依草则草，该治水的治水，什么水先蓄着住。那有的地方水多了，我们还得去排水；有的地方盐多了，我还得去排盐。总之，一定是不同的气候区、不同的土壤状况、不同的岩石坡度区域呢，我们要系统性的遵照生态的这个伦理、生态系统的这个完整性去治理，而不能单一去 头疼有这一坨这脚之后有这个脚疼了一脚，这样是不对的，有系统性的综合治理。
0: 嗯，应该说比如说我们就说种树也好，种树它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对的，但是呢它只是在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当中的其中一部分。我们最终的这个目标是希望能够恢复整个生态的循环，而且还要像您刚才说到的要因地制宜，这个非常重要，要知道最适合那个地方的恢复生态的方法是什么。这个事儿一定要通过这个比较好的调研，然后先确定啊，这个事情很重要。
1: 是的，有很多科学家呢是用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筛选出适合当地的这种生态环境的物种，再让这些呢本地的这种优势种子再去改良环境，这个时间很长，要筛选出很长的时间才能筛选出这些适宜的这种植物出来，物种出来，再去把它栽种，再去繁殖。
0: 一套良好的生态系统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个事儿可能大家很难很直观的想象到哈。有两组来自国家林草局和湿地保护协会的数据就非常震撼，说每公顷健康的沼泽湿地可以调蓄2000到15000立方米的洪水，相当于4到30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而100000亩森林的涵养水源的能力相当于一座2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那从地理科学的角度上来看，生态系统的水文调节功能到底是通过哪些环节来层层发挥作用的？为什么说保护森林和湿地其实某种意义上可能比修建大坝要更经济更可持续呢？
1: 您说的太对了。你说我们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其实我们环境日把它再看得更细化一点，森林就变成了地球的我们说之肺，而我们湿地又是地球之肾。
0: 是的，
1: 而这两大生态系统又是我们整个地球生态系统最大的维持生态的这种循环，全球气候的这种稳定性。所以说这两大生态系统非常的重要。那么直接就像你说体现在水温调节功能上，比如说森林，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像我们大西南那些少数民族，他们都很注意那个自己的涵养林啊风水林怎么去保护，直接就决定了对于森林来说主要是涵养水源。而且呢有了森林之后呢，对于河流沿线甚至湖泊周围呢，它能够把那些即使到了洪水来的时候它也可以截流，也可以削一点降低洪峰，到了干季旱季的它可以互相去调节。尤其是在涵养水源方面的话，森林是非常有显著的。它不仅是自己的这种树冠，比如说树叶顶上的地面以上的，它可以从大气中跟这个空气这个界面呢进行一种截流。同时呢有人做过一个研究，就像我们这种阔叶落林，不管是常绿的还是落叶的，它能够把全年降水的将近20%到30%的水呢都截流下来，让它慢慢的渗入地下，而不至于呢一下子树叶产生地表是径流，一下子把这个水土都冲走了。所以有了这个森林之后呢，首先能够让我们这种大气的降水呢能够呢能迅速一步下来。同时呢森林它每年这种一岁一枯荣嘛，它枯枝落叶本身呢它又跟地表中间跟土壤之间又有一个过渡。这种过渡的话有人也计算过，如果枯枝落叶能够达到1000克的话，它能够吸水，能够它吸的水呢能够超过自己自身重量的4到5倍，也就是它依然能够截流水放。这样的话让这个水呢慢慢的渗到土壤里面来，你看树冠上呢缓冲了一下降水，流下来之后呢又到树叶上呢又在地表呢又缓冲，层层的截流缓冲，保持土壤的水分，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再加上它的根系也要吸收，又能固定水分，又能固碳等等。总之森林是一个从头到脚呢都能够把水温呢做一个很好的调节。那我们去夏天很热的时候去森林里面，甚至我们这个去我们说是换肺呢，我们吸氧呢，负氧离子呢，这都是森林里含有水分进行这种养分啊元素的一个循环的过程。那沼泽就更重要了，就像你刚才讲的，它不仅仅是能够调蓄洪水，它最关键的时候呢它能够它的那个泥炭层厚厚的一层。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很多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太湖流域啊很多地方啊，我们以前在明清甚至更早的时候说这地方是商品粮藉地，为什么能够以米之乡呢？更多的时候是 这种水网密布，有很多的湿地沼泽，那么这个里面有很厚的一种泥炭层，这种泥炭层呢通过人

0: 采集上的这种通过商机鱼塘啊，通过其他的这种缆河泥这种制造器里的人工的土，最后这个泥炭层呢变成非常好的哎一种这个泥炭层，它这一个呢也是能够去水的。当然了，我们在湖区的这里，当然这个呢我们说是保证湖面的这个啊面积不用缩小，所以这个泥炭层呢它不仅是能够去水60%-70%，同时它还能固定大气中的碳啊，这是一个隐形的水库。
1: 嗯，
0: 再一个呢，这个我们说泥炭沼泽层它还有一层的，它是也是一层一层的，从地表这个我们说削掉了洪峰，能够蓄水调节库，就是大的河流的灌这个水来之后，它能够蓄一部分的水，同时呢它也对一些停水植物啊水生的植物呢也能够呢让它滞缓减轻一些径流，让那个水路之间的这种地下水地表水的这个交换呢能够在湿地这个层面的达到呢无缝的链接，实现径流全年度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分配。说这样来看呢，你看无论是森林还是湖泊沼泽，它的水文调节上都能够立体的哎三层四层，一个呢降低了这个流速，同时呢能够蓄积这样的非常宝贵的淡水给土壤给更多的植物。说这样来的话，其实有了这个生态水之后呢，哎，其他的植物啊动物啊还有人类当然在这种环境能够更好的成长。所以说保护森林和湿地比单纯的修大坝这样的经济可能和房屋解决的手段呢更加的持久。也许像你修一些大型的工程，你要投入那么多，甚至它还有一个设计百年一甚至千年一，对不对？但是植物啊生态的这种森林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生态物持续的这种生态结构呢，它呢要长久的多，要稳定的多。
1: 应该说这些都是大自然自带的水利工程哈，是大自然天然的缓冲带。对，我们现在会明显感觉到极端的天气情况变多了嘛，这个其实全球范围内都是一样的，就是夏天更热啦，然后呢我们会发现暴雨更强啦，然后干旱更久啦，就这些变化跟我们的生态环境当然有关系。但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会想，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说到这个自然生态系统它某种意义上有一些自我调节和恢复的能力吗？所以我们能不能就等着自然生态系统它自己去恢复就好了？就自然生态系统它能够承受的极端环境的阈值，到底是怎样的呢？
0: 这一个呢还真是要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的。因为像我们说啊，像近期啊这个天又这么热啊，甚至加上这个超强厄尼诺现象啊等等啊，全球气候变化呢，这是大尺度的整个大气循环的。但是到极地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就是一个小尺度甚至中尺度的这么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
1: 是
0: 它怎么样变化才又引起了这种这个天气之间怎么样来响应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来应对，我们植物动物甚至我们生态这个系统如何来抗衡甚至来是缓冲这种极端天气的，这里面一定是有个预知的。有科学家也做过这样的一些研究，比如说有的这种我们说森林这个里面的话，它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说要能够蓄存全年降水这么多的时候，它有一个将近是百分之三十左右，那么湿地系统的40%左右，这个蓄水呢不能降低。比如说啊，我已经把湿地原来的面积，比如说100公顷甚至1000公顷，你将近有60%都破坏掉了，那这个湿地就完全退化了，它没不可逆了，因为超过了它的阈值了。也就是说你不能等到森林砍伐到什么程度，甚至一个湖泊已经干枯，甚至已经围的缩减很小了，要有一个阈值。这个阈值呢很多不同的生态系统这个阈值大小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森林比如说湖泊40%-30%，这个值呢已经最低最低了，不能再超过了，超过的话就不可恢复了。这些阈值呢有的地方呢还要根据你所在地方的气候条件来进行判断。如果有的地方坡度很大，你的生态覆盖你如果低于30%，那完全就没有了，那就越来越冲刷很厉害了。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前我们有很多户外的这些探险的去徒步也去玩，走了一条路好好的，但是呢我们发现有点搞那种极限运动的，搞山地车的，甚至把那个四轮车也开上去，后来我们就发现了 好好的一条坡道上面，本来上面还长树呢，因为这种发烧友把那个车开上去，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光溜溜的呢，哎呦，以前的时候可能。

0: 就只有一个人胳膊伸开2米宽左右，现在4-5米宽，而且冲刷的很厉害。那这就是什么呢？本来它坡度很大，你呢那植被本来还有一些植被，它有一些这种灌木的东西，你都因为这种碾压人踩没有了，那个地方呢就水土流失越来越厉害。这就是明显的，我肉眼能够看到的，你破坏了它的森林覆盖率，你已经低于呢不说30%，20%都没有了，那当然它就水土流失很严重了。所以这个阈值啊，拐点呢有的地方不一样，一般来说像水域的时候我们都要不能低于40%，森林也不能低于30%。
1: 应该说这个阈值啊，就是一个，比如说我们说生态环境它当然有一定的韧性哈，它可以在某种范围内有自己的这个波动，阈值之上就是这种可恢复的波动，阈值之下就是结构性退化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阈值的点所在。我们说一方面要保护面积，另外一方面呢也要保护质量，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国家层面正在大力的建设国家公园嘛，比如说第一批国家公园已经运行了好几年了，那您觉得这个国家公园跟普通的我们说风景区，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它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0: 啊，国家公园的这种计划还是规划呢，我们都是非常赞成的。就像你说的，现在已经通过了，已经好几批了，目前呢也将近有就连后县都变成40多处了。这国家公园呢，其实就是我们通过法律，通过国家从生态屏障，通过国家的生态安全的战略呢，给我们画出了一个非常大尺度大范围能够可观测可量测的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态保育的地方。那么它跟一般我们说景区啊公园啊，它有一个很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呢，国家公园的明确目的就是要保护优先生态优先，不能说啊我开放优先。所以我们在国家主体功能计划的时候呢，特别强调国家公园就严禁谈，就是它就是以生态保护为主的，不要去开发，这个呢是很明确的。这从顶层设计上，我们就已经给它有这么一个生态的这么一个红线啊。那么从空间的管控上呢，也都是非常的有法律的保障，而且都是层层管理。就不比我们说山岛林岛比那也还要严格，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屏障，它是要做一个体系啊，做一个，你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祁连山，像赣江源，像大连海豹，要么是对一种海洋生物，一种是一种这种中高山的垂直自然带谱啊，像很多自然保护区，很多都是完整的生态链，它就是通过了我们多年的这种生态的研究发现呢，这里呢本身本地的生态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一个量调，也提供了一个标本，同时呢又经过多年的这种气候的变化，甚至间接的人为的干涉，又动态的可以监测，为未来我们如何更好的生态保护生态修复提供自然修复的方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所以说呢，这种国家公园这种做法呢是非常值得推广，也是我们大力赞赏的。这是它不仅是种群了、栖息地了，它是多重的。就像我们说的，它的特点呢，至少我们粗略的概括都有5个层面。像高等人说的，它是整体性的；第二个是种群栖息地的，它是从这我们叫立体量化的一种啊。那还有一个呢，它就是有完整的一个生态系统，它是绕一个区域呢，整体有能够形成一个生态的这么一个屏障，变成一个生态的一个基因库。总之呢，我想呢，国家公园这种做法呢，会给我们未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呢，提供一个非常直观的样板。因为它严禁其他人为的干扰，所以说它就让自然在这里面自由的，我们叫万里双阶并自由。它是什么样的动物植物，它在这个栖息地自由的去生长，我们让它看得见这种模样，未来发展的方向的愿景，为我们未来的其他地方的生态修复呢，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1: 应该说国家公园就不光是一个打卡点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了哈，它是一个正在运行的而且是非常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保护起来。有的时候我们说要认识自然，尤其是帮助小孩子学习自然知识，可能一方面可以去比较远的这种生态景区，如果有条件的话去看一看去参观。

0: 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在自己的身边，在家门口我们就能够学到一些知识。但我们现在发现就是在城市里面的孩子，有的时候你就问他，哎，他可能知道好多好多的卡通人物的这个形象和名字，知道他们的背景故事，但是呢，哎，却很难讲出来，比如说甚至十株植物它的名字到底是什么，然后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特性哈。所以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光说是孩子，可能很多成年人也很难讲出这个道道来。所以您认为像这样的所谓叫做自然缺失症，到底会对孩子，会对包括成年人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整个社会的生态来说的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其实自然缺失症呢，是我们生态学家甚至我们提出的这么一个概念吧。
0: 嗯。
1: 它实在呢，其实是对我们这种快速城镇化，还有这种我们人类这个发展特别快的过程中的时候呢，我们呢渐渐的好像是远离了大自然，对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啊和花鸟虫鱼呢，就感触没有我们古人那么的细腻，关注的少了。
0: 嗯。
1: 哎，这呢是因为。确实是因为社会的发展节奏也很快，那么这个呢其实给我们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眼中看到的物，从身心健康来说，如果我们常到大自然去走走，哎，我们去这多看一些绿色，不仅仅视力好，空气好，我们的身体骨骼也健壮，对吧？我们身心至少身心健康。同时最关键一点呢，现在我们人工智能时代也了，很多很多都强调的是要有设计感，要有美育，要有这种修养，要有素质。恰恰大自然提供非常好的美的纹饰、美的样板，还有仿生的颜色组合的，大自然就无穷尽给我们提供了这些。我们还有很多未知，我们不能仅仅是在自己仅有画了圈的那个语料库里面倒出来倒进去倒出来的，其实大自然还有很多啊。所以认知思维如果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我们会越来越变成一种在这个自己信息的茧房里，反而呢发展受到了一个限制。哎，同时最关键的是从生态伦理还有价值观这方面来说的话，如果没有自然的教育的话，完整的话，那生命教育本身就不完整，生命教育不完整，那生态文明的建设就缺了重要的一环。你还没有认识到大自然的美，你如何去诠释它的美，欣赏它的美，为它的美去献出你的才智，献出你的智慧，你都没有人怎么解释。这个观点呢，不仅是对孩子，也对大人。其实大自然的学习，我们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你就是学富五车，在大自然面前我们都是小孩子，所以我们都从零学习。
0: 嗯嗯，对，就是这方面来讲，就是大自然可供我们学习的东西有很多哈。我们说现在教育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审美教育和品味教育，其实都能够从大自然当中去学习。您刚才提到这个古人对自然的这个观察是十分怎么讲，就是有历史的，而且他们跟自然的这个关系会更近一些。您之前也策划过，就是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也影响了很多的人。但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二十四节气本质上就是中国古人建立起来的最早的一个物候观察的这么一个体系。那从现代的物候学的角度上来看，像古人总结的这些自然规律，它背后的这个科学道理在今天来讲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哎呀，您提到了二十四节气，我非常的高兴。又提到了丹霞，我今天我觉得我心特别开心。那二十四节气呢，本身它就是我们中国古人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这种规律之后呢，通过大量的自然认识这种实践的过程总结起来的一整系列的一个知识体系。所以二十四节气啊，它不仅仅包括了我们的衣食住行，它还有我们从古到今几代人啊，我们这么上千年的老祖宗认识大自然总结出来的这种理论，甚至还有一些这种方法，还有最关键的它一些哲学思考。还有特别我要强调的是，里面还有很多科学的、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艺术的等等等等。我给他二十四节气一个定义，就是它是我们身边的不务科学。哎，它真正它用我们宋杰老师的原话就是说是二十四节气，它就是充盈着科学的雨露，洋溢着文化的清香，既是我们的居家日常，也是我们的诗与远方。我觉得他总结特别好。也就是呢，它既有自然的成分。

0: 然科学，它也有人文的这种关怀。哎，就像你刚才特别提到一点，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学科术语叫做物候学。
1: 对，
0: 也就是包括我们竺可正老师啊，你看总结出了5000多年中国气候的演变变化，那都是对过去几千年我们中国人一点一滴各个地方观察物候。比如说燕子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蚯蚓出来，麦子什么时候就像我们说现在今天马上芒种节气了，对吧？哎，那马上就收小麦了，马上要种插秧了。老古人在这种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这种四季轮回的这种岁月中，一点一滴总结出来跟大自然的这种语言。所以说24节气其实是一种我们人类，是我们中国人提供给我们全世界全人类的了解大自然、读懂大自然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语言，又是方法论，它又是一个理论的体系。那么这呢，也教会了我们现代的孩子也可以效仿我们古代的孩子，甚至古代的像张衡数星星，像我们这种郭守敬测日影一样呢，再去重新认识我们大自然的日月星辰的轮回，看我们花开花落的这个自然的更替，这个永卷永续。所以说呢，24节气呢，其实就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它一点没有过时。所以很多时候我在讲，24节气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哺乳科学。
1: 而且会有新的思考，比如说24节气，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对自然、对物候的这个规律哈。但其实现在我们可能有其他的这个方法，我们有其他的办法，甚至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气跟过去的这个节气之间，我们当做对比的时候，哎，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思考，这些都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地方。当然，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研究物候的方法论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环保这个课题上，现在也有很多环保的这种所谓的方法或者是指南嘛，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是误区哈。比如说关于这个一次性的筷子啊，是比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筷子是更环保的啊，因为这个使用的是所谓纯天然的材质啊等等。比如说还有说这个纸质包装，哎，比塑料包装可能会更环保等等，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说法。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我们怎么用全生命周期这样的评价法去判断一个产品或者是某一个我们的环保行为可能是真的更环保呢？
0: 哎呀，你刚才提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一个术语，也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思路。所以是我们在做这种志愿者、做环保人士，在讲究我们这种低碳绿色生活的时候呢，有一个观念叫生命周期评价。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待一件事情，看待一个用的，比如说一个杯子、一双筷子，或者是一件塑料的什么制品，或者是看到了一些其他我们生活用到的非常普通的东西呢，我们必须考虑到它从它诞生，它的原料是什么，它怎么来的。像一筷子，它是竹筷子还是木筷子？像竹子筷子，我到蜀南竹海，我到四川去考察的时候，那个竹子是长得特别快，我就看它的那个流水线的工作呢，特别流畅，而且特别强调了一条，它就是完全绿色，它的原料就是竹子，生产的加工绿色过程。我觉得呢，哎，这个竹筷子也挺好的，它还做了各种文创的啊，做了很多的这种产品。所以说呢，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筷子它是怎么来的时候，哎，它的原料是什么的时候，整个加工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产品它适合或者是正是我们此前能够降低能耗、能够降低碳排放，甚至不会产生降解的这么产生这个不能降解的这个症，它都杜绝了，哎，那我们就可以接受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辩证的一看，要了解它的从源头到生产的过程，到最后我们不用了之后、遗弃了之后，把它丢到环境里以后，它是怎么又回去的？就是从碳源到碳汇，这个首尾怎么连在一块的？这一个生命周期非常关键。因为有些不可降解的，有人做个测验，有这么说来的东西400多天也都没有降解，别说10几天了，那这个时候就坚决不能用。所以说呢，这个呢也是给我们的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科学素养，你在了解生命中这个一个物品的生命周期，用它去客观的评价，你才能够做到呢有的放矢的去做绿色的这种生活、低碳的生活、绿色的出行等等这个方面吧。
1: 说到这个事情，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困惑吧。一般来讲说，当我们提到绿色生活，包括环保理念，包括环保的方式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到，哎，这个是不是会提高我的生活成本，或者是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

0: 这个事情是划等号的吗？
1: 我觉得呢是片面了啊，就是从短时间来看说，哎呦，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吧，天很热，大家要开空调，
0: 嗯，
1: 很多的时候说，哦，你好，我这是不是一开空调以后呢，我就浪费电了，这是一个方面的。但有的人认为我不开空调快热死了，我本来有点怕，我可能浑身冒汗，我都不舒服，那么就在生活的舒服跟资源的节约以及你能够承受的范围，还有你的活动、你的作息习惯各方面去考虑。
0: 嗯，
1: 比如说他是一个健身达人，哎，他其实锻炼那个时候他反而是不用担心的，他反而是不用开空调，对不对？我还出出汗很好嘞，对不对？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我们辩证的开这个事业之后呢，并不是降低了，也许你没有把空调开，你又降低了能耗，对不对？同时呢，你又出了汗，你身体又健康，哎，出去散散步，这不更好吗？哎，我觉得呢，这一个过程就是要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的一个情况，因为有的正在啊专心的在写东西呢，哎，那温度合适，可能不搭脚，是不是？那我就专心的，那这时候呢，他是做这件事情可能更加的有意义，哎，所以说，哎，那我就开着空调。所以这个呢，开与不开呢，其实在于自己在把握一个尺度，哎，把握一个什么尺度？就是我能够通过，一种生态的均衡，甚至未来的这个一个这个碳减排啊，或者绿色的出行呢，来降低我的能耗，把我的生态足迹呢，能够呢刻画的比较合理一些。
0: 应该说环保生活和绿色的生活方式不是说让你去吃苦哈，也不是说让你的这个生活变得特别的拮据，不是这样的。它的核心理念其实很简单，你就是减少浪费就好，对吧？这个事情我相信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其实很多朋友还有一个困惑，就是说你看说环保，那就我一个人环保管什么用，对吧？我自己少开一天车，或者是少用一个塑料袋，我真的能够对整个地球的这个环境能够做多大的这个贡献吗？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1: 有这种想法人我相信有很多，但是呢大家稍微再冷静的思考一下再来，其实呢整个这种环境呢，它是一个系统，它是有多样又大尺度的，就是我们一个人我们说跟我们14亿人，跟我们地球的80亿人，好像呢，哎，好像是我就单个体来说呢微不足道，但是我们来想一想呢，好像一滴水到了海洋里面好像就淹没了，没有了，但是呢如果没那一滴水，我们整个海洋的这个波动又不是也没有啊，
0: 是，
1: 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到了个体与与大众，哎，我们局部与整体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即使我们每个个人仅仅只是举手之劳的关掉了水龙头，没有浪费的电，有没有做了一些非常好的节约能源的一些措施，其实呢天长日久它是一个长时间系列的，你即使有这个习惯了，那么一个人两个数字你还影响了周围的人，大家都有了这个好的习惯之后呢，包括垃圾分类等方面，总会让整体的这个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这呢其实是衡量未来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为可持续地球，对我们未来的这种生态家园有担当的一个指标，也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
0: 除了像这样的个人行动哈，公众参与环保，您觉得还有哪些更有效的这种方式呢？
1: 我的公众呢，它可以做一些有影响力、有带动性的，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像我很认识的一个在那个黄海那边，他自己以前他只是自己平时摄影的，后来当他发现呢这种南黄海是一个候鸟迁徙地之后呢，他每年定时定点去拍摄。后来他本来是个摄影家，但是在他的镜头里面呢，生态学家居然发现了就是少嘴鹬，以前全世界只有400多只，通过他的镜头，生态学家发现，哎呦，少嘴鹬越来越多了，哎，你现在有500-600只了，说明了这种全球快要绝灭的一个物种呢，哎呦，又在南方生长了。像这样的摄影家，我们都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生态的卫士，他通过他的镜头来记录一个地方的一个变化，最后呢在他的带领下呢，不仅仅我们他自己的周围的摄影家，甚至也影响了国际的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一起来加入他的一个观赏的协会。现在整个南黄海乔治尼那一块呢，每一年他这种我们说叫做环境卫士吧，这种他们这种以摄影带起来的这种保护环境、保护少嘴鹬，包括这种 候鸟迁徙路线的这种活动呢，也受到了不仅仅当地，就是国际的很多的环保的一些机构呢，给他们也带来了一些奖项。
0: 嗯，
1: 那么其实这种示范性呢非常好，这就是从摄影协会的。那比如说从我个人来说，就像前一阵子我们救助了一只那个腿呢受伤的一个栗头鸭。
0: 嗯，
1: 那么呢，这个来我打电话之后呢，是我们北京的野生动物保护站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就对我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公众啊，如果遇到了野生动物受伤的时候呢，你打完电话到了这个井之后呢，你不要离开，因为那个动物它可能会移动，你走开，我环保人士来了之后呢，哎，你就跑掉了，我白跑一趟。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配合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些呢看着是小事，它也慢慢汇聚的就是大的事，而且呢是有意义的事。
0: 没错，
1: 我觉得呢，无论个体还是群体，还是我们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生态的爱好者在一起啊，都能够一点点做出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的家园，也是我们唯一的这个生态家园地球吧。这也是我们环境日的，我觉得紧扣这个主题，建好我们美丽中国的一个宗旨，也是我们的行动。
0: 嗯，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齐德利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黑龙江的一个候鸟通道。黑龙江省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的核心区，是东北亚、东南亚乃至澳洲候鸟春秋迁徙的重要生命驿站，也是众多珍稀鸟类的繁殖家园。每年春秋两季，数千万只候鸟都会在这里停歇补给、繁衍后代，形成壮美的生态奇观。那为了守护这些跨越山海的美丽精灵，我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当前正值东方白鹳关键孵化繁育期，素有中国东方白鹳之乡美誉的黑龙江红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繁育高峰。保护区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已有超100对东方白鹳入驻巢区参与繁殖，科研人员通过高清监测设备持续捕捉记录下新鸟筑巢、产卵、孵化、育雏等珍贵动态画面，直观呈现珍稀鸟类繁育全过程。黑龙江红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宣教科科长朱宝光，
4: 今年回迁到红河的东方鹳已经进入了育雏期了，通过我们春季的监测啊，这个观察呢，今年有一些新的东方鹳和已经佩戴追踪设备的这样东方鹳个体，在之前未被利用的照应巢上参加繁殖了，说明这一物种啊，在红河的繁殖种群明显增多了。
3: 与此同时，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王庙湿地也是一派生机盎然，碧波绿草间，一个个人工鸟巢稳固矗立，东方白鹳穿梭翩飞，安心育雏。让人欣喜的是，当地连续九年监测追踪的东方白鹳梅驼公主也如期归巢，并成功繁育新雏。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员，
5: 哎，看那个方向，原先那个梅驼公主那个方向那个巢就上巢了。
3: 梅驼公主是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志性雌性东方白鹳，2018年在新凯湖破壳出生。当年保护区科研人员为其佩戴彩色识别环与卫星追踪设备，开启长期野外追踪监测。因新凯湖古称梅驼湖，2025年保护区护鸟工作人员正式为它定名梅驼公主。每年春秋，梅驼公主沿固定路线迁徙，连续多年准时往返南北迁徙通道，它也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的鲜活见证。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监测员刘雨林，
6: 这些年呢，我们新凯湖保护区呢持续对这个东方白鹳种群呢进行这持续的恢复，对它的鸟巢呢一共是累计是搭建了是355个，现存量呢大概是有150个左右。我们每年呢几乎都是这个我们搭建的东方白鹳巢还有它这个天然巢都进行这个维护，人工巢呢它的上巢率呢，已经达到了90%以上。保护区呢，今年东方白鹳上巢是129巢，主要就是分布在龙王庙地区，还有少量呢是在这个东北坡的西岗区。
3: 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世纪90年代，全球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等级。专家介绍，东方白鹳濒危的原因主要在于生境丧失和生境质量下降。20世纪

0: 1950年代开始，由于湿地开垦、森林砍伐、石原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人类活动干扰的原因，导致东方白冠种群数量明显下降。近些年，随着我国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种群数量得到显著增长。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强。
1: 最近一次调查是2024年的越冬调查，这个种群数量将近12000只。2018年的全省调查数据是350对儿，那么2026年呢？我们保守估计应该有550对儿。这样的话，这个增长率大概是60%，增长还是非常显著的。这与我们很多工作是保护工作是分不开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在芒种节气，螳螂破壳，伯劳鸣啼，反蛇晋升，标志性的三伏后轮番上演。大地呢，也正式迎来了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芒时节。那从古流传至今的芒种三候，暗藏着哪些精准的自然规律呢？我们来听报道。
4: 一候螳螂生，自带 3D 打印技能的天生猎手。芒种一到，去年夏天埋下的螳螂卵集体苏醒。这些挥舞着大刀的小猎手，为什么总能够精准地掐着点儿出生？中国国家地理博物杂志编辑何长欢表示，这是一场温度、湿度和食物的完美结合。
5: 螳螂呢，它通常在前一年的秋季产下这个卵，经过一整个冬天的蛰伏之后呢，到了芒种前后，其实咱们中国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基本都能稳定在20到25度左右。这个温度呢，其实恰恰可以满足螳螂的卵鞘里边的这个幼体虫治愈的状态，然后呢达到孵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相当于这个温度呢，就开始启动它的孵化了。
4: 同时，空气湿度上升到50%到60%，让坚硬的卵鞘变软，小螳螂破壳的阻力大大降低。更妙的是，此时蚜虫、苍蝇等小虫子也正好爆发，刚出生的小螳螂一睁眼就能吃到自助餐。刚出生的小螳螂只有不到1厘米长，身体软软的，但经过5到10次蜕皮之后，它就变得不一样了。
5: 蜕皮一次呢，它的这个身体呢就逐渐的增大，它从一开始只能吃一些小虫子，然后慢慢的开始食物呢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啊，能吃这个苍蝇，吃蝗虫，能吃蝴蝶，甚至呢在野外还有螳螂捕食的小型蜥蜴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4: 最神奇的是螳螂的产卵方式，见过机器 3D 打印，但很少听说生物界的 3D 打印吧，螳螂就是如此。
5: 它这个卵鞘呢也非常有意思，通常呢是产在树枝啊，或者是树干呢、啊，或者是石头上。雌性的螳螂呢会在腹部末端呢一边分泌出泡沫状的粘稠的分泌物，那一边在往里边产卵，让分泌物逐渐的包裹在卵上边，就有点像 3D 打印一样，一层一层一层开始产卵。这个分泌物呢，它接触空气之后呢，就会迅速的风干硬化，变成坚硬的硬壳，这样呢就能保持卵的湿度、温度。还能防止天敌去伤害这个卵。
4: 二后举始名，听一场伯劳的求偶演唱会。螳螂刚破壳，林间就传来了清脆的鸣叫声，这就是芒种的第二后举始名。举是什么？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小猛禽伯劳。
5: 凶猛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喜欢吃一些小老鼠或者小蜥蜴，然后把这些老鼠啊蜥蜴捕捉了之后呢，他要穿成串，他会把蜥蜴老鼠给他扎到，比如说像有的树带那个刺，就给穿到那个刺上，或者是穿到有一些铁栅栏的，带个比如说你这个铁栅栏有这个小钩，它是穿在上边，它一点点去吃，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凶猛的。
4: 古人认为伯劳鸣叫是阴气上升的标志，而从生物学角度看，这其实是他们的繁殖宣言。
5: 这个芒种时节呢，其实刚好是伯劳繁殖的一个高峰期。这个雄性的伯劳，它为了完成像求偶啊、巢啊，它就会需要大声的鸣叫，吸引这个异性，或者是告诉其他的同类，这块地盘是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它就开始鸣叫了。其实也是它长期演化自然的节律适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4: 三后反蛇无声，模仿大师乌冬谢幕演出。当伯劳的歌声彻底响彻时，另一位鸟类歌唱家却悄悄地闭上了嘴，这就是芒种第三后反蛇无声。这其中的原因 别想得太复杂，其实就是
5: 古人他其实在古书当中记载说反蛇鸟呢，它其实是在阳气刚刚发生的春季的时候是比较活跃的，等到芒种时节的时候呢，这个繁殖呢就已经进入到后期阶段了，可能就是要繁育小宝宝啊，或者小宝宝已经出巢了，它就不需要再去吸引异性了，所以说它为了保存体力呢，它就自然就会减少鸣叫的这样的一个次数了。
4: 古人说的反蛇鸟能够模仿百鸟鸣叫，甚至能学电车声、门铃声，现代动物学研究发现，它的原型就是我们小区里常见的黑鸟乌冬，它浑身漆黑，给人的感觉不那么喜庆。
5: 它走路呢就是鬼鬼祟祟的啊，偷感很强，就往前蹭蹭蹭走几步，然后再停下瞅一瞅四周，然后再蹭蹭走，然后再停下，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如果你在你家小区啊或者公园里看到一个黑黑的小鸟啊在地上蚯蚓呢，一般很可能就是这个乌冬。
4: 从螳螂破壳到伯劳高歌再到反蛇收声，芒种三候是古人对自然最精准的观察，也是大自然最生动的课堂。这些细微的生命变化提醒着我们时节的流转，也展现着万物生长的神奇与美好。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刘飞、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2: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过两天就高考了，想对考生们说，临近大考就不要再熬夜刷题了。事到如今啊，好好吃饭，安稳睡觉就是最好的备考。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一个热搜跟高考有关，但是比较轻松，分享给大家。这个热搜是高考群万万没想到变身相亲群，稳稳地冲上了热搜。一段班级群聊记录啊，无意当中呢戳中了很多网友的笑点。聊天内容是，高考眼看就要开始了，这个班主任按照惯例啊，准备解散相伴三年的家长群，道一句暖心的祝福，盼学子各自顶峰相见。谁料家长们集体婉拒，哎，说老师您大可以自行退群啊。剩下的众人呢，决定抱团留下这个群，而且呢，早早就敲定了群聊的新用途，再过几年直接改成专属相亲群。这波超前的操作啊，瞬间就让聊天截图刷屏网络了。那有经验的网友还预测了这个家长群的成长履历，说起初呢可能是实打实的高考资讯的交流群，之后志愿填报互通消息，录取季摇身会变成喜报分享群，轮番晒录取通知书，等到学子步入大学呢，又无缝切换成考研考编情报站，兜兜转转直接落地成专属的相亲资料库。网友还趣味预测啊，再过十来年，这个群啊铁定能进化成宝爸宝妈育儿交流群，那真的是资源整合层层进阶，一套生命周期安排的是满满当当。家长们的小心思呀，内部消化择偶资源情有可原，你要同窗三年啊，知根知底啊，既能够躲开相亲盲盒的踩坑，还能够化解年轻人步入社会交友圈狭窄的难题。你说说，高中三年你严防死守，严防早恋啊，高考结束马上就转头化身为金牌红娘，事前事后这个态度变化之大呀，也是让网友聊作一团。有人就盛赞家长是懂得盘活群聊的剩余价值的，同窗情谊结缘，纯粹又省心。那不少年轻人却哭笑不得啊，你想想啊，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学转眼就被长辈化为相亲的备选，这里面啊，同窗的滤镜当场就破碎掉了。都是些玩笑话，不过这个玩笑过后呢，也想给即将步入考场的考生们唠上几句，真的别紧张，咱们得放平心态看待高考的成败得失。一场考试定义不了人生，金榜题名自然是锦上添花，发挥诗意也绝对不是人生的定局，所以不必困在分数和录取的结果当中。大学没错是通往大千世界的入口，但这个入口又何止一个呢？无论此番结果如何，往后你都能够去往不同的地方，结识四面八方的人，所以潜心成长，稳步向前，人生的际遇，未来的缘分，都会在你不断前行的漫长路途当中慢慢相逢。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记忆里的那条河，那片天，这些年变样了吗？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的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表示，

0: 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下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堂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水岸综合治理，一改往日脏乱面貌，水清岸绿，重现水乡原貌，既留住了千年龙舟民俗，也换回了百姓家门口的秀美风光。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市民金雄光说，
2: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1: 从江南水乡的河道换新，到大江南北山川河湖的系统性整治，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在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随着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3: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个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了90%，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的增强。
1: 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我国一体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评排污许可全链条改革，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优化调整。目前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中已经有近4度是绿电，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连续11年稳居全球首位，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我国生态保护与修复有力有效，通过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监管体系。黄润秋表示，
3: 连续8年开展了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我们有效地保护了全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切实维护了国家生态安全。
1: 一组组监测数据，一项项保护成果，沉淀出10年生态治理的厚重答卷。回顾10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2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2类。10年来，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15/5/1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黄润秋介绍，我国将加快构建美丽中国建设新格局，组织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3: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我们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提升重点行业绿色低碳的发展水平，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和行业，加快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的建设，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0: 从避之不及的黑臭河到抬眼就是风景的清水绿岸，从曾经笼罩天空的灰霾到如今频频刷屏的蓝天白云，十年生态治理换来的不只是监测数据的变化，更是老百姓家门口实实在在的好风光。每度绿电，每条清流，每片新绿，都是美丽中国正在生长的模样。绿水蓝天来之不易，守护它，我们一起努力。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公路上见过快慢车道，可是您听说过长江航道上也有快慢车道吗？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一起去了解一下。
5: 今天起，大通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大通水道
6: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7: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这个通航的效率。
6: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8: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6: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9: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0: 一条航道按水深画出快慢，按吨位分流行驶，看似是航路规则的调整，实则呢是长江黄金水道精细化管理的创新。小船让出主航道，大船走得更顺畅，彼此都安全，运力呢也提上来了。期待这条水上快慢车道能够跑通经验，让更多的航段跟着受益，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南风起，覆陇黄，
11: 30对儿，有60只小麦，
12: 力还非常大，饱满。
10: 千愁熟，古飘香。
13: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4: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0: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您知道吗？麦收时节最怕什么？一场雨下来，熟透的麦子就可能烂在地里。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 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

0: 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与此同时，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也于今天自南向北开镰，200万台农机具整装待发，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待命，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1: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2: 买一点配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1: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3: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1: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4: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险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莹一路小跑。
5: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车证就行。
6: 给他放吧。
5: 那就可以了。这2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车证、作业证就行了。
7: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5: 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1: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9: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10: 对对对对，再不能再下雨就搬完了。
1: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11: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
12: 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1: 90%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13: 啊，这挺凉快的。
14: 凉快啊，空调啊。
15: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14: 对，也是享受啊。
1: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3: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16: 现在什么位置啊？
3: 在周口沈丘信安集镇。
16: 这边跟爸爸那个保修
3: 收
16: 关系联系啊。
3: 搞快点，搞快点。
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3: 等会儿我挂上给保修就行了。
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17: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1: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3: 关键要抢工，
18: 要种玉米，
3: 后来搞了湖北去啊。
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

0: 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从湖北到河南再到河北，农机手们追着麦浪一路向北，车轮滚滚，人机不歇，抢在雨前把麦子收进粮仓，是他们心头最要紧的事。一路上的接力守护，田间地头的热饭热水，让这份跨越山河的驰援有了温度。这一路抢的是收成，暖的是人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博物馆逛展览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到眼前的文物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谁在背后为文物的安全保驾护航呢？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七月拉开帷幕。两场大型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密集通关，对海关监管提出了全新要求。为了让观众如期欣赏到这些文明瑰宝，海关系统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为文明之约保驾护航？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看一看。
2: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七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两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3: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2: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策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3: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策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2: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五维风险置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

0: 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1: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2: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时，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于五月中旬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火热开展。同样是跨越万里而来的美洲文物，北京海关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由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组成，汇聚了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纪念碑、石碑、金饰、彩绘陶盘等。北京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二科边鑫告诉记者，北京海关面临的情况是三个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迫在眉睫。
3: 针对本次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港，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办结务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0: 首都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由于此次展品价值极高，传统的保证金担保的方式远远超出博物馆承受能力，为此海关提供了保证函担保等多元化的担保模式，减轻展方压力。不仅如此，海关还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边鑫说，
3: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变化非常敏感，对运输储存条件的要求也特别高。北京海关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大大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地保障了文物的安全。
0: 从上海到北京，从世界树之巅到玉米黄金美洲豹，近4000件跨越太平洋的美洲珍宝，在海关的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下顺利登陆中国展厅。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不仅守住国门安全，更让古老文明跨越山海如期与中国观众见面。
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不出国门便能够触摸到世界文明，离不开海关一次次的精准研判，一项项创新举措，一轮轮全程护航。从一展一策到数字大脑，再到绿色通道，这些创新措施不仅是对文物瑰宝的悉心呵护，更是对文明交流的全力赋能。这个夏天，不妨走进博物馆，与古老的美洲文明来一次面对面对话。看展时呢，不妨多看一眼，毕竟每一件珍宝的背后，都有一份来自海关卫士的默默守护。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9: 恰逢养蛆时节，智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10: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0: 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 您好，
0: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了，无缘未来两年，也就是2027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表示，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详细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6: 投票当天，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兴致勃勃地与奥地利外长麦因尔赖辛格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在第一轮投票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而德国只有104票，距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7票差了整整23票，所谓囊中之物化为泡影。瓦德富尔僵直地坐在原地，他后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一度想引咎辞职，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因为我个人无可指摘。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德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惨败呢？瓦德富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7: It's a bitter defeat.
8: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6: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9: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6: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十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五个，任期两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三分之二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三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此次德国外交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10: 从经济角度来讲呢，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嘛，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退欧之前呢，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他还是交给了英法的。所以说他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他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茨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用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他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他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色转型方面也整个比较落后于主要经济体吧。所以基本上原来是欧盟内部的分工就是英法管政治和外交，然后以德国管经济嘛。然后英法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整体上来讲它的确是处于一个不是非常有利的

0: 地位，从对外影响力的展示上来讲。然后这几年，那么从这个乌克兰危机开始，那本身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它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它争议也是很大的。现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的一些立场，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加沙危机。
1: 综合来看，德国此次选举落败并非偶然，而是其外交定位偏移、内部发展乏力、国际认可度下滑的综合结果。这也为更多国家敲响警钟，在当下的国际格局之下，唯有立场清醒、行动务实、尊重多元诉求，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获得广泛认可。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当地时间6月2号晚播出的美国达人秀节目上，26岁的四川小伙吴宇飞和8台语数机器人共同起舞，完成了一段高难度的舞蹈表演。还没等到表演结束，现场的评委和观众纷纷起立鼓掌，发出热烈欢呼。哎，中国机器人啊，这回让美国的观众大开眼界。但在国内啊，我们对机器人表演一点也不陌生了，很多的景区、商场都能够看到机器人跳舞整活和游客互动。那近日呢，某处景区内一台进行武术表演的人形机器人抬腿动作失误，当场踢中了近距离围观的幼童的腹部。哎呀，孩子肚子疼啊，就坐到了地上。事发场地呢，既没有防护的围挡，也没有警戒标线，机器人由景区工作人员现场操控。受伤的孩童家属报警处置之后呢，万幸孩子的身体检查并无大碍，但是景区事后的消极处置态度让家长难以接受，这也引发了热议。梳理近期类似事件啊，2月份成都的商场有机器人表演撞倒老人，导致软组织挫伤。3月陕西商场机器人机械臂击中儿童的面部。澳门机器人呢，街头尾随路人，导致其受到惊吓就医。哎，多起事故呢，均存在安全防护缺失的问题。伴随事件发酵，各地的文旅部门也已经陆续启动辖区的游乐机器人项目安全排查。网红机器人逐渐成为文旅引流的标配，那万一伤到了人怎么办呢？现有的法规能不能厘清各方的权责？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落地的安全漏洞该怎么补齐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本次事件当中的机器人呢，是景区的工作人员手动操控，而不是程序自动运行的。这和之前有商场的机器人自动避障失效，然后踢伤了老人的这个案件是有区别的。那么从民法典的侵权责任边角度来看，人工操控的模式之下，景区也好，操控人员个人也好，还有机器人的生产厂家也好，这三者的责任该怎么划分啊？包括网友热议的家长监护责任又该怎么算？
3: 在园区机器人伤人的这个场景当中，应当说各方的责任划定还是比较清晰的。首先呢，是景区应当承担单位的替代赔偿责任，这一点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里面园区作为用人单位，他的无过错替代责任应当说是清晰的。而对于操控人员，事实上是一种内部责任，如果能够认定操控人员有伤害的故意或者存在重大过失，那么园区景区在赔偿之后是有权向员工追偿的。而至于机器人的生产厂商，这里面除非它存在产品缺陷，比如说部件失灵、感应系统故障，这个时候厂家才会承担责任。而对于家长监护责任，这里面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家长看护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尽到安全教育和看护义务，那么这里面会涉及到监护人过错的问题。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场景当中，即使家长有过错，他依然不影响景区的赔偿责任。

0: 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景区的责任程度。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区分，各方之间在法律层面对于这个事情的责任承担这个边界实际上是清楚的。
1: 涉事景区在事故之后呢，并没有正式的道歉，反而给肇事机器人挂了一个牌子，说我错了，都怪师傅是张三丰啊。配文说耐造的来进行一些营销哈，明显带有一些这种情绪和一些引导的成分啊，调侃。这种将儿童安全事故娱乐化的行为，我们除了道德谴责之外，是否还涉及到法律层面的一些责任呢？那监管部门能不能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呢？
0: 景区在事后将儿童安全事故做出娱乐化的处理，这里面呢，不但应当给予道德的谴责，事实上呢，也涉及到多个层次的法律责任。第一呢，是在广告宣传的层面，事实上我们的广告法当中有明确禁止关于妨碍社会安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这个规定。而景区将儿童受伤的事故作为一个营销的噱头，事实上是在宣扬一种对于事故的轻蔑的态度。这种行为呢，可能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也会带来相应的处罚后果。此外呢，从消费者保护和安全生产的角度，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到我们的安全生产法明确规定呢，事故发生单位有责任消除隐患。而这种景区的做法事实上是可能构成安全管理上的不作为。第三个方面呢，在民事责任层面还需要注意到，景区的这种做法是完全可能构成情节严重，进而加重对于受害者的赔偿责任。因为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事后的态度是法院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重要参考。而景区这种将孩子的痛苦作为一种笑料和广告的宣传，事实上属于存在主观恶性，这在司法实践当中呢，也会带来加重其赔偿责任的这个后果。
1: 那您认为现行法律在应对机器人伤人事件的时候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当机器人具备一定自主决策能力的时候，传统的人和物的二元责任体系会面临到一些怎样的挑战呢？
0: 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在应对具身机器人伤人事件的时候，应当说存在三大明显的短板。一方面呢，是在责任主体的认定方面，传统的雇主责任是难以适用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机器人基于自身的学习和环境感知做出的一种决策，存在伤人的情况之下，谁是有过错的行为人，这个时候认定其实是比较困难的。第二呢，是在具身机器人的场景当中，因果关系的判定，相应主体的过错同样是难以判断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搭载了深度学习算法的机器人，它的一个决策过程是一个算法的黑箱。而第三个挑战呢，是目前在安全标准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欠缺一种普遍能够接受的有关于合理注意义务的一个判定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难在实践当中去判断行为具备了过错，超越了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传统的人和物的二元责任体系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第一呢，就是机器人它如果具备自主决策能力的时候，它既不是狭义上的人，同时呢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这种主体的属性如何去做出判断是一个新的命题。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以及如何去判断机器人的过错因素，以及在认定其过错的情况之下如何进行追责，这个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当中都面对着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未来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新的机制，比如说强制责任保险，或者关于算法黑箱的第三方审计，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进一步探讨的重要方面。
1: 现在多地的文旅部门已经紧急提醒景区机器人表演啊，必须设置隔离区，但这只是一个临时措施。那么从长远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构建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表演的一个安全标准体系呢？
0: 对于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表演的安全标准体系，应当说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方向，比如说在三个层面做出一个标准体系的设计。首先呢，是底层的通用安全，比如说应当满足特定的安全及格线，比如防倾倒、机顶按钮等等。那么第二个层次呢，是机器人在公共空间当中的行为准则，比如说与人的安全距离以及相应的停止逻辑等等。那么第三个层次呢，是针对不同的场景制定差异化的安全要求，比如说关于景区表演机器人专项的应用标准等等。
1: 你觉得是不是有必要推行机器人操作持证上岗这样的一些制度，至少强制购买机器人责任险，还有就是明确不同风险等级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限制？
0: 对于是否需要推行持证上岗，事实上现阶段呢，我们国家在一些场景当中已经做出了一些尝试，比如说人社部是增设了机器人切割设备操作工等等这些新的工种和新的持证要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景区表演机器人设置相应的持证上岗，事实上有它的积极的价值，在一些地方上呢也有一些局部的尝试。关于强制购买责任险，目前我们国家呢在行业层面是有一些顶层设计的，目的呢就是将保险从辅助角色上升为一种基础设施，通过强制购买责任险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提升我们在第三者责任、产品质量责任等领域的一些目前的一些短板，事实上也是为消费者增强了一个保障的条件。关于明确风险等级和应用场景的限制，这一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事实上在低风险场景、中高风险场景当中，对于相应的安全要求其实是有着明显的不同的。比如说在低风险场景当中，家庭扫地啊标准呢相对是宽松的。此外在中高风险场景，特别是在高风险场景当中，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更高的规则限制。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地方啊，有着关于基于场景的业务规则限制的要求，应当说实践的效果还是比较可以的。从总体上来讲，针对具身机器人，我们需要有一个包含了标准体系、身份管理、保险兜底等多重因素在内的治理的思路。这个不仅是为了管住风险，事实上呢也为产业的规模化、商业化落地搭建一个安全可预期的跑道。
1: 那随着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景区、走向商场、社区等公共空间，未来类似的物理伤害事件可能会增多哈。那您认为我国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常态化的治理体制，既能够促进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健康发展，又能够有效的保障安全？
0: 关于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常态化治理机制，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实践。而在常态化治理机制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有非常重要的三个方面。首先呢，是一机一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这个相当于是每一个机器人都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身份证，这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呢能够实现溯源可控的这个基本目标。另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丰富全面的标准的支撑。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工智能的国家标准30项，正在制定的呢有84项，机器人领域已经发布了国家标准126项，同时呢还在推动15项人形机器人国标的研制。这一系列标准能够为算法、数据、系统等内生安全风险形成一个有效的业务指引。而第三个层次呢，是一个生态的协同，需要由多方的参与和共建，包括政府、企业以及科研机构、检测机构等社会主体 来共同参与到生态的治理当中。

0: 中各司其职，发挥它的价值和作用。
1: 最后开个脑洞啊，就是在全球 AI 治理的背景之下，我们国家在物理智能安全标准制定方面能够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
0: 应当说我们有着非常突出的产业优势和技术的优势，因为事实上我们有着全球最大的应用场景，同时我们也有最丰富的实践经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形成的一系列的实践做法标准建设都能够有助于我们在生态治理的过程当中，在全球治理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元素的输出和经验的推广，特别是我们可以通过产业规模、产业实践、反腐标准的制定，用标准制定去推进整体的治理生态的优化和完善。更具体来讲，我们可以输出关于物理安全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在人形机器人身份的编码、全生命周期管理、场景分级等领域的实践经验都具有非常良好的推广意义。此外呢，在我们建设面向全球的物理 AI 安全检测验证中心的过程当中，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同时通过治理的互认，能够实现我们的经验做法和国际实践经验做法的衔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自身的产业规模和场景优势，以及先行先试的制度弹性，可以说在物理智能安全标准这个场景当中，能够不断地发挥我们的积极的价值，成为全球实践的一个重要的样本。
1: 好的，感谢吴振阔老师的细致解读。如今呢，大家乐于接纳人形机器人走进景区、商超，期待智能科技丰富日常生活体验。但是偶尔发生的伤人意外呢，也给所有人提个醒啊，安全必须超前布局。大家期盼产业在创新提速的同时补齐规范、筑牢防护，让机器人在便民的前提之下守住人身安全这条底线。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6号新闻时间。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6月6号起至9号的高考时段，江西、陕西等地全域 KTV、 夜间露天演出、广场舞限时停业降噪，护航高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6月6号，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部、广东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月6号开始，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工程进入长江水域段掘进。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体育方面， U18 男篮亚洲杯东亚区资格赛继续在日本福冈进行，中国 U18 男篮将对阵韩国队，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中国台北队、中国香港队进行单循环赛，争夺4个晋级名额。中国 U18 男篮首战和第二场已经赢了中国台北队和中国香港队。法网有一场男单半决赛，阿纳尔迪对阵科伯利。NBA 总决赛第二场，马刺在主场迎战尼克斯。国际方面，6月6号，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圣彼得堡落幕，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约20000名政商学界代表参加了该论坛。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美国首次派出官方代表团参加。当地时间6月5号，欧盟西巴尔干峰会在黑山举行，讨论欧盟扩大和经济一体化问题。此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访问波黑，敦促其加快推进加入欧盟所需改革。科斯塔表示，波黑距离开启入盟谈判仅有几步之遥，但能否取得进一步进展，取决于波黑是否愿意落实必要改革。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珍，感谢您的收听。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想和您一起翻开的是2026年第三期的《花城》杂志。在中国众多的文学期刊当中，我个人是比较偏爱《花城》的。且不说它是中国先锋文学的摇篮，也不说历史上它曾经多么辉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杰的《祖母绿》，孩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有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毕飞宇的《青衣》，这些在我的文学阅读经历里至今仍留下刻骨印象的经典名篇，当年都是在花城上最先看到的。而我至今仍偏爱花城的原因，是直到今天它难得地保持了一贯的品格，重实验但反对刻意的另类，重可读性但是拒绝平庸。所以每一期的花城，我总能找到好几篇让人能一口气读下去的作品，字里行间也总能感受到鲜活又真切的人间烟火。翻开2026年第三期花城，第一个作品，宁夏作家马金莲的《去仙境》的开头就一下子吸引了我。这个名叫老戴的男人，因职场里一个令人难堪的越界之举，不那么体面的被迫提前退休。失意之下，他独自踏上向西的旅途，试图远行散散心。火车上他遇到一个叫杨梅的年轻女孩，又一次想入非非。这一行到底发生了怎样一个故事？马金莲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与敏感，剖开人性幽微之处。在本期花城的卷首语里，编辑部谈到这部作品时有这样一句：一场旅途中的追逐游戏，写出了人性深处那永不厌足的渴望与无可回避的苍凉。我想只有看完作品才能体会这句话背后的深意。90后青年作家东来的中篇小说《丑闻》，也写的是一个如今在社交媒体上不难见到的桃色故事。中年作家张柯因车祸突然离世，就在众人纷纷对他进行追悼之际，一直在外人眼里与他维持着体面婚姻的妻子彭威发布了一篇措辞冷静却极具杀伤力的悼文，不如说是檄文，公开指控张柯多年来利用名望与地位，先后与十余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长期实施情感操控、利益胁迫与精神打压。不少受害者是他的学生、后辈或依赖他资源的年轻女性。有意思的是，小说是以与张柯有过一段亲密关系，也是其受害者之一的演员贺聪为第一人称我而展开叙述的，因而小说能得以多视角推进，层层撕开张柯才子光环下的不堪。受害女性

从孤立羞耻走向连结，彼此印证，相互支撑，形成无声的同盟，共同对抗张柯生前构建的权力与话语霸权，撕开名利场中光鲜外表下的性别暴力与人性幽暗。小说中，微博上的律师函很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的话术，都让人似曾相识，因而有一种极真切的代入感。本期花城共选登了四部中篇小说，六部短篇小说，时间关系我无法一一为您介绍。今晚我想邀请您细细品读的是刘庆邦带来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刘庆邦是中国最擅长写矿工生活的作家，中学毕业后他先是务农，三年后为了不一辈子窝在农村，他参加招工去矿上挖煤，这一干就是八年多。他在井下掘过巷道，采过煤，还当过运料工，开过刮板运输机，可以说矿上的酸甜苦辣他尝了个遍。有趣的是，刘庆邦是写情书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凭借出众的才华和优美的文笔，1978年，27岁的他被调到中国煤炭报社担任记者。刘庆邦说过这样一件事：2000年春节前，徐州某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很多矿工被困井下。刘庆邦去报道矿难，看到很多矿工的亲人日夜都在苦守，希望亲人能够生还，其中还有抱着孙子的老人。那天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在矿工俱乐部门口等待父亲的小伙子，他问刘庆邦是不是来采访的，刘庆邦回答是。小伙子说他觉得父亲没希望了，刘庆邦劝他别悲观。年轻人摇摇头，突然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这次如果我爸真的不能出来的话，我能不能顶他参加工作？这句话让刘庆邦心如刀绞。这里有深刻的生命悲哀，但他无法写进报道。这个他久久不能释怀的故事，后来被写成了小说《红煤》。也正是在中国煤炭报当副刊部主任期间，他依托报纸上的一篇报道加以虚构后写成小说《神木》，不仅赢得第二届老舍文学奖，还被改编成电影《盲井》，获得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刘庆邦的作品最大特色是无比贴近生活，就好像这些文字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他曾在一次创作座谈会上提出含金量这个说法，他说判断一件精神产品的价值时，使用含金量要比使用含金量尺度更确切一些。他不厌其烦地写矿工，因为在他看来，每个人的写作都要写自己最深切的生命体验。评论家贺少俊认为，刘庆邦之所以总能在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上翻唱新曲，并唱出新颖别致的韵味来，就因为他能将劳动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他总能在他以往的生活记忆里翻检出劳动所带来的幸福感，进而带着这种幸福感来讲述故事。那么这次刘庆邦刊发在花城2026年第三期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就恰好印证了贺少俊的观点。小说延续了刘庆邦一贯的创作风格，他借一只蝈蝈的鸣唱描摹了矿工枯燥辛劳的日常，写出了苦难生活里难得的诗意与精神慰藉。我们来听听刘庆邦

0: 邦分享短篇小说的创作心得。
1: 我以前只知道短篇小说有着特殊的结构，是一个特别的小世界，还从没有听说过短篇小说的新一说。是汪安逸的说法让我得知短篇小说生长于作者的心，心仁得仁，心善得善，心诚得诚，心真得真。作者有什么样的心，就会写出什么样的小说。我理解一个作者的天性，也是一个作者的天心。天心不可违背，更不可失去。一旦失去了天心，就会失去自我，有可能陷入无头苍蝇的境地。当然，除了天心，一个作者还应当具备慧心和匠心。天心为本，慧心为思，匠心为技，三心互相结合，相辅相成，才有可能成就一篇完美的短篇小说。
0: 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一位煤矿工人执意要把一只从田野里逮来的蝈蝈带到黑暗深邃的矿井下去。那么到底后来发生了什么？现在就请您欣赏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选自2026年第三期《花城》，演播陈亮、浩然、云锦。
2: 打了眼儿，装进炸药和雷管，放了炮，煤壁顿时崩塌瓦解，煤筷子涌满采煤工作面。矿工们不等硝烟散尽，就抢上工作面，嗅着新煤的芳香，开始用木头支护顶板，用铁锨往运行的溜子里豁煤。煤层的分布多是倾斜的，顺着煤层的走势，工作面也只能是倾斜的，上面叫上山，下面叫下山。一个工作面自上而下有100多米长，这么长的大工作面又被分为若干个小工作面，每个小工作面里面有2个矿工在合作和工作，一个矿工负责支护，另一个矿工紧着豁煤。在这个小工作面负责支护的矿工赵景深，用1梁搭2柱，2梁搭4柱，3梁搭6柱，并在横梁上面垫上京巴，像是在战场上搭起一个掩体。有了这个掩体，就不怕上面冒顶，也不怕煤墙片帮，二人可以安全地在掩体的掩护下干活。赵景深手持一把鹤嘴镐，在对着煤墙啄。被炮炸过的煤墙参参差差，不是很整齐，而要把木头支柱紧贴着煤墙立起来，就得把煤墙修理一下，修得平整一些。他用尖尖的鹤嘴一下接一下往不平的地方啄。赵景深不是在绣花，但他下的功夫和绣花差不多，一点细节都不敢马虎。待把煤墙修理得直上直下，光滑如镜，他才把支柱支上了。木头支柱的材质是红松，据说红松是从东北的山林里运来的，被结成柱子的红松散发着一股股好闻的松木香味。木头支柱在煤矿被说成坑木，赵景深知道坑木在井下的使用是一次性的，煤和炭坑木换，一茬煤采过，把天顶放下来，坑木就被遗弃在采空区里了，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他从支柱身上看到了一种献身和牺牲的精神，每支好一根柱子，他都默默地向支柱送上一份敬意。完成了自己的支护工作，赵景深刚要消停一会儿，忽听得煤墙后面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

0: 声音不是很响，像是梦幻中的声音，却又很清晰。他一听就听出了是什么声音，并很快唤起了很多回忆。什么声音呢？是蝈蝈的叫声。是的，不是蟋蟀的叫声，也不是辣辣鼓的叫声，是蝈蝈独特的声音。赵景深听矿上的技术员讲过，煤是由亿万年前的森林和植物变成的。在没有变成煤之前，这里有无边的森林，茂盛的野草，成片的沼泽。森林里有成群的飞鸟，野草里有无数的昆虫，沼泽里有活跃的鱼虾。在数不尽的昆虫里，就应该有蝈蝈绿色的身影，既有蝈蝈的舞蹈，也有蝈蝈的歌唱。他听到的蝈蝈的叫声，难道是有的蝈蝈复活了，亦或蝈蝈的魂灵在歌唱，把远古的声音带了回来？他捡起一块煤，向煤壁投去，煤壁发出一声响之后，蝈蝈的叫声就停止了。可停了不一会儿，蝈蝈的叫声似乎又响了起来，滋滋滋，滋滋滋。他把矿灯从头顶的安全帽上取下来，对着煤壁上下照，还往顶板上的金巴上照。矿灯的强光是赤白的，不管照到哪里都有着指向的效果。然而他指来指去，没有指出一只蝈蝈。豁煤的工友叫李明，赵景深对李明说，哎，老弟，我听见蝈蝈在叫。李明正用大斗子铁锨往溜子里豁煤，心思全在煤上，问
1: 什么蝈蝈？
0: 你不知道蝈蝈吗？蝈蝈也叫油子，公的叫老公油，母的叫老母油。
1: 我当然知道，小时候在老家我还逮过蝈蝈呢，还被蝈蝈咬过手指头呢。
0: 你没有听见蝈蝈叫吗？李明暂停豁煤，侧耳听了听，
1: 没有呀。
0: 那我怎么听到了蝈蝈的叫声呢？
1: 我看你是在做梦吧，是想蝈蝈想入迷了吧？这井下连一只不会叫的蚂蚁都没有，哪里会有蝈蝈呢？哪里会有蝈蝈的叫声呢？
0: 哎，据说在侏罗纪的时候这里就有蝈蝈。
1: 我只听说过侏罗纪有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
0: 只要有恐龙就应该有蝈蝈？
1: 那可不一定，恐龙那么巨大独霸天下，蝈蝈那么弱小命不过秋，他们不一定共生，不一定在地球上同时存在。
0: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天上有大月亮也有小星星，目前来说地上有大象也有蚂蚁，各有各存在的理由，不能因为世界上有了大的东西就不允许弱小生命的生存了。李明笑了，笑得露出黑脸上的一口白牙，说
1: 哎呀，我说你啊哥们儿，你这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越说越没边了，我看你快成哲学家了。就算是在远古时代，这里曾经有过蝈蝈，经过多少代天翻地覆，这蝈蝈早就变成煤了，变成化石能源了，怎么可能会叫唤呢？
0: 反正我听见了蝈蝈的叫声。
1: 那是因为你心里有蝈蝈，我看你自己都快变成一只蝈蝈了。
0: 哎，我要是变成一只蝈蝈，一定拉上你，让你也变成蝈蝈。谁让你是我同甘共苦的好搭档呢？李明一听连连摆手说，
1: 哎，不不不不不，你可别吓唬我好不好，我害怕。你这么一说我的头都晕了，好像连自己的身体都在缩小。我还是愿意做人，做一个人虽然也不容易，也得受苦受累，白汗流成黑汗，但比起别的动物来还是做人好一些。人的眼睛可以看见风景，耳朵可以听到歌声，鼻子可以闻到香气，
2: 别的动物能享受什么呢？就拿蝈蝈来说吧，这蝈蝈除了吃点庄稼的叶子，喝点露水，偶尔叫上那么几声，它还能干什么呢？
0: 蝈蝈会叫不就可以了吗？关键是蝈蝈的叫声任何人都不能代替，这就很了不起。哎，哪天我去庄稼地里逮只蝈蝈，把蝈蝈带到井下来，让它在井下叫一叫。
2: 那很好，工监吃班中餐的时候，你可以让蝈蝈给大家来一段独唱。
0: 这段时间赵景深上的是夜班，夜里下井挖煤，白天升井睡觉。这天他一觉睡到中午，起床后就一个人出了矿区，向北面农村的庄稼地里走去。煤矿差不多都是建在农村，每一座煤矿都是被农村包围着，也是被绿色包围着。矿工在地底挖煤，农民在地面种庄稼，他们互不相扰，各得其所。赵景深沿着一条爬满蒲草的小路走着走着，就来到了一块玉米地。季节到了初秋，玉米已经长得高过了人头，每一颗玉米上都结出了一到两个玉米穗子，穗口吐着嫩红色的缨子。玉米的梢头正在扬花，那些米黄色的小花都像虫卵一样在微微颤动。赵景深站在地边听了听，玉米地里静悄悄的，他没听见蝈蝈的叫声，也没听见蛐蛐的叫声。一阵风吹来，只有玉米叶子的摩擦发出的沙沙声。赵景深是在平原上的农村长大的，他知道玉米地里和高粱地里蝈蝈很少，豆子壳里和红薯叶下蝈蝈比较多。小时候在老家，他每年秋天都去地里逮蝈蝈，那时候逮蝈蝈他不是为了听蝈蝈的叫声，而是为了把蝈蝈在灶堂里烧熟吃蝈蝈的肉。会叫的都是公蝈蝈，不会叫的是母蝈蝈，他放过公蝈蝈，只逮母蝈蝈。公蝈蝈的肚子瘪瘪的空空的，没什么好吃的东西，而母蝈蝈的肚子圆圆的鼓鼓的，烧熟后黄油里面包满了绿色的籽儿，牙一咬嘣嘣响，那是相当好吃。随着他离开家乡当上了煤矿工人，随着他的年龄不断增长，经历了一些艰难险阻，他的想法和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对蝈蝈，他不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通过听蝈蝈的叫声，他想重温一下儿时的旧梦，唤醒一下渐渐远去的记忆。所以他今天的打算是只逮公蝈蝈，连一只母蝈蝈都不逮。母蝈蝈肚子里的籽儿都是它的卵，让它们把卵下到地缝子里继续繁衍后代吧。他越过玉米地，来到一片谷子地，谷穗沉甸甸的，纷纷垂下了头。谷穗在没成熟之前都是直着脖子仰着脸，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等他们逐渐成熟起来，就谦恭地把头垂下了。垂头是谷子成熟的标志。赵景深蹲下身子，伸手托起一条谷穗往上托，仿佛在对谷穗说，你只管把头抬起来嘛，不必这样谦恭嘛。在他托着谷穗的时候，谷穗倒是把头抬起来了，可他刚一松手，谷穗又立即垂下了头，似乎比刚才垂得还低。在这个过程中，赵景深的耳朵一直在捕捉蝈蝈的叫声， 他记得在老家的谷子地里也有不少蝈蝈。

0: 有时候蝈蝈会顺着骨杆爬到谷子的顶叶上，它一伸手就能捉到一只。在这里它没有听见蝈蝈的叫声，更没有看到蝈蝈的身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一方水土养一方虫，在平原地区有蝈蝈，到了山区就没有蝈蝈了吗？他不信。他继续往前走，终于看到了一片豆子地。他想，蝈蝈最喜欢吃豆叶，豆子地里总该有蝈蝈在活动吧。豆子也叫毛豆，因为每一个豆荚上都长满了绒毛，看上去毛茸茸的。毛豆也在成熟，有的豆叶已经开始变黄，阳光照在豆叶上，使豆叶变得更黄，像覆了秋色的油画一样。在别的季节，阳光没什么色彩，只有到了秋天，阳光才有些发黄，如同金色。赵景深不能明白，是阳光本身发黄了呢，还是遍地变黄的庄稼反射到太阳上，使阳光变质也变得明黄起来呢？他站在豆子地边谛听了一会儿，仍没有听见蝈蝈的叫声。有的豆荚已经成熟变干，他似乎听到了豆粒儿在豆荚里面的摇铃声，可一点儿蝈蝈的消息都没有。他在井下听到了蝈蝈的叫声，到了该有蝈蝈声鼎沸的地方，他反而连一声蝈蝈的叫声都听不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旁边有一块洼地，是一个草坡，有一位长着灰白胡茬的老汉在草坡里放羊。老汉放的羊只有一只，拴羊的绳子一直在老汉的手里牵着。赵景深上前跟老汉打招呼，他上来没问蝈蝈的事儿，说的是放羊的话题。
1: 大爷，放羊呢？
2: 哎，放羊。
0: 哎，就一只羊，您怎么不放手，让它自己在草地里吃草呢？
2: 越是一只羊，越得牵着它。要是不牵着它，它就乱跑。要是有一群羊的话，我就不用拴它们了。因为羊群里面都有头羊，有头羊领着，放起羊来就更省心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如果不是听您说，我还真不知道。赵景深这才说到蝈蝈的事儿，问：这豆子地里怎么听不见蝈蝈的叫声呢？大爷说：
2: 哎，蝈蝈早就死光了，前几年就断种了。
0: 以前这里有蝈蝈吗？
2: 当然有了，蝈蝈多得很，叫得哇哇的，跟唱大戏一样，日夜都不杀戏。
0: 那怎么说断种就断种了呢？大爷的回答未免让赵景深失望。
2: 嗨，都是农药闹的呗，从下种的时候就开始拌药，出了苗时候再打药，结籽的时候再打药，把毒药用了一遍又一遍。这蝈蝈的命那么小，他哪里经得起毒药一回又一回的灭口呢？别说蝈蝈了，连蛐蛐、老扁、灰蚂蚱、油燕，还有老豆虫，说没有都没有了。亏得这草地里面还没打药，要是草地里也打了药，恐怕我连羊都放不成了。
0: 哦，原来是这样，你一说我就明白了。野地里连虫子的叫声都没有，也显得太没意思了吧？
2: 哎，没办法。
0: 赵景深称赞大爷说得对，他说：我在南边的矿上下井，井下太沉闷，我本来想逮只蝈蝈带到井下去，让蝈蝈在井下叫一叫，看来是没希望了。羊吃完了嘴前的草，伸着脖子往草坡的下面挣，大爷随着羊往下面走了两步。
2: 这蝈蝈还是有的哈。你看北面

0: 在那座山峰上啊，就那座山，叫尖山。翻过尖山，往山下的山窝子里走，那里的人种庄稼还不怎么打药，这庄稼地里的蝈蝈呀还是不少的。那里的人听说有的人喜欢听蝈蝈叫，就逮了蝈蝈装进笼子里，拿到尖山镇的集市上去卖。你要是想买蝈蝈，可以到尖山镇的集上去看一看。
1: 赵景深谢过大爷，说他明天就到尖山镇的集上去。
2: 故事讲到这里，您一定在想，一心想把崇明带进幽深矿井的赵景深，最终能如愿找到蝈蝈吗？休息一下，李荣浩带来的歌曲《麻雀》之后，请您继续欣赏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刚才我们听了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的前一部分。因为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农药，山野间已难寻虫鸣。在放羊老汉的指引下，一心想带蝈蝈下井的赵景深即将踏上前往尖山镇集市的路途。他能不能顺利买到蝈蝈，又真的会把这鲜活的小生命带进幽暗的矿井吗？请继续欣赏刘庆邦的小说《想带蝈蝈下井》，演播陈亮、浩然、云锦。
1: 第二天，赵景深向工友借了一辆自行车，果然骑着自行车奔尖山而去。他骑骑推推，推推骑骑，走了几十里路才来到了尖山镇。尖山镇原来是一个人民公社的机关所在地，后来人民公社取消了，就变成了镇政府所在地。镇上只有一条不长的东西街，集市就开在一街两旁，市面虽不大，所卖的却很丰富，家畜有猪羊，家禽有鸡鸭，粮食有小米黄豆，蔬菜有白菜大葱萝卜等等，称得上是应有尽有。赵景深不太在意别的东西，他只注意集上有没有卖蝈蝈的。很好，很好，真的很好。赵景深在街上还没走到头，就听到了蝈蝈的叫声。他仰脸看了一下蓝色的天空，确认自己不是在井下，同时确认蝈蝈真实的叫声就在附近。于是他推着自行车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循着叫声向蝈蝈走去。赵景深看到了，站在街边卖蝈蝈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妇女头上包着一块红头巾，妇女怀中抱着一只像是插糖葫芦用的草把子，而草把子上插的不是成串的糖葫芦，是一根根斜着向上的竹签子，竹签子上挂的是蝈蝈笼子，每个笼子里都有一只蝈蝈。赵景深没有急着买蝈蝈，像是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他站下来要把蝈蝈看一会儿，把蝈蝈的叫声听一会儿。是的，蝈蝈不是糖葫芦，糖葫芦是红色的，蝈蝈是绿色的。糖葫芦发甜，蝈蝈不发甜，糖葫芦不会叫，蝈蝈会叫。但在赵景深听来，蝈蝈的叫声比糖葫芦还要甜蜜。他以前听过蝈蝈的叫声，但从来没听见过这么多蝈蝈集体鸣叫。在他看来和听来，草把子上方那简直就是一只蝈蝈的合唱团，他们有的站在高位，有的站在低位，在纵情歌唱。因为有了蝈蝈们的合唱，尖山镇的集市一下子变得不同凡响。卖蝈蝈的妇女注意到了赵景深，问他：
2: 哎，你要买蝈蝈吗？
3: 对啊，蝈蝈咋卖呢？
2: 3块钱一只。
3: 不贵啊，你给我挑一只吧。
2: 嗨，你自己挑吧，喜欢哪只就是哪只。
3: 我自己不太会挑，你对蝈蝈比较熟悉，还是请你帮我挑吧，只要会叫唤就行。
2: 我敢保证，我每一只蝈蝈都会叫唤，要是不会叫唤，我就不会拿到集市上来卖。
1: 妇女将赵景深打量了一下，看到了赵景深身上穿的劳动部工作服，问他：
2: 哎，我看你是有工作的人呐。
3: 对，我在山下的煤矿挖煤。
2: 哦，挖煤不容易。哎，你买了蝈蝈是要把蝈蝈带到井下去吧？是想让蝈蝈跟你做个伴儿吗？
1: 妇女的话让赵景深有些感动，他好像遇到了知音一样，说：你说对了，
3: 我买蝈蝈就是想带它井下去，试试蝈蝈它井下会不会叫。
2: 哎，我跟你说哈，南京到北京那蝈蝈都是一样的，蝈蝈在太阳底下会叫，到了井下也应该会叫。
1: 妇女把挂满蝈蝈笼子的草把子转了一圈，指着一只正滋滋叫的蝈蝈对赵景深说，
2: 你看这只蝈蝈就不赖，年嫩，长相好，能叫的时间长一些。
3: 那就它吧。
1: 赵景深给妇女付了钱。蝈蝈笼子是用高粱篾子编成的，笼子的上下左右都留有六边形的窟窿眼儿，一节细细的白线绳从窟窿眼里穿出来，做成一个绳套，挂在草把子上面的竹签上。妇女把一根绳套取下来，把蝈蝈笼子提溜着递给赵景深。赵景深一接过蝈蝈，蝈蝈立即停止了叫声。
3: 哎，它怎么不叫了？
1: 赵景深问。
2: 它可能对你还有点认生，等你跟它熟悉了一定会叫的。哎，你要想着喂它，对它好一点啊。
3: 好嘞。哎，蝈蝈最爱吃什么？
2: 嗨，蝈蝈不挑食，喂它白菜叶子就可以。
1: 赵景深把蝈蝈笼子上的绳套挂在自行车的车把上，又顺便在集市上买了一颗新白菜，才回矿里去了。这天半夜里，赵景深往蝈蝈笼子里塞进足够的白菜叶子，就把蝈蝈带到井下去了。以前他下井只带三样东西，一只矿灯，一只自救器，一盒班中餐。这天他多带了一样东西，是装在笼子里的蝈蝈。显然带矿灯是为了照明，带自救器是为了在危险时刻吸氧，带班中餐是为了给身体补充能量。那么带蝈蝈做什么用呢？如果前三样东西都有一定的实用性，都不可或缺，那这第四样东西干啥使呢？面对这样的问题，赵景深颇有些不好意思，他说，瞎玩呗，听听蝈蝈的叫声呗。巷道口的煤墙上往里打有一个正方形的煤洞子，因为煤洞子四壁都是煤，顶板和底板也是煤，构成了一间典型的小黑屋，里面可以盛放工具，也可以放班中餐。矿工们攻坚吃班中餐也是在小黑屋里享用。赵景深把蝈蝈笼子也放进小黑屋里了，跟自己带的班中餐放在一起。自从蝈蝈属于他之后，蝈蝈一直没有叫，在自行车上没叫，放在宿舍里没叫，到了井下还是没叫。不知为什么，赵景深相信蝈蝈一定会叫。赵景深带蝈蝈下井的事儿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儿，稀罕事儿。这件事儿几乎成了一件新闻，很快就在矿工们之间传开了。
4: 哎，有个哥们儿真逗，哎，他把一只蝈蝈带到井下去了。
3: 这小子一定还没找到女朋友，要是有了女朋友，他就没这个闲心了。
5: 哎，这哥们儿可能是一诗人了，只有诗人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1: 有的议论被赵景深听到了，他不大在意，不就是带一只蝈蝈下井吗？矿上又没有规定不许带蝈蝈下井，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工间休息吃班中餐时，不少矿工都来到了那间小黑屋。用餐期间，他们都希望能听到蝈蝈的叫声，用蝈蝈的歌唱佐餐，也许能吃得更香一些吧。听不到蝈蝈的叫声，他们就一边吃东西，一边用头顶的矿灯往蝈蝈笼子里照。在他们没照蝈蝈之前，也许蝈蝈正在笼子里吃白菜，灯光一照，蝈蝈就不吃了，两只鼓起的小眼睛上反着光，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他们都看到了， 这只蝈蝈的头部有些发紫，牙齿玉白，蝈蝈头顶两侧长着

0: 两根长长的须子，像唱戏的演员戴的雉鸡翎子一样。蝈蝈的脊背是嫩绿色的，跟新发的豆叶的颜色一样。蝈蝈用以摩擦发声的两片鞍子却有些发红，类似荷包四开未开时露出的红消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蝈蝈的肚子是鹅黄色，借的雏鹅三分黄，更得和蕊一缕浑，真是漂亮极了。如此好看的蝈蝈叫起来不知有多好听呢。可蝈蝈憋着不叫，谁拿它都没办法。赵景深对那些哥们说，你们别老拿矿灯照它，灯光是有热量的，照得多了它会受不了的。李明对赵景深说，
1: 你让它叫嘛，他老是不叫，岂不是辜负了你对他的期望啊？
0: 别着急呀，该叫的时候他一定会叫的。
1: 他什么时候该叫？
0: 我估计，等我们都不在这里的时候，当没人注意他的时候，他就该叫了。
2: 他的叫没人听，有什么意义呢？
0: 没人听，他可以自己听嘛，自叫自听也是一种意义。有人帮赵景深找蝈蝈不叫的原因，说，
2: 哎，田野里的空气那么清新，井下的空气那么污浊，蝈蝈不适应井下的环境，当然不会叫了。
0: 会叫的都是公蝈蝈，公蝈蝈那是叫给母蝈蝈听的，目的是求偶。好比井下只有男人，连一个女人都没有，赵景深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蝈蝈，那公蝈蝈叫给谁听呢？要想让公蝈蝈叫，再带下来一只母蝈蝈才可以。这个哥们儿的说法引起了一些赞同的笑声。还有人给赵景深出主意，
2: 你不要老是喂他可口的东西吃嘛，他享受惯了，他懒得叫了，你把他饿上两天，再喂他一只朝天椒，他的嘴辣得受不了，就该使劲叫唤了。
0: 赵景深心里说，那样做不是虐待蝈蝈吗？万万使不得，那样的话蝈蝈就不是唱而是哭了，他怎么舍得让蝈蝈哭呢？吃完了班中餐，矿工们开始采第二茬煤，赵景深完成了自己的支护工作，刚要消停一会儿，听见煤墙后面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那声音不是很响，像是梦幻中的声音，那声音却又很清晰，他一听就听出是蝈蝈的声音。他不由得振奋了一下，很快得出判断，这次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可不是想象中的远古的声响，而是他带到井下的蝈蝈发出的叫声。于是赵景深放下镐头，滑行着向下山跑去。来到小黑屋门口，赵景深果然听见是他的蝈蝈在叫，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他熄灭矿灯，捏了手脚，手捂胸口，小心翼翼地向小黑屋里走去。敏感的蝈蝈大概还是感到了动静，遂停止了叫声。赵景深蹲下身子，几乎屏住了呼吸，他相信蝈蝈还会叫。果然只停了一小会儿，蝈蝈又叫了起来。谢谢亲爱的蝈蝈。

到这里，这个故事就全部讲完了。坚硬的矿井，繁重的劳作，磨不去人对自然生灵的眷恋。矿工赵景深不辞路远寻找蝈蝈，执意把虫鸣带进井下，看似一件趣事，实则是他在艰苦劳作之余为生活寻来的一份

乐趣与慰藉。再幽暗的环境也挡不住人心对美好的追寻。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再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

0: 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他们聊了一会儿，秦八娃就喊让上豆腐脑代课，就听豆腐房里稀稀嗦嗦出来个人，秦老师还调皮的用韵白报了一声：“豆腐西施来了。”就见一个胖乎乎矮墩墩的女人用一个木头盘子打了一托盘豆腐脑出来。她一出门先把秦八娃骂了一顿：“
4: 挨刀的货，你把石膏都忘点了，豆腐脑做过了，你看看吃起来就跟啃老树皮一样。”
3: 朱团长急忙上前打圆场：“哎呀，还这么客气的，我们是吃过饭来的。哎呀，你看这豆腐脑香得很嘛，这油泼辣子，哎呀，这黄豆粒粒子，你再看这榨菜丁丁，哎呀，一看就想叠来。”秦老师的老婆就又埋怨起自己的老汉来，说石膏要再点的是时候，那豆腐脑才叫豆腐脑嘞。秦老师也检讨了自己半天的不是，老婆才进了豆腐房把门掩了。秦老师说，本来是想让老婆一块儿去看戏的，可是他做豆腐忙的就是晚上都舍不得脱身，好不容易放我去看了几场回来给他讲啊，结果还没开口他已经先窝在墨凳上睡着了。哎呀，累嘛，打豆腐是个苦活儿。人生啊，三大苦：写戏、打铁、磨豆腐。你们看本人就占了两样啊。所以你们来，他还不知道你们把戏演得有多好，也就不懂得稀罕了啊！莫见怪，莫见怪。这天他们谈了好几个小时，从《白蛇传》谈到《杨排风》，又谈到了《游西湖》，又从古岛的排戏谈到易清娥的表演。秦老师对易清娥十分认可，认为她是秦腔的真正希望。他说，这门艺术啊，被糟蹋了十几年，也该有一个转换了。这个娃极有可能成为秦腔最闪亮的一颗新星啊。易清娥听得有些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一根手指头都快搓起皮儿了，还低头搓着。可秦老师仍表扬得搁不下，关键是功夫太扎实了。戏曲艺术没有基本功，说啥都是空的。这娃的成功就得力于基本功，再就是娃的扮相好。看戏看戏，演员是要让人看的嘛。过去批判这个色艺俱佳，说啥情趣不高，只注重演员的色相，是对演员的不尊重，那完全是胡说的。让人欣赏生命最美好的东西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健康啊？演员很难有混全的，你看有的有嗓子没功，那有功的又没嗓子，有的是有功有嗓子可是扮相不迎人嘛。这个易清娥呀，是真正把一切都占全换了，算是秦腔的一个艺术，一颗福星。大西北人应该为这颗福星的降

0: 民兴奋自豪啊。叶青娥被秦老师说得更不敢抬头了，现在不是搓手指头，而是开始搓脸了，她觉得脸已经发烧得快能点着了。不过秦老师又说了一句话，让朱团长一下子变得有些失态了。朱团长，你别嫌我秦八娃说话不客气啊，这个叶青娥是吧，他可能不是你宁州能割下的人，你信不？咱今天把话撂在这儿，娃可能很快就会被挖走。你看陕西不挖，甘肃就挖，甘肃不挖，人家宁夏就挖，新疆挖，西藏挖，反正你这个娃可能是留不住。叶青娥听了急忙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是宁州的。朱团长也急了，宁州不会放娃的，他都是政协常委了，这几天县上领导还打来电话说要把这个娃弄成副团长嘞。
1: 不，我不当副团长，我不会当，我不想当，我不当。
0: 叶青娥还是第一次听朱团长这样说，他急忙反对着，哎呀，你看你这个娃刮不刮，是刮得很的一个娃，是刮实心了的一个刮娃嘛啊！朱团长说的自己先咯咯咯的笑个不停。叶青娥最见不得朱团长说他这些话了，朱团长见谁都说我们青娥是一个刮得不能再刮的刮娃了，那就跟一条虫一样，哎，刮得除了唱戏啥都不懂，啥啥都不懂，哎，啥啥啥都不懂，并且说得头手直摆。叶青娥急忙说，
1: 我刮吗？我咋刮了？哎，团长，你说我咋刮了？
0: 叶青娥这样真诚地追问着，就把秦老师、古老师、朱团长都惹笑了。朱团长还补了一句，
2: 你看我娃是不是瓜啊？
1: 叶青娥也补了一句，以后别再说我这话了，好像我真的就跟瓜子一样，我咋瓜了嘛？
0: 大家就都笑着说娃不瓜了。朱团长终于扯到了正题上，他是希望秦八娃先生能根据叶青娥的情况给娃好好写个戏。秦老师停了半天说，
3: 我想一想啊，这些年没写过戏了，这手也生了，我想想该怎么写。不过我还是想给这娃写的，等我想好了写啥再说。
0: 当秦八娃老师把他们从家里送出来时，又对叶青娥说了一句话，
3: 娃，我想给你送一个艺名，字音都可以不大动，叫叶秦娥，怎么样？
0: 秦老师还专门把叶秦娥给叶青娥讲了一遍。这个叶秦娥呀，是个词牌名，据说最早是李白做的一首诗，当然也有人说这诗不是李白做的，哎呀，我们就不去管它了啊。反正里面有一个句子非常好，秦娥梦断秦楼月，你看多有诗意的一句话，有秦合了秦腔的意思。这个秦娥本来是秦国一个会吹箫的女子，她叫弄玉，这个萧史弄玉知道不？那可是一个千古流芳的佳话呀。在这个秦娥前面加个忆，这个回忆的忆，好像什么意思都齐了。我也没有多想啊，我就觉得咱娃应该有个艺名，几乎是字改音不改就脱俗了，咱为啥不改改试试嘞？
4: 叶青娥后来就改叫了叶秦娥，就是从这儿来的。就在宁州剧团

撤离地区的时候，又接着发生了几件事儿。先是老艺人周存仁被地区文化局留下，给新招的一批学员当教练了。说是周存仁老师的武功在整个秦腔界都是屈指可数的，胳膊拗不过大腿，上级要留谁也没办法。朱团长正痛失着重要人才流失的时候，古存孝老师又给了他当头一棒，说要去省上的秦腔剧团做导演了。这是在宁州剧团要撤离北山的前一天，省上来人找古存孝谈的。他老婆是省城人，自是煽惑着要立马走。他是一副很是对不起朱团长的样子，把牌摊出来让朱团看咋办。朱团能咋办呢？人家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古存孝的老婆把车票都捏到手上了，他能咋办？他只恨在地区把戏唱得太红火，大大小小已经让人掏走好几个了。回到宁州，朱团长第一件事儿就是让县上赶紧把易清娥任命了，说先弄个副团长的紧箍咒套上。他还特别给他解决了三级演员的职称，一切都是特事特办的。他想兴许还能把人给拴住。另外四个老艺人走了三个，只剩下裘存义了。朱团长还怕裘存义也被人挖走，就给上边死缠，让裘存义也弄了顶副团长的帽子扣着。就在易清娥和裘存义被任命为宁州剧团副团长那天，剧团又出了一件大事儿。有人说郝大锤好长时间不见了，胡彩香老师一直在家休产假着呢，就问他。胡彩香说大概有半个月都没咋见人了，半个月前他倒是天天喝得醉醺醺的，满院子里骂人嘞，一骂就骂到半夜，有时候吧骂得有对象，有时候吧又没对象，反正就是乱骂，好像还骂过你朱团长，说你是阴谋家啥的，只说考虑他进步，可就是不让他当那个烂副团长，而且把我个副字还咬得很重。哎，后来吧就不见人了。朱团长觉得事情蹊跷，就给派出所报案了。谁知就在宣布易清娥当副团长的那天，有人突然喊叫说院子的枯井里好像卧着一架人骨头。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一历史性决策将撬动数千年来压迫中国农民的封建土地制度，

土地使用证，左右两侧数十印有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和分给贫苦农民耕种两句标语，最下方横板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印。1927年10月，毛泽东开始领导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次年，井冈山土地法颁布，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制定的第一部土地法。与此同时，湖北、广东、海南等地也爆发了武装起义，土地革命伴随着各地武装暴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27年11月，林岭东爆发黄麻起义，起义军建立了革命政权，一开始便提出以实行土地革命、推翻豪绅地主等为主要内容的施政纲领。根据地不断壮大的同时，针对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原则及办法的探索也在持续进行。1929年6月，鄂东北特委制定临时土地政纲，12月底，鄂豫边首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政纲实施细则。自此，当地的土地分配工作有了明确依据。土地以政策分配后，即造田亩册，由革命政府颁发土地证。今没收地主胡大新、洪广生土地3斗3升，左楼毛家墩，特分给麻城县城区2乡3村毛元清耕种。

地证上都会明确注明没收谁的土地，分配给了谁。其中的三斗三升是指这块田地一年能够产粮三斗三升。以土地产出多少而不是土地面积大小作为分配标准，这体现了新政策中分配方法的科学性。此外，这部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并没有采取没收一些土地的做法，而是规定中农的土地既不分进也不拿出，富农享有其土地权，没收其剩余土地，不反动的地主豪绅家属已应分得一份土地。这样的政策体现了依靠贫共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打击地主的革命路线。这张土地使用证所体现的土地政策蕴含了共产党人对农民土地问题的深刻思考和不懈探索，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意识。中国共产党跟着有其田土地制度的实施，重创了农村的封建势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土地的分配情况。广大劳动人民由此翻身做主人，他们积极参军，踊跃支援前线，也捍卫这来之不易的一亩三分田，这为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

讲究出手大方的富商和阔太太，在家里夫妇二人变回简朴的共产党员，一日三餐多为稀饭咸菜。光鲜亮丽的西装旗袍内是用面粉袋缝制的单衣。这块产自瑞士的怀表，指针虽已停止转动，但外观依然精美。它是罗志英烈士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期间，用于假扮富商、掩护身份的重要物件。罗志英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长期在西北军中秘密从事军运工作。他依靠组织积极经营，将多位国民党要员发展为中共党员，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1933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为搜集敌军情报，罗志英、项玉年等中共党员被派至多次对共产党给予帮助的国民党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处工作。罗志英等到任后，在当地红军的配合下，巧妙地为莫雄伪造剿共战功。1934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秘密召开重要军事会议，莫雄因剿共有功而获特批出席。会上，蒋介石公布了所谓的铁桶计划的具体方案。计划对以瑞星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合拢包围。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着这份军事计划离开庐山。当卢志英、项玉年等中共地下党员看到莫雄带回的文件，立即意识到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速度将其交给中央。1934年10月7日，正在筹划战略转移的周恩来等党和红军领导人收到项玉年乔装乞丐、突破封锁、千辛万苦送来的文件。很快，中革军委正式发布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抢在敌人包围圈合拢前提早突围长征，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卢志英受命开展对日情报工作。他化身精通日语的富商，结交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等日军要员，还打通关节向新四军和根据地传递情报，运送药品和军需物资。

胜利后，卢志英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他千方百计打入国民党中统，同时还成功渗透进军统情报体系。他负责的这个同时渗透进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的情报网屡建奇功。1947年3月，卢志英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狱中他受尽各种酷刑，却未吐露半点秘密。当敌人用他的妻儿做要挟时，他也没有一丝动摇。他告诉妻子，生而为人还有一种更高尚的感情，一种建筑在崇高理想之上的感情，这种感情促使他们为理想而战斗，无惧牺牲。1948年12月，卢志英被敌人活埋在南京雨花台的密林里，牺牲前他将几页写满了字的纸缝进了自己的一件大衣，其中一页纸的背面是好气长存的八个字，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世炼。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交流分享西游记。看一个人的道德境界的高低呢，固然要看他在众人之前面对监督时候的表现，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要看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的表现，后者才是一个人道德水准的真实

这是在这个意义上呢，儒家才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慎独。意思是说在无人监督之时仍然能够坚守自己的操守，不做坏事，不自欺，这才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引发我们这一番感想并让我们对这几个人进行道德排名的呢，是西游第七年冬天，在正式遭遇独角四王之前，发生在唐僧、八戒、沙僧之间的一个小小插曲。这一天啊，唐僧师徒来到一座山前，唐僧饿了，于是打发悟空去化斋。悟空久去不回，三个人冷饿无聊，于是在八戒的怂恿下来到远处望见的一处宅地准备歇脚。到了门口，见院门半掩，于是八戒就让师傅和沙僧在外等候，自己进去打探情况。宅地是寂静无人，内有一座大楼，八戒上到二楼，在一张彩漆桌子上发现三件纳锦背心儿，八戒大为高兴，于是拿着这三件背心来到门外道：“师傅，这里全没人烟，是一所亡灵之宅。”老猪走进里面，直至高楼之上，黄灵帐内是有一堆骸骨，串楼旁有三件纳锦的背心儿被我拿来了。也是我们这一城造化，此时天气寒冷，正当用处。师傅，且脱了扁衫，把它穿在底下，受用受用，免得吃冷。三藏道：“不可，不可。”绿云：“公取窃取，皆为盗。倘或有人知觉，赶上我们到了当官，断然是一个窃盗之罪，还不送进去与他搭在原处。”我们在此避风一坐，等悟空来时走路。出家人不要这等爱小。八戒道：“四顾无人，虽鸡犬亦不知之，但只我们知道谁人告我，有何证件？就如识道的一般，哪里论什么公取窃取也。”三藏道：“你胡作呀，虽是人不知之，天何盖焉？”玄帝垂训云：“暗示亏心，神目如电，趁早送去还他，莫爱非礼之物。”那呆子莫想肯听，对唐僧笑道：“师父啊，我自为人也穿了几件背心，不曾见这等纳锦的。你不穿，却等老猪穿一穿试试心，无物即备，等师兄来了脱了还他走路。”沙僧道：“既如此说，我也穿一件。”两个人齐脱了上盖之多，将背心套上，踩紧带子，不知怎的站立不稳，扑地跌。原来这背心赛过绑缚手，刹那间把他两个背剪手贴心捆了，慌得个三藏跌足抱怨，急忙上前来解，哪里便解得开。三个人在那里吆喝之声不绝。这院落呀，原来是个独角四王点化的，师徒三人的动静惊动了魔头，于是走出门来将三人捉回妖洞。后面悟空费了好大的功夫，请来独角四王的主人公太上老君，才算将其降服。故事就是这样。不过我们这一讲关注的点呢，不在降妖除魔，只在师徒三人面对背心时表现出来的道德境界。当时的情况是整座院落都空无一人，背心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而在没人监督的情况下的表现才是一个人道德水准自控能力的真实体现。唐僧的行为那真是完满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道德修养原则，那就是慎独。慎独一词呢，在中国的儒家经典中被经常提到，比如说中庸讲：“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陷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又比如《大学》中也讲：“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助其善。人之是己，如见其非甘然，则何益矣？此谓成于。”

0: 中行于外，故君子必慎独也，诸如此类的话还有很多很多。在不同的场合中，慎独的具体解释在细微之处也并不完全一致，但基本意思还是大差不差的，那就是强调以自省作为起点和基点，强调道德修养必须在隐和微上下功夫，认为在最隐蔽的言行上是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在最微小的事情上是能够显示一个人的品质的。他强调道德修养必须达到这种境界，即在无人监督无人知道的情况下也能够严守道德原则去办事，而不做任何有悖道德信念做人原则之事。这是进行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也是评定一个人道德水准的关键性环节啊。比如说像东汉的杨震，别人给他送钱说这事儿只有我二人知道，所以你不必担心，但杨震就说呀，这事儿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怎么能够说这件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呢？再比如说宋代的名医何成，曾经到一户人家治病，那人的妻子长得非常漂亮，见到何成就将他隐秘到暗室之中，说我家为了给丈夫治病啊，已经把能典当的东西都典当了，现在已经没钱看病了，只要您肯医治好我丈夫，我愿意一身相谢。美色当前，何成不为所动啊，说你的丈夫我会尽心医治，但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再讲了，因为这是对我的侮辱。这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慎独的例子。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唐僧、沙僧、八戒这三个人，这三个人道德境界的高低就一目了然了。八戒的境界当然是最低了，他先是不论好歹直接拿了就要穿上，唐僧责备八戒说你不告主人就将背心拿了出来，等于偷窃。八戒说反正没人看见，管他什么偷窃不偷窃呢。唐僧说就算没人看见你也不能暗示欺心，还是赶快还回去。饶是唐僧这么讲，八戒还是不肯立刻还，说现在寒冷先穿一会儿，等悟空回来再还不迟。简单来说呀，八戒是只要没人就可以为所欲为，有点见利忘义的小人的那个意思。沙僧其次，他也感到寒冷，也想穿件背心，不过他还是有个基本的是非观念的，所以他并没有站在猪八戒的立场上附和什么四顾无人谁人知道的所谓道理啊，当然是八戒的歪道理，但他的是非观念又没有强大到足以抵抗让自己暖和一下的诱惑，所以一旦八戒说出且等老猪穿一穿护护脊背，等师兄来了还他走路这个折中的方案的时候，马上也就拿过来一件穿在身上。他是那种有一定道德水准但自我约束力不强，很容易从众的那种人。我们普通人其实大多数和沙僧差不多，唐僧的境界那是最高的，论体质他肉身凡胎，抗寒指数那和八戒沙僧绝不是一个量级的。沙僧八戒觉得冷，他只会觉得更冷啊，但不管冷到什么程度，也不管周围有没有人在场，他都能做到严格的自我约束，他是真正做到了人前人后一个样，是个不折不扣的慎独君子。细微之处见精神，在日常行为当中，我们不经意之间暴露在人前的言行，很可能就成为他人判断我们的依据和标准。长存慎独之心，是今天《西游记》给我们上的另外一课。
1: 听众朋友们，韩田路精讲《西游记》精彩片段内容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更多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游记》收听完整版内容。从明天开始将为您播出全新系列《法家人物志》，欢迎继续收听。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5: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5: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

0: 打出去以后，他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筛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1: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你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0: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1: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1: 对
0: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1: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
0: 大量
1: 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0: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1: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它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0: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1: 是的，
0: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1: 对，
0: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1: 对，这非常重要。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

0: 刺儿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贴完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推进营区造林绿化，积极参与驻地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推动军队环保工作提质增效，为建设美丽中国增绿添美，为练兵备战筑牢绿色屏障。
0: 重点关注，空军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举行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纪念活动。
1: 新闻聚焦，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完成联合武装护卫任务。
0: 直击现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在复杂山地环境下开展战场弹药保障演练，探索智能化现代弹药保障新路径。
1: 环球军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重申愿意和谈。
0: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屋檐下盛开的红军花》，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指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昨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近年来，全军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推进营区造林绿化，积极参与驻地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推动军队环保工作提质增效，为建设美丽中国增绿添美，为练兵备战筑牢绿色屏障。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的综合报道。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近年来，全军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在建设绿色军营的同时，还积极参与驻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何兆鹏介绍说，作为飞行部队，他们将生态环保融入飞行训练、机务保障、营区建设的全过程，持续推进营区绿化与环保普法宣传，努力实现战备练兵与生态保护同步落地。
2: 我们既要紧盯飞行逐业，抓实练兵备战，也要严守生态环保底线，把绿色发展理念嵌入装备维护、飞行保障、营区建设各个环节。
1: 为促进部队战备训练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这些年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坚决落实国家环保政策，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他们立足装备保障实际，紧扣练兵备战需求，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创新推行绿色练兵、低碳备战保障模式，在精简消耗、降低污染、节约保障成本的同时，为部队战斗力提质增效注入生态动能。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郑俊桥：
3: 以往装备保障更侧重完好率和时效性，容易忽视资源节约和环保问题。现在我们依托数据化、精细化管理手段，把每一滴油料、每一件航材都用在实处。绿色保障不是降低训练标准，而是以更高效、更集约的方式夯实备战根基，让装备保障更贴合实战、更绿色、可持续。
1: 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海军某部某海岛站点开展近滩护岛活动，官兵们分组奔赴沿岸沙滩，隐秘礁石沟壑，清理海浪裹挟上岸的各类垃圾。海军某部周子阳介绍说，驻岛20多年来，他们已经固化形成任务巡线加日常护海的长效管护模式，从海岸线管护到营区管控，全链条抓实海岛环境保护。
4: 我们驻守在这座海岛上，完成任务是本职，保护这片海也是分内事。平时任务巡线顺手捡垃圾，联合地方一起给老乡科普宣传，大家守岛护海的意识也慢慢提上来了。日复一日守着这片海岸，看着沙滩越来越干净，海水越来越清亮，守住了祖国海岸线的碧海蓝天，

0: 我们心里更踏实了。
1: 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也是重要的湿地资源。驻守在这里的武警湖南总队岳阳支队官兵将生态保护融入日常战备执勤、训练、巡逻过程中，用点滴行动守护湖区生态风貌。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常态化走进定点帮扶的田林县鹿城瑶族乡红旗村，以双拥共建为抓手，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绿化帮扶。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个村从脏乱的后进村转变为市级生态宜居村。支队官兵用实干擦亮了居民共建的生态名片。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潘飞帆。
2: 习主席强调指出，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我们依托过往帮扶基础，在助力特色生态重氧产业同时，跟进配套污水简易收集设施，引导重氧废弃物资原化还田，帮助村子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双向兼顾。
1: 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全军官兵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为践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联勤保障部队第910医院保障处助理员陈德民介绍说，近年来为进一步加强绿色营区建设，他们积极建设标准化的专业污水处理站，创新引入新技术新工艺，对医疗废弃物处置进行了全流程系统优化，以科技赋能助力绿色营区建设。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依托科技创新升级环保设施，搭建了智能化污水处理系统，实现污水治理科学化、常态化、智能化。同时我们完善医疗废物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从源头规范分类、存储、转运、处置全环节，每一批医疗废物配上专属电子身份证，真正做到全程可追溯、责任可落实，全方位筑牢营区生态环境防线。
4: 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被誉为人民空军的摇篮。昨天，空军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举行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纪念活动，空军相关单位代表及老航校传人部队的官兵代表共600多人在实景参观互动体验中，共同感悟老航校精神的时代内涵，赓续红色血脉，砥砺强军初心，激发奋进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董颂杰，特约记者杨怀远、吴清红发来的报道。
5: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此共同纪念人民空军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
6: 上午8点，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北老航校旧址，空军为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举行的纪念活动正式开始。活动中，正在进行飞行训练的教八教练机以5G舰队低空通场，新时代飞行员以人民空军特有的礼仪向老航校先辈致敬。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梁颖哲：
7: 这次正值老航校建校80周年，我们以这种方式纪念前辈们的艰苦奋斗，同时告慰前辈，我们作为老航校精神的传承者，赓续红色血脉，接续奋斗，也像他们一样守护这片蓝天。
6: 1946年3月1号，东北老航校在吉林通化诞生，同年北迁到牡丹江实现首飞。作为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在缺装备、少油料、无经验的极端艰苦条件下，老航校先辈以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精神，创造了酒精代替航油、直上高教机等创业奇迹，为人民空军培育了首批飞行员与航空骨干，被誉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摇篮。
8: 老航校的历史呢，是一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艰苦创业史。
6: 走进东北老航校展陈中心，讲解员深情讲述了风雪山里觅航材、一穷二白修飞机等感人往事，泛黄的历史照片、锈迹斑驳的实物展品、栩栩如生的复原场景，让在场

0: 官兵真切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感悟先辈们忠诚向党的坚定信仰与攻坚克难的无畏品格。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沉浸式体验环节，在飞机轮胎打气体验点，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张瑞哲亲手操作了老式设备，用自行车打气筒为飞机轮胎充气，体悟先辈们艰苦创业的不易。
1: 刚刚我体验了用打气筒为飞机轮胎打气，飞机的胎压要远高于普通轮胎的胎压，只是短短几分钟我就感觉有些胳膊酸痛，很难想象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我们的先辈们几个人轮番上阵，用数小时才能为这条轮胎打满气。我切实感受到了先辈们创业的艰苦，如今我们驾驶先进的战机，更要铭记这份幸福来之不易。
2: 老塔台建成到1992年，
0: 登上斑驳的老航校塔台，官兵们学习了解早期飞行指挥流程，透过老式望远镜眺望跑道，沉浸式体验先辈们的战斗生活场景。在退役飞机展示区内，歼六、歼教七等多型功勋战机静静伫立，见证人民空军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发展征程。北部战区空军政治工作部贾俊峰介绍说，举办这次纪念活动就是要引导官兵在实景实物中接受精神洗礼，从老航校奋斗史中汲取胜战力量。
3: 今天我们走进这段历史，在沉浸式体验中感触峥嵘岁月，在实景实物中接受精神洗礼，汲取胜战力量，就是让新时代官兵真切触摸历史的温度，感悟先辈们忠诚向党的坚定信仰和攻坚克难的无畏品格，激励全体官兵牢记初心使命，以实干担当书写强军新军的时代篇章。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杨彪、邓一凡报道，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近日完成了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赋予的联合武装护卫任务。据了解，这次任务由我快反分队与巴基斯坦步兵营等维和友军部队共同执行，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同步参与。受领任务后，我快反分队迅速展开任务部署，严密组织协同推演，对沿途安全形势、民情社情、自然环境等进行全方位搜集研判，制定方案预案。任务途中，面对任务地域的复杂情况，分队官兵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时刻观察周边安全动态，与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密切协同，最终圆满完成任务，受到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高度称赞。
5: 本台消息，6月3号至4号，海警学院与中国海警局成功举办第14届中国海警论坛。本届论坛以“法治护航，利剑深蓝，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颁布实施5周年回顾与展望”为主题。来自国家机关、军队相关单位、地方涉海涉法高校和科研院所等70余家单位的近100名代表参会，共享海警法治建设成果，共谋海警法治未来发展。
4: 本台消息，昨天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就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近日在复杂山地环境下开展战场弹药保障演练，探索智能化现代弹药保障新路径，请听报道。
7: 同志们，接上级紧急命令，命我部于14时00分前将一个连机出弹药送至3万2高地，各组待开。
8: 随着指令下达，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弹药保障分队迅速完成弹药清点、出库、打包等流程，按照指令开始发往保障地域。为使演练更加贴近实战，导条组随机设置配置地域遭模拟敌无人机袭扰的特情，官兵们采用便携式察打右一体装备，通过信号干扰将模拟敌无人机迫降安全区域外，使用无人机群升空组网排查未爆弹。排爆分队驾驶排爆车抵近甄别处置。

0: 纵无人设备远程炸毁。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郭子毅：
1: 以往的情况处置需要我们排爆人员靠前侦查处理微爆弹，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配备了无人智能设备以后，我们降低了作业风险，提高了工作效率。
0: 排爆完成后，多型无人装备协同发力，无人机空中投送，无人车越野前出，形成空中送、地面运、多路通的立体投送格局。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吴彤告诉记者，这次演练以智能控制、无人协同、全域投送为核心，首次在复杂山地环境下完成了无人装备集群化、体系化、实战化弹药前送全流程验证，探索出一条智能化现代弹药保障新路径。
2: 我们采取无人集群加有人协同全链路弹药保障模式，实现从人力保障向智能保障的转型升级。下一步，我们将加速心域心指战斗力转化，以智能化赋能弹药保障，持续推动战场保障能力提质跃升。
0: 特约记者宋宏伟、杨帆报道。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愿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另据俄方消息称，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4: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6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就可以获取伊朗的浓缩铀。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的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的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
3: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6月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经警告中东地区各国，如果他们参与了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阿拉格奇称，伊朗的反击针对的是美国军事基地，而非该地区各国的领土。该地区许多国家反对美国利用其领空和领土攻击伊朗，但不幸的是，美国却利用这些设施攻击伊朗。
4: 总台记者赵冰报道，当地时间6月5号，以色列国防部表示，以色列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启动正式谈判，商讨建立新的安全合作框架，以取代将于2028年到期的现行十年期谅解备忘录。根据以方的信息，新框架旨在通过扩大科研研发和联合生产合作，保持和加强以色列国防军的质量优势，并在2026年美以对伊朗联合军事行动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双边伙伴关系。
5: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屋檐下盛开的红军》。

0: 军花，作者薛培正，播音笑瑞，编辑郝志宏。
1: 那是1934年11月17日的深夜，北上的红25军趁着夜色秘密越过平汉铁路后，急行军进入桐柏山区。19日凌晨，红军冒着呼啸的寒风到达河南湖北两省交界处的桐柏县月河镇一带后，军首长望着一个个疲惫的身影，果断命令道：传令下去，各连派出哨兵加强警戒，部队就地稍作休整，要特别注意群众纪律，不准擅入民房，不准拿群众一针一线。13岁的小红军春来就在行军的队伍中，他刚参加红军没多久，见到什么都觉得新鲜。听到休整命令后，他跟着当排长的表哥卢天雄对宿营地仔细检查了一遍后，就找了一处墙根挨着卢排长坐下了。突然阵中传来几声犬吠，打破了夜晚的宁静。听见动静的乡亲们顺着门缝朝外望去，借着微弱的月光，他们看见院外屋檐下、大树旁、草堆前，还有不远处的打谷场上，都坐满了衣衫单薄、合衣而卧的红军战士。他们看着看着就忍不住掉下了眼泪。红军是为咱们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哪有到了家门口还让他们坐在露天地里挨冻的道理。不一会儿，镇上家家户户的灯都亮了，院门也都打开了，乡亲们走上前去，不由分说拉起战士们的手，让他们进屋去避寒歇息。有的战士说：老乡，我们有纪律，不准进入民房。见战士们坚持，有的乡亲又抱出被子要盖到他们身上。卢排长连忙站起身推辞说：老乡，我们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请您把被子抱回去吧。就这样，红军战士们有的靠着街边房屋的墙根，有的靠着大树下的草堆，还有的就地一躺，持枪而卧，短暂地进入了梦乡。望着眼前的一幕幕场景，小红军春来百思不得其解。在这么寒冷的冬夜，乡亲们好心要拉着战士们进屋休息，为啥没有一个人肯进屋？老乡都把被子送到眼跟前了，为啥又被表哥推送了回去？茫茫夜幕下，一个个问号在他脑袋里不停地打转，连睡意也被赶跑了。咋的，又想啥心事了？卢排长小声问他。春来道出了心中的疑惑，卢排长没有马上解答他的问题，反而问他：自古老百姓怕兵躲兵，为啥乡亲们见了我们不但没躲没藏，还硬要拉我们进屋取暖休息，拿来被子呢？望着春来苦思冥想的样子，卢排长语重心长地说：因为我们红军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求解放的队伍，我们沿途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主张，就是要将革命的种子播撒到各地，让老百姓认识到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让更多穷苦人愿意跟着红军走，去打日本鬼子，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让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那一夜， 记住了革命的种子这个词。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红二十五军就悄然踏上了新的征程。此后这支远征的红军部队鏖战独树镇，伏击木扎岭，血战雨加河，攻克两当，勇战四坡。将士们一路攻坚克难，艰苦转战，终于抵达了陕北。小战士春来也在战火硝烟中不断成长，他随部队到达陕北后又走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岁月悠然而过，如今春来已经满头白发。他时常想起长征路上艰苦卓绝的一幕幕，想念那些没能看到胜利的战友们。他说有生之年要尽心竭力为革命老区建设多做一些贡献。在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里，春来在儿孙的陪伴下回到了桐柏革命老区。在这里他听说了一个传奇的故事。在红二十五军离开后的第二年春天，人们惊奇地发现屋檐下盛开着一种小花，因为那花的颜色和形状都酷似红军帽檐上的五角星，乡亲们就给这种小花取名叫红军花。问起花的来历，上了年纪的老人们动情地告诉他，当年红军战士草席上沾有红军花的种子，种子被带到这里生根发芽，它是人民军队与咱们老百姓血肉相连的见证啊。听到这里，春来忍不住眼眶湿润了，他又想起那个露天休整的寒夜里表哥给他讲的那番道理，耳边又回想起那句将革命的种子播撒到各地的誓言。阳光下微风轻拂柳枝，嫩绿的柳枝拂过赓续长征精神、走好乡村振兴新长征路的红色标语。春来凝望着乡村的新样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

0: 向好。
1: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

0: 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

0: 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

0: 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14-15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14-15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14-15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15-1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孙明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7: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倒霉吧？
7: 倒麦的这个要80。
8: 80吧？啊，我出来碰下，我这滚
6: 香香。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儿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行，
7: 记不住人了，
10: 等一会儿，
7: 等一会儿，
10: 这放心，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1: 等那个，
12: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错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我说李总，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6: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

0: 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6: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3: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5: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

0: 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们，我是晨曦。
1: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今天白天，盆地西北部、西南部和南部山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雨；盆地的其余地方是多云。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雨，其中凉山州东北部有中雨。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31到34度。
0: 成都今天多云见阴，气温23到33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42，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1: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王晓辉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强调，加快构建具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奋力开创我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施晓林主持，于立军出席。
1: 施晓林在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精心细致做好组织服务保障，全力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0: 昨天是世界环境日，全省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把生态环保理念送进千家万户，凝聚全民共建美丽四川的绿色合力。
1: 高考在即，四川各地织密保障网，全力护航高考。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昨天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成都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加快构建具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奋力开创我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
2: 王晓辉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强服务业顶层设计，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我国服务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律性认识，是新征程上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指南。全国服务业大会围绕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推动服务业发展作出安排部署。我们要准确理解、系统把握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贯彻到推动四川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王晓辉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民生需求都面临深刻调整，发展服务业正当其时，大有可为。建设现代化经济强省需要服务业挑大梁做贡献，跨越产业转型关口需要服务业补短板强弱项，更好融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需要服务业拓空间育优势，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服务业提品质优供给。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准确把握四川服务业发展的战略定位和主攻方向，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打造四川服务品牌，加快建设服务经济强省。王晓辉指出，要聚焦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加快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要强化基本需求类服务供给，大力实施行业创新提档工程，帮助零售、餐饮、住宿等行业适应趋势变化，加快恢复发展。优化和扩大一老一小服务供给，要强化升级类服务供给，因地制宜发展壮大中高端服务市场。大力实施旅游景区强基换新工程、文旅消费精品培育工程，推动文商旅体全时全域全业态融合发展。要强化个性生活服务供给，以各群体差异需求为牵引，推动服务从千人一面向千人千

0: 面转变。王晓辉指出，要紧扣企业各环节经营活动，加快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融合发展，要聚焦研发环节专业化，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增强原始创新服务能力和技术转移服务能力，要聚焦生产环节融合化，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业，加快数字融合，促进绿色融合，深化业态融合，高度重视持续做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推动现代服务业深度嵌入农业各环节。要聚焦流通环节高效化，大力发展现代物流服务业，全面落实降低物流成本的政策措施，构建铁公水空四网融合物流枢纽，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网络，促进物流资源配置效率效益最大化。要聚焦支撑环节高端化，大力发展增值服务业，在现代金融、商务服务、检验检测等领域实现突破。王晓辉指出，要对标一流，立足长远，系统涵养促进服务业发展的良好生态，要在打造场景上下更大功夫，生产端重点是加大资源开放力度，提供测试验证和试验环境，生活端重点是培育更多消费新场景，更好赋能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在推动集聚上下更大功夫，分区分类创设一批具有科技研发、生产配套、商贸服务功能的集聚区，确保建成一个集聚区就能激活一批业态，带动一方发展。要在隐喻主体上下更大功夫，深入实施服务业万企隐喻行动，更加注重本土企业的全周期培育，加大对高成长性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要在塑强品牌上下更大功夫，实施四川服务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行动，让四川服务品牌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要在扩大开放上下更大功夫，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加快培育服务业新增长点。要在优化环境上下更大功夫，持续抓好服务业高效办成一件事清单任务落地，用有温度的执法呵护万家小业，守护民生饭碗。王晓辉指出，推动服务业发展是省之大事，各地各方面都要行动起来。成都要加快建设全国服务业发展标杆城市，省域副中心、区域中心城市和其他市州要发挥比较优势，着眼自身发展阶段，走出各具特色的服务业发展新路子。省直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抓服务业发展的能力本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按规律办事，扎扎实实推动服务业发展取得实效。会上，成都市、泸州市、绵阳市、省发展改革委、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商投集团做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市州，有关省级领导、各市州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省直各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在容的中央在川单位和省属科研单位、高等学校、国有企业党委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
1: 2026年高考开考在即，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到省教育考试院和成都市检查考前准备工作，并看望慰问考务人员，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突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压实责任链条，严格规范管理，精心细致做好各项考务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全力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2: 继续关注新闻。日前，由中国侨联、四川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圆满收官。大会以四川为窗口，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交出了亮眼的侨界答卷。
1: 本次大会汇聚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近700名海内外嘉宾参会，其中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占比达到81%，嘉宾分量重，行业覆盖广，参会侨企分布于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国际贸易等多个重点领域，资深侨领与新生。

0: 代精英梯次衔接，川渝侨界朋友圈实现新拓展，资金、技术、人才实现高效匹配。四川省侨联主席杨东：
1: 大会集中展示重点项目方案的总金额超170亿元，从项目等级看，10亿元以上项目6个，金额超120亿元，示范带动效应明显。从产业结构看，先进材料、装备制造、医疗健康、电子信息等前沿领域项目5个，金额近120亿元，占比约70%，呈现出向新而新、向高攀登的特点。从区域分布看，落户四川项目4个，金额近80亿元；国内其他省、区、市项目4个，金额超90亿元，既为四川带来了投资正面，也有较好的外溢辐射效应。
2: 近年来，广大华侨华人在推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民间交往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凸显。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是全国性侨界的重要平台，中国侨联依托大会广泛的汇聚全球侨界资源，凝聚共建一带一路的侨界力量，深化多方合作，促进和带动广大华侨华人共享发展机遇，做实做优新时代侨牌。中国侨联经济科技部副部长许华坤：
3: 开展精准对接，依托双需求、供需清单，发挥侨商网络与川渝产业优势，促成一批高质量、高能级、高成长性项目签约落地，组织海内外侨界专家人才、科创精英，锚定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达成一拼科创与出海合作意向，启动一带一路青年创新创业合作中心成都等，为海外侨界青年回国创业、落地川渝提供政策支持、创业孵化、资源链接等务实服务。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4: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天，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21: 体在跃动。
2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3: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27: 劳在闪光。
2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9: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四川各地创新开展互动体验、科普研学、志愿服务等特色活动，把生态环保理念送进千家万户，凝聚全民共建美丽四川的绿色合力。
1: 环境日成都主场活动在郫都区的金融湖畔举行， AI 主题短片、生态保护故事分享、绿色产业快闪秀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成都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融合的丰硕成果。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蓝书焕
2: 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近年来大家对环保的意识的逐渐的提高。我在展台那里就有最少10个市民左右来问我，他们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做污水处理的，然后就非常有兴趣来了解一下。
0: 在宜宾，当地除了主题宣传活动之外，还为江上巡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试点地区和队伍正式授旗。通过政企校协同联动，不断延伸基层环保志愿服务范围。宜宾市长宁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聂青云：
3: 现在也能看到我们整个的环境变好，在三江口也有很多的鱼类珍稀物种得到了繁衍，这些都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的成果。我们也会继续守护好生态环境安全，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在雅安宝兴，通过生态科普展、中小学生自然笔记征集、生态环境法典宣讲等形式，让生态环保理念在群众、学生、企业中普及开来。雅安市宝兴县实验小学学生冯新颖：
4: 我意识到节约水电、垃圾分类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不管是在今后的校园还是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都要以少年之力守护绿水青山。
0: 在达州，当地中小学生居民代表先后走进污水处理厂和水质自动监测站，近距离观摩污水治理和水体保护，让节水护水的环保种子在群众心中落地生根。达州市渠县定远镇中心学校教师蒲根：
5: 组织同学们来参观污水处理厂，让同学们认识到污水变清水的来之不易。下一步，学校经通过课堂宣传，开展多样化的生态环保活动，助力美丽渠县环保建设。
1: 此外，在遂宁、州等地还将环境日宣传活动落地到生产一线和田间地头，打通了生态宣传的最后一公里，让共建美丽四川理念深入人心。十四五以来，四川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稳居近20年来的最好水平，建成了26个国家美丽河湖，45个县整县建成美丽乡村，人民群众生态环境的满意度连续5年保持在90%以上。接下来，四川将持续地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推进美丽四川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0: 2026年高考正式开启，12年磨一剑的高三学子将为梦想而奋斗。四川各地也织密保障网，全力护航高考。
1: 在达州中学考点内，工作人员正加紧开展考前的设施的巡检，从考场视频监控到外语的听力设备，再到智能安检门、电子安防等标准化的考务设备，都已全面进入迎考状态。达州中学副校长庞统：
6: 从严从细落实考前筹备工作，修订完善各项应急处置预案，全方位筑牢考点安全防线，用心营造妥善舒适的考试环境，护航考生从容应考，圆梦高考。
0: 硬件设备的顺畅运行离不开电力保障。泸州纳西中学考点内，保电专班工作人员穿梭在配电房、考场配电线路、空调主控设备间等等，开展考前最后一轮用电隐患排查。国网泸州市纳西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刘洋：
7: 我们制定了一校一案的保电方案，保电人员现场全过程值守，不间断开展线路设备的特巡检查，全程保障考场供电平稳有序进行。
1: 从设备

0: 巡检、电力保障到舌尖上的安全守护，四川高考的各项保障工作有序进行。在凉山西昌，专项检查组进驻高考考点，对考前校园食品卫生安全展开全方位的检查。西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北城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王翔，
1: 从食品采购到菜品制作、消毒、食品留样等多方面进行了全覆盖、全链条的检查，保障高考期间的学生的就餐安全，力求让孩子们吃得安心，让家长们真正的放心。
2: 食安之外，更要静心。6月1号起，四川各地陆续按下静音键，严格限制建筑施工、餐饮及文化娱乐场所的噪声，影响考生备考和休息。遂宁大英县综合行政执法人员以居民区、学校周边为核心，对餐饮、KTV 等噪音的高发场所进行巡查。遂宁市大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特勤大队办公室主任杜成，
3: 每日晚上8点后重点巡查考点、考生之集中食宿点、住宅区，加强对夜间经营场所巡查劝导，努力为广大考生提供一个和谐安静的学习、休息和考试环境。
0: 静音护考，全力护航。成都市公安局也启动了夜间交通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全市多警联动，全域布控，重点严查飙车、炸街、车辆非法改装、机动车噪声扰民等违法行为。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秩序治理大队民警文浩，
4: 成都公安将依托智慧公安、智慧交管系统，全面分析研判交通噪声多发点位，持续增强对飙车炸街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精度和力度，对此类违法行为坚决保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2: 路畅则心安，再次供一条延续了15年的爱心送考路今年将再次启程。高考期间，自贡爱心送考车队将集结118台爱心车辆、200余名志愿者，精准对接5所学校的600余名农村考生，量身划定4条专属线路，并随车配备饮用水、防暑物资等等。自贡爱心送考志愿者孙胜：
5: 今年是我爱心送考的第15年，我们祝愿考生在考试中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最要紧的是保护好眼睛，别的都能凑合，唯独这眼睛是万万不能马虎的。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用手揉水洗滴眼药水都不管用。那么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正赶上好视力的爱眼日大型活动，限时3天特大优惠呢，现在打400-827-7911订购，先多送您78元的眼贴，400-827-7911，400-827-7911。
2: 为什么坚持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中医上面讲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塞、模糊、流泪、干涩、发黏，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最好的办法就是湿热敷，好视力传承的湿热敷疗法还特别添加了黄柏、密蒙花、千里光10几种草本护眼精华，又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够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感觉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多了。
0: 好视力爱眼日大型活动优惠力度真的特别大，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直接就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的收音机，外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爱眼日的专属的宾丝凉席。活动就剩最后3天，晚1天都没有，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稍后呢您将会听到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播出第13集跨越千里的浙川协作山海深情。南充盘活闲置空间，办好民生实事，把可赶可急做到群众家门口。芒种节气到，广安市岳池县植保无人机统防统治护航水稻，稳产增收。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乡村振兴，

针线连缀三千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会听到。
4: 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播出第13集《跨越千里的浙川协作山海深情》。
3: 南充盘活闲置空间，办好民生实事，把可感可及做到群众家门口。
4: 芒种节气到，广安市岳池县植保无人机统防统治，护航水稻稳产稳收。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5: 1996年，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明确浙江省扶贫协作四川省广元市南充市。2004年5月，浙江省党政代表团深入广元南充考察指导，为两省交流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2021年，脱贫攻坚胜利后，国家对东西部协作关系进行调整，明确浙江省1:1帮扶四川省。截至目前，实现了对四川省全部5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对口支援地区和对口合作革命老区的全覆盖。30年来，浙川两省经历了从脱贫攻坚为主到乡村振兴引领，从单向援助为主到双向协同发展，从政府推动为主到市场驱动赋能的深刻转变，书写了跨越山海的协作篇章。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我们从一根丝说起，来讲述这份跨越千里的山海深情。浙江台记者蔡吉康报道。
6: 我现在是在浙江的杭州，向大家来问好啊。那这根牵动浙川两地的一根丝，就是承载千年文脉的丝绸。那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杭州万世立丝绸艺术中心。在我身旁的这个展柜里面啊，有一件名叫思念生花的丝巾作品是格外的亮眼。它采用的是双面绣的一个工艺。我可以看到这里有浙江的三潭映月、雷峰塔、四川的三星堆、南充嘉陵的桑田，这些形象都是融入其中的。那这件作品呢，正是由杭州万世立阿里巴巴工艺和南充嘉陵区联手打造的，原料是来自四川的嘉陵，制造的技艺呢是来自杭州的无水印染和阿里云智能数字设计技术。它正是浙江和四川两地的一个协作成果。那大伙都知道哈，浙江自古就是丝绸之乡，而四川的中北部地区也有着悠久的丝绸制造的历史。那其实呢，四川从来是不缺上好的蚕丝的，可是过去呢，大多的都是作为原料低价出售。那在东西部协作当中呢，浙川两地就将蚕桑的这个产业列为重点的一个培育对象，依托浙江成熟的品牌和电商的矩阵，拓宽四川蚕丝的产品线上线下的销路。那经过这些年的一个精准协作，目前南充市蚕桑的年产值突破了18亿元，通江县春寨镇的蚕桑产业辐射带动周边的农户人均增收是超过了1.9万元。宁南县产出的6A级高端生丝占据了全球高端市场的50%以上份额。
5: 一面丝巾串联起浙川千里山海两地风情，更是浙川产业协作的生动缩影。据了解，新一轮东西部协作自2021年启动以来，浙川两地就将蚕桑产业列为四川川字号6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重点培育对象。这段丝路振兴故事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概括。第一个关键词是资金赋能。近5年，浙江累计拿出超5000万元专项资金，赋能四川蚕桑产业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南充嘉陵区建成8万多亩标准化桑园，搭建起规模化种植基础。通江县落地大蚕工厂化养殖车间，彻底转变传统散户养殖模式。第二个关键词是技术落地。 浙江带来了纯天然的黄金碱，省力化蚕台设备、蚕桑深加工技术、文旅融合经验，帮助四川打破传统养殖瓶颈，推动蚕桑产业从靠经验向靠科技转变，大幅提升蚕茧品质与产量。第三个关键词是市场联通，开展消费帮扶，为多家四川丝绸企业打通东部市场，深度参与建设产业园区，培育蚕桑全产业链，同时依托浙江成熟的电商矩阵，拓宽四川蚕丝产品线上线下销路。一根蚕丝连起钱塘与巴蜀，织就的不仅是产业的纽带，更是血脉相连的经纬。浙江的帮扶从来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精准施策，授人以渔，用技术理念资源为四川产业赋能，培育可持续的造血能力。继续来听浙江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6: 自2021协作开启以来呢，浙江是累计投入了170亿元的财政资金，那落地是4000多个帮扶的项目，招引企业到位投资2100亿元。那从胡杨入川、白燕一号让荒山变绿，再到浙川纺织园的一个落地生根，特色产业是遍地开花了。从陆海联运大通道提速降本，宁波凉山共建产销两地仓，彻底破解川货出川的一个难题，再到劳务协作输送40多万的这个川籍人员赴浙稳岗就业，南英工程培育青年技能人才，那浙川两地是从产业赋能到民生暖心，从人才培育再到市场联通，每

0: 一份帮扶都是脚踏实地的，每一次协作都让花开山海间。
1: 山海不为远，携手路正常。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新征程上，浙川儿女携手并肩，在共同富裕的大道上步履不停，高质量发展的考卷我们一起答，中国式现代化的风景我们一起看。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南充市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紧盯群众需求清单，不搞花架子，不盲目铺摊子，从城市边角料、闲置用房、存量场地入手，用小切口微更新，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把一处处长期闲置的空间改造成群众用得上、用得勤、评价好的健身休闲和养老住餐阵地，让民生实效可赶可及。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3: 在南充市顺庆区中城街道体育场社区，全新投用的共享健身房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热门打卡地。这里采用无门槛、随到随练的模式，精准地匹配市民快节奏生活下的健身需求。市民任海宁：
4: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以前想健身只能等到周末，现在有了共享健身房，不管是早上早起锻炼，还是晚上下班后来放松，都非常方便。
3: 据了解，这处共享健身房由体育场社区提供闲置的场地，引入国企负责运营管理，社区则履行监督职责，确保服务居民的初衷不偏移。健身房运营收益反哺社区公益事业，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的应对转向主动的参与。南充市顺庆区中城街道体育场社区党委副书记秦君梅：
5: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探索便民服务加基层治理融合模式，推动共享健身房的成熟经验向更多民生领域复制推广。
3: 闲置的场地变身健身场馆的模式正在南充市多点开花。记者在南充市嘉陵区陈寿路运动中心看到，不少的市民正在这里锻炼健身。而在不久之前，这里还是一家闲置的汽车 4S 销售店，嘉陵区将其整体的改造为集运动健身、休闲社交、亲子互动于一体的综合性文体空间，既唤醒了沉睡的资源，也补上了片区公共文体服务的短板。运动中心工作人员苏正红：
6: 运营中我们也创新建立了民企专业运营加国企保底收租合作模式，有效地激活了国有资产流动性，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不少市民朋友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3: 城市的闲置空间变身文体阵地，乡村闲置的场地则化身暖心的养老港湾。在南部县定水镇马鞍山村，一处闲置的校舍经过改造升级，成为功能完善的老年食堂。这里不仅为村里的老人提供暖心助餐服务，更兼顾老人们的休闲康养需求，让老年朋友们饭前饭后有去处，休闲消遣有场地。马鞍山村村民何月工：
7: 大厂各个方面都为我们这个老年人服务，我们4年和5年后的老年人们能够到这个地方来享受饭菜非常齐全，味道各个方面都很热乎乎的。
3: 马鞍山村村民杨福全：
7: 大食堂全天免费，他们布置得很周到，有休息室，也有玩乐室，也有种一种小蔬菜，活动活动，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都有一点好处。
3: 依托村集体经济兜底保障，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饭菜不仅让闲置的空间重焕生机，更成了村里老人们心中最温暖的港湾。马鞍山村党支部书记杨强文：
8: 食堂所有日常食材采购、水电运营全由村集体经济兜底保障。目前我们优先保障7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就餐，后续我们根据老人的反馈，继续优化菜品，丰富菜式，改善服务，不就让老人吃得饱、吃得好，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靠。
3: 从城市闲置用房到桥下灰空间，从健身服务到养老住餐，南充把政绩为谁而树、靠什么树政绩落到项目的入口。

0: 下一步，当地将继续在盘活存量、补齐短板、规范运营、接受监督上完善机制，让更多可赶可急的民生实事真正的成为经得住检验的政绩。
1: 为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智力优势，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中组部、团中央等26批富川博士服务团近日走进自贡宜宾两市，围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产城融合等重点领域开展实地调研，为四川现代化建设建言献策。据悉，中组部、团中央第26批富川博士服务团共有来自国家部委、央企等单位的16名优秀博士，将在成都、德阳、宜宾等地挂职一年。
2: 近日，按照省政府办公厅的安排部署，司法厅、南充市人民政府在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联合举办厅局长与民营企业周周见专场活动。活动聚焦法治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邀请文化传媒、矿产开发、电力工程、食品销售等领域的四家民营企业代表与省级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面对面座谈交流，围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境外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保障等重点领域，广泛听取企业诉求和意见建议，省级相关职能部门逐一现场回应，答疑解惑。
1: 昨天由文艺报社、诗刊社、中国诗歌学会主办的中国作家驻村计划第二期发现乡村走进巴蜀在成都启动，来自全国的23位作家将深入四川21个市州的乡村一线，开展为期10天以上的驻村生活，通过文学讲座、阅读推广等多种形式，深入挖掘四川各地的自然生态、民族文化和乡村振兴鲜活实践，沉浸式的感受新时代巴蜀乡村的发展脉搏。
2: 又是一年毕业季，多个四川景区对中高考学子实行暑期出游优惠政策，其中黄龙景区对徒步上山的中小学生免门票，雅安避风峡、蒙顶山、喇叭河、叠翠溪景区、牛背山景区等15大文旅场景推出专属福利，覆盖全国中小学生、大学生以及中高考生，含免票、半价、折扣等等。
1: 好，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全国暗眼日活动即将结束，限时最后三天，这可是一年只有一次的特大优惠，建议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不管您在四川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那么只要打个电话400-827-7911订购，就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的体验感受一下，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2: 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脏玻璃，不清晰不透亮，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巴的难受，严重的发疼发胀，眼睛问题真的不能拖，越拖越严重，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干涩流泪得到缓解，贴完眼睛就像是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全国爱眼日大型活动，一年难得一次的特大优惠，还剩最后三天，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直接就送全新的四重好礼。
1: 那么第一重每人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第二重额外多给一台豪华版收音机，第三重每人再给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爱眼日专属的冰丝凉席。限时的最后三天，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3: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柔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5: 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6: 好，接下来是三农方面的消息。昨天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俗话说芒种芒栽，夏至谷怀胎。小满过后呢，广安市岳池县水稻栽插基本完成，进入芒种节气，水稻到了田间管理的时节。和往年一样，岳池县义务组织植保无人机对水稻病虫害进行统防统治，确保稻谷稳产稳收。
17: 在岳池县福龙镇的打鱼滩村，岳池种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正在对水稻进行植保无人机农药的喷洒作业。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药剂配置完成后，随着飞手手里操作器的启动，植保无人机低空飞翔在广袤的田野上，很快就完成了一大片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作业。公司技术总监杨昭：
18: 我们这次项目实施40万亩，在一个月之内完成，有20台植保无人机进行服务。
16: 芒种时节降雨量较多，正是水稻的分孽期，容易发生病虫害。业主彭果家的水稻就出现了病虫害，由于面积较大，人工喷洒作业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成本较高。植保无人机统防统治服务队的到来解决了燃眉之急，彭果由衷的高兴。
19: 我在福龙那边成立了全东盟那个流转土地，那次在农业局组织专业的队伍对我们进行那个统防统治，给我们的那个成本降了很多，给我们节约了那个资源资金，我们对农业那块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17: 政府出补贴，农业社会化服务团队承揽作业，农户坐享植保成果。近年来，这样的农作物的

0: 统防统治项目在岳池县得到了广泛的实施。由于盛产大米，岳池县素有千年银岳池、川东米粮仓之称，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为夺取稻谷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岳池县植保植检站站长李昭应：
1: 今年全县水稻种植面积58.5万亩，当前正是水稻二发明稻瘟病蚊菇病防治的关键时期。县植保站切实强化了监测预警，本能实施统防统治面积40.1万亩，带动全县水稻病虫害防治110余万亩，切实筑牢了水稻丰收防线，全力确保粮食安全。
2: 端午节越来越近了，在宜宾市兴文县，田间艾草长势繁茂，丰收上市。当地打通鲜草外销、精深加工渠道，将传统的端午草本培育成产业链完整、富民效应显著的乡村特色产业。
0: 走进先锋苗族乡东方亮村的艾草种植基地，连片艾草郁郁葱葱，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忙着收割、分拣、扎树、装车，田间地头呈现出繁忙的丰收景象。随着端午来临，艾草市场的需求量走高，不少外地客商前来收购新鲜艾草。采购商李静：
3: 我们过来看了以后呢，艾草的品质呢确实可以。预计我们今年采购100吨，每天我们要送到云南、重庆、贵阳。下一步我们大家就是说，能够就是有些资源，我们就是回去整合一下，能够就是大家一起来发展那个艾草事业。
2: 依托玉米加艾草的良药复合套种模式，东方亮村艾草种植面积达到1400亩。高效的套种模式有效提升了土地的利用率，让艾草产业成为了群众增收的新渠道。目前本地鲜艾的顺利外销，不仅让先锋艾草获得了市场认可，也为苗乡特色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兴文县先锋苗族乡东方亮村村委会副主任石泉：
4: 现在我们这个艾草一亩大概有3000左右的产值，所以说兴文县群众的积极性都起来，在下半年嘛，我们打算应该到扩充到2000亩左右。
0: 先锋苗族乡走鲜艾外销路子，大和苗族乡则瞄准了精深加工，持续延伸艾草产业链。近日，大和苗族乡新建的艾草加工厂正式投产，全套配备了烘干、分拣、粉碎、制溶、包装等自动化的设备，实现了艾草原材料就地的精深加工。大和苗族乡艾草加工厂负责人魏涛：
5: 我们工厂主要是对本地艾草进行全方位加工，主要生产艾条、艾绒、艾草养生枕、艾草香包等多款产品，产品适合养生、日用、文创等多个领域。
2: 这座加工厂日均可加工艾草60吨，能够就地消化大和苗族乡及周边乡镇的艾草原材料，有效破解了种植户原材料外销难、价格不稳定的难题，同时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务工，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艾草种植户黄开强：
6: 以前我们家头种的艾草只能晒干卖给收购商，价格不稳定，现在家门口建了加工厂，采收的艾草直接就地上交，不用奔波外销，收购价格也更加稳定。
0: 目前兴文县艾草的种植面积突破了8000亩，形成了以良药复合种植为主、林地套种为辅的产业格局。艾草一年可以收割3茬，土地的利用率高，经济效益良好。下一步，兴文县将力争2027年种植规模达到20000亩，持续深挖艾草产业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不断放大特色产业的富民成效，让小小的艾草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草。
2: 近日，达州市宣汉县51.1万亩的水稻插秧工作全面进入收尾阶段。今年以来，当地大力推广机械化插秧、施肥一体化新技术，着力破解丘陵山区种粮难题。全县水稻机械化插秧率突破70%，让丘陵春耕跑出了高效的科技加速度。今年该县投入大中型拖拉机、插秧机近1000台，农机化综合水平达到 76.8%，其中低海拔地区的鸡插秧率超过90%，高海拔丘陵山区的鸡插秧率超过。

0: 60%。
1: 近日，2026全省农业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现场宣传活动在遂宁市安居区三家镇举行。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强调，各地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农村沼气、畜禽养殖有限空间、农机作业、渔业渔船等重点领域，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作业规范，常态化的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应急演练，扎实推进农业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顺利收官，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安全稳定。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唐胜兰、欧阳文婷，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播出的是聆听天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2: 是6月6号，早安。这一天是真的六，2026年6月6号，星期六。今天也是高考前一天，祝所有考生一路六到底，金榜必题名。
3: 乡村振兴。

0: 爱眼日，守护全民眼健康。从你我做起，保持良好用眼习惯，关注眼部微小变化，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共享清晰美好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听懂四川。
2: 听四川，说天下。
3: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2: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我要吓到套黄呀！
3: 你要使的人，出门训使的，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